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我们都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彼此接纳理解的基础上，而基督徒对神的信靠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和他向人显明的旨意与作为上。正如福音书中的记载，面对多马的质疑，复活的主没有责备，而是抚救他的软弱，满足他的需要。面对被恐惧、挫败、沮丧所支配而重操旧业的门徒，主耶稣更没有责罚，反而为疲惫无惑的门徒预备了满满一大网鱼，还亲手为他们备好早餐。今天我们同样拥有被主的话语安慰和被主爱温暖的无数时刻，在每一个病得医治、关系修复的时刻，在每一次从低谷中走出、从患难中看到出路的经历里，都有主同在的记号。每一次祷告后的平安，更是我们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前行的动力。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20章7到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20章7到25节就继续讲述了主耶稣他的复活以及主耶稣向门徒来去显现的故事。耶稣遗留在坟墓里的裹头巾和细麻布呢，仍然保持着包裹时的形状，就好像耶稣直接穿过裹头巾和细麻布起来并且自由离开，而裹头巾和细麻布却原封不动。倘若有盗墓者来去偷走耶稣的尸体，绝不可能是只取他的尸体而留下裹头巾和细麻布的。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发现，门徒并没有虚构故事。彼得和约翰呢，知道耶稣不在墓里，感到很诧异。约翰见到耶稣的裹头巾如同一个空壳般卷着，而身体却凭空消失了，他便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见到空坟墓时，才想起耶稣曾经说过，他会受死，但是呢，也会复活过来的。主耶稣的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核心，那么原因呢，有以下的4点。第一，就是耶稣能够按着应许从死里复活，也就能够成就应许。第二，耶稣的身体的复活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假先知，也不是骗子，而是活生生的救主，他是永恒国度的统治者。第三，耶稣的复活使我们可以确信自己也会复活，死亡并不是终结的，死后还有生命。那么第四，基督他的复活是教会对世人做见证的基础。起初玛利亚认不出耶稣来，他没有想过会见到复活的主，而且他的悲伤也叫他看不到耶稣，但是当耶稣喊叫他的名字时，他就立刻认出是主来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当玛利亚听到救主呼叫他的名字时，他从心里边涌出对主的爱来。耶稣就在你我的身边，他在呼叫你我的名字。那么试问，我们能否像玛利亚那样从心里边涌出对主耶稣的爱呢？玛利亚发现坟墓空了之后呢，就遇见复活的基督，他的反应就是充满喜乐，而且顺服的把这个喜讯就告诉门徒了。除非你发现基督确实活着，否则呢，你还未真正的遇见基督。那么今天你是否因着这个好消息而充满喜乐呢？你是否愿意和他人来去分享这个喜讯呢？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再一次把自己和父神同等，告诉门徒自己行事所依靠的权柄。那么现在呢，他把工作就交托给门徒了，差他们往普天下来去宣讲救赎的福音。无论神差你做任何事，你要切记权柄是来自于神的。耶稣他已经以身作则，向我们示范了如何完成神指派的工作。父神差遣耶稣，那么耶稣呢，也照样差派他的门徒和你我。好，对门徒来说，这次领受圣灵的经历呢，很特别。他们预尝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所有信徒被圣灵充满的体验。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和能力，才可以承担神的工作，而不可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的。那么根据创世纪的2章7节经文的记载，人受造直到神吹气入人，那么人才有生命。神第一次吹气使人从其他受造物中给分别出来，那么现在呢，耶稣向门徒吹气，人就有了永恒的属灵生命了，并靠着神所赐的能力在地上来行出神的旨意。 耶稣告诉门徒，他们的生命是宣讲主的福音，使人罪得赦免。门徒自己并没有赦罪的权柄，但是耶稣授予他们有特权来去告诉新信徒，他们的罪已经因为接受福音而被神所赦免了。所有信徒都是有这个特权的。当我们悔改归信主，那么就可以向世人去宣告能够使人悔改归主、罪得赦免的福音了。好，你是否希望能够真正的见到耶稣、触摸他，并且聆听他的话呢？你是否想跟主促膝谈心，来听取他的意见呢？多马希望耶稣的肉身和他同在，但是呢，神他有更好的计划，要无时无刻的与我们所有人同在，不受形体的限制。那么此时此刻，主耶稣他正以圣灵的形式与你与我同在，我们可以向他来去说话，可以从圣经里头找到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主耶稣对多马是多么的真切，他对你我也同样真切。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第20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20章26到29节经文记载，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好，约翰没有告诉我们多马到底有没有伸出手来去摸主耶稣，多马也不必这么来做了。今天呢，还是有人说，如果我能够看见耶稣啊，能够摸到他，我就信。那么问题不在于缺少死和复活的证据，而是在于人的心。神他会满足一个诚实的怀疑者，但是神他不会理会一个不诚实的怀疑者的。有些人认为了自己呢不信圣经，原因就在于理智上啊接受不了。但其实大多数不信圣经的人是道德上有问题的。前几天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一个人对牧师说了他不信旧约，但后来牧师却发现这个人犯了奸淫罪。旧约出埃及记的20章14节经文说不可奸淫，所以难怪这个人他不信旧约。可是我相信神他会满足诚实的怀疑者。你绝对找不到比多马看到主耶稣复活的见证更加真实的证据了。好，约翰福音的20章30到31节经文记载，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很多学者认为呢，约翰福音到此就已经结束了。那么事实上在这里结束是很自然的。第21章是后来重新加上去的内容。20章30到31节这段经文呢已经很好的总结了这卷福音书的内容和写作目的了。约翰福音的第21章是尾声。约翰写完这卷福音书之后呢才加上了前言和尾声。这一章记载了3件事。第一件是在加利利海捕鱼的经历。加利利海又称为提比里亚海。那么这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我们意志的主，他引导我们的服事。第二件是在海滩上的早餐。这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我们心中的主。在侍奉的动机上要显出我们对主的爱。那么第3件呢，是主耶稣预告西门彼得他的死，这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我们心思意念的主，他教导我们缺乏知识或者是环境的变迁都不能够成为逃避服事的借口。本章告诉我们说，复活的主他就是神。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我们一块来看约翰福音的21章。我们先看约翻福音的21章1-3节，经文记载，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好，在马太福音的28章第10节，耶稣对妇女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那么现在呢，门徒们就按照耶稣的吩咐聚集在提比里亚海边了，但是耶稣却来得晚。对此呢，彼得忍不住的就说了，我打鱼去。那么因此其他门徒也表示赞同，看来他们想见耶稣的心还不够急切。好，无论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前还是在他复活之后，这个小小的加利利海都和主耶稣有关联。对门徒来说，这是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耶稣要他们先去到加利利，在那里主耶稣要向他们去显现。他们已经到了那里了，正在等候主的到来。这是一群奇特的人，我喜欢称他们为一群属灵的问题儿童。彼得他热情奔放，但却又失败，心地善良，却曾经3次不认主，个性很冲动，性子很急，但却重情重义。多马他是一个心思多疑，脑袋里边装了很多问号的人。拿但业他是个爱说俏皮话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是一个多疑的人。那么正如他在约翰福音的1章46节所说的那样，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而另外呢，有雷子、雅各和约翰，还有两个没有提到名字的门徒。那么既然他们是一群属灵的问题儿童，这正好就代表了你和我了。很多令人尊敬的评论家批评这群门徒不该去捕鱼，可是当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并没有去责备他们。他们是遵守主的吩咐到加利利去等候主的。这时是春天，恰逢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一直在等候主耶稣的出现。可能是彼得越来越失去耐心了，最后彼得说了，我打鱼去。那么其他6个人呢，也跟着彼得去了。他们整夜捕鱼，但却一无所获。此前他们烦躁不安，那么现在他们更是心烦意乱，甚至呢心中充满挫败感。当你捕到鱼时会感到很愉快，但是一旦捕不到鱼时就会很失落。这群门徒知道如何捕鱼，因为他们以前常以捕鱼为生，但如今整夜的失败，这是神对他们信心的考验和磨练了。天快亮了，在加利利海边可以看到荣耀的早晨。好，约翰福音的21章第4节经文记载，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我觉得这很正常，主耶稣以荣耀的身体出现，应该是很容易被认出来的。可是呢，这7个门徒正在湖上，而且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在大清早的时候呢，是不容易看出岸上有谁出现的。约翰福音的21章第5节经文记载，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好，主耶稣就关切地问门徒了，你们捕到鱼没有啊？ 他们就简短地回答说没有。他们虽然回答了，但是他们呢不想多说一句话，因为他们忙活了一整夜，但却什么都没有捕到，因此呢是心情低落的。如果他们捕到鱼了，可能就会说得多一点了。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告诉我们说，门徒离开了耶稣就什么都不能做了。有一天主耶稣也会问我们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有什么收获没有呢？你为地上的人做了什么事呢？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斩钉截铁而且自豪地回答说，主啊，你所吩咐的我已经完成了，而不是像现在这些门徒所说的没有，什么都没有。好，约翰福音的21章第6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好，这一节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主耶稣指导属他的人该怎么样生活，主指引，门徒就顺从。当他们遵照主的指引捕鱼的时候，网子就装满了鱼了。好，请注意，虽然网子装满了鱼，但是网却没有破，网子是坚固的。那么正如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的福音一样，也是坚固牢靠。因为这群曾经亲眼跟随过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是主的见证人。当我们信守主的命令时，那么就可能会有奇迹来出现的。那么正如路加福音的17章11到14节所记载的，那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听从了耶稣的吩咐，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结果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洁净了。但是呢，我们要明白，神迹的目的乃是要荣耀神的。正如约翰福音的14章第13节经文所说的，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好，约翰福音的21章第7节经文记载，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底。好，约翰呢有西门彼得所没有的属灵洞察力。三年前主耶稣可能在相同的地点呼召他们，他们回去捕鱼，主耶稣又再次的呼召他们，要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可能是没有约翰的洞察力，但是呢彼得总是把握机会来去亲近主。其他的人坐在船上等着船靠岸，西门彼得他却不一样，他等不及了，他想要亲近他的主。你看这个人，他真的是很有趣的。好，约翰福音的21章8到11节经文记载，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好，这是福音书中最后一次记载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也是主复活之后唯一的一件神迹的记载，同时呢也是最重要的神迹，因为你和我都与复活以后的基督有关系了。哥林多后书的5章第16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不是和伯利恒的婴儿连接，而是与复活了的永生之主，而且是坐在神右边的荣耀基督关联的。因此主耶稣复活所做的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里呢，要请你留意几件事了。你注意到主用什么样的人来去行神迹吗？门徒在捕鱼，可是一无所获，但是主耶稣却让他们的网子装满了鱼。在迦拿婚宴， 装水的石缸是空的？主耶稣请人把石缸装满了水，然后把水就变成酒了。摩西的手里拿的是什么呢？摩西说是一根杖。那么借着这根杖，神就为以色列人行了很多神迹。大卫呢，他是一个手上拿着杖忠心的牧羊人，但是呢，神却把君王的令牌放在大卫手中。所以不管你手中拿的是什么，神他都能够使用。很多人以为环境改变了就能够更好的侍奉主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不愿意在当前的环境之下尽心的来侍奉主，那么即使换了环境，你还是不能够被主所用的。还有，你有没有注意到神他的供应是极其丰盛的呢？装水的石缸装满了酒，主耶稣喂饱了5000人之后，还剩下12篮子的食物，网子里装满了鱼。此外，请注意，虽然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为门徒预备早餐，在炭火上去烤鱼，但是主耶稣也要他们把捕来的鱼给拿过来。主耶稣接受他们的服侍。当他们遵照主的命令捕鱼时，主耶稣接过他们所捕上来的鱼。这种服侍是多么的蒙福呢？还有一次，根据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的记载，彼得奇迹般的捕了很多鱼。那是在主耶稣初期的服侍中，主耶稣呼召彼得成为得人的渔夫。那一次渔网破了。我认为有很多人愿意跟随主耶稣，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信徒。渔网破了，鱼儿就游走了。那么这一次呢，渔网没有破，而且被拉到岸上来，还装满了大鱼。主耶稣呼召彼得喂养羊群和小羊。那么用什么来去喂养呢？用神的话，用复活荣耀基督的福音来去喂养他。福音不仅能够使人得救，也能够保守人。那么即使在失败的时候，信徒仍然能够靠着信心蒙神大能与保守，安然度过难关的。那么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对属他的人是有一个目的的。主耶稣要指引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顺服主，那么主就会赐福我们，跟我们有美好的关系，他是我们意志的主。好，约翰福音的21章12到1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3次。好，主耶稣已经为门徒预备好早饭了，他对门徒的爱比海边沙滩上的炭火还要火热。主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你看这是何等奇妙的邀请呢？在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主耶稣差遣门徒说，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在门徒出发之前，主耶稣要他们和他一块儿来去享用早餐。那么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复活之主，也就是神要喂养他们。如果我们能够和主耶稣在一块儿，让主来去喂养我们，那该多好呢？主要喂养属他的人的。约翰福音的21章1到14节这段经文呢，就详细描述了耶稣向7个门徒显现的情景，这让我们就想起来了5饼2鱼的这个神迹了。那么这两个事件相似之处就在于都是发生在加利利附近，时间呢都是逾越节前后，而且都有饼和鱼。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3: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4: 怀疑并非是信心的敌人，因为真信心不是没有疑惑，而是在疑问中选择向真理求证和靠近。从神而来的信心从来都不是无源之水，它是在一次又一次被爱、被接纳、被扶持之后从心底长出来的笃定。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可以和你分享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难题，然后让我们一起学习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透过悄悄话时间看到信心的花朵。

0: 有一位国王一天早晨独自到花园散步，发现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枯萎凋谢了。国王非常讶异，就问园子门口的一棵橡树说，
1: 你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枯萎了？
2: 因为松树长得比我高大俊秀，所以我不想活了。
0: 橡树理直气壮地说。
1: 那你呢？你长得高大俊秀，为什么要自杀？
0: 国王走到松树面前，生气地问。
2: 葡萄树可以结好多果子，又可以吃，又能做葡萄酒，不像我什么都不会。
0: 松树自卑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
1: 那你呢？人家都羡慕你可以结一串串的果子，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0: 国王又去问葡萄树。
2: 我整天只能低头往下看，都不能抬头挺胸，真是可怜啊！我不想活了。
0: 葡萄树委屈地哭着。
2: 桃树开的花比我大，比我美丽。
0: 桂花也很不服气地说。
3: 紫丁香会发出香气，我都没有，不公平，不公平。
0: 小菊花因为自叹不如紫丁香而病倒了。园中的每一棵树各都垂头丧气，埋怨自己不如别人。此起彼落发出埋怨的声音。国王心里正觉得难过时，看见一只小的辛安草仍在喷香吐焰，维持原状。国王看了高兴极了，对他说，
1: 辛安草，你真是可爱，别的花都埋怨东埋怨西的，只有你最勇敢，没有一点儿沮丧。
3: 国王啊，我虽然算不得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既然要我做一只小的辛安草，我就心满意足地尽力做一只小的辛安草。
0: 国王听了辛安草的话，心里真是得到安慰。小朋友，圣经上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原来上帝要我们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献上感谢，这样生活才会快乐知足哦。

节已经准备好要做个感恩的人，你是不是也已经准备好要做个感恩的人呢？现在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

0: 可以在什么时候感恩？对，随时都可以。不过，随时包括了早上、中午、下午和晚上。出太阳的日子和下雨刮风的日子，也可能是旱灾、水灾、地震哦。那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感恩呢？对，任何地方。那我们可以为什么事献上感恩呢？对，任何事。任何事包括了值得感谢的事，像是遗失的东西找回来了，得到梦寐以求的礼物，还有病被医好了，考试满分等等称心如意的事，当然很容易发出感谢之意。可是任何事也包括了一些无法解决的事或是倒霉的事哦。至于感恩会让我们得到什么好处呢？可以让你除掉烦恼，让你的心里有温暖、有爱的感觉，更能让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更融洽。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可以有那么多的好处，那么一个不懂得感恩、常抱怨的人，他会是什么样子呢？抱怨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呢？小朋友，你想想看，自己会在什么方面常常表现出不满、埋怨别人呢？有人会抱怨父母偏心、唠叨等等，结果常常惹父母生气、灰心，搞得家庭气氛不好，关系紧张。有人会抱怨自己拥有的不够多，却看不见自己已经有的，结果啊，就失去快乐、自信心。还有人会抱怨别人做的不够好，以致让别人讨厌，觉得根本就是他在推卸责任。最后，搞得人际关系很差，几乎没什么朋友。有人会抱怨功课太多，其实啊，是自己时间没管理好，遇到困难又不愿意去克服，所以觉得写作业啊是件苦差事。抱怨的结果只会使我们失去更多，不会变得更好。那么要怎么做才会改善呢？小朋友，让我们从今天起把要抱怨的心换成感恩的心试试看。当你感恩父母，谢谢爸妈为你所做的，爸妈就心花怒放，很乐意的做得更多，结果家庭气氛好，父母也很得安慰，生出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当你感恩自己已经有的，你就不会时刻和别人比较，也不会贪心，结果是知足常乐。当你常常感谢别人的努力，哇，小朋友，保证你人缘超好，大家都乐意和你合作，成为好朋友。当你不再抱怨功课太多，告诉自己，我一定可以完成，你就会克服困难，达成目标，使自己越来越负责，也越来越厉害哦。小朋友，我们很少想到自己所拥有的，却总是想到自己所没有的。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一天中不说一句怨言。这个功课很不容易去做，但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现在让我们再听一个故事，让小朋友更清楚知道生活中一定有很多来自上帝的赐福，让我们做一个常感恩的孩子，必蒙上帝赐福。有个小男孩，因为妈妈不肯为他买一双新鞋，因此赖在地上大哭。正哭的时候，他听到附近传来另一个女孩的哭声。 男孩好奇地四处张望，发现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孩在哭泣。男孩就问她，
1: 你为什么哭？
0: 女孩回答，
2: 我哭是因为我没有双脚可以穿鞋啊。
0: 当我们想要更多的时候，不妨先试着环顾周围，全身上下算算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有多少吧。如果小朋友你还有余力，为什么不伸出双手跨步向前去帮助需要的人呢？因为懂得付出，懂得感谢的人，也才能拥有真正的满足喜乐。今天的节目已接近尾声，彩虹姐姐在这里暂时要和你说再见，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的事迹。这次我要继续和你思想的题目是约瑟被兄弟出卖。与此相关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7章12-26节。让我再次介绍本篇的要点。第一，雅各的祈求。第二，约瑟的回应。第三，兄弟的对待。第四，虚假的报告。第五，主要的教训。上次节目我们分享了前两个要点，并且进入第三点。现在我们继续谈第三要点，兄弟的对待。约瑟的兄弟们在多丹放羊，他们看到父亲差来的约瑟来到，立刻起了邪恶的念头，开始密谋如何处理家中这颗眼中钉。他们的诡计是要让他死在坑里，那是当时的蓄水池。关于兄弟们的密谋，有一件让我们觉得惊讶的事情，就是流便的建议。流便建议他们不要杀害他，但是在创世纪第37章从25节到28节，我们读到犹大的计划。经文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斯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犹大不想杀害弟弟，当他看到有些商人从大路上经过的时候，便想到把他卖了，然后他们以9美元卖了这个可怜的男孩去埃及做奴隶。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流便没有在场。创世纪第37章29-30节说到，流便回来听到弟弟被卖的消息，非常惊恐。这时候很显然，他放完羊回来，在他走的时候，犹大提出的想法是要把约瑟卖给商人，然后流便回来。现在请注意，创世纪第37章29-30节说，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正如你所想的那样，流便很伤心地说，那少年人不在了，我们要为那个可怜的家伙做点什么呢？他说，童子没有了，我们往哪里去才好呢？流便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花了一些时间查考了有关他的生平的经文。他是家中的长子，本来应该很有影响力，并且他确实救了约瑟的性命，因为在流便回来之前，他们想要杀害他，这是很值得赞许的，尤其是当你明白流便羞辱了他在家中第一继承人的长子名分，而被约瑟取代。因此流便可能会说，让我们除掉这家伙，我要再次取回长子的名分。但是流便救了约瑟的性命，流便可以做的仅此而已。 当他发现约瑟被卖了，他很惊恐，不是因为约瑟，而是因为他自己。我想刘辩知道他和父亲的关系很佳，你还记得吗？刘辩失去他与生俱来的长子权利，是因为他污秽了父亲的床。圣经记述他曾经和雅各的妾发生关系，他父亲因为他的邪恶品性而惩罚他。让我顺便告诉你有关雅各的事，正好可以看见为什么他有如此叛逆孩子。创世纪第35章在22节记载了刘辩对他父亲的妻子所做的事。经文说，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刘辩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你期望读的是雅各大发雷霆是吗？不，经文说了什么呢？当然，以色列是雅各的另一个名字，并且所有相关经文的记述都说他听见了这件事。雅各啊，你应该对这件败坏家身的事做出更强的回应。他仅仅是听见了那件事而已，毫无行动。关于雅各对刘辩的所作所为如何回应，圣经里一个字都没有提。事实上，假如你清楚雅各生命的结局，你会发现，尽管他对这事没说什么，但他从来都没有忘记。我想请你注意创世纪49章在第37和50章之间，只有两章没有具体的记载约瑟的生活。第38章记载犹大的犯罪，第49章包含雅各在他生命最后为他所有儿子的祝福。第49章就是我们要读的一章，我们来读读雅各在临终前在遗言中提到有关刘辩的第3和4节经文。创世纪49章第3和4节说，刘辩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逼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雅各最后记得的事情就是刘辩干的坏事，羞辱全家的丑事。难道你不喜欢他给刘辩起这个名字吗？意思是滚沸如水，这名字很恰当地描述了这个人。刘辩可以制止他的兄弟不杀害约瑟，但是当他想把约瑟卖作奴隶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人力阻止。所以刘辩惊恐呢，不是因为约瑟和他的处境，而是由于他知道当他回去，他必须向父亲雅各交代约瑟出了什么事，并且他已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当我们陷入罪恶中侵犯他人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都消耗在我们身上的事上，很容易忽视对别人的伤害。难道这不是很有趣吗？身为父母的你，当你的孩子犯错，可能他们做了一些真的很可怕的事，对你来说那不是简单的事。你或许不是担忧他们如何成长和发展，而是像刘辩那样做，是吗？你会很惊慌地说，天哪，我要做什么？人们会怎么想我吗？当涉及周围的人所犯的罪时，我们必然受到以自我为中心的试探。最终他们把约瑟卖给米甸人，辗转令他去了埃及。当约瑟在去埃及的路上，他的兄弟们集合准备回家见父亲。因此那就带领我们来到本篇信息的第四个要点，虚假的报告。好的，让我们回到创世纪37章31到33节。经文说，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请注意，这个虚假的报告涉及蓄意的欺骗， 他们计划杀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彩衣在山羊的血里染一染，欺骗父亲，让他们相信约瑟已经被野兽杀害了。讽刺的是，曾经用山羊皮欺骗父亲以扫的雅各，如今也被儿子用山羊的血欺骗了。有古语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种下罪的种子，一定会以某种方式收获罪恶。研究过旧约，尤其是创世纪，你将会发现儿子差不多通常会相应的重犯父辈的罪。他们向父亲撒谎，雅各因此所受的虐待挥之不去。由于他们撒谎虚报约瑟的死讯，使父亲的精神和情感极度痛苦。好，我们来看这一章的结尾，34到35节，雅各的懊悔。创世纪37章34到35节说，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看其他两段经文，但是如果你正在记笔记，请记下参考的章节以后学习。创世纪42章36到38节和创世纪44章27到29节。我再说一遍，创世纪42章36到38节和创世纪44章27到29节。这两段经文都记载了后来发生在雅各生命中的事。即使是约瑟死去30年，雅各仍然每天为他这失去的儿子而悲痛。每一天，他心中都想念着离开了他的儿子。有人会说，我们很难同情雅各的遭遇，因为他好像是罪有应得。但是如果你有一丝同情心，你会可怜他，你看到他渐渐衰老，两眼昏花，最终他所爱的儿子不知所踪，这是多么悲惨的事啊。好了，最后一个要点，我们可以从创世纪37章中有关约瑟的生命里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我认为我们要学到4点重要的真理。我们很快地讲了这个故事，但是如果不认真地收集和整理，那我们就不可能从这故事中学到上帝预备的真理。第一点真理，我们要认识嫉妒的力量。使徒行传7章8节记述了史提反的讲道，他总结这故事时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上帝却与他同在。啊，嫉妒的力量，嫉妒使该隐杀害了他的兄弟，嫉妒使扫罗王追杀大卫以夺取他的生命，嫉妒使浪子故事中的哥哥不肯参加欢迎长期流浪在外而今回头的弟弟的宴会。根据新约的记述，比拉多说，但是因为嫉妒，犹太人把耶稣转交给他，所以是犹太人的嫉妒最终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箴言说，暴怒是残忍的，愤怒是无理的，但是谁能在嫉妒前站立呢？当约瑟十兄弟的生命和内心软弱时，他们便没有能力克制自己的所作所为，让约瑟从他们的生命中消失。哦，嫉妒的魔力。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你是嫉妒的牺牲品，请带着恐惧颤抖的心阅读约瑟的故事。因为如果你不对付自己那颗嫉妒的心，而让它任意增长，那么发生在约瑟兄弟们身上的事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嫉妒导致约瑟的兄弟们对他和父亲犯下残暴罪行。总结这篇信息，我们还得到第二点重要的真理，就是道德的虚伪。有意思的是，人们会做任何事以使自己的道德代替上帝的道德。在这故事中，这几兄弟在生命中是多么远离上帝， 现在他们企图提出一个假冒伪善的道德标准，以至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自己的理性和感情而使自己存活。举个例子，请注意，他们认为杀死约瑟是罪恶的，而在第37章26节却记述了他们那一番伪善的说话。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请注意听后面两句，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这句话实在叫我们感到很悲痛。如果他是你的兄弟和骨肉，那么杀死他和将他卖为奴隶有什么不同？反正他一定会死的。约瑟的时代与我们今天的道德一样虚假。这种道德观声称，因为我不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所以我没问题。我们是多么喜爱用较小的罪去代替较大的罪，然后用伪善的态度自以为意地赞许自己的所谓善行。当他们回来带给雅各恶信的时候，他们当然从没有向他父亲说谎。他们没有说雅各约瑟被野兽撕碎了，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不，他们的手段有过之无不及。他们把约瑟的彩衣染满血带给雅各，并且问他，你认识这件衣服吗？雅各当然认识。你读到这段记载，发现这帮兄弟从来没有说过雅各被杀害，他们不可能那样做，这是低于他们道德底线的事，因为他们蒙骗父亲，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好一点。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个男人如何在一个乡村百货胜过试探。在店员离开商店期间，他有机会可以偷一袋面粉，但他自以为意地说，我克制了这个念头，只拿了一个面包。有时人们犯较小的罪来代替犯大罪，他们几乎被自己的所谓正义战胜。弟兄姐妹，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那是一个教训。我们有时会有那种罪恶的念头，我们有些人不愿意说谎或欺骗，我们有些人只是想一想却不愿欺骗，我们有些人不愿意去触犯明显的罪，甚至我们自己生命中的道德，但是由于害怕被抓住，我们会犯一些小罪而不是犯大罪，我们就去告诉周围的人我是多么好。这就是假冒伪善。第三点就是关于罪恶带来惩罚的教导。圣经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以西结书十八章四节说，犯罪的他必死亡。二十节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箴言十四章十二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无论你在什么地方看见罪恶，它总是伤害人的。罪恶伤害罪犯和周围的每一个人。从人的角度看，杀害约瑟的这个罪使他和家隔绝三十多年，由于兄弟们欺骗的罪恶令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哦，那个罪使雅各受多么大的伤害啊！三十年来他认为儿子已经死了，每天都为着约瑟的死亡而悲痛哀悼。他日复一日地记起约瑟在他身边的情形，现在约瑟死了，哦，真让雅各感到多么悲伤、痛苦和残忍啊！我想告诉你，在整个故事中最受伤的是约瑟的兄弟们，受到最大惩罚的就是罪犯本人。我不能证明这一点，但是当我读这个故事，这个真理已经在字里行间显明出来。当这些兄弟们日复日地看到父亲痛苦的脸，他们就意识到他们曾经带给他的伤害。他们犯罪的记忆充斥他们的脑海，如同每一天都在重演。 每一天都在重复地警告他们曾出卖过弟弟。有人写道，他们企图把出卖约瑟的事锁进牢中的秘密处，但是却没有把它保存好。有时他们认为他们看到约瑟痛苦的脸，有时他们在午夜梦回时听到他从深坑中发出的哭喊声。我可以向你保证，当我们讲到故事的结尾时，那些男孩最终站在约瑟面前，他们的心是多么害怕。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不从约瑟身上学到其他的功课，那么我们必须学会这一点，就是惩罚必定和罪恶相关，没有人胜过这个规律，没有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卷入罪恶中，你可能认为你不会受到惩罚，你不必付罚金，但圣经说罪既长成就生死来，那就是罪恶的惩罚。我们要讲最后一个教训，就是上帝的眷顾。有一个古老的传统说，约瑟在去埃及的途中挣脱了捆绑，当他逃离的时候引起一只狗吠惊醒了卫兵，他看见约瑟逃跑，就再次抓捕了他。没有国籍的人这本书的作者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撰写过一个故事，讲述如果约瑟没有引起狗吠而逃跑成功，将发生什么事。他说，约瑟回到家乡，后来那里有七个丰收年，但是没有人储存剩余的谷物。当七个饥荒的年头来到，整个民族就因为那只不吠的小狗而灭亡了。这不是真实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它有助于人们记住，那时大家都认为从上帝角度来看，这件事是罪恶和错误的。其实这恰好是上帝所允许的，使他的旨意得以成全。你还记得当约瑟来到的时候，他的兄弟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他们把他卖作奴隶，认为已经破碎了他的梦想，但是就在卖他做奴隶的过程中，他们使他的梦想得以实现。事实的确是这样，这是上帝的保守。有时我们想推翻上帝的目的，却无意间帮助了他旨意的实现。弟兄姐妹，如果这星期我们从约瑟有所学习，我所学到的就是这一点。上帝对我的生命已经有一个计划，一个远大的计划。有时我想阻碍这计划，自己来掌管，并且说，主啊，我不喜欢走这条路，我对我的生命有远大的梦想，但是你这样怎么能符合我的梦想呢？但是这显然是来自于上帝，但是主啊，我想改变它，我想将它移到这里，我想以我的方式开展我的计划，我想看到我的意向成就。哦，这是多么危险啊！这会导致我们的分裂。如果想介入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计划，要改变它，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困难和危险。以下这首小诗可以提供简单的注释，他这样写道：当我站在基督审判宝座前，他给我展示他对我的计划，倘若他照他的道路行，这可能是我生命的计划。我曾拦阻他，妨碍他，不愿顺服我的意志。救主显出痛苦的眼神吗？尽管痛苦，他能爱我，他愿意我富足，而我却穷困，除了他的恩典外一无所有。当记忆像被追赶猎物奔跑，我不能沿路回顾，悲凉的心深受重创，含泪而不能流出。我用空空双手捂脸，垂下毫无冠冕的头。主留给我的岁月，我将他们交到你手中，得着我，破碎我，塑造我，成为你所规划的样式。上帝眷顾你我的生命。有时黑色的线令人难受，但他们是上帝正在编织的彩画的一部分。 当他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时，我们要顺服他。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信息讲完了，但愿这篇讲道帮助你，也鼓励你。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真爱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
6: 从一人到一家，
7: 从小家到神家，
8: 爱是流露，
9: 活出天国，在我。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您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我非常喜爱，也是我觉得在过往的这个生命长河当中遇见过的非常美好的生命。虽然呢，乍一说我们其中的一位呢是我的学生，但实际上如果大家看到他们啊，他们绝对是无论在生命上、他们的侍奉的经验上，还是他们二位携手同行一生的经历上面，绝对都是真儿的榜样，是先行者。所以我们感恩邀请到了殷勤姐和胡康哥来到真爱住我家。
1: 郑和老师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好，郑老师好。
0: 非常开心啊，因为殷勤姐呢是我在正道神学院教课的时候认识的一位学生，虽然是学生，那真儿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因为她完全不像已经年过花甲的年纪，但是我觉得哦，好奇妙啊，就是一个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如此认真专注、如此委身的一个学生，也是在学生的群体当中就脱颖而出。那后来我又有机会认识了他的先生胡康哥，才发现说哦，他们二位是携手共同进入神学院来受装备，在他们成长生命的侍奉已经进入到很成熟的阶段，但是他们仍然不停止学习。所以正因如此呢，正儿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希望把他们带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生命和生活。所以先请胡康哥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婚姻、家庭、信仰的背景好吗？
1: 好的，我们夫妇是在1980年圣诞节的时候结婚，到现在已经有45年了。一路走过来，我们很感恩的是神赐给我们有4个儿女，2男2女，如今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其中3位呢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并且有美满的婚姻生活。看到他们夫妻相爱，同心侍奉主，我们做父母亲最大的安慰跟喜乐。那如今我们已经有8位孙儿女，虽然孩子们分别住在不同的地方，有3位住在美国东岸，一位住在北加州，但是彼此之间的联系依然是非常的紧密。
0: 哇哦！所以您两位其实是看不出来的。我说他们已经年过花甲，但是呢，看到他们仍然是俊男美女一对，在教会里的服饰齐头并进，在神学院里面的装备也是同父异轭齐头并进的。那我想请这个殷勤姐补充一下，就是其实1980年，我一听这个时间，对于很多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就是哇，他们结婚的年龄都比我们的实际年龄要大哈。那在过往45年的这个婚姻生活当中，我很想知道，就是你们二位是信主之后才结的婚呢，还是说结婚之后才信的主呢？
2: 其实呢，我在上大学的第一天，我就在校园里头认识了胡康哈。那上大学之前，我的父亲、母亲呢，他们是真是很保护我，我是他们的乖乖牌哦，也牢记住他们说考大学前要专心读书，不要交男朋友。所以先生其实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男朋友。那我的
0: 哇！
2: 原生家庭呢，是属于民间信仰的背景，所以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真正的接触基督教的信仰。在大学的时候呢，因为学校的宿舍不够，所以我必须要住到学校附近由基督教会办的学生宿舍，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呢近距离的接触到基督徒的生活与信仰。虽然当时我们都还没有真正的决志信主啊，但是福音的种子其实已经悄悄的埋到我的心里。后来我们在美国的校园团契信了主，才逐渐的明白，原来神早已在我们年轻的相遇的时候的爱情中呢，也默默的来预备了他的恩典。
0: 所以等于说，你们是一眼万年、一见钟情的，然后呢，进入到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你们才慢慢的接触信仰，是吗？
1: 是的，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信主。我们在大学经过了5年的爱情长跑，然后回到台湾又服完兵役之后， 准备到美国来留学之前哈，我们就决定步入婚姻。那我其实从小是跟我的妈妈一起去教会参加聚会，但是我始终没有真正的信主，一直到我到美国来之后读研究所，才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回头看起来哈，我也是深深体会到神早已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啊，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
0: 是，
3: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所以在你们二位恋爱的过程，甚至你们结婚，你们实际上呢，对信仰都是比较模糊的状态，哪怕是包括胡康哥。有这么敬虔的一位妈妈，但是实际上自己对神、对信仰的了解都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可以这么说，你们两个是彼此相爱，在爱主耶稣之前。所以呢，有没有一个比较，就是这个信仰在你们的恋爱婚姻当中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你们有没有人给你们进行一些就是基督徒恋爱观和婚姻观的一些辅导和帮助呢？
1: 其实是蛮少的，我们在当时就是凭着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所学习的，恋爱就像一般人恋爱的过程当中，有甜蜜也有争吵，然后后来我们决定走向婚姻。在这之前，我们其实对于婚姻家庭所受到的训练其实是蛮少的。我们感谢主，是我们信主之后，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学习，也一直不断的成长，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逐渐了解神在婚姻当中的心意，我们也愿意跟随。
0: 是。那殷勤姐呢？您是家里的乖乖女，也从一个就是有着民间宗教信仰的一个家庭成长的，不像胡康哥，他是有一个基督信仰的背景，所以这对你们两个进入婚姻的时候。有一个延伸的这个姻亲的关系，原生家庭不同的这种文化，那你们在恋爱期间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张力呢？或者是在你们两个结婚之后，有没有感受到一种不同的文化带来的张力？
2: 在恋爱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很甜美的哈。我们那时候真的是5年，还是真的是蛮认真的谈恋爱。其实因为要出国呢，我自己的母亲觉得两个人要一起出国，建议我们还是结了婚再出国比较好，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嘛，保护我。那我们两个呢，是在到了美国不久以后，我们在校园团契里面，我们就跟着弟兄姐妹们一起读经，所以我们在那里认识神，就信主了。受洗以后呢，我们就马上到加州来，我们就进入职场。那在7年内呢，我们就迎接了4个孩子啊。当时生活非常的忙碌，压力也很大。我觉得那时候很感谢神啊，我就记得我的先生，他那时候他信了主以后，他就很坚定的，他要以建立基督化家庭为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很单纯的，他说：“我既然信了主，我就全部要这样子。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的婚姻一定会经历到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有主见，人生又是很顺利的人，所以很固执，也不容易妥协。所以呢，常常觉得自己对生活的细节，我自认为我比他考虑得更周全嘛。所以很多我就坚持己见啦。那我们两个又个性很强，意见不同，情绪就很容易被点燃。所以真的靠自己实在很难顺服，更不愿意低头。
0: 其实我看到您二位的时候，我觉得和什么固执啊，和什么不温柔啊，都沾不上关系的，因为你们现在的生命是完全反映出这个基督的荣美，然后你们二位的搭配也是非常非常的和谐的。但是我深信，因为我自己也是如此成长和走过婚姻里面的一个，从不知道怎么相爱，到后来慢慢的学习用神的爱彼此去成长成全的过程。所以我深信你们这45年的婚姻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加上刚刚我一听到说，哇，一结婚就出国，然后就信主，然后就接着接二连三四，生4个孩子，又工作，双人都是在职场上，然后又要抚养4个孩子。孩子，我一想想就有一点鸡飞狗跳的感觉。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但是胡康哥跟殷勤姐他们的美好精彩的人生故事却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以非常的盼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精彩不容错过。我是珍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人最本能的反应，往往不是饶恕，而是回击。你好朋友，欢迎来到与你有约，我是吴爽。多少时候，别人一句伤人的话，一个轻蔑的眼神，一次亏欠和背叛，都会在你我心里迅速地点燃怒火，总觉得如果不立刻反击，自己就输了，若不让对方也疼那么一下，那份委屈便无处安放。可圣经里却有一句话极其反直觉，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炭火不是恶意的羞辱，而是一种比怒火更深的力量。怒火只能制造新的伤口，炭火呢，却能融化一颗刚硬的心。保罗没有教人软弱的忍气吞声，他是在指出另一种更高的生命的方式，不让恶继续复制恶。因为愤怒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会把人慢慢地变成自己所厌恶的样子。你讨厌冷酷，却在报复中渐渐冷酷，你厌恶伤害，却在愤怒里开始伤害。神不是要单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他更在意一个人的心不要被黑暗同化。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最会发怒的人，而是能够在怒火升起时仍然保留善意的人。练静我，一起来收听

卫的人生里有一个画面，扫罗一路的追杀他，把他逼进旷野。可当扫罗毫无防备的睡在洞中时，大卫却没有下手。旁边的人都觉得这是绝佳的机会，甚至认为是神把仇敌交在他手里。可大卫没有，他只割下扫罗衣襟的一角，随后心里便自责。那一刻，大卫真正战胜的不是扫罗，而是自己里面那份立刻想报复的冲动。炭火之所以比怒火更难，是因为怒火顺着本能就能燃烧，可炭火呢，需要生命里的节制和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曾面对嘲笑、羞辱、背叛，可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这句话的震撼并不只在于宽容，而在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力量逻辑。世界总相信强硬就能赢，可基督让你我看见，爱和温柔也能穿透坚硬。炭火不喧哗，却持续地发热；怒火瞬间猛烈，却只留下灰烬。一个总靠怒气维持尊严的人，心里会越来越粗糙；而一个愿意以善回应恶的人，生命反而越来越宽广。因为真正的自由，不在于终于报复了谁，而在于别人再也无法控制你的心。爱，我愿意。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值得。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你发现吗？人间很多关系之所以越走越冷，并不是冲突本身，而是谁都不肯先熄火。每个人都握着自己的委屈，也握着自己的道理，于是彼此越来越远。可福音很深的一点就在于，他从不把赢过别人当作最终的目标。那句经文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注意，神没有否认恶的存在，也没有叫人假装不痛，他只是告诉一个人，恶最大的得胜并不是他伤害了你，而是他改变了你。一个长期活在怨恨里的人，脸上也许平静，里面却早已布满荆棘。那股火不会只烧别人，也会慢慢地烧干自己的喜乐、柔软和信任。所以神让人用炭火取代怒火，并不是偏袒恶人，而是在保护人心。炭火代表一种持续的温度，一种仍愿意善待人的能力。它不代表没有边界，也不代表纵容伤害，而是在黑暗还向蔓延的时候，仍旧让真光停留。这样的生命不软弱，反而极其的强大。因为多数人都能发怒，真正困难的是在受伤之后，仍不让恶决定自己的样子。求主赐我怜悯的心，一起来收听。

彼得问主耶稣，我当饶恕弟兄几次呢？这个问题里其实藏着人的疲惫，因为他觉得善良如果没有限度，终究会被辜负。可主讲了那个70个7次的比喻，他不是让人机械的原谅，而是在揭示另一件事。一个真正被恩典触碰过的人，他里面会慢慢地长出新的容量。人如果始终只盯着别人亏欠了自己什么，心就越来越窄。如果开始记得神怎样宽容过自己，里面便会生出怜悯。炭火能够融化人，正是因为它里面带着恩典的温度。那不是道德优越感，也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一种经历过神的人终于学会的不再互相毁灭。很多关系无法修复，不是缺少解释，而是缺少温度。人总想用逻辑解决伤口，却忘了始终是坚冰融化的，常常是一点点不肯熄灭的善意。于是炭火不是一种技巧，是生命的状态。它让一个人在受伤之后，仍然不急着成为报复的人。恩典够用，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夜晚的旷野里，炭火总比烈火更能陪人走得远。烈火耀眼却很快熄灭，炭火沉静却持续的发热。谁让人用炭火取代怒火，是帮助一个人进入更成熟的生命。一个越来越属神的人，不会越来越尖锐，而是越来越柔和，不会越来越容易被激怒，而是渐渐地学会平静安稳。那句经文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和睦从来都不廉价，他需要一个人先胜过自己里面翻腾的怒气，胜过那种我一定要讨回来的执念。真正的平安不是世界从此没有伤害，而是这人的心里有了另一团火，那火不再焚烧别人，开始照亮别人。于是一个曾经容易愤怒的人，后来却能温柔地说话，一个曾经满怀报复的人，后来却开始理解别人。这样的改变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福音慢慢走进生命的结果。原来神真正想保守的，从来不只是人与人的关系，更是人在黑暗世界里仍旧不失去真光的心。福，一起来欣赏。

0: 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在空气中与你相会。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神也有这一面，我是乐意，
3: 我是姚健，
4: 我是苏小燕。
2: 嗯，我们是千燕乐的，能不能说铁三角啊？
3: 铁三角。
2: 那在这个栏目，我们千燕乐就一起来思想常常被忽略的神的两个面向：神的情感，另外一个是神的沉默。在前面几集我们介绍了神的哪些性情啊，小燕？
4: 神有
2: 情感，
4: 神有爱有恨，神也会嫉邪妒忌的，神也有怜悯心肠，神会忧伤流泪的。上集呢我们刚刚谈完神会愤怒的，就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神也是喜乐的神呢。
2: 我们也喜乐一点来介绍。
5: 神就是爱。
6: 耶稣哭了，
5: 不要叫圣灵担忧。
6: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5: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6: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5: 沉默的神，
6: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3: 神是真实喜乐的神，但也要这样说，他的喜乐不同于人的快乐啊。我们也不要用人的快乐套在神的喜乐身上。我们之前已讲过很多遍了，圣经启示的神不是冰冷抽象无情的主，他是有位格，是活的神。今天我们就要集中谈神有真实的喜乐，但神的喜乐不同于人的快乐。人的快乐常受环境的左右，而且我们人的快乐也夹杂自私、虚空和罪。我们的快乐一方面是短暂又善变，但是神的喜乐却是圣洁的、纯净的、完全稳定的。跟他的本性就是真理、良善、智慧和荣耀等等完全相符的。神的喜乐不受外在处境摆布，也不会演变成好像我们人一样

0: 按的创造而行了。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就一再重复一个节奏，神说有就有，然后神看着是好的。到创造完成的时候呢，和修本呢是这样写的，一章三十一节创世纪，神看一切所造的，他说看啊都非常好。这个版本很准确的把希伯来原文所记下的神的感叹，这个感叹是什么？
1: 看
0: 啊，就是、看啊，那看啊也翻译出来。
1: 对，我们注意和本本来是没有翻译这个词、
0: 啊，这个就大家看和修本跟和本有分别。那这句经文呢，一方面表达了神就所造物的本质的评价，就是他认为所造的一切完全合乎他的旨意、智慧跟继续。而同时看啊这个词呢，也表示他对自己的创造的感受，就是神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如此美好，他就喜乐。
1: 所以这个看啊很重要，表达了神的情感、
0: 对，这个看啊就是背后这种喜乐的情感。那么另外呢，诗篇104篇也是一首呢歌颂神创造的诗篇。最后呢，诗人说31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原文第二句其实的意思是这样的，愿耶和华因他所造的快乐。诗人在这里不是直接记述神当下的情感，而是在赞美中他发出合乎真理的祈愿，
1: 那个愿望，
0: 这个愿望，这样的愿望合乎创世纪所启示的事实。就是神他看自己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而且为着这个表示他的赞叹，表达他的喜乐。103篇的诗篇这里的话虽然是一种的祈愿愿望，却正正反映出他对神的认识，这位神不是冷淡的创造世界，乃是他为自己的智慧良善荣耀的作为而快乐。
1: 谢谢姚谦牧师啊，刚才我们讲了神的喜乐显明在他的作为当中，而他的作为有两部分圣经讲及的，一个就是神的创造，刚才牧师讲了，现在我们就讲讲神的救赎啊。其实在神的救赎当中呢，神会因他子民哇回转了、悔改啊、归向他，就很喜乐啊。从哪里看到啊？很简单哈、就是从旧约看到，从新约也看到，都看到哇，他为他的百姓被他救赎，就非常的高兴啊。我们首先看旧约方面，很多处的经文都表达得很清楚这一点，但我们只能抽取其中一部分的经文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看看申命记39:9-10，那里就讲到什么呢？以色列民啊，如果在叛逆被流散各地啊，就是被掳的时候，如果他们悔改，再尽心尽性归回神，听从神的话，谨守诫命律例，神就会怎么样啊？那里讲到神就会赐他们各种福气，因为耶和华，注意这一句，必在喜悦他们，像从前喜悦他们列祖一样。这里的喜悦，希伯来原文是 shoes， 这个比较容易读哈。不光是一般的快乐，这个 shoes 原来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表达的是因为某事或者某人感到非常的高兴哈，甚至有兴奋雀跃的那种味道。我们都知道神的百姓是怎么样的百姓啊？是常常叛逆啊、抱怨啊，不是对神很忠心的。但是在申命记，神这里却预告，当这批叛逆的百姓，神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故土啊，回到故国，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不只是神好了，你回去了啊，我就赦免你，还是怎么样？神因子民而雀跃兴奋呢、原来原文是这样的意思，正如他因为他们的列祖感到也是非常高兴一样。哇，也让我发现原来看原文可以看到这些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啊。其实旧约呢还有其他的经文用 shoes 这个希伯来动词，还有其他的字哈、来表达神为归向他的回转的子民是非常高兴，是雀跃的哈。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的两节经文，一个是62:5， 那里的背景是西安先前很荒凉，蒙羞，好像被撇弃的城，因为以色列

0: 民背弃耶和华嘛，但神应许将来要恢复他，使他重新得着荣美还有眷爱。和合本就说，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你就是西安，代表全体神的百姓，不光是那座城哈。后半句的喜悦，哎，原来就是这个 shoes，
1: 嗯，
0: 意思是神不只是哎呀好了复兴你了，复兴百姓很勉强，而是当他看见他亲手重建重新接纳的子民，神就怎么样啊 shoes 啊，神就非常的真实的欢喜啊。我们再看以赛亚书65:19，背景是神宣告将来要更新耶路撒冷，甚至提到新天新地，而且里面不再有哭泣和哀嚎。那和合本怎么说呢？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这个快乐后面那个快乐就是 shoes， 而前面那个欢喜呢，诶，虽然不是 shoes， 原来也是带有强烈情感的字眼，
2: 嗯，
0: 意思是表达神因为耶路撒冷高兴的好像要动起来啊。这显明神不是冷冷的只惜苦难，而是为被自己拯救的子民得到恢复平安与更新。两个字，欢喜一个快乐，都是怎么样，大大的雀跃兴奋。
2: 嗯，耶利米书32:41也是这样的，背景是百姓犯罪以后被赶散，但神应许把他们领回来，跟他们立永约，重新栽植在这个地方。和合本说，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这里的欢喜就用了 sus， 可见呢，神施恩不是出于勉强的，他在建立坚固栽植他百姓的事情上面呢，心里是欢欣的。我们又来看一下西番雅书3:17，这幅图画呢也是非常欢喜快乐的。经文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背景是什么？神除去审判，赶出仇敌，亲自在他百姓中间施行拯救。原文里用了两个动词表达神的欢欣雀跃，素就是其中一个了，另外也用了两个名词表达神的欢乐，也就是说全句呢一共用了
0: 四个
2: 和喜乐欢呼有关的字。
0: 嗯，
2: 让我们看到神不但拯救他的百姓，并且因他所拯救所洁净的所挽回的子民呢而感到欢腾的。我们在这里呢做一个小总结吧。旧约确实让我们见到神的救赎不是冷冰的处置，神的救赎带着情感的作为的。当神恢复安慰栽植更新他的百姓的时候呢，连他自己也是有圣洁的喜乐的，而且那种喜乐呢是相当强烈的。
0: 对对对，那姚谦牧师和小燕老师，我就想请你们幻想一下啊，
2: 好，
0: 幻想你们就是刚才宣告神会这么喜乐的先知哈，例如是以赛亚还有耶利米还有西番雅等等，当你看到神会借着你宣告原来子民悔改再次归向他，哇，神看到子民被救赎就会这么兴奋，你会有什么感受？因为你现在看见的那一堆的子民啊，是很糟糕的嘛。那你看见神原来因为他们将来悔改这么高兴，
1: 我就对神有另外一个新的认识。本来我觉得神是公义的嘛，他是愤怒的嘛，啊，没想到这里形容神的喜乐呢，好像
0: 这么强烈，
1: 而且你刚刚念那些经文的时候啊，包括先知书等等呢，好像神的喜悦呢，喜乐呢，好像要跳起来一样，在我脑海里面啊，原来神呢有这种的感情的主，
0: 这是很新的发现啊。那如果你是先知们呢，小燕老师，你会
2: 也是新的发现。我们都读过先知书嘛，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这幅图画的。譬如我们从前看古装剧嘛，那个皇帝赦免我的罪，下面那些百姓都是俯伏在他面前，
0: 谢主隆恩。
2: 但那个皇帝他不会很兴奋的，很跳跃的嘛。但是神就会非常的欢乐，因为在座下面每个人都是他亲手造的。 他见到每一个曾经离弃他的人现在悔改回转，而且他亲手造的这些人都终于能够认识到他公义怜悯慈爱的这一面呢，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欢乐欢喜。谢谢，今天这个栏目真的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了来认识到神原来因着我们的悔改他会那么的高兴的。
0: 所以如果我是以赛亚、耶利米、西番雅，我就会对神说，哈，神啊，我现在更明白你了。

0: 我们今天谈神的喜乐啊，认识神的喜乐。现在到了新约了，在新约里面救赎的喜乐也表达得很清楚啊。神在这方面呢，也让我们了解理解他的性情。路加福音10:21有一个很重要的记载，那里说主耶稣被圣灵感动，欢腾喜乐，向父祷告，感谢父把这些事向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隐藏，却像婴孩那样单纯领受的人显明出来。这里来留意这个欢乐的原文呢，是一个表示强烈欢腾喜乐外衣的字。
1: 哇，就是一种几乎按捺不住的喜悦。
0: 对，那么耶稣的喜乐呢，不是建立在外在环境是不是顺利，乃是因为父神的美意，因父神的美意正在成就，他就喜乐。所以救恩的启示临到那些愿意领受的人，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神对救恩启示的喜悦在基督身上清楚表明出来。并且经文里呢，父子圣灵一同出现，也让我们看见这个喜乐至少带有鲜明的三一启示的色彩，三一神在这里呢，清楚的在一起了。另外重要的路加福音15呢，就把这件事情啊，神的喜乐讲得更生动。不管是迷羊被找着，是浅被寻回，浪子回家，整个路加福音15都充满欢喜的主题。主耶稣明明的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而浪子的比喻更把这样的欢喜推到高峰。父亲不是冷淡的收留这个儿子，回到那个经文，怎么记载？那里说他奔跑啊，
1: 拥抱啊，亲嘴啊，
0: 亲嘴啊，血宴等等。因为父亲说，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当然不是在讲一个慈爱父亲的父爱而已了，而是在启示神他因罪人的回转寻求他欢喜的心情。
1: 对
0: 啊，我们用这个角度去念这段圣经呢，就特别有意思。希伯来书12:2，主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抗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里不是说十字架本身是轻松快乐的，而是说主知道在顺服父神，亲自上十字架成就救赎，而且他也领许多儿子进荣耀的路上，有摆在前面的喜乐。因此耶稣就甘愿忍受十字架。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基督是神在救赎中的喜乐最清楚，最具体的显明。神的救赎不是没有代价的，但这个救赎却通向神所定义的荣耀和喜乐。从新约也可以清楚看见耶稣因恩典临到卑微的人而喜乐，父神他因罪人归回而喜乐，耶稣也因着救赎将被成全而喜乐。
1: 是的，我们听到有关新约当中也非常清楚的写的，神因着人被救赎感到非常喜乐。那么乐意老师，刚才我们讲的新约的经文哪一段呢最触动你的心呢？
2: 我觉得是路加福音10:21，那你就看到耶稣真的很爱我们，他被圣灵感动，就为卑微的人可以明白福音，可以得到救赎。我觉得他就这么喜乐，你看他多爱我们，尤其是卑微的人。路加福音当然我们知道都是我们所谓是很多的翻转啊，很多的把我们平常的一些的看法翻转的，其中一个就是看到神真的会抬举卑微的人，很感动。
1: 我自己最感动的是我们重新回顾了浪子的故事。浪子的故事呢，我们通常都是把焦点放在那个小儿子，放在那个大儿子的嫉妒，但你忘了原来那个父亲当他见到那个小儿子回来，他是奔跑的，他是拥抱的，他是设宴席的，他是不计前嫌的重新去接纳这个孩子，真的让我们见到父神因着我们的悔改那种非常兴奋的感受啊。
0: 我也对小袁老师刚刚说阿门。因为路加福音15那个父亲呢，哇，他因着小儿子回来他就不计前嫌了，而且是奔跑去拥抱他。神是这样一位对我们的主。

0: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神是怎么样使子民有份于他自己的喜乐呢？
1: 嗯，
0: 我们就来仔细谈谈所谓有份于神的喜乐，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1: 嗯，
0: 第一个，神把从他而来的喜乐赐给我们。对，第二呢，神让我们渐渐懂得他所喜悦的事，并且为这些事情呢跟他一同欢喜。
1: 嗯，
0: 前者重于在领受，后者重在认同。我们就来先说一下领受第一个方面的，信徒有份于神的喜乐，因为主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今天我们信徒的喜乐呢，不只是因为这个啊环境变好了，不只是因为我们得到恩典蒙了祝福，更是因为你见到人与神和好了，你被带进与神亲近的关系里头。
1: 嗯，
0: 人在这个关系当中呢与主联合，住在主里面，于是呢喜乐的来源也改变了。
1: 嗯，
0: 我们不再主要从环境啊收获顺利来得到喜乐，
1: 对，
0: 而是从神的同在、神的爱、神的救恩、遵行神的旨意当中得到喜乐。
1: 嗯，
0: 旧约已经为这个方向做了预备，诗篇第四篇第七节说，神使他百姓心里喜乐，胜过五谷新酒丰收的人呢。
1: 对，
0: 另外诗篇十六篇十一节也说，神使百姓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1: 嗯，
0: 也都说明属神的人的喜乐最深的源头不是物质环境，而是神自己。对，刚才读了是诗篇的经文呢，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圣经怎么说。主耶稣把这个事情讲得更加的直接。
1: 嗯，
0: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说，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十七章十三节又说了，主在祷告中愿门徒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1: 嗯，
0: 主不是只说哎我要叫信徒快乐，
1: 嗯，
0: 他说我的喜乐要在他们里面。
1: 嗯，
0: 表示呢神愿意把他自己在父面前的喜乐分享给门徒，分享给我们呢，使他们在跟他联合中真实的分享他的喜乐。这不是一句抽象的话来的，新约圣经继续告诉我们，这个喜乐是借着圣灵进入信徒生命当中的。
1: 嗯，
0: 特别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讲到圣
2: 灵
0: 中
2: 的
0: 喜乐，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就说喜乐呢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节也说了，信徒在患难中仍有圣灵所赐的喜乐。
1: 嗯，
0: 三处经文见到神不只是要求人快乐，乃是真的把从他而来的喜乐放在他子民里面，让他们即使在艰难当中，
1: 嗯，
0: 还是有一种因为认识神而来的安稳呢。
1: 哇，我听着听着也很得安慰哈。刚才讲的是怎么有份于神自己的喜乐，就是因为神主动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因为基督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有这种神主耶稣的喜乐。那么另外一个使我们有份于神的喜乐的原因呢，就不只是领受神自己所赐的喜乐，而是认同啊，学会为神所喜悦的事而喜悦，
2: 用
1: 神的信场来看事情，用神的观点来看事情，用神的那个角度看事情。这里的重点不是我得了什么，而是我的心开始贴近神的心，当神为什么事欢喜，我也为什么事欢喜，这是有份于他的喜乐。那路加福音十五章就是很好把这个意思讲明白了，父亲因为小儿子失而复得，死而复活，很高兴。这个关键就是大儿子
0: 了。
1: 如果他愿意进去坐席和父亲弟弟一同喜乐，那就表示不单是接纳这个弟弟，而是表示他怎么样啊？认同父亲的
2: 心，
1: 以父亲的喜乐为自己的喜乐。从属灵意义来说呢，这就是人有份于神喜乐的另外一个方面，不只是接受神给我的喜乐还有恩典，也是开始为罪人悔改、失丧者被寻 成为与神一同欢喜。基督徒的喜乐不是肤浅的喜乐，也不是自我安慰，也不是只是顺境的时候才有的情绪。真正属于神的喜乐是从神而来，把人带向神。一方面，主借着圣灵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另一方面，神也改变我们的心态，使我们越来越能乐他所乐啊，即使人在受苦当中还是可以喜乐的，即使有眼泪心里还会安稳的、因为这个喜乐不是基于环境啊，那个喜乐是在那位有情有爱也乐意让人分享他喜乐的神里面找到的啊。乐意想讲我的体会哈、就是第二方面的，以神的心乐神所乐哈、就是跟神一起喜悦的。就是有一次我在宣教，就在一个农村的地方吧，就有机会分享福音。当时就在台上就邀请来听的人，当时来了很多嘉宾，那一次啊，就邀请他们出来把生命交给主。哇，结果我真的看到那是一个中老年人的一个分享会，一个一个一个出来、我忘了具体好像有三四十个吧。哇，我的心真的很喜乐，而且觉得那天真的圣灵感动我、讲道啊，那个分享啊，那个呼召都好像很有喜乐，很有力量、好像不是我一样，
0: 感觉整个场面呢都是被圣灵充满了。
1: 对对对对对。那么杨牧师你呢，分享神的喜乐方面有什么深刻的体会？
2: 有一位姐妹呢，她有情绪病的，每回呢她碰我面呢就说，哎呀，感谢主，杨牧师，我爸爸，他爸爸不在了，以前是你向我爸爸传福音领他到天国的。虽然有情绪病的姐妹，但是她这么纪念神的工作，这么为福音热心。那么最近她哥哥从外地回来，她也抓我时间，牧师你来跟我这个哥哥来传福音，他还没有信主、我也感受到他为神的福音他摆上他的所有。一般的信徒很少这样的热心的，我一想到他我就很喜乐。
1: 就是为人传福音的热切，你就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看到很欢喜罪人得救啊，所以就很喜乐。非常好。
3: 长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
4: 耶稣大有怜悯。
3: 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会不会医治枯手的人？耶稣怒目看他们，为他们的心刚硬而忧伤。
4: 耶稣为人心刚硬，既愤怒又忧伤。
3: 先知纳洪说，耶和华祭邪施报应，大有愤怒，但不轻易发怒。
4: 耶和华会祭邪，会发怒，可是他不轻易发怒。
3: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
4: 追求认识
5: 有情的神，永活的主。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神不是冷漠抽象的主，他是真实会喜乐的神。他因为自己的美善的创造而喜乐，也因他子民被救赎归回而欢欣兴奋，并且他借着基督和圣灵使信徒你跟我啊都能有分于他自己的喜乐。
1: 阿们，
0: 谢谢，
1: 真的是很高兴啊！谢谢你和千念乐一起宏观读经，一起认识有情的神，喜乐的神。
2: 我是姚倩，
0: 我是苏小燕，
1: 我是乐意，拜拜。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平安，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一起分享据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部日本电影《工作细胞》（Hadaraku Saibo）， 这是日本漫画作品改编的电影，主要是透过拟人化的人体内各种细胞在人体内的日常工作，例如负责物流作业的就是我们体内运送氧气和二氧化碳的红血球。还有负责日常警备工作，那就是我们体内负责清除恶菌的白血球。那这样说来，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漫画。那么改编为电影作品所呈现的画面和情节，除了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在我们体内运作的各种细胞之外，更能让人体会到另外一个面向的思考，就是我们体内的内在战场以及我们心灵的圣所。所以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就要和你聊一聊这部日本拍摄的电影《工作细胞》。

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工作细胞》（働く細胞）。那么在看这部电影的同时，让我想起学生时代上生物课的时候，我只要一碰到关于细胞的课题，就会觉得很无力，因为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各自的细胞构造和功能都不尽相同，又特别是人类体内的细胞，那就更是五花八门，而且分工精细了。所以常常为了应付考试，我得硬逼自己死背那些艰涩难懂的名称，还有它们的机制跟功能，例如立腺体、吞噬作用、细胞分裂等等。等到考试之后呢，一眨眼的功夫，就好像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一样，早就忘了他的模样跟名字。却没有想到，这部改编自日本漫画家清水茜的漫画作品，透过非常丰富的拟人化设定，把人体内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 T 细胞、巨噬细胞等等角色拟人化之后，使复杂的生理运作化为一场生动的剧情。观众不再只是抽象的学习细胞，而是仿佛亲身走过一座机密又热血的人体城市，亲眼见证了这些小小的细胞为了守护人类的健康而竭尽所能的奔走，个个使命必达。在电影画面中，那些细胞们既搞笑又敬业，上演着一场又一场我们肉眼看不见却很真实上演的体内大作战。在电影中，我看见红血球总是慌张却又忠实地运送氧气，白血球和 T 细胞身手利落而且英勇地歼灭入侵者，还有血小板虽然很娇小却是修补伤口的能手，而巨噬细胞则是温柔中带着刚强而且沉着地执行它吞噬病菌的任务。而这些小小的细胞所足够的奇幻故事，勾勒出了人体中真实存在的精密结构以及奇妙的机能。所以在看着这部电影的同时，我的脑海中想着圣经的诗篇第139篇的13节到18节，诗人大卫对上帝的赞叹。大卫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上帝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

果说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电影《工作细胞》这部作品唤起了我们对身体属灵的认识和敬畏。人的身体不仅是一具有组织还有器官组成的生物机器，而是上帝智慧创造的完美设计，是上帝所赐的礼物，是上帝的灵，就是圣灵所居住的殿宇。圣经诗篇139篇14节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这节诗句的赞美更是对我们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系统的真实注解。好朋友，在我们的体内有数十兆的细胞，它们各司其职，也会协同合作，它们日夜不停地运作。我们每一次的呼吸，每一滴血的循环，每一次免疫的反应，那背后都是无数的无名英雄默默地配搭运行。而这样的次序跟系统并不是偶然的，这一切的设计都指向那位造物主的奇妙心思。圣经哥林多前书6章19节提醒我们，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想在这个讲究自我实现自我主权的时代里，人们已经被深刻地灌输了身体是我自己的，我要怎么用怎么对待都无妨的价值观。但是真理却告诉我们，这身体是上帝所造的，有圣灵的内住，也是主所要用的。我们要爱上帝，就不能轻忽圣灵的殿。电影《工作细胞》里，当病菌入侵的时候，白血球就勇敢迎战，红血球即使迷糊，但仍然尽力地将氧气送到全身。血小板虽然年幼，却很专业利落地修补伤口。巨噬细胞则是温柔地清理残骸，维护环境的清洁。这些片段不只是剧本夸张的想象，却也在提醒我们，身体的每一处每一层都有上帝的预备机制和守护，以及我们看不见的部分也照样被照顾得如此周全，所以我们更要珍惜。使徒保罗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觉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以此看来，我们人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有它的定位跟功用，缺一不可。这就像基督身体里的每一位成员，有人在小组中倾听和陪伴，有人负责探访和关怀，有人默默地守望祷告，有人在聚会前后准备场地、整个器材，还有照顾孩童。每一份摆上虽然都不同，却都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彼此帮助，共同建造这个属灵的身体。多多认为《工作细胞》这部电影，它并不只是科普的娱乐片，也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可以重新省思，我们究竟要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呢？我们的身体不只是为了吃喝、娱乐和消耗而存在的，它是我们敬拜神、爱人爱己、活出使命的载体。所以早睡早起，适度的运动，学会休息，不让压力跟焦虑占满心灵，这些都不只是医学上的建议，更是敬虔生活操练的一部分。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是一部日本电影《工作细胞》。透过这部电影，多多的醒思是：我们的身体是神所赐的礼物，我们拥有并不代表就可以任意的挥霍使用，我们更需要负责任的好好爱惜、保养、维护它的健康。当我们选择让身体有节奏的工作和安歇，适当的进食和运动，从疲惫与焦虑中抽身，并且回归安息，这些行动的本身就是对造物主的一种敬虔。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对上帝敬虔也包括对上帝所造之物的珍惜和善待，而我们的身体就是直接最日常的一个见证。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上帝智慧的设计与他恩典的流动，上帝在每一个细胞的设计使他们能够为我们而奋战，还有造物主微小却坚定地叮咛着说，这是我所造的，你要好好珍惜。今晚多多又为你分享了一部好看的电影《工作细胞》。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恩典与平安时时与你同在。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与其说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研究，倒不如说呢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分享。我们主要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人格类型，就是自恋型人格。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去讲述自恋型人格的几大行为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自恋者往往特别能够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别喜欢过度消费，甚至呢通过借各种各样的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因为自恋型人格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赚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往往呢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消费，可能并不是出自于这是自己的需要，而仅仅呢是看了，诶，别人买了这个东西，诶，那边有那么多人围观，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有，或者呢，诶，你看他们都买不起吧，那我贷款也要买，让他们见识见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自恋者眼中的金钱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对于虚荣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感。如果说自恋者有一天突然之间失去了供养，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呢在自己身上爆雷了，他借不到那么多的贷款，那一个自恋者马上就会陷入到悲伤、抑郁、焦虑还有脆弱的状态当中。一个自恋者很有可能舍不得买贵一点的对自己牙好的牙刷，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去买几千上万块钱的衣服，故意的在别人的面前炫耀，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你说一个自恋者既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他是不是乐于去分享给别人，乐于在关系当中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吗？当然绝对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双重标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自恋者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一个人表面上越虚伪，他可能反映出这个人越希望自己有权利。这个虚伪跟权力是紧密挂钩的。这个权力欲呢，就使得自恋者喜欢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但是呢，这个规则呢，是对我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你呢，有另外一套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满足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必要的消费支出，那么自恋者可能就会指责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说自恋者想要买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的东西，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小气。自恋者会指责别人为自己花钱，买一些衣服，买一些食物，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资金，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然后他转身就会这么做，并且呢会花的更多。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知道自恋者对于你的羞辱是因为他们嫉妒。在什么情况下会嫉妒呢？就是说别人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得更好。对于金钱上的观念，其实自恋者只有两套标准。一套呢是我为自己制定的，另外一套标准呢是为其他所有人制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双重标准，自恋者使得金钱问题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会变得复杂。当一个自恋者限制别人去花钱，然后呢羞辱别人小气吝啬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受到了这样的误解，肯定不高兴，一定要跟他解释，一定要为自己辩护，证明我花这份钱的必要性。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自恋者所设置好的陷阱了。因为无论你买什么，自恋者如何的因为你花了钱去羞辱你，那么转手他们也会这样做。而对于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害者而言，你不管怎么样去解释自己，其实自恋者都会让你陷入到羞耻的情绪当中。哪怕有一天你记录下了他的虚伪，你记账，你甚至拍照片，你甚至录视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适合我，不让我买，你怎么回头就买了呢？你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即便这样他们也有理由驳倒你。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哇，你竟然偷拍我，你好偏执啊。在此我们要再次重申跟自恋者在关系当中的黄金法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输，你永远不能赢。

自恋者对于金钱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去寻求认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想要去控制别人的心思。所谓的这个肤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通过金钱去表明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通过金钱来获得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需要金钱换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证书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等等。所谓的控制呢，就是他们既要完全掌控自己如何赚钱，同时呢也要掌控自己和别人如何花钱。他们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随意的挥霍，哎，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表现的是给别人随便的花钱，但是这个别人呢就不包括你了哈。这样的双重标准呢，让自恋者就决定了我的钱可以花在哪里，可以花给谁。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呢，你提出来说我们要为以后共同的生活去攒钱，有一些积蓄，可能以后呢拿来做一些生意，或者呢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个需求呢就跟自恋者自己的需求冲突了。哪怕你提出了为了家庭共同的需求要如何如何省钱，这个自恋者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虚伪呢，他会用非常轻蔑的眼光去看你。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求学的机会，想送他去好一些的学校，那这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自恋者想要一辆豪车，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没关系，让孩子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上什么学校都一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合理化不让孩子去贵的学校，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拿这笔钱给自己买车了。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说我买了这辆豪车，孩子求学的钱就不够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自恋者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就会导致他对于周围其他人，这些亲密的人，他们的需求从来不妥协。那这种自以为是呢也可以简化成钱是我的钱，我想怎样就怎样。如果这个钱呢是他赚的，那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批评别人，这钱是我赚的，凭什么听你的。如果呢这钱不是他赚的，那么你不让他花你的钱就是你自私。一个自恋者在金钱观上可以永远的胜利，所以一旦你交出了金钱的大权，那么你等待着他花钱给你买一些必须的东西，就好像是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火车一样。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自恋者通常呢不让关系当中的其他人去花钱，但同时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花很多钱，大肆的挥霍，有可能呢就是打赏网络直播的这些人一下子花了很多钱，有可能呢就是砸给自己所喜欢的 idol 和明星，有可能呢真的就给某一个人突然之间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为了给别人送礼甚至去借钱，哇，这种慷慨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核心原因，就是自恋者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那一定是为了他自己，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花在别人身上是因为别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恋供养，而且让他们觉得这笔钱花出去了会让自己受益，这是自恋者花钱的准则。就比如说呢，他宁可贷款借钱送给别人非常贵重的礼物，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称赞，让自己觉得有面子。在恋爱关系当中呢，自恋者这种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其实是让人非常难堪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花钱多的人相处，你会因为自己花了一点正常的小钱而受到批评，被对方说你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去谩骂和羞辱你。自恋者做任何的事情只有以下三个标准。

对方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跟他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之前，我们可以聊一聊，知道他在思想上、他在原则上如何处理金钱，同时也可以看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实际花钱方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在金钱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绝对会给未来的关系留下深重的隐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人格的倾向，一个人对于金钱是否会有双重的标准，其实往往我们在早期闲聊的过程当中，从哲学方面就能够大概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他在想法上首先就认为你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会这样做，并且不会有所改变。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47章，为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巴比伦的败亡。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7章的第1节到15节。

0: 以赛亚书第47章，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要用磨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躺和，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加勒底的闺女啊，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主母。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至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那时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斜，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站起来吧，用你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盛。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他们要像碎屑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益，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无人救你。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7章的1到1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巴比伦的败亡。这一章是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讲论关于巴比伦的预言。当巴比伦成为强大的帝国之时，当时他们征服了整个中东地区，并且还控制了所有的经济与政治的权力。可是这充满骄傲和罪恶的巴比伦却要遭受耶和华神的审判，连他们的偶像和行邪术的都不能拯救他们。这样一个拥有庞大财富和权力的国家，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当受到审判。在前面第46章，耶和华神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巴比伦和他们所拜的偶像都会被神审判。而在这一章里呢，神将巴比伦比作是美丽的女子，但是这位女子将要受到羞辱。以赛亚书47章所讲论关于巴比伦的败亡，距离真正发生的时间是在150年之后。47章第一节，先知以赛亚说，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成为柔弱娇嫩的。这就是指着巴比伦本身而说的。巴比伦的崛起是很迅速的，可是也在他们非常强盛的时候很快就灭亡了，就如同是一个处女在正青春美丽的时刻却突然衰老了。因为他们在神兴起的波斯帝国古列王的征服之下，背着他们所崇拜的偶像逃跑，这是极大的讽刺，也是极大的羞辱。神对他们说，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 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念这事的结局。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即使我们在世界上拥有非常大的权力和财富，我们也不能够忘记耶和华神是我们真正的主宰。就如同45章5到7节，神对不认识他的古列王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还有45章的22节，神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应当谦卑敬畏耶和华我们。

犹大屡次悖逆神，不敬畏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之后，耶和华神就兴起巴比伦来刑罚犹大。但是神的本意并不是要巴比伦对待南国犹大手段残忍，可是巴比伦因着骄傲，他们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并且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取得胜利，征服了列国。他们认为列国会在他们的铁蹄蹂躏之下永远臣服于他们，就如同第七节里所说的，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这样的骄傲和残酷的行为惹神发怒，耶和华说，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恤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就是因为这样，神定义要审判报应巴比伦。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节，就是神警告那骄傲自大的巴比伦说，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致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哪里知道丧子寡居这两件事情在一日转眼之间就临到了巴比伦。正在巴比伦多行邪恶广施符咒的时候，神所预言的这两件事情必然全然临到。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邪，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神亲自揭露了巴比伦的骄傲和自信是何等的虚浮。而在这一段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里面，两次提到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这就是心中没有敬畏神的，目中也会轻视人的态度。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要警醒之处，不要为自己拥有的名声地位而自夸自傲。神抵挡骄傲的人。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使徒保罗也警戒那些骄傲自大的人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第十四节是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说的话，也是关于神要拯救他百姓的信息。神说，看哪，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他们不能就自己脱离火焰的威力。这火并不是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这就是神告诉他的百姓，必定会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的捆锁，而且必定会在神的荣耀下得到安全。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7章的1到1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巴比伦的败亡。弟兄姐妹，深愿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好好的省察自己的心，是否在我们的心中有个巴比伦，以自己所拥有的感到自高自傲，而忘记是耶和华神赐给我们的。你是否真切地记住，除了耶和华神以外，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号可以使我们得救？求神帮助我们谨记在心，是神将衣衫褴褛的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救赎出来，是神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所以当在一切的事上认定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好，多多感谢你今天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馨，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馨，
0: 我是真儿。
1: 解经大不同的来到了出埃及记的十三章，而十三章的第一节呢，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一节经文和后面的经文呢，完全是分开的哈，但足以见得多么的重要。
0: 是，虽然很短，但是它是一个引言，它的重点并不是命令的本身，而是这个命令和吩咐具有一个神的极大的权威。你看到的就是那创天造地的主，在所有受造物的身上都是有权柄的，更何况是他的选民呢？我们发现哦，原来出埃及记十三章记载的不是摩西自己去生发出来的所谓一些宗教的礼节规条和安排，而是万军之耶和华亲自向摩西所启示的命令。因此呢，所有的人都需要刻意的侧耳的去聆听，并且去遵行。当耶和华的晓谕临到摩西的时候，虽然是这么短的一句话，那后来呢，我们也发现用很长的经文来具体的解释，但是他和十二章记载的逾越节，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要去遵守的那些规条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体现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到今天呢，这是一个主权上的宣告。投生的意思就是，是我们最看重的，是我们最好的，也是我们下一代的一个旗手。所以无论是我们自己和属于我们的，无论是牲畜是人，都是属于神的。为什么？纪念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他随时都提醒我们，我们的根源在哪里，我们的根基在哪里，我们的源头在哪里，我们从哪里来。除非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否则的话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活着的意义、目的、价值和定位。所以这一句话它之所以分量重的原因，是因为它提醒了整个选民，你们是属于我的，你们要分别为圣归给我。不仅你们和你们的下一代和所有属你们的都是属我的，把我们一下子提醒了说，哦，原来我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是属于神的。不知道真儿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我的干舅舅哈，也是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李秀全牧师呢，在去年的夏天我有机会在台湾的时候拜访他，他花了好长的时间跟我谈生活，谈侍奉，谈他自己的生命，谈晚年年的时候的一些挣扎。于是他就讲到一点说，啊，你知道我的家啊，有一套瓷器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的那套瓷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的瓷器呢，谁管它是什么，因为只不过是我小小的李秀全所使用的。但是故宫博物院的那一套陈列在那儿，是因为是乾隆帝所使用的瓷器。所以今天呢，我就相信说，无论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我不要在乎我自己是不是多么的贵重，我要在乎的是我属于谁。哪怕可能是一个夜壶，它也陈列在故宫博物馆，为什么？因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器皿。当他跟我这么分享的时候，我心被深深的震撼。就像这节经文提醒的，有些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是牛马，活得都不像个人了啊！每一天在这个地上有各种各样的使命责任，常常觉得劳苦担重担，但是你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属于谁。那这段经文就提醒说，你知不知道连你的牲畜都是属于我的。如果你知道你是属于神的，那么你的贵重、你的价值、你的目的就完全一下子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醒。首先，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主权是他主动的爱、拣选、保守以及坚立，而我们呢，作为他的儿女，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属于谁。今天你可不可以在这个地上无论什么样的光景，你都可以说我是属于神的，我是分别为圣归给他的。
1: 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哈，因为我们知道刚刚呢，在没有羔羊涂抹的家中，所有的头生全部都死了， 无论是人还是牲畜啊，所有的都在击杀当中死去了。可是紧接着神就告诉摩西说，你们以色列当中所有投生的，不管是人还是牲畜，都归我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鲜明的对比哈，因为不属神的那就是死亡，那就是消灭，可是属神的呢，却看到的是千代万代的赐福，丰丰富富的供应。这样一个鲜明的对比，其实今天对于很多还没有来到基督面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因为有爱你的人把我们的节目转给你，你听到了这期节目的一些还没有认识基督耶稣的人，我们其实要告诉你的是，这个对比不仅是在经文当中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着真实而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们真的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没有来到基督的面前，那不妨就去问一问你身边已经来到基督面前的这些亲人啊、朋友啊，问问他们什么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不仅仅是对于我们的一个要求，分别为圣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一个保障哈。就像刚才珍儿姐说的，不管你是什么，当你隶属于大户人家，当你隶属于创天造地的主的时候，那么你就已经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安全砝码，因为你不再被死亡辖制，你也不再被那些罪恶所捆绑。
0: 是的，这一段的经文特别的宝贵，因为它承上启下，我们在十二章看到了持灾和逾越节带来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神击杀了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牲畜还是人命。所以呢，他也特别的强调，以色列人家的投生的是羔羊之血救赎回来的一个完全属神的子民，凡是没有在救赎当中的投生都死了。特别的强调，既然你们是被我用羔羊的宝血救赎出来的，越门保守拯救出来的，所以你要时时刻刻记得你们的第一生命的身份是属于神的。而这个属于神呢，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重点，你的价值不是由世界来定位，不是由你自己定位，而是我给你做出的定位。你的生命呢，不是为了这个世界去赚取，你的生命是为了我而活，因为我拯救了你。所以今天神拯救以色列民的这个事实已经实践在了他的教会的身上，教会全体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下属于神了。今天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也不是为这个世界而生的，哪怕你感觉哦，天天做牛做马的，朝九晚五的，每一天都在这个世界各种各样卷的光景当中求生，觉得有窒息感，觉得劳苦担重担，但是这一节的经文提醒我们，不，你错了。哪怕你是感觉到劳累的，但是你今天如果属于神，你的这一切的劳苦就是被神纪念的。如果今天你不属于神，你也不知道你为何劳苦，那么等于你所有的生命，所有属于你的都在审判当中，而不在救赎当中。不在救赎中的就没有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大家都需要来宣告，凡属我的，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属于我的，我的财产，我的儿女，我的每一件都是属于神的，因为我已经被神拯救出来，我要分别为圣的为他而活。
1: 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牲畜分别为圣的方式就是献给耶和华为祭哈。那人分别为圣的方式呢，在民数记第三章十二节有一段经文，是从以色列人中拣选的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在会幕里侍奉神。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对于我们人，如果我们要分别为圣，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侍奉神。当然这个侍奉神不是说啊，我去某个教会当全职的讲员，我去教会里面当一个全职的同工，或者我去某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去做某一份工作，那叫侍奉。不，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吃喝拉撒睡，每一个角色都在侍奉神。如果我们摆正了这个态度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无论是牛马，还是我们是领导，我们是官员，我们都可以以一个侍奉神的态度去奉献我们自己，分别为神。
0: Amen。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每一个层面都是一个侍奉，侍奉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顺服和敬拜。
1: 是，
0: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运用这段经文的话，它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如今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了，所以我们在他的救赎计划里面，我们和我们所属的都要归给他，包括我们以为是我们生的， 我们自己养的，我们挣来的，所有这些我们平常称之为我的家，我的工作，我的钱等等，一切都是属乎神的，因为神主动的拯救，主动的向我们发出恩召。所以今天我们回应他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自己全然的献上。这个献上可不是说把钱划分出来十分之一给神哈，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奉献是一个态度，是一个生命态度，无论是什么，我们都是全然奉献的一个生命态度，而不是只是分割型的哦。我星期天到教会，然后日常呢，我照样过着一个属地的生活。感谢主，他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历世历代都没有转变过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且这样的一个活祭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
1: 这段经文当中，耶和华晓谕摩西里面有一句话说，都是我的哈。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多大的底气啊。今天也许我们可能在社会地位或者是很多的环境当中，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卑微的蝼蚁，我们好像没有话语权，这个世界也没有公道而言，我们可能啊，身体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病痛、软弱、情感、婚姻、教养儿女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年来抑郁症、自杀的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大家失去了那样的一个底气，失去了那样的一个平安的确据。那么我们今天当神告诉我们说，都是我的，你只要归信于我，你只要是我的百姓，你都是我的，当你拥有了这样的一份底气的时候，无论世界多么的黑暗，无论周遭多么的飘摇动荡，我们都可以握着这样的一个底气和确据，知道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我知道神掌管我的明天，我也知道我是属创天造地主的儿女，已经分别为圣归给他了，那么就不会有死亡，不会有那些真正的把我们置于死地的环境和挑战，我们都可以死里复活，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而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着主基督耶稣已经成就了的事情。那么已经成就了，就不要再惧怕，就不要再退缩，就不要再胆怯，也不要再犹豫，不要再忧虑。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忧虑，也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份底气和确据。
0: 是，所以最后真儿特别的要鼓励大家，一定要记得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属他，让我们和所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其实都是属于他的，奉献给他。所以今天让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态度，成为我们每个人回应神爱的正确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主耶稣，擦干我们的眼泪，医治我们的心碎，因为他说我的恩典足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愿每一位软弱的人都说我能够刚强，愿每一位贫穷的都能够说我能够富足，瞎眼的也能说我的看见，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就。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七章。不过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圣洁的话题。在前段时间呢，我们聊了信心，然后呢，我们是透过芥菜种宝宝的一生来认识到到底信心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今天开始呢，正儿要跟您讲另外一个寓言小故事，分享到底什么是圣洁，为什么神希望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施恩座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生命当中大事小事上面去追求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堵住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小事而失去在你面前的奖赏。求主你坚立我们的脚步，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小杰克的一家呢，在年初的时候从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搬到了一个热带的城市。这个城市啊，临近沙漠，因此呢，气候非常的干旱。白蚁呢，常常出没在这座城市，伤害建筑物。甚至有些时候啊，白蚁泛滥，整个城市的庄稼和房屋，只要有木头的地方，都可以被它们蛀空。因此啊，对于这个城市的居民而言，防止白蚁是他们共同的头等大事。起初呢，白蚁的信息对于刚刚从一个从未被白蚁困扰过的城市所搬来的杰克一家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他们没有特别的重视。尽管入住新房之前呢，房屋中介就特别的交代杰克的爸爸妈妈，告诫他们说，哎，你们的这个房子一定要注意哦，前后院浇草地的这个喷水龙头千万千万不要喷到墙上啊，千万千万不要喷到墙上，因为墙面上一旦有水，有了潮湿的环境呢，就会招惹白蚁的。杰克的爸爸妈妈说，好的好的好的。可是啊，对于刚刚搬家的他们来说，有千头万绪的事情要处理呢，他们根本没有特别的在意房屋中介的这一警告。而当时小杰克听了呢，就非常的好奇，为什么不能够房屋的墙上有水呢？白蚁为什么就这么喜欢有水的墙呢？有一天，当杰克在院里玩耍的时候，他发现草地的自动喷水系统洒水果然是设计专门不喷向墙，而只是喷向草地的。 但是呢，离喷头较远的草地和墙的中间有一道缝隙，这里的小草因为喝不到水就枯黄了。小杰克就想啊，哎呀，这里的小草好可怜呢，我们家的草地有一片枯草，实在是太难看了。于是呢，他就耍了一个小聪明，把这个自动喷水的喷头稍微的挪动了一点儿点儿，反正也不多。可是就这样，一条草坪的小草就能够喝到水了耶。虽然小草的确是能够淋到水了，可是呢，没想到也有一些的水会溅到旁边的墙上。就这样过了几天，那一片的小草渐渐地绿了起来。小杰克好兴奋啊，他跑去对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你们看你们看，我多棒啊，咱们家的草地又绿了。其实呢，我就是把喷头轻轻地转了一下而已。爸爸妈妈并没有特别的在意，还夸奖了小杰克说，哎呀，聪明的孩子，你好棒啊，都懂事了，懂得帮家里干活了。不过又过了不久的一天，当小杰克在院里玩耍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前院的隔墙上面有一群密密麻麻爬行的小动物。仔细一看啊，居然是一对长了翅膀的白色的蚂蚁。今天咱们故事就先说到这儿。你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时候由于很小的一些偏差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在未来几天的故事当中会继续的分享杰克一家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一个恐怖的经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于单独的个体一个人的罪而惹动神的震怒。当神要降罚百姓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为什么偏偏亚干一个人的小罪就要降罚给全体呢？其实这样的例子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好像我们的俗语说，一粒老鼠屎会损坏一锅汤。好多的时候，我们在小小的事情上面没有注意，它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溃烂，会更大的罪恶的后果。神希望他的百姓是一个圣洁的子民，当他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在旷野地经历这么多年的熬炼，就是因为他们一次一次的选择悖逆，一次一次的犯罪跌倒，一次一次的得罪神。而当约书亚终于把他们带进迦南的时候，神要让他们看见，如果你们不圣洁，如果你们在罪的事情上有份，将会渐渐地偏离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是否允许一些小罪和小问题常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或许有些时候只是撒个小谎，或许有些时候只是我们对父母亲一个坏的态度，可能这一些小的问题暂时没有发出来，没有想到将来它会在我们一生当中造成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对付小罪，它就会溃烂，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毒瘤，会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会伤害我们与人的关系。但愿我们今天每一个孩子和大人都能够悔改，在他的面前堵住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爱我们，您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洁净我们。虽然我们常常犯罪得罪您，但是我们今天愿意悔改，堵住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破口，不让那个罪像白蚁一样的来侵蚀我们的生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神要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0: 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怎么去走入到你们自己现今的这个婚姻关系里的呢？来，志祥大哥先，因为肯定你是追求者嘛。
1: 马来西亚有两个地区，一个是西马，一个叫东马，中间隔着一个南中国海。我本身是在西马来西亚半岛出生的，而我的太太是在东马来西亚，叫做东马的沙劳越州。他会之所以相隔这个南中国海，又可以相遇，又可以结婚，我觉得主要的还是信仰。当时我是在教会里面吉隆坡服事吧，卫理公会。他后来念书的时候，他本身也是卫理公会，卫理公会就会彼此的联系，比如说点到点就会找一个最靠近的机会的教会。他本身就在吉隆坡，就来到我当时服事的教会。
0: 哦，所以你们马来西亚的卫理公会会联谊是吗？哇，这太好了，这绝对是一个好榜样，我们要鼓励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联谊，非常好非常好。然后所以你们就因为教会之间的联谊，年轻人就认识了，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联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联系，一个传统都是点对点。所以他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就会在向他们的家乡的教会询问，这边附近有哪一个最靠近的卫理公会，这些学校的住所最靠近，他们就过来了。当时他还和他同住的一个的姐妹一起过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其实他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笑容和他说话的那个的伶俐和开朗，非常的吸引我。那时候我本身就会驾车嘛，那时候很年轻，其实我是他住在距离我家不会太远的地方，是算是机会好。我从吉隆坡回去那个地方大概是他搭巴士的话是要时间的，而我驾车的话就很快就可以到家。那时候很不好意思的，也不敢说主动要我载你回去，但是有姐妹知道说，哎，志祥来你住那边，他这位姐妹啊，还有他的朋友一起，他是住在蘑菇地摊，大概是你那个方向，你顺便在他们，我心里想，哎，很好，
0: 正中下怀。
1: 当时我就很自然的，有了第一次很自然，第二次我就会去，哎，你们回去要载你们去。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的交往当中呢，我就开始尝试的去，比如他住我家大概是几公里，有时候我会去跑步啊，我会跑去他那边去找他，小小妹。
0: 哇，几公里都跑去吗？哇，这真正的是追妻啊，这个几公里都能跑去，就是你跑。

0: 步，然后还假装自己是运动。厉害了厉害了，好好好，
1: 要不要来一下散步一下。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在侍奉还有在这种生活当中呢，我们就认识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他是很感动问题的。我实在是很多时候可以说是脑力激荡，因为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总是经历我父母亲给我在生活上那种的成长的挣扎的过程，要活出来的同时，可是在我的思维我和内心上，我是比较内敛的那种，我不会随便把我家里的事情跟一个人讲的，可是我却有神的话来帮助我去想去活出来。但是我的性格上经常就不太会跟人家讲出这些事情，我跟他谈说的时候，他就会问我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0: 脑力激荡，
1: 真的我想不到他可以问到这么深的问题的时候，我有很多时候还要想一下我才能回答。但是这个可以帮助到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很深的认识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的回答也可以让他认识我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样的一个的认识可以说是一个对我婚前的这种的帕托的形式，是提问的方式来帕托。真的我们是帕托，不是说哎，你今天什么好吃啊，你今天生活过得怎么样啊，他真的是用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来提问。
0: 所以你们两个是真正的谈恋爱，都是在谈话。非常好，非常棒，这是一个榜样来的。所以您每一次跟他的约会都在脑力激荡，都在考试是吗？你有没有一种那种焦头烂额的感觉，常常有害怕答不上题的那种刺激？
1: 有那种的压力，也是有那种的期待啦。因为我总是觉得这种很新的一个领域，我觉得开启了我人生一个谈恋爱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种思维上的一个的领域。
0: 哇，太精彩了。我在想哈，虽然你们的这个恋爱也是跟普遍的这种恋爱一样的，就是一见钟情，你喜爱她的笑容。我们现在 Agnes 姐妹到现在也是这么的美，这么的漂亮，从里到外的散发这种吸引力哈。我可以想象，就是在20多年前，28年前你们才认识，应该是认识了蛮久了再交往的，所以应该是30年了，有没有？差不多30年了。你们认识的时候，我相信是更加的灿烂的笑容，更加的比现在，当然我相信他现在的生命，要不然他现在怎么还在读博士呢？他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学者，所以真正的在思考的。那所以当时我在想，作为一个弟兄来说，可不可以这么说，因为你结识了一个很有智慧的女子，所以她把你的境界都拓宽了，他不单单帮助你去认真的思考你的信仰，思考你的人生，他也纠正了你对恋爱婚姻的态度，而且呢防止你们就是说谈一个肤浅的恋爱，每一天都是悬在表面的，因为你们在一起，你们就必须很深刻的很认真的去思考对人生对你们的关系来说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好，那问题就来了，我想要问 Agnes， 那为什么你不像其他的一些姐妹一样的年纪轻轻的时候应该很享受一个弟兄对自己的追求吗？为什么你在跟他恋爱的过程当中是满脑子的问题，你是一个问题少女，哈哈，你给他问10万个为什么，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什么催促你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谈恋爱呢？
2: 其实这个还是会回到我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个的成长，因为我在原生家庭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个非常的正式，而我是有6个姐姐2个的弟弟，而且就在我成长的时候，我姐姐是一个一个陆陆续续的结婚，那么我也走进了他们的一个的婚姻，我也看到了结了婚后他们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另外一个是我本来就是因为自己的家庭，这样就让我产生了那婚姻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婚姻可以是幸福的吗？那对于过去传统里面所说，女孩子到了一个年岁都应该是嫁了，而且是最好的一个归宿，但是在现实的现况里面，你会看到婚姻是如此的挣扎，那我为什么要结婚呢？那这当然也无可否认的，我13岁自己决志信主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信仰的一个旅途，那我就知道在教会里面，在主路学里面，从圣经里面教导，我就开始有了这一个婚姻观，开始有了这个恋爱观，那我就会发现到我们的福音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福音是怎么样可以影响到我们。所以可是那个时候我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当然因为这些的问题我都不能够带回去去问我的父母，因为我家那一个时候虽然我祖母是信主，但是自从他们搬下来跟我一起住的时候，我的姐姐们也陆陆续续不去教会了，包括我祖母，就久而久之他们就不在了，就变成是一般的信徒。那只有我一个是比较活跃与也比较坚持，但是他们对婚姻的经营就是传统的里面所谓的忍耐啊，各方面告诉我说男女的不一样啊，文化里面所产生的种种的价值啊支持啊。但是我看到就是说，哎，在婚姻里面有充满着许多的牺牲啊妥协啊各方面，但是也引起了我对婚姻对家庭有更大更大，我说神造的婚姻家庭真的就是这样吗？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如果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建造，会不会跟我现在目睹的一个现况有差异呢？正和老师有说到那个错重点，我其实是在一个极度不安全感的环境长大，我感觉到我必须要有我的一个支持点，一个外来的力量来去面对。因为那时候在家里面对我来讲，我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婚姻如果是如此的亲密，又是这么大的一个的伤害，又如此的相爱的人又是如此的没有办法活出那个相爱，却带来彼此的受伤，那么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的想法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一方面非常寻求渴望我的婚姻是美好的，但是现实告诉我那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在这种的张力情况之下，当我遇到我先生的时候，我仍然是抱着婚姻的一个非常乐观，因为当我看到我家人哈，虽然一边说婚姻很苦啊，但每一个人都跑着这个婚姻里面去，每一个人都极力的去维护，每一个人就是一边喊苦，但是一边却说这是女人的命，或者是说他们都抱着一种希望说以后一切都会好的。我也要非常谢谢我妈妈，当时候我问我妈妈，妈你为什么不离婚呢？她说为了你们。我那个是第一次在理性上非常感受到妈妈的伟大，我一直说到今天我都很容易会掉眼泪，因为那个是我最深切的听到妈妈跟我说我爱你，虽然我妈妈没有讲这三个字，因为我是在那个的环境里面我看到妈妈的不容易，但是我说谢谢妈妈你选择，因为我们没有选择，你自己可以的方式去结束了，或者是说你可以另外寻找婚姻，可以脱离嘛，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就说男人如果可以离婚，那女人为什么不可以离婚呢？因为我妈妈也是一个在思想上面常常会说为什么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女人不可以做，为什么我一直是在这个不公平的一个婚姻婚约里面呢？如果我自己的一个幸福为什么都不能够拿捏的把握的等等，有太多了。所以也因为这样，当我与我先生相遇的时候，我仍然是抱着一个相当乐观的一个婚姻，那是因为信仰，因为我知道会在信仰里面会是不一样。所以呢，当我遇到我先生的时候呢，首先当然他那个稳重跟成熟，虽然那时候我们相遇他大我一岁嘛，但是因为他样子长得非常的老成哈，
0: 没有
2: 非常的老成，对不对？那么再加上那时候戴着一个很大的眼镜，我都觉得那时候的年轻人是不是应该是打的也有点潮流嘛，对不对？打扮也应该是比较现代感，但是我总觉得他为什么都是一个老老实实中中举举，但是我觉得这一方面反而带给我安全感，我就觉得一个很务实的很实在的很忠厚老实是好的。因为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因为发生了这样事情，那时候的一个婚姻观就是说找一个男人找一个好的，不是他钱能够赚多少，一定是要爱老婆的，是肯为家付出的，忠厚老实的。
0: 我要为我们志祥大哥证明一下，因为人家到现在都是高富帅的，对吧？他不像你讲的，就是好像专门找一个不起色，然后不会抛弃老婆，然后好像不起眼的。没有没有没有，志祥大哥到现在都是千金难买老来帅。而且他并不老，他没有长得特别的前进，特别着急，他没有。但我在想说他是不是20岁的时候就长得像现在这个样子，那可能就有点着急。
2: 你说的对了，后 来他也得到儿女的一个称赞，他说爸爸你样子都很保鲜，他非常引以为傲的，或者他也感觉到在他的容貌上他终于可以用时间来证明我这个是耐看的。
0: 的确是的确是，二十岁长得就跟现在一样的。那我明白你说的点了，所以当我们听到原来从一个原生家庭出来看似非常破碎，但实际上呢，它却帮助我们有正确的一个方向和态度来面对重建我们自己的婚姻。虽然看起来你是一个问题少女，有那么多的问题，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你的智慧，就是你选择了不是更畸形的渴望爱情，畸形的渴望一个好像虚假的婚姻的里面幸福，而是你要确保你下面自己的这段婚姻是真的能够活出上帝创造的婚姻的那个样子。但是由于没有安全感，所以你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搞清楚，然后也要确定对方这个人真的是值得你去信任的。我现在能够明白了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问题轰炸，哈哈哈，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1: 拜
2: 拜拜。

0: 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谈到儿时的回忆，你珍藏的玩具是什么呢？刘文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玻璃珠，我觉得玻璃珠好漂亮啊，好像珠宝一样哦。我不喜欢洋娃娃，但是对于那一盒玻璃珠却情有独钟哦。一直到长大了，年纪不小了，还是对于玻璃制品呢，总是特别的有兴趣哦。但是如果是一个喜欢珠宝的人，但却是买到玻璃制品，那么一定会觉得受骗上当了。好，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玻璃珠宝，经文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

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玻璃珠宝。1977年，好几百万美国人在各大城市的博物馆排队参观埃及王塔卡门的坟墓中陪葬的珠宝。当时我也赶到芝加哥费尔德博物馆去开开眼界。最近报纸才披露一则消息，开罗埃及博物馆馆长阿里哈山发现其中部分珠宝并非钻石，而是普通玻璃。问题是，几千年以来玻璃冒充钻石的事实何以一直未曾被察觉呢？哈山的解释是，我们只注意到黄金，以为和黄金配在一起的当然是货真价实的钻石咯。哈山说的对，我们只注意到黄金，以为只有真的钻石才配和黄金相提并论，甚至连专家也都受骗了。普通玻璃被镶在贵重的黄金上头，人们就假设它是真品了。许多人在属灵的事上也犯了相同的错误，这就是假宗教何以那么危险的理由。有些假宗教把真理掺入一些错误的东西，把人带到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步。那些假先知也提到上帝、圣经、耶稣、救恩和信仰一类的事，可是这只是一个障眼法，他们所传讲的却是人为的思想、荒谬的教义，不明就里的人竟把它奉为真理。因此我们一定要审慎地去辨别，不要被冒充钻石的普通玻璃给瞒骗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赐给我们智慧，保守我们的心能够辨明真道，不被世俗的谎言所蒙蔽。恳求圣灵时时地提醒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一生走在真理的光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普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这本书篇幅非常的长，这是刘文在书香园地节目所选读的最长的篇幅的一本书了，总共有500多页，分为10部分。我们今天要进入第5部分了，也就是说呢，即将读完一半了。 好，第5部分的主题是发望如棕树，为您选出的是第41章，斯布真论教会复兴。斯布真爱耶稣，他多多的传讲耶稣。斯布真爱真理，他多多的传讲圣经。 斯布真关心人的灵魂，他多多的传讲福音。斯布真爱教会，他讲教会复兴不是策略，而是深深的负担。 1858年11月27日， 斯布真以哈巴谷书第3章第2节：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提出教会真实的复兴是灵命的复兴。本章为信息整理。 真实的信仰来自上帝的工作，他的恩典显明在大自然里，他在人心中所做的比在万物中的更重要，他在教会所彰显的大能比在任何地方更直接，他在救赎中所彰显的真理比任何的教导更关键。我若不认识某个真理，我只有一个损失，但是我若不认识 上帝在人心中的工作，我将损失所有的真理。知道真理不等于认识上帝，知道上帝对救赎的看重，将拥有所有的真理。上帝给教会荣耀的托付是要传讲救赎的真理，传福音的教会就可以得人如得鱼，教会见证上帝的救恩，圣灵就会做工。何为美好的教会？ 那是坚定相信耶稣基督是创始成终的主，这如同人蒙恩是上帝荣耀的工作，没有掺杂任何个人的成就可夸口。教会里任何一个灵魂的得救都是恩典，无法归功于个人，是上帝的作为，别无方法。因此我在主面前恳求，求主复兴他的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复兴教会是从我们的心开始，从我们与他的关系，从我们的家开始。复兴不是看教堂规模或聚会的人数，许多人以为教会的复兴是鞭策出来的成果。如果这样，传道人变成执鞭的人，或像牵蛮牛上祭坛的屠夫，他们将牛绑好，要牛躺好， 以为可以把牛一刀毙命，结果牛逃走了。传道人又把牛抓回来，绑得更紧，责备牛不肯为上帝牺牲，恐吓牛再不顺服就是大逆不道。难道我们忘了自己是谁？我们只是教会的一份子，而非撑起教会的柱石。无论抓了多少头蛮牛，屠杀蛮牛的热闹活动，绝非上帝复兴教会的作为。 教会的复兴也不是取悦会众，不是工人吃吃喝喝，让教会成为交易的场所，不是让教会成为高尚人士的集会场所，不是让教会成为提倡道德伦理的地方，不是纵容人的罪恶，开放天国入场券的所在。世界看来光明的，其实越邪恶；看似自由的，其实越会隐藏罪，如同粉饰的坟墓。 内部的骨头更枯干。人类没有改善社会的机制，空有外表美丽的憧憬，其中是更大的罪恶。越大的城市，内中隐藏的罪恶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多少台面上的人宣称自己诚实，其实心怀不轨。基督徒即使多多聚会，多多侍奉，也不能保证他们是诚实的人，因为人喜爱说一部分的实情，以遮盖另一部分的虚谎。上帝给人仇敌，让仇敌揭露你在暗中所隐藏的。教会里头的人若只会称兄道弟，就不会有人指出该悔改的事，以至于我们常听到教会里有些有名望的人私底下行羞耻的事，或干犯见不得人的错，而且所有错都是由外人揭发的。教会人越多，越是容易落入陷阱，以外表亮丽的事工来遮掩内部的腐败，爱钱、贪婪、淫乱、邪恶。标榜要与世界分别的教会，却不断模仿世界的说法与策略。传道人不断地要求这里要奉献，那里要奉献，如同不断搓磨穷人的脸。有些侍奉者是弟兄姐妹的压榨机，愿上帝怜悯我们。没有多少真实的信仰，却经常不把会友当人看。教会需要从上帝而来的复兴，但是如果累积了太多的尘埃，天上的火也点不着。上帝复兴教会之前，常把尘埃分散一些，或把一部分移走，好让火点燃。教会的复兴是从少数的基督徒开始，不是靠多数的群众。真正复兴的教会不追逐流行的做法，而是耕耘个人的心灵深处，先被上帝更新。许多教会仿如穿堂，进来的人这边听听，那边看看，然后转身出去。在教会委身的基督徒，尝试在教会悔改的人，他们在此谦卑，离开黑暗入光明，在此遇见上帝，在此寻找真理，在此一起经历试炼，在此为主做见证。他们不是完美的人，他们会犯错，也有愚昧的时候，但是他们的心就像好土，复兴的火种常常由此开始。教会的复兴，第一来自信徒的复兴。基督徒的言语与教会的复兴关系密切。现今的基督徒讲太多道德，太少讲到基督。若讲这世界不道德，却不传基督，世界会认为基督教只是谈道德的宗教，却不知道有主耶稣基督。教会的危机是重视道德而失去基督。道德很重要，有道德是为荣耀上帝，而非为道德。讲道德就不会得罪人，若讲圣经的某一段让人觉得刺耳，不要再讲，转而讲道德就皆大欢喜了。圣经的某一真理若让不信主的朋友不喜欢，为了讨好人就把那一个真理删掉，结果讲台信息充满了世人接受的道德规范，取代了真理，以讲道德上的爱取代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爱。教会原是世界的中流砥柱，却失去基督，从此令人尊敬，却失去圣灵的能力。劝勉但是没有圣经真理，让众人容易接受，但是不会得救。教会为什么会沦入如此光景呢？因太少连结于基督，以致道德无瑕疵，却是灵性枯干的人，品性高尚，却没有体会基督在我里面，就像圣徒却没有品尝到主以爱为旗在我以上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怕你们有品德却没有主里的喜乐，品性端正却没有让基督的光照耀。基督徒可能组成协会，教会成为行善的团体，拥有许多会员，却唯独没有基督。品格高尚容易使人自以为是，从此不再畏罪哀哼。请问你有多久没有传讲基督？多久没有单独向他祷告？多久没有渴慕耶稣？多久没有仰望耶稣？多久没有传讲耶稣？你心知肚明自己离开耶稣多久了？你的心多久不曾蒙主光照呢？ 我们在主里彼此的关系是在主里一起祷告，主啊，复兴你的作为。有人告诉我，我的教会已经样样都有，不需要上帝的复兴。我说，你先跪下吧，为你的贫穷祷告，因为你的教会最缺乏的是祷告的膝盖。有人说，上帝给我的复兴应该是使我显出人性的光辉。我说，你要悔改，有罪的人不需要人性的光辉，只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有人说，教会需要大家通力合作才能复兴。我说，不需要合作，需要的是上帝的复兴，他复兴，他的教会才能合一。有人说，平常好好的，为什么要为罪忧伤？你再这样讲，我就离去。我说，我不会留你，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若不为罪忧伤，上帝会为你忧伤。有人说，我们很不错了，为什么还要为罪忧伤呢？我说，你太久没有被上帝感动了，才会自鸣得意。他以永远的爱爱你，你却不感动，也不流泪。基督徒享有的是基督里的平安。这个世界是虚空的，抓的再多也填不满。我要你们扪心自问，啊，很久以前我有过主里的平安，有过与主同在的喜乐，如今却已经远离。你要悔改，这是主复兴你的时刻。多少人自问，我的心灵一片漆黑，连星光也看不见。求上帝复兴吧，他必给你属天的明亮。多少人问，我被掳如巴比伦河边的哭泣者。你要为内心枯竭祈求主，他的爱会充满你的心，喜乐会涌出，印证你是在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弟兄姐妹，教会需要复兴，以免落入仪式主义。有位弟兄难过地对我说，以前我在教会听信息，每一句话都如珍珠，唱诗歌内心感动，祷告时呼应阿们，领圣餐时经常体会主的同在。现在听到无味，唱诗麻木，祷告枯干，圣餐成仪式。我想信，但是信不下去。我想爱主，但是爱得不深。主耶稣是否已经离开我？我何等需要主复兴。我说，现在我们就来祷告，求主的恩典更新你，让你心灵涌出喜乐。另一位弟兄对我说，我需要主的复兴，但是我下午还有服事，之后再来祷告。我说，放下你的服事，先求上帝复兴你。请记住，你们与主的关系超过你们的服事，除非你站在主耶稣的磐石上，否则你是在黑暗中的沙土，要服事也无力服事。要先祷告，主啊，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愿我们的侍奉是用心灵与诚实侍奉主。第二，教会的危机来自太重视外在的形态，忽视内在的生命，太怕人家嘲笑，不敢为主发热心，太在乎世界的认定，不肯为主癫狂，太在乎众人的掌声，失去天上来的能力。复兴的教会首先是讲台复兴，必须传讲纯正的真理，放胆讲出纯正的真理，真理与真正的复兴并肩站在一起。在真理上越能站立得住，就越能为真理征战，越持守真理就越不摇摆。今天许多神学是在讲学问，却把上帝赶出去。神学文凭是人给人的冠冕，不是上帝给人的冠冕。教会的复兴来自祷告会，看看各教会最少人参加的聚会是祷告会，一两间小教堂就装得下全伦敦参加祷告会的人。我们是一群在祷告上冰冷的人吗？我们是一群没有捞到好处就不来祷告会的投机分子吗？上帝若没有使我过好一点的生活，就失望不来祷告会了吗？我们期待教会建筑宏伟令人赞叹，却不在祷告会尊主为大吗？ 我们是安于现状，认为教会已经好到不需要复兴的人吗？我们是否经常批评教会，给传道人施压，又指责弟兄姐妹，以为这样教会才会复兴？我劝你们回转，大声向上帝呼求，求你复兴你的作为。要教会复兴，不是换传道人，不是换崇拜方式，不是换聚会地方，而是祈求上帝的作为进入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要教会复兴，先让我们充满祷告会，祷告会人数稀少，教会无法复兴。火车在铁轨上跑不动，换了引擎还是跑不动，换更多的零件都没有用，因为没有把火点燃。生命不改变，教会换什么花样都没用，生命没有更新，教会任何新计划都不会奏效。不要像海滩上的寄居蟹，看到浪来浪去，成天求上帝，给我新的壳，给我更大的壳。问题不在壳，而在生命。你们要向上帝求新生命、新复兴、新活力，向上帝祈求，继续不断的祈求，撼动这世界的教会来自祷告，给社会带来影响的弟兄姐妹也来自祷告会。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跟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赞美之泉》的

是否你心中觉得枯干，失去喜乐呢？求主复兴你，求主更新你，求主赐给你活泼的盼望，与世界所夺不走的平安和喜乐。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要进入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第16章七晚之灾。今天我们将先来学习其中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命令天使将成神大怒的七晚倒在地上。到第一晚是拜兽之人身上生了恶疮。到第二晚海水变成血，海中的活物都死。这是我们今天先来学习的，从中看到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启示录第16章1到3节。启示录16章1到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伸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16章1到3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第16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这里说我听见是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

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伸在那些有兽印记拜相的人身上。所以第一位天使就去了，并且也做了把碗倒在地上，接着呢就有恶而且毒的疮，这是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疮灾的重演，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9章8到12节。但是呢程度远远超过，因为这个疮呢是用恶而且毒来形容，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这表示其他人呢并没有生疮，正如当年只有埃及人和他们的牲畜生疮一样，目的呢是让人认识这是出于上帝的作为。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海变成血，这是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之后的结果。海不单单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这是形容海水腐化变质，不但颜色可怕又难看，而且是恶臭难闻，好像死人的血。而这时候呢，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当挪亚的时代，洪水灭绝全地的活物的时候呢，水中的活物并未受神的审判，但现在则是不能除外了，因为第二碗和第三碗，首先呢，是给海中的、水中的活物带来灾害，然后呢，也给予需要喝水的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启示录16章1到3节，我们看到一个画面，那就是七碗审判开始倾倒。第一碗倒在地上，人长出了毒疮；第二碗倒在海里，海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其中的活物都死了。其实读到这里，许多人会觉得害怕，甚至会觉得上帝怎么会这么严厉呀？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我们只看到灾难，却没有看到神的心意，就会错过这段经文真正属灵的重要的提醒。启示录就是要启示我们，唤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发现，神不是一开始就审判，在圣经里神已经忍耐了很久很久很久，从旧约到新约，从先知的呼喊到耶稣的十字架，神一再一再给人机会悔改，但是当人长期拒绝神，践踏恩典，选择邪恶，最后才来到审判。也就是说，审判不是神的第一步，是人长期拒绝神之后的最后一步。我们的神不是喜欢刑罚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但他也是公义的神。如果世界没有公义，如果罪恶永远没有代价，如果伤害人的人永远不用负责，那才是真正可怕的。所以审判其实是另一种爱，是神对受苦者的公义交代，是神对邪恶说够了的时刻。所以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碗是毒疮长在拜兽的人身上，意思是这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错误选择的结果。许多时候不是神突然击打人，而是人长期远离神，生命自然慢慢枯干腐败。弟兄姐妹，属灵生命也是如此，不是一天变冷淡，不是一天远离神，而是一次不祷告，一次妥协，一次说没关系，慢慢的心就硬了，等到回头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离上帝很远很远。所以启示录给我们的不只是未来的预言，更是

切的提醒，趁还有机会，让我们回转转向上帝，趁还有恩典，让我们紧紧抓住主。因为今天我们依然活在恩典的时代，今天不是期望，今天是十字架，不是审判，而是邀请。神不是要我们害怕末日，而是要我们珍惜今天，珍惜每一次悔改，珍惜每一次亲近神，珍惜每一次选择顺服的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的圣经经文反而带给我们的是感恩，感谢主，我今天还能祷告，还能敬拜，还能回到他的面前。因为只要在基督里，审判就不再是结局，恩典才是。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警醒中心预备好的人，让我们活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盼望之中。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

姐妹，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是很多小朋友们的节日，但实际上真儿心里相信啊，每一天都应当是儿童节，因为每一个日子我们都在庆祝神在我们的下一代生命当中的一贯的信实和恩慈。相信只有我们用神的心意，用神的爱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信心祝福才可以透过在神面前的近前的父母亲流淌到我们的下一代的生命当中。如果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给他们最好的礼物，那无外乎就是信仰之路，就是他们从小认识耶和华的机会了。所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认识神，就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和使命。今天我们要开始来研读耶利米书，而今天的经文呢，恰巧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应许。面对现今这个世代，我们真的需要活在神不变的应许当中，知道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在任何的患难和挑战当中，我们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君王。好，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耶利米书1章8到10节的经文默想。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录制节目的这几天，真儿刚刚从外地带领一个家庭营回到家中。这次的营会真的是看到圣灵大大的工作，尤其是在每一次真儿要分享信息之前，圣灵都会借着生活当中还有生命关系层面的各种各样的新鲜的发生的事情，让真儿看到当天圣灵希望真儿所分享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在刚刚过去的主日，真儿分享的信息就是如何建造使命的家庭，而那一天清晨真儿得到了一则消息，就是我在中国内地牧养教会的一位学生，就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和他的也是传道人的丈夫一同被拘捕了。代祷信发出真儿迫切的祷告，想到他们还年幼的孩子，真儿真的是心如刀绞。而在过去半年，这样的消息似乎屡见不鲜，历世历代的教会屡见不鲜的逼迫、黑暗和挑战，现今也仍然是进行式，并没有结束。带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伤害和张力，信徒在其间必须也不断地去面对末世的混乱、邪恶、人内外包裹的罪，和这个世代所流露出来的绝望，以及对福音极深的需要。但是到了晚间的时候，我的学生在群里面发言了，他说，谢谢家人们的牵挂，请大家安心，我们都好。在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期间，我因见不到自己的两个小女孩，真的是十分的担心。但是天父上帝的看顾保守超过了我的担心。晚上当我们全家一起准备安睡的时候，我们知道还有许许多多未来的挑战在等候着我们， 然而我相信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希望大家继续代求，想念大家。看到他短短的消息，珍儿热泪盈眶。是的，虽是我的学生，但是在生命的经历上却是我的榜样，在侍奉的坚持与忠心上却是行在前面的人。许多的弟兄姐妹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么多的患难临到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为什么神你有如此的大能却允许罪恶的存在呢？我们流泪、痛苦、慌张的时候，神你在哪里呢？我们仿佛被拔出来，却没有再次被栽植回去，就被放置一旁，枯干凋谢了。这是我们人的感受，但却不是真相。珍儿不想在这里说什么空洞无味的话来安慰弟兄姐妹们，因为这是无用的。C.S. 路易斯曾经指出，苦难是神用来唤醒世界的传声筒，是神的高音喇叭。确实，伤心痛苦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和祝福。不痛，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有多么的需要耶稣？不痛，我们众人怎么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回转悔改，如同义人？不痛，我们怎么能够看清这个世界的本相，渴慕永恒呢？在每一次的逼迫患难来临的时候，教会集体都会痛，但这个痛的过程很容易会因为舒适、安逸、平和来到，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实际上，珍儿巴不得我们长长久久的会回想这个痛苦是多么的容易被忽略，我们容易被其他所有的虚假的东西安慰，却不容易被圣灵安慰。太容易被安慰，太容易快乐开心，太容易忘记痛苦，就会容易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确实，他从来没有让我们选择这个世界为家，太过的安逸和舒服，让我们忘记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完成使命的。舒服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容易忘记永恒对我们的呼召。只有当我们在痛苦患难当中，我们却看到耶稣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哭了，因为他的心在每一个未得救的灵魂身上是如此的渴望，如此的疼惜。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进入他的苦和他的痛中，我们如何能够明白他的心呢？很多时候我们求的都是脱离患难，我们向他要的是平安，是富足，是稳妥，但他要给我们的却是患难中的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我们有平安。今天是庆祝儿童的节日，但多少时候我们知道孩子们需要的不是那外在的礼物，而是他们与神那真切的关系。做父母亲的，我们是否看见？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他的苦难中，去理解他的喜乐的来源是什么， 以至于我们能够立定心志，把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我们身边许多不认识神的人都能够带回到他的家中，真正的在患难当中享受那无比的不变的平安。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着黑暗，你让我们更渴望永恒的光明。求你帮助我们单单为你而活，更是竭心尽力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馒头们的智慧生活呢，我们要来分享是充满喜悦和感恩，这的确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生命所流淌出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可是也需要大量的操练。
0: 没错，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常问的一个话题就是，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活出上帝的旨意来。其实活出神的旨意来，真儿在过往的馒头对话也好，真爱之我家呢，就用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的那十二个字，说神的旨意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神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馒头智慧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强调喜悦和感恩的时候，它就已经充满的占据了神的旨意的三分之二。你如何才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过一个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的生活呢？它是需要我们有很强的对神的信心和顺服。真实的生活我们发现你高兴不出来，对吧？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内环境还是你的外环境，往往都是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挣扎，苦难是一个常态。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生命成长呢，你也会发现磕磕绊绊的，高低起伏的，不容易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为什么一个真正智慧的人，他必定会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因着倚靠和顺服会充满喜乐和感恩？
1: 信仰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必须落地到我们每一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它才能够充满喜乐哈。对于生活而言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伴侣关系，一个教养儿女的关系，包括我们跟父母之间其实也有教养关系。真正的喜乐其实来自于这些关系，大家有没有发现真正的喜乐是来自于你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来自于你与物质的关系。打个比方，你非常喜欢某一样东西，但这个东西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看它就烦了啊，看它就厌倦了，你会希望得到一个更好的东西。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它是一个动态流动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喜乐只有在这个动态流动的关系当中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滋养。所以在箴言书第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呢，就讲到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而同样在箴言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们欢喜。那这两段经文落到我们最实际的关系的层面哈，这就是我们馒头的智慧生活充满喜悦和感恩的源泉之一。
0: 当妹妹讲到这个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可以持续不断带给我们安全感、幸福感和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发现说，一旦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追求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得不到我们所想追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高的智慧和关系来源是由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够牢固、够清楚、够持续的一个供应，以至于呢，我们把眼睛定睛在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得不着那些所谓的喜悦和感恩。当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人的所有的幸福感、喜悦和存在的价值必须在关系当中体现的时候，还有一个隐藏的、看不见的，但也是所有一切的泉源，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只有当我们摆正了，我们知道整个馒头的智慧生活是源于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有了一个很深刻的追求神的那一个持续不断的滋养的关系之后，我们才有可能不断的在我们人的关系当中，亲密的关系，比如与配偶之间的关系，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与我们邻舍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在日常的行进过程当中那些与我们并没有很深交集的人，但是当我们表达出一个充满爱和智慧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日常的关系都会带给我们喜悦感。比如我们 今天早上出去晨练的时候，奔跑的时候，哎，你看到你的邻居，一个又陌生又熟悉的脸孔，然后你朝他有一个亲切的微笑，说早安啊，从心底里面带给他一份爱的祝福的时候，哪怕是脸上的一个微笑，也会带给对方，也会带给你自己一个幸福感和存在感。为什么呢？因为这份喜悦是来源于你在日常的关系当中已经满足了神创造人的那个起初的初衷，就是要在关系当中反映神的荣美的形象。因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的时候，不是说那个人单身不好一定要结婚，而是说那个人在一个独立的状态，隔绝的状态是没有办法反映神的荣美的形象的。所以今天除非我们在亲密的关系当中，在一个平行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反映了说，哦，我是何等的喜乐和感恩，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一份这个世界所不能够带给我的满足，因此呢，我就要把更多的爱流淌出去，哪怕是从我身边擦身而过的人，我也让他看到一份真挚的爱和祝福从我的脸上，从我的言语，从我的行为当中表达出来。那这一份的喜悦和感恩就能够带有感染力。很多的人他会看到说，哎，为什么这个人成天都是开心的，成天都是感恩的，他的嘴巴里面所出的话语，他的整个行为表达出来的都是好像满满的一份爱的时候，身边的人会受到感染。但是我们也发现说，有很多人呢，旁人走过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他头顶有块乌云，他脸上的表情都是生人勿近，千万别惹我哈！我现在烦着呢，或者是我的人生正在充满大的张力和苦难当中，所以请你不要靠近我。如果今天我们信徒自己沉浸在一种苦难和压力当中，我们不自觉的就成为了一个导管，这个导管有可能是喜悦，也有可能是哀伤，有可能是能量，也有可能是负能量。有很多人说，啊，你要带正能量，但如果你自己里面都没有能力，没有圣灵所给你能力，你怎么可能带出所谓的正能量呢？所以除非我们紧紧的依靠神，否则今天充满喜悦和感恩会离我们的生命很远很远。
1: 充满喜悦和感恩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神的主权和大能，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健健康康的站立起来，神给的。即便是我的丈夫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可是他却和我组建了一个家庭，成为我在很多困难时候的一个依靠或者是帮助，这是神给的。前两天的时间我跟一个姐妹聊天就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她在跟我吐槽抱怨她的丈夫这不好那不好那不好这不好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你们俩在哪认识的？她说教会认识的。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那你那个时候觉得是上帝给你预备了他吗？那个时候我觉得呀。我说那为什么结婚了还有这么多的抱怨呢？她说我觉得她结婚以后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啊，有很多很多的不着调啊，不靠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那你选的呀，神为你预备了丈夫，可是你选择了，你答应了，你接纳了，那也就意味着当初你是心甘乐意的嫁给他成为他的妻子。那既然你都心甘乐意了，你为啥今天你又接受不了了呢？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问他说，哎，那你们家谁做饭？他就指着他老公说，他做饭。然后我就说，哇，你这多大的恩典啊，多少家庭姐妹们又要全职工作，又要带孩子，还要做饭，做了饭以后丈夫还可能挑剔这瑕了那淡了，你的丈夫为你做饭，你的丈夫把家里打理，在你工作繁忙的时候去帮你带孩子，
0: 真应该我们谢天谢地，
1: 你不应该很感恩吗？
0: 真的。
1: 然后这个姐妹就看着我说，那这不是应该是他做的吗？那作为老公他不就应该这么做吗？我说那作为老公，如果他有一个感恩的妻子，他是不是会做得更多呢？这个姐妹说，你容我回去想想啊。但是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仅看到了一个婚姻当中的一个错序，其实我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罪啊。当初神的确把这个男人带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选择了跟这个男人合二为一，但是却不愿意感恩，不愿意知足，所以在慢慢的婚姻的长河当中就变得没有了喜乐，
0: 是
1: 只有抱怨， 只有吐槽，也没有了感恩，只认为说这是你该做的。
0: 嗯，是的。昨天呢，珍儿从加州飞回德州的飞机上呢，我正在和一个姐妹谈话，因为她最近呢跟先生有一些的冲突，她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自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先去道歉。在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同时间呢，珍儿和自己的先生在另外一条线上谈话，结果当我马上就要起飞的时候呢，我跟我先生真的一个对话，我不小心就发错了，好尴尬，我就发到了我跟我的这个姐妹的谈话的群里，而且是我跟我先生比较亲密的一段对话，就是我问他啊，你想我了吗？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他最近做手术，伤口在恢复，然后我用了一个调侃的方式，我说现在这个伤口是不是变得比老婆更重要了等等之类的。然后我发过去后，我想天哪，我马上眼冒金星，我说发错了，我就立刻撤回。但是呢，我们的姐妹因为正在跟我谈话，所以他看到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刚刚我是发错了消息，让你见笑了，跟老公的对话发到你的这个群里。结果这个姐妹忽然间她说，刚刚你的这两句话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她说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一个妻子跟自己的丈夫讲话的时候要用敬语，因为我通常都是 text 我的先生的时候，我会说您还好吗什么的之类的，我说啊，对啊，我这是常态。然后他说现在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因为我需要好好的去祷告，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来没有想过我对我的先生的态度有这么大的偏差或者是缺失。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我们哈哈的笑就笑完了，但是这个姐妹她突然一下子意识到，就是因为她在经历亲密关系的行进的过程当中，忘记感恩，忘记尊重，忘记按照神的心意去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丈夫的时候，她落在自己的一个感受里面。就像刚妹所说的，因为通常一个充满感恩和喜乐的人，她一定不会常常埋怨，她一定在她的言语和她的态度里面都是不断感谢神。感恩的人是觉得我自己不配，是神给了我个礼物，所以我才会感恩嘛。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用一个更加直接的话说，如果你常常操练喜悦和感恩，那你就是在过一个敬拜的人生。因为神给我们的心意就是我们要活一个敬拜的人生，敬拜就是由感恩、赞美和喜悦来充满和来组成的。
1: 是，
0: 如果你没有这些，也就意味着说你离那个敬拜的人生其实很远很远。一旦你远离那个敬拜的光景的时候，你的整个人生是苦不堪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鼓励你去思想，你的人生是充满敬拜的一个喜悦之情吗？是充满欢喜快乐的敬拜的一个态度吗？是充满了感恩和不配的一种非常谦卑的一个生命态度吗？还是说你觉得别人欠你，你非常的苦读，常常看到的都是缺乏，忘记数算恩典呢？因为越是这样，你越不能够发出一个感恩之情来。
1: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先从感恩神开始，并且认识了他的主权和他的大能之后，去感恩他所有的给予。
0: Amen。
1: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浪，但是如果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去敬拜神的话，你会发现你可以成为那个弄潮儿，而不是被浪一下子打在海岸上。
0: 是的。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I've got so much to be thankful for.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江苏的丹丹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有主真好。她说，亲爱的认识你真好的各位同工大家好，今天呢要为神做一个见证，是关于我是从什么时候接触主，还有我的两段婚姻的经历。那么首先呢，我从什么时候接触主这个事呢，是从我8岁时候说起。记得那个时候呢，好像是晚上吧，我的妈妈好像那天生了什么病，看了很多医生啊，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呢，是我的姑姑让她做礼拜，然后呢，我就跟着妈妈去教会。当时的自己特别喜欢去教会。记得有一年是大年三十，正好是周三，大家都在家包饺子，我一个人跑去教会，然后跟我们教会的领袖一起赞美神。回家的路上啊，非常的开心。
9: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几年，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们家盖房子，我因为调皮啊，脚直接被铁钉穿透，家人带着我去医院清洗脚。在此之前啊，非常羡慕别人说去医院清洗手脚，我觉得这是享受，觉得自己要是能去就好了。直到现在啊，我都记得当时去医院清理脚是多么的恐怖，没有给我打麻药，直接将粗针管打进我受伤的脚心，前面是一个红色的大水桶，里面都是我脚上流出来的细菌。当时啊，真的哭的是撕心裂肺啊。等我脚好了没多长时间，我的头又一次受伤了，当时整块的砖头掉在我的头上，但是我居然没有感觉到疼。当时医生说我的伤口有小孩的嘴巴那么大，真是我命大。那个时候啊，对神没有完全的认识，觉得自己很特别，直到现在我也觉得自己很特别，只是我知道我的特别是因为有特别爱我的主。
8: 那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两段婚姻的过程。那么第一段婚姻是凭着自己去结婚，当时呢，我跟我的前夫我们是自由恋爱，虽然那个时候我没怎么聚会，但是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得找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我们恋爱结婚了。刚刚也说到这段婚姻呢是以我为前提，所以就有了很多自我在里面。我们两个都是家里的老小，我的家呢比他们家要情况好一些，所以呢，我就有一些看不惯他的家庭，常常觉得自己下架，也没有看重自己的婚姻，觉得可以过就过，不可以呢就分，完全把这个婚姻啊当儿戏。后来我们有了矛盾，但是没有互相沟通，都觉得是对方的错，自己是正确的，就这样我们离婚了。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的心酸，我就不跟大家一一诉说了。但是我也很感恩的是，虽然我们离婚了，但是因着主，我对我的前夫没有恨和埋怨，甚至还很后悔自己当初那么的伤害他。我知道这是神在我里面做工，让我对他没有恨，只有对自己当初所作所为的后悔。我想这也是神的手在做工，因为要是按照我自己的性格，我肯定会恨死他。但是神呢，让我放下自己，并且愿意认识自己的错，这还真的是主的恩典。
9: 后来在神的家，我遇到了上帝为我预备的波阿斯，我帅气又有智慧的老公。在外人看来啊，他不善言辞，但他非常有智慧，总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为我祷告，让我可以安静下来，不再抓狂，并且啊，总是让我一想起来他就非常的甜蜜，满心欢喜。 这就是主所赐予的婚姻。我们虽然也会有摩擦，但是我们会彼此包容、理解、接纳。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个可爱的宝宝了，真的是有主真好。如果没有主啊，我自己都不知道还在哪个泥潭当中呢。这就是我初信主以及两段婚姻的见证。我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见证，期待下一次与大家分享。上帝祝福大家。
8: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丹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感谢主，一段婚姻结束之后呢，神又赐给你自己一个你所非常喜欢的波阿斯啊，并且神也赐福你们的婚姻，赐福你们的家庭，也赐给你们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求神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宝宝。并且我觉得我们丹丹姐妹应该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灵魂啊，她自己讲到当时自己被砸，包括这个脚受伤等等，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你觉得我自己特别。我在想那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神通广大啊，有很多特异的功能，这些事情砸到自己身上都没有任何的疼痛感。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丹丹姐妹后来讲的说，直到今天我没有觉得自己好像不再特别，我反而觉得自己更加特别。但不同的是，今天的特别我知道是来源于主对我特别的爱。所以谢谢我们的丹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巴不得我们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能够跟丹丹姐妹一样，常常经历主恩，也知道自己在神的里面是何等的特别。那另外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李姐妹。李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母亲姐妹你们好，我又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那么今天做的这个见证呢，是有关孩子咳嗽的见证。我们家孩子呢，只要一感冒或者吃冷的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经常咳嗽。只要一咳嗽啊，基本上每次都是肺炎。那么这次呢，他又咳嗽了，夜里咳的都睡不着觉。按照往常来说呢，这次肯定是又得得肺炎的，普通的吃药雾化肯定又不行，当时把我都急死了。
9: 于是啊，我就赶紧为孩子祷告，求神医治我的小孩。主啊，如果我的小孩这次能够顺利的过关好起来，我就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为你做见证。就这样啊，我连续为孩子祷告了几天，我们家的孩子啊，真的就是药物和雾化完全控制住了。要知道之前他每一次得同样的病，吃药和雾化都不管用。感谢神，现在我们家孩子的咳嗽已经完全康复了。
8: 太好了，非常的高兴听到我们安徽李姐妹不光光是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在她写见证的时候，孩子的这个病情都已经控制好，并且这个咳嗽都已经完全好了。感谢主，尤其是有这个对比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是神的恩典啊。这个李姐妹就讲到，她说以前呢这个做药物和雾化，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吃药雾化都没有去做，结果就是为孩子祷告了几天。我想并不是说我们鼓励大家不要去吃药，而是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对比的过程当中，以前吃药雾化都不管用的，今天没有用竟然被神医治了，那当然就让我们看到是神他自己的作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师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大家听了这么多的见证，都希望在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经历主恩。但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在经历主恩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谁。否则的话，我们祷告真的就像空气说话一样了。那么在今天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节经文的中英文有一处奇妙的不同，英文的经文当中是三连问，最后一句是你与许多情人行淫，如今你岂能归回我这里来呢？而中文翻译当中最后一句居然变成了肯定句，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如果单从这一句当中，两个意思却完全不同，英文的经文是质问，而中文的经文则是应许。难道神发怒不搭救以色列吗？当然不是，因为在三章十一节当中，神在一连串的质问当中依然留下了一个充满怜悯和恩慈的应许。 被盗的以色列，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和三章第一节中文的经文所表达的旨意是一模一样，归向主，得饶恕。圣灵奇妙的安排让我更深刻地看到了神愿意用恩典接纳诚心悔改的人，这实在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且关乎万民。无论我们曾经如何污秽，如何肮脏，如何不堪，创天造地的主都不计前嫌地拥抱愿意悔改回转的我们。他还赐下了另一个让我们重新抬起头的应许，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怜悯是何等的宽广深厚，才让我们这群罪人有了回转的可能，并拥有重建的新生命。主啊，谢谢你用这爱拯救我们，洁净我们，医治我们，并激励我们不断地与污秽不堪的过往道别，踏上那条通向光明与永生的天路。哈利路亚，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在他刚才的分享当中提到的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神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应该是还蛮严厉的哈。里面也讲到说，如果一个人休了他的妻子，还能再把他收回来吗？那在这里耶利米所指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当一个人休了妻子以后呢，又嫁给另外一个男人，就不可能再回到前夫那里了。对今天的我们来讲，这条律法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在今天的生活当中，一个女人与第二或第三任丈夫离婚之后再回到前夫那里的事情其实并不罕见，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对这个都已经不再那么认真了。甚至在我今天看门诊的时候，尤其对于很多我看到一些族裔当中的人来讲，他们根本是不结婚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结婚仪式，他们不叫自己的这个配偶叫做丈夫或者妻子，他们叫英文一个词叫做 partner， 就是这个搭档的意思。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不习惯，但是后来见多了好像也慢慢习惯了，就是大家都这么叫了。但你会发现说，这条经文或这节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主他自己对于婚姻的观点跟今天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的很多人是轻看婚姻的约定，轻看婚姻当中的这个尾声，并且对于离婚呢也是非常的轻松，就是我们能过我们就过，不能过我们就得，然后我们散了就好了。好像就是对于大家来讲，就是我可以随时结婚，我也可以随时离婚，如果我不想跟你过了我就跟你离了，如果我想跟你过呢我就试试看。但神要纠正这种想法，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神却他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不可以，你不能如此轻率的对待离婚和再婚，这是神所不允许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防止一种几乎是等同于把配偶借给别人的行为。哎，今天你要跟我不爽了，你跟别人过吧。哎，过段时间你要跟我舒服了，你再回来，我们继续过日子就行了。好像在这个婚姻当中根本没有委身这个说法，也根本没有委身的行为，就是一个借的行为，就是哎，能行，那你先把你借给别人，你们去过日子就行了。其实在这种过程当中，你发现这样的做法不仅仅是对于女性或者对于婚姻的一种败坏、一种羞辱，其实也对于整个的社会带来很大的扶持。而正因为如此，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你想想，正是因为这样的例子多了，就像我讲到的，一开始当我听到这个搭档这个词的时候，我非常的这个震惊，也很不舒服不习惯。但今天呢，我已经习惯了。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也觉得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在以前，我在节目当中采访过我的朋友天亮姐妹，也讲过她自己是一个护士，她说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做这个医疗，或者是我在这个医疗行业当中见的这个病人越来越多之后呢，对于救死扶伤这个事情慢慢见多了以后，我就麻木了，就没有那个怜悯之心了。同样的，我觉得在今天我的生活当中，我也是为自己祷告，希望不要对于很多我不应该习惯的事情慢慢我就习惯了。但是谈到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的时候，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你想，如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只有一个家庭两个家庭对于自己的先生太太，不是先生太太而是搭档，我们大家会觉得非常奇怪。但是大家都习惯了，你也叫我也叫，大家都这么叫的时候，我们大家今天整个社会大家好像都已经习惯了，不再叫丈夫是丈夫，不再叫妻子是妻子，而是搭档，似乎就是合伙人，似乎就是搭伙过日子。想象一下，大家当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婚姻都不重视，都不尊重，我们甚至不把自己的丈夫当丈夫，不把自己的妻子当妻子的时候，你自己都不尊重你自己的婚姻，谁来尊重你的婚姻？而当你自己不尊重自己的婚姻的时候，回过头来又去埋怨自己的婚姻不幸福。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你看，当我们不去尊重自己婚姻的时候，不仅仅羞辱女性，羞辱男性，也败坏了婚姻本身，同时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腐蚀。这就是我刚讲到的，我们为什么是世上光和盐的原因，愿更多的基督徒在今天 间我们的生活当中，透过我们的个体，也透过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给这个社会带来祝福。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更多的家庭，属神的家庭，真的就像盐和光一样，在祝福着这个社会，今天我们的这个国家，我们这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1: 的确哈，神设立婚姻，包括设立教养儿女，由婚姻和爱情所带来的一个新生命，由我们抚养长大，所有的这一切都有神特别美妙的计划。神用婚姻的方式预表了我们与他的这种圣洁的排他的独一性的关系，同时神又把孩子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罪人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缺乏，以及我们所要寻求的智慧。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大家还在讲说我们小的时候缺失了的教育，今天我们都要在孩子的身上再学一遍。也就是说，父母没有教给我们的，我们的孩子会让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再学一遍。在神没有错误的计划，在神没有无序的计划，神永远都会透过无论是婚姻家庭关系，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关系，包括我们的服事，包括我们的工作，各种各样的方式，神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认识神且荣耀神。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好像不以为然的一些事情，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我们俩就是没有结婚，所以他不是我的 husband， 他不是我的丈夫，他不是我的妻子，这很正常，我说他是我的 partner， 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事情，可是却在这些小事情当中，我们就失去了神起初创造我们时候的那个荣耀的形象。因为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预表和彰显他的荣耀，可是因为人的犯罪堕落，所以导致我们今天对很多的事情不以为然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偏离靶心很远很远了。我们昨天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也同样讲到说，罪就是我们偏离靶心，而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不断的在校正自己，让自己偏离的角度越来越小。我们不可能正中靶心，因为我们不是耶稣，但是我们在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缩小与神之间的偏差。而当我们缩小了这个偏差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让我们看到了更通达的道路，我们就真的成为了这个黑暗世界的光，也成为了这个无味乏味和无趣世界的那把盐，让我们的日子可以过得是有滋有味。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愿我们每一天回到神的面前，去看到我们自己的所需所求，也回到神的面前去真正理解他对我们的心意。

0: 日线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刚才我们也讲到说，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对于婚姻已经不再重视，更谈不上任何的尾声了。那很多人也讲到说，在婚礼当中看到这些新人们谈到说我愿意的誓言的时候，好像大家也不再那么感动了。前几天我在抖音当中看到一个视频，有人讲到说，这个在看到一个婚礼当中先生跟妻子誓言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呢说我好感动。另外一个人就留言，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已经结婚四次了，每次他讲的时候都让我非常的热泪盈眶，我都非常感动，我马上要参加他的第五次婚礼了，希望这次我依然感动。当然你会觉得说有点夸张了，可是你会觉得说的确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你看地被玷污了。什么叫做地被玷污了？我们刚刚也讲到一个问题，说你看当我们对于婚姻不重视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罪，当我们对婚姻不重视，或者说哎，婚姻当中出现很多乱伦的现象，根本不忠心，不光光是肉体上不忠心，情感上也不忠心的话，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罪。可是我们没有去过多的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总觉得是这人家的事儿，咱们管人家家那么多事干嘛呢？可是你会发现说，透过这节经文你看到的说，这个罪不是一个个人问题，它会带来污染的。所以经文说地被玷污，言外之意就意味着说，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呢，罪会影响这个群体，罪也会破坏社会结构，甚至就像我们刚刚也讲到的，它还会腐蚀整个的属灵环境。罪是一个系统性的，它永远都不是孤立的。正因为如此，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罪就像发酵一样，它可以扩散的。所以弟兄姐妹，谈到刚我讲到的这个非常夸张的抖音当中的这个行为，你真的就发现说，大家在今天的这个生活当中看到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玷污带来的另外一个彰显的方式，就是很多人就说哎，我不再相信爱情了。你看很多人受挫了，为什么呢？这看到的太多了。看到什么太多了？其实你看到的不光光是婚姻当中的这些失望，你更看到的其实是罪带来的很大的一个玷污。但是我又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神讲到说，你这个事儿啊，是能带来很大的罪性的。一旦被玷污之后呢，这个不光光是婚姻被玷污了，这个地也被玷污了。可是呢，在这里呢，特别有意思的，神又讲到一个事情说，你和许多情人行乱淫的时候，给你的婚姻带来了这个玷污，不能修复。但是呢，这段经文却好像意思是说，你可以归向我。那神却给他的百姓一个机会，是在人与人之间不允许的事情，神却说在神与他的百姓之间，他的百姓是可以随时归向他的。哎，我觉得在这里却让我看到神他多么大的一个包容和怜悯。从整个的来看，神也在整一篇的整个今天牧师所分享的耶利米书当中告诉我们，神多次的呼召以色列归回，而且是正面的邀请，直接的邀请。似乎更合适的理解是，神是向他的子民发出来一个怜悯，一个呼唤。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婚姻当中，一个人屡次在婚姻当中出轨，他不光光是在自己的情感上出轨，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也出轨，在工作当中占公司的便宜，在工作当中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呢，谋取自己的利益等等等等。可是呢，当这个人来到这个教会当中的时候，面对教会的圣洁，他自己说，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来到主的面前呢？但神却说，你虽然不忠，但我却仍然爱你，你仍然可以回转到我的面前来。这样神的恩典就超越了人际关系当中的道德的限制，甚至法律的限制。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发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神的怜悯，但我也深深的相信这段过程当中，神要 表达的中心不是纵容，不是哎，每次你犯罪没事，你跟人之间人家不接纳你，我接纳你没关系，你什么时候回转我都接纳你。不，我觉得不仅仅只是神在告诉我们说，他悔改的门、饶恕的门永远是敞开的。最重要的是，在神这里，我相信神告诉我们的说，这种归回不是一个草率的回头，而是带着悔改与真实的心来回转的。所以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神没有说只要你回转我就不轻看，神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并不轻看。什么叫做忧伤痛悔？那是一个真正的回头，那是一个真正的归回。
1: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其实我们如果更排他性一点的婚姻，但凡一方有了一个出轨或者是背叛的行为，大家可以想象另一方的感受吗？就是相信收音机前可能还有很多曾经经历过婚姻破碎的或者关系破碎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马上就能够想到自己的那种愤怒、那种痛苦、那种挣扎、那种仇恨、那种咬牙切齿。那同样，当我们今天背离神的时候，当我们不以上帝成为我们的独一的救主，当我们不与神保持那个圣洁的亲密的关系，我们在外面这个三心二意，或者说我们在外面有的时候半信半疑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天父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他也痛苦，他也难过，他也伤心，他看着自己的孩子不享受他的爱和恩典，反而跑到这个世界当中像一个讨饭的乞丐者一样四处流浪，他该有多么的痛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排他的夫妻关系一样，想一想，当你背叛神，当你不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时候，你就是如那个出轨的不管是妻子还是丈夫一样，你所带给神的、带给那个爱你的神、接纳你的神的都是伤害。我们愿意让我们爱我们的天父受伤吗？当然不愿意。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神有多爱我们，他有多么多么的包容我们、接纳我们，即便我们曾经与这个世界行影，我们与各种各样的偶像行影，可是就是那样的我们，神都接纳了我们，而且说披上我儿子的鲜血的义袍，你就可以成为洁净的人，你在我的眼中就是那个义人，你在我的眼中依然是我所爱的。所以我常常在想哈，如果我们不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那我们给天父所带来的伤害得有多大。我会心疼我的天父，说实话，我会心疼天父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所付出的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竭力追求圣洁，竭力专心仰赖耶和华，因为这是我们维系与上帝最亲密、最甘甜、最排他关系的唯一途径。因为神从来不会改变，只是我们常常因着罪、因着肉体、因着撒旦的诱惑而改变。那就让我们竭力地保持警醒，尽量不去改变，全心全意地爱去爱我们的主，你会发现我们就真的能够与上帝保持那个最圣洁的关系，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Annie Wilson 还有 Josiah Queen 他们两个人共同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From Broken to Beloved， 就是从破碎到被爱。歌曲当中唱到说，我来的时候并不强壮，我来到这里需要怜悯，即使在我最糟糕的时候，我还是又举起了我的双手，不是因为我靠着唱歌赢了他，而是因为你的爱超越了我的痛苦，你宣告的爱抹去了他们加在我身上所有的标签，你在我这里没有看到失败，你没有看到羞辱，因为你叫我女儿。这首歌曲在听的时候，我真的有很多的一些感触哈，就是我们的神从来不以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犯了怎样的罪，我们如何的软弱来定义我们，在他那里他永远看到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用爱遮蔽我们，他用他的宝血覆盖我们那些羞辱羞耻的过去，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去超越痛苦，超越污秽，超越自我，超越罪性，成为他所爱的模样。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欣欣然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顾念人的神。在她的见证当中说，雨泽木星你们好，主内平安，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刚刚三个月的时间，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也很受益，每天早上洗漱做早饭的时候都在听，也常常分享给身边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你们的节目。感谢节目组台前幕后的所有同工们的辛苦付出，祝愿你们灵里更兴盛，心里更喜乐，身体更安康，也愿主坚固你们手所做的工作，使用你们更多的传扬主爱，荣耀主名。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想分享两个见证。
1: 第一个见证呢是在去年发生的12月3号啊，我在你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了一位浙江彭姐妹的见证，她详细讲述了主怎样帮助她办理户口和社保的事儿。我听后啊也想起来我的社保问题，之前上班的时候公司的社保医保啊都给买齐全了，由于我的工作要频繁的出差和加班，所以怀孕之后为了安全考虑我就暂时离开了职场，原本呢计划休完产假就回去上班，可是产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不得不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而且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全职妈妈竟然就这么一路给当下来了，一直没有恢复工作，也忘记了自己买社保。我在心里默默地问主，主啊，我的社保还能续缴吗？如果你也愿意帮助我办理社保，求你指引我。20多天后的一个大清早，一位姐妹打电话来说，她和她的先生想约我当天出去聊聊天散散心。见面之后啊，我们聊了很多的话题，他们突然问起我是不是快领养老金了，我说我的社保都断缴好多年了，没有养老金可领。弟兄马上说，要买社保啊，不要指望你孩子给你养老，养老金虽然不多，但是够你将来买盐买面包啊。我听到这句话马上反应过来，这是主使用弟兄来给我的指引。回家之后我就开始在网上查找办理的途径和流程，但是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甚至我这种情况是否能够续缴都很难说。
0: 第二天呢，我向主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是您的心意呢，求您开路，如果这是您的心意，也求您帮助我，是补缴的钱呢使我能够承受得起。祷告完呢，主提醒我打电话给社保局，打了电话才知道要去国税局缴费，我做好了跑远路排长队的准备，也做好了办不成的准备，没有想到最近的国税分局离我家不到1公里，到了之后呢完全不用排队，经办人员业务很熟，听了我的情况之后呢，马上帮我办理了社保激活还有续缴的业务，并且告诉我要先按月续缴社保费，直到退休月份，到时候如果还没有缴满法定15年的话呢，可以在退休的时候办理延缴，再按照月缴费的5年，5年之后如果仍未缴满15年的

0: 部分呢需要去社保局问问能不能一次性的补缴。工作人员给了我社保局的地址，还附加了医保局的地址。从进国税局到出国税局一共也就五分钟的时间，我的社保就成功激活了，当月扣费也完成了，简直不可思议。我惊喜的在心中不停的说感谢我的主。
1: 回家的路上，我细细数算主恩，主使用弟兄姐妹来关心我，提醒我办理社保，出发前提醒我打电话落实经办地点和所需材料，整个办理过程盟主带领和开路出奇的顺利。断缴20年的社保五分钟不到顺利激活并且续缴，未来五年都只是按月缴，经济负担不重。因为这次办理社保才发现我的医保啊即将缴齐，要是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就会傻傻的继续缴费。慈爱的主啊，真是顾念我们的一切所需，在我们祈求以先，他早已为我们预备周详，他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他的儿女们得益处，由衷的感谢赞美主。
0: 那么第二个见证呢，发生在2024年的12月19到20号。那时候呢，我孩子啊刚上大学不久，业余的时间呢非常喜欢出去游玩。19号早上那一天呢，孩子打电话跟我诉苦，说同学们大都喜欢宅在宿舍打游戏，找不到一个能够陪他出去玩的同学。我想自己下午正好有空呢，可以陪孩子，于是我们就约好下午两点在室内一个新开的大型植物园门口见面。我因为一些事情耽搁，出门晚了，为了不迟到呢，我就打车去植物园。我比较内向，一般在出租车上我也不太主动的会和司机聊天，但那天的那个司机啊特别健谈，而且呢我也没有问他什么，不知道他怎么就开始和我滔滔不绝的讲他前两年中风被拯救过来的经历。我听了之后确实觉得挺惊险的，他诉说着生活当中的种种艰辛，以及对呵护自己身体内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我听了之后也深有同感，所以忍不住多安慰了他几句。下车见到孩子，我们进植物园逛，很多美景适合拍照，可是刚拍第一张，孩子就对我说，妈妈你今天笑起来怎么嘴巴有点歪。我看了照片果然是有点歪，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从小在医院家属院长大，父亲和不少亲戚都在医院工作，耳濡目染下对大多数常见病还是有些基本认识的，突发性的口角歪斜有可能是中风的先兆，而我平时也确实有过几次手指和舌头发麻的症状。再想起来刚才出租车司机主动谈起他中风的经历，我恍然大悟，应该是主在借此告诉我我也得了同样的病。我心里担心着自己的身体，不过还是表面镇定的陪孩子逛完。从植物园出来，孩子回学校，我回了家。
1: 刚和孩子分开，因为不用再硬撑了，我马上就忍不住哭了。想到病情可能很严重，说不定会偏瘫，我脑子里确实有点乱，边走边流泪，没注意啊就走到了一条小道上。想到天晚了，又是冬天，气温下降对心血管的疾病更加不利，所以我急于回家。我站在那里想打车，但是那条小路啊有点僻静，正常来讲啊很少有出租车会进来，可是我也不想再走了。本来就路盲的我在这个时候更加分不清方向，我根本没有心情查手机地图，我就站在路边祷告。我对主说，主啊，我想快点回家，我怕天冷对我的病情更加不利，我知道这是小路，我知道出租车一般不会进来，但是你愿不愿意。话还没说完，一辆出租车已经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真感恩，我知道我的主与我同在，他顾念我。上了车说了地址，就接着自顾自的流泪，同时心里不住的祷告，我知道只有我的主能救我。这里要解释一下，作为一个对医生和医疗有一点了解的人，我真知道医生也只是人，有许多力所不及。马可福音5章26节描写那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的所有，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这句经文在我心里一直印象深刻，我深知医疗的有限，何况有些医疗方式给病人带来的痛苦甚至可能超过了疾病本身。我在车上一边思考一边向主祷告，我把我的想法尽数告诉主。
0: 我向主祈求，我说，主啊，我知道这些年我没有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知道我时常熬夜也缺乏运动，但是我确实尽力了，我实在有太多的不得已，您都知道。主啊，我知道这是严重的病，我知道可能会瘫痪，主啊，我是您的孩子，求您怜悯我，求您医治我。您知道我非常害怕就医，我害怕受医疗的苦，也不愿意面对医疗的风险。主啊，我就单单仰望您了，我从不怀疑您医治的大能，但我恳求您来帮 帮助我，我知道主权在您，求您开恩可怜我，救治我，使我从您得痊愈。如果您不愿意，可不可以求您接我回天家？我不怕死，因为我知道必须经历死亡才能回到您那里，与您同住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我怕死的过程痛苦，我更怕没有尊严的活着。主啊，求您施恩怜悯我，不把我怕的嫁给我，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整个过程当中，我都止不住的流泪，不住的思想，不住的祷告，不经意间发现前排车窗是半开的，其实我一点都不冷，但我听说过冬天心血管病人要注意头部的保暖，我心里正想着要不要麻烦司机关下前排车窗，司机竟然主动关了车窗，我吃惊之余马上意识到这是我的主感动司机做的，想到刚才打车和现在关车窗，我确定主听见了我的祷告，看见了我的眼泪，我知道主顾念我，他正在为我做事，何等感恩，主的儿女有依有靠，何等有福。
1: 晚上洗澡的时候，我特意把水温调高，希望可以让血管扩张，减少栓塞的可能。本想当天晚上一定要早点睡觉，不能再熬夜，可是真要上床前，我突然停住了，心里真怕会不会这一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不是怕死，是怕瘫痪。我又去向主祷告，把我的惧怕都告诉神，我说主啊，我不敢睡，我怕从此就起不来了，求你怜悯我，求你救我，使我能够站立着还能正常行动，奉主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然后我去睡觉，我以为我会辗转难眠，没想到我一夜安睡。早晨睁开眼睛的时候，左后脑明显疼，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竟然还能动，惊喜极了，赶紧向主感恩，主啊，你真是顾念人的神，你有大能大力，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虽高却看顾低微的我，你真与我同在，真肯为我行事，当我在患难之日求告你，你真的垂听我的呼求，真的搭救我，你是信实的主，何等的感恩，万人之中你竟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赐给我们丰盛的平安与喜乐，你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我要一生向你歌唱感恩，赞美你，称谢你，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每天吃早饭的时候，我都会听福音电台的旷野玛拿，那一天孙大中老师的讲题是超越环境的平安，所选用的经文是诗篇第三篇第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
0: 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感动哭了，主真与我同在，他知道我心里的惧怕，这是主给我的应许，何等宝贵的应许，我可以放心了，因为主肯救我，我的恩主是何等顾念人的主，他不仅肯救治我，而且还赐下明确又宝贵的应许安慰我的心，主爱何等长阔高深。我的面容第二天就恢复了，左后脑的疼大约持续了一周，渐渐就好了，整个过程没有就医用药，只有我的主独行其事，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我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我的祸患中拯救我，他发命医治我，救我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主在我身上的恩典作为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一一分享，祝愿宇泽木星和节目组所有同工以及听节目的主内家人们都靠主刚强，与主亲密，每天享受属所赐稳妥的平安还有满足的喜乐，每天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顾念人的神，愿荣耀颂赞单单的归给我们独一的神，哈利路亚。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欣欣然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顾年人的神真不容易啊！我想都能够感受到我们欣欣然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害怕担心，但又非常的感恩，就是神所赐的平安是这世界所夺不去的。另外我觉得我非常感动的不仅仅是他的平安，而是神的慈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细节当中，不管是打车不管是关窗户的过程当中，向欣欣然姐妹所彰显他自己的恩典，再次让我们看到丁姐们所跟随的上帝，他是在细节当中向我们彰显他慈爱的神。这么好的一位上帝，配得我们每个人都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点档辗转发现爱。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我就找不到另外一半？好，很多的年轻人在我们节目开播以后啊，有来上我们的节目聊过类似的话题。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就是直接来聊，为什么到现在他们这么的优秀，这么的可爱，这么的事业有成，但是就是找不到适合自己另外一半呢？可是受伤的是，身边的朋友都在夸开花结果，对不对？然后呢，都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然后步入礼堂，然后他们只是轮着呢，一直去做所谓的观礼啊，做朋友啊，伴郎啊，伴娘等等。好，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常常讲说，你要预备好你自己，那到底要预备到什么时候呢？而且到底预备自己是预备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在这个单身的旅途当中，我们一起来检视一下好了，也提供给各位。其实如果你真的也就是在期待你的另外一半的同时，这一集你要好好的来看一下，让我们预备前进寻找感情。欢迎今天三位单身代表，第一位是一翔。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伟鸿。
3: 大家好。
0: 欢迎郭子。
4: 单身爽啦、啊。
0: 你要不直接坐到外面去？我看这一集结束以后应该没什么救哦。你确定要这样子自我？来，我再欢迎一次，来给你第二次选择，欢迎郭子。
5: 你好，你好，叫我郭子就可以。
0: 不一样的机会，对不对？好 ，OK， 好，继续欢迎是我们家庭关怀中心主任洪英正老师。
6: 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爱情专栏作家黎诗燕，
7: 大家好。
0: 我开场白刚刚讲好多哈，一直在讲，对不对？就是白话一点，就是想要找到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但是一直都找不到。究竟问题是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题目，自我省思一下。

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他歌唱，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能陪伴你在上帝的爱和真理中成长，共同拥有幸福美好的回忆。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搭乘时光飞行船。

我们得到主耶稣的救恩后，要用什么样的心来感谢并回报主呢？今天，彩虹姐姐要邀请小朋友一起搭乘时光飞行船，去听听一个天生瞎眼的人如何被耶稣医治，而后他的生命又有什么改变呢？

0: 有一天，在路边坐着的一个人，他一听见有脚步声接近，他马上敲着铁盘子哀求着：
1: 先生，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
0: 你们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吗？哦，他是个瞎子，他什么都看不见，他什么都不能做，只好靠乞讨来得到一点钱过日子。耶稣的学生问耶稣说：
2: 老师，这个人为什么生下来就瞎眼？是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或是因为他的父母不好，上帝才惩罚他们，给他们生了一个瞎眼的孩子呢？
0: 耶稣说：
2: 不是的，不是这个人做了坏事，也不是因为他父母做了坏事，而是上帝要借着他让人看见上帝所做的事多么伟大。
0: 耶稣看着那瞎子又说：
2: 我是世上的光，我来就是要使人能看见。
0: 什么都看不见是很痛苦的事，更何况从一生出来就什么都看不见。耶稣爱这个瞎子，他愿意解决他的痛苦。耶稣爱世界上所有的人，耶稣也爱你。于是耶稣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把唾沫和泥土混在一起，然后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又对他说：
2: 你到希罗亚池子去把眼睛洗干净。
0: 这个瞎子不认识耶稣，他也不晓得耶稣的奇妙，他只是听见耶稣的话，就照着耶稣的话到希罗亚池子去用水洗他的眼睛。洗完眼睛，他把眼睛睁开。小朋友，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看见了，他看见了阳光，他看见许多人，他看见房屋，看见树木，他什么都看见了。哇，你们想他有多高兴啊？
1: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0: 他又蹦又跳，连走带跑地叫着回家去，附近的邻居都从屋里出来。
2: 他不是那个常在路口要饭的瞎子吗？
3: 是啊，可是他怎么看得见呢？他不是生来就是瞎眼的吗？
2: 哦，我看不是他，大概是个和他长得很像的人，天生的瞎眼是无法医治的呀。
0: 瞎子却说：
1: 各位乡亲，就是我，我以前看不见，可是我听你们的声音早就认识你们了，现在我眼睛好了，可以看见你们了。
0: 大家都围上来，你一句我一句的问个不停：
3: 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好的，
2: 是谁医好你的眼睛啊？啊，你在哪里找到的医生啊？
1: 哦，是个我不认得的人医好我的，我听见有人叫他耶稣，就是他用泥抹在我的眼睛上，又叫我去希罗亚池子洗，我就照他的话去做了，结果一去洗就看见了。
0: 想想看，世界上有谁能使生来就是瞎眼的人看见呢？只有耶稣，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只有耶稣这位真神才能做这样的事。可是有许多不信耶稣的人却把这个从前瞎眼的人找来，他们说：
4: 哎，你说谎，我们不相信你以前是个瞎子，我们要去问你的父母。
0: 这些人不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不信他能做这样的事，不信就是一种很大的罪。小朋友，如果你不信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就是犯罪了。你要祈求主耶稣赦免你，求他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洗净你的罪。他们把这个人的父母叫来，问说：
4: 这个人是你们的孩子吗？
0: 他父母说：
1: 哦，是的，他是我们的孩子。
0: 这些人又问，
2: 你们说他生下来就是瞎眼的，现在为什么能看得见呢？
0: 他的父母很怕这些人，就说，
2: 他生下来就是瞎眼的，这个我们知道，但是他现在怎么会看见，是谁使他能看见的，我们不知道，他已经是大人了，你们可以去问他吧，让他自己回答你们。
0: 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就对这位从前瞎眼的人说，
2: 不要相信耶稣，他是个罪人。
0: 眼瞎复明的人说，
1: 我不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可是我知道只有敬爱上帝，听他的话，讨他喜欢的人才能有这么大的力量。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能叫生来就瞎眼的人能看见，我想只有上帝能做这样的事。不管怎么样，我只知道一件事实，那就是从前我的眼睛是瞎的，现在我能够看见了，这就是证明。
0: 已经相信主耶稣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能像这位从前瞎眼的人一样，敢向你的朋友、同学、家人说，
5: 从前我的脾气很坏，
0: 或者
5: 我很贪心，
0: 或者
5: 我常爱和兄弟姐妹吵架，现在我信了主耶稣，主耶稣已经改变了我，我不再是这样的人了。
0: 这些不信耶稣的人听了这个人所说的话很生气，就把他赶出会堂。耶稣知道这一切的事，他知道这个人不但身上的眼睛需要看见，他心里的眼睛也需要看见。于是耶稣就去找他，问他说，
2: 你相信上帝的儿子吗？
0: 他说，
1: 先生，我不知道谁是上帝的儿子。
0: 耶稣说，
2: 你的眼睛不是已经能看见了吗？现在和你说话的人就是他。
0: 那个人立刻跪在耶稣的脚前拜他说，
1: 主啊，我相信你，谢谢你。
0: 这个人心里的眼睛也明亮了，他认出主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小朋友，瞎子不但眼睛被医好，心灵的眼睛也被打开，认识了上帝的儿子救主耶稣。但是眼睛未瞎的法利赛人却不愿意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才是真正的瞎子。你也认识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来到世界上，不只是要使人身体的眼睛可以看见，他更是要使人心里的眼睛能够看见什么事是该做的，什么路是该走的，怎么样才能讨上帝喜欢。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小朋友，你是否愿意现在就对主耶稣说，主耶稣，我相信你就是上帝的儿子，我要接受你到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光。已经信主耶稣的小朋友，你是否愿再次跟主耶稣说，主耶稣，你是我的光，我愿意跟从你的光，照着你要我做的去做讨你喜欢的事。小朋友，但愿我们都像这位生来瞎眼后来被耶稣医治好的这个人一样，感谢主耶稣的医治，同时他也勇敢地去向所有的人做这个见证。我们今天的时光飞行船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小朋友，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继续聊一个关怀的话题，就是关怀不是居高临下，不是同情心泛滥。
3: 哎呀，
2: 对，
3: 我觉得我们已经聊了一期了，我就发现我自己特别不善于关怀，真的。像唐曼你讲的那些，哇，我觉得不但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还有好些是让我觉得很自责的。
2: 其实我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跟杨丽你一样，我很多时候也会自责，也会觉得哎呀，我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也没做到，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讲，讲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些原则，我们需要去牢记，我们才能够慢慢的不踩坑。
3: 是。
2: 那讲到这个关怀不是居高临下，其实包括上一期节目里面，上一期节目讲关怀不是帮别人解决问题吗？那实际上我们带着一种帮别人解决问题的心态，你就是在居高临下了。
3: 对，
2: 就是觉得我比你强。这是我们的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本能在作怪。
3: 是，
2: 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其实我们是把自己置身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神的那个位置了。
3: 就是我们代替了他的位置。
2: 对呀，我们代替了神的位置，我们以为我们很有能耐，
3: 对，
2: 能够把别人从这个困境当中抽出来，拔出来。比如说看到他这个情绪不好，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试图透过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劝勉，所谓的安慰鼓励的话语，我们让他从这个情绪的低谷当中快快地抽出来，然后快快地展现出喜乐，因为我们不是被教导吗？你就是在这个困境当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在这个患难当中也要大喜乐，是不是？那更何况我们遇到了这些问题，我们也应该喜乐。作为基督徒谁不知道呢？我们都知道。可是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做得到吗？
3: 即便是我们能做到，我们也不要求所有人在不同的困境中也能做到。
2: 对了，
3: 是，
2: 就即便是我自己也遭遇过跟别人同样的经历，但未见得我的经验就适合这个人。
3: 对，
2: 所以呢，我们常常说爱是有原则的，爱心是不可以泛滥的。因为一旦讲到爱心泛滥，这不是一个褒义词，它是个贬义的。
3: 是的，
2: 就说明我们的爱心没有原则。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常常会看到溺爱孩子。
3: 对，
2: 溺爱孩子结果是什么？你的爱心泛滥，没有原则，就把这个孩子给养废掉了。那同情心泛滥也是同样的。当我们的同情心泛滥的时候，我们就想方设法的想把别人从那个
3: 困境中就拔出来，
2: 对他的那个问题当中给拔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过度的去插手干预别人的生活，
3: 是
2: 过度的插手干涉别人的成长。而且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同情心泛滥的时候，我们自己还会深陷到别人的这个情绪当中。
3: 是的，
2: 我们自己也拔不出来。
3: 对对，他的那种负面的东西会把你拖住，往下拉的那个感觉是很不好受的。
2: 是的。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4: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所以呢，其实关怀人有一个立场，就是我们要随时随刻的把自己要抽出来，就从那个情感的漩涡当中抽出来。
3: 对对，
2: 我们不能说哎，别人在骂他自己老公，我们也跟着他一起骂，哎，你老公就是真的很不好，真的很糟糕。我们不能就是也把自己带入到跟别人同样的情绪当中。
3: 是是，
2: 我们需要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抽离，抽离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加客观的去看这个问题，也才能把这个同情心变成同理心。
3: 对对对，
2: 那同理心不是说我就非得跟他陷入同样的困境当中，
3: 嗯，
2: 而是说此时此刻我知道他的难过，
3: 对，
2: 我知道他的悲伤，
3: 嗯，
2: 我知道他的委屈，我接住他的情绪，就是你现在的委屈是正常的，
3: 嗯，
2: 你现在难过痛苦情绪发泄是正常的，
3: 嗯嗯嗯，
2: 我不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说你这也不对你那也不
3: 对
2: 你这也不正常你那也不正常，
3: 是，
2: 所以我要让你正常我就要教导你，
3: 嗯，
2: 我要让你正常我就要帮助你，
3: 没错，嗯，这是我想到唐曼你曾经帮助过的一个案例吧，就是我跟一位长辈不是有很激烈的冲突吗，非常难过的，然后我就说我就退群了，然后你就接纳我，你说这个没什么不好啊，我觉得哎呀我退群这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长辈，会不会我这样就很不孝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说我理解你，啊，你这样没什么不好，你是可以退的呀，那我觉得一下子好像是被接纳，嗯，就觉得自己的情绪呢不是太糟糕了，
2: 嗯，
3: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2: 嗯，
3: 但是我起码那个当下我最难过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被看到了，
2: 嗯，
3: 我还是被接住了，
2: 嗯，对，
3: 是的
2: 是的，同理心它是站在一个平等的视角，
3: 嗯，
2: 就是我跟你是一样的，
3: 嗯，
2: 但是同情心就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因为觉得对方可怜吗，
3: 嗯，
2: 甚至有时候还觉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吗，嗯，于是就急不可待的想方设法的要将对方从这个困境当中拉出来，
3: 嗯，对，
2: 于是就忍不住要去教导了，
3: 嗯，
2: 指责了批评了，
3: 是，
2: 甚至还觉得我这是为你好，
3: 对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家长式的教导啊，
2: 嗯，
3: 但是我觉得你不是我，你很难体会到我那个当下的那种感受，是不是，
2: 没错，
3: 讲的道理都是没错的，但是放在我这里就是行不通啊，
2: 嗯，是，我也做过很多这样子就是触犯了关怀原则的失败的案例对，我经历过很多次，
3: 嗯，是，
2: 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觉得自己是为主大发热心嘛，
3: 嗯，
2: 看到别人有困境就老是急于想去帮助别人，
3: 嗯，
2: 但结果是不欢而散，
3: 嗯，
2: 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角度，
3: 嗯，
2: 同情别人试图想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
3: 嗯，
2: 就会导致一个两败俱伤，就是我好心办了坏事这样一个结果。
3: 对对 对, 对，所以也就是我们讲过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以为建立关系我们就投入了时间感情，
2: 嗯，
3: 以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好的发展，其实不是的，那原则还是要有的，比如说你这个同理心和同情心是不一样的，
2: 是
3: 吧，是
2: 的，
3: 如果我们用错了原则我们就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虽然我们投入了也没有回报的。
2: 嗯，没错，嗯，就我们说关心就是爱的表现嘛，
3: 是是，
2: 基督徒我们是有神的爱，我们当然需要把这个爱流淌出去，
3: 是，
2: 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爱别人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大，
3: 对, 对，
2: 我们关心别人也不是因为我就比别人有能耐，
3: 嗯嗯，
2: 其实是我们在关心别人的过程当中，
3: 嗯，
2: 透过别人的困境，
3: 嗯，
2: 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渺小无知和软弱，
3: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愿意去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
3: 嗯，
2: 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比如说我们去探访的时候，
3: 嗯，
2: 我们会说我们为你祷告，
3: 嗯，
2: 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可能我那个心里面也仍然在难过，
3: 嗯，
2: 但是力量就会一点点的增强，
3: 是，
2: 而且那个力量也会透过我们的祷告让对方感受到一份爱，不单是我们自己被激励了，
3: 嗯，
2: 对方也被激励了，
3: 对，你说到这个祷告我们可以有从神而来的这个力量的这个源泉了啊，
2: 嗯，
3: 我们真的是很可贵，我们身份也是很可贵的，这就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在提到的这个原则的重要性，
2: 嗯，
3: 就是我们同理心的话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是有罪的罪人啊，我们需要的其实是我理解你，但是我们可以一起举手来向我们的神我们力量的源泉去祈祷去获得，而不是说由我来发出这个力量来给予你帮助，
2: 没错，
3: 嗯，
2: 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带着一种同理心，
3: 嗯，
2: 就给一些这样的 比如说你很不容易啊，
3: 嗯嗯，
2: 你很难啊，这些同理心的话语就足够了。
3: 嗯嗯，
2: 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仍然会遇到，
3: 嗯，
2: 比如说对方他需要一些切实的、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有的话，
3: 如果人家需要，嗯，我们又有，
2: 对，
3: 那是可以的。
2: 对，
3: 如果我们硬来给的话，那是不好的。
2: 没错，嗯，包括别人已经说了，
3: 嗯，
2: 哎，我听说你好像也遇到这样的事情，
3: 嗯，
2: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3: 嗯，
2: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当然可以分享自己，
3: 是，
2: 对，
3: 嗯，
2: 但是关键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尊重别人，
3: 嗯，对，
2: 就是我尊重你，
3: 对，
2: 尊重你这个当下所有的负面情绪，
3: 嗯，
2: 都是需要发泄出来的，或者说你现在采取这个方式，
3: 嗯，
2: 在你这个当下也许只适合你，
3: 嗯，
2: 就像是刚才杨丽你说你退群了，
3: 嗯，
2: 然后在那个时候也许我也没有其他什么好的办法，
3: 嗯，
2: 我只能说你退群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觉得你退群能够让你的心里面得到一些安慰，
3: 嗯，
2: 那就是最好的呀。
3: 是，其实你说的那句我也没有很好的办法真的是一个很好解决的办法就是当你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也不要硬给一个什么道理，对吧？
2: 没错，
3: 当你也觉得没有好的办法而他这个方法也不是很伤害人的时候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时候，
2: 嗯，
3: 那是可以接受的，哦，
2: 是的。
3: 嗯，还有的说我觉得每个个体也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想给出同理心或者是帮助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其实也很不一样的，
2: 嗯，
3: 有一些人听到你这个话他觉得他已经得到了安慰所以就不一定说我必须要去看到他然后展示我这个同理心，
2: 嗯，
3: 有一些是你已经表达了他已经感受到了，
2: 就是说尊重与放手这才是一个最好的支持和帮助，
3: 嗯，
2: 当别人感觉到我被尊重了，
3: 嗯，
2: 我也能够自由地去释放我的情绪的时候，
3: 是，
2: 这才是一个被安慰到被鼓励到被接住的很好的关怀。
3: 是，所以我们去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因为别人拒绝我们我们就会被打击，
2: 嗯，
3: 我常常也会这样的，就比如说有的朋友病了我就说哎呀你这个事情我很想来看看你，他说哦不用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哎是不是人家会不接受我这个关心呢？后来我一想，其实每个个体不一样的，那我们也要接受。
2: 是的，
3: 嗯，
2: 当我们能够真的做到，就是尊重别人的时候，
3: 嗯，
2: 可能我们那个心里面自己的那种受伤也会少一点。
3: 是的，是的。
2: 嗯，那今天我们探讨的是关怀，不是居高临下，
3: 嗯，
2: 不是同情心，
3: 对，
2: 而是要发挥我们的同理心。
3: 嗯，
2: 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检视，
3: 嗯，
2: 我会不会常常把我是为你好的这句话挂在嘴上，
3: 嗯，
2: 尤其是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
3: 嗯，
2: 婚姻家庭里面，
3: 嗯，
2: 这句话好像常常在泛滥成灾，
3: 嗯，
2: 那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我有没有去尊重对方呢，我有没有真的让对方感觉到被温暖，
3: 嗯，
2: 被安慰被鼓励呢，
3: 嗯，
2: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时辰。
2: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刘文在这向您问安。
1: 欢迎您在圣经导读这段时间里和我们一块来读圣经。旧约诗人曾经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是的，每一天都是神所定的日子，都有神给我们预备的恩典。我们应该用喜乐的心开始每一个日子，也用感恩的心结束每一个日子。
1: 对，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跟朋友们继续我们所念的罗马书，让我们打开圣经，新约罗马书十五章，我们要从罗马书十五章25、26节念起。
2: 我来念罗马书第十五章25和26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1: 刘文呢、你记得我们在罗马书简介里面曾经提到过，保罗很可能是在第三次传道旅行快要结束的时候写了这封给罗马教会的信。
2: 没错，那个时候我们说到，从圣经的资料来看，保罗现在已经收集好了马其顿和亚该亚一带信徒的捐款，预备带回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
1: 对，罗马书的十五章25和26节就给了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背景。
2: 我们在念使徒行传的

0: 经过特洛亚，乘船来到罗马帝国在欧洲最东边的马其顿省和亚该亚省，
1: 像菲利比、帖撒罗尼加、庇里亚，这些都是马其顿省的大城。
0: 是，而格林多呢，就是在马其顿省的南边，亚该亚省的主要城市。保罗很可能是在这里写了罗马书的。
1: 那么保罗为什么要经过这些地方，不直接从以弗所回耶路撒冷去呢？
0: 哦，这个原因呢，当然一方面是保罗想念他所建立的教会，想要回去看望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过的，为的是可以收集一些个捐款带回耶路撒冷教会去。
1: 难道耶路撒冷教会真的这么穷吗？
0: 其实格林多后书八章二节告诉我们，这些外邦教会也是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在极穷困的时候显出他们乐捐的爱心。可是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里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信主以后所受到的逼迫往往比外邦基督徒更多更大，很多人甚至于因此而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完全无依无靠。
1: 那这么说起来，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弟兄姐妹的捐款，除了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穷人，更表现出外邦信徒对犹太信徒的爱和关心了。
0: 我也这么想。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七节里就说到，这好像是外邦基督徒向耶路撒冷犹太基督徒所还的债一样。
1: 我来念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二十七节，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
0: 属灵的好处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作属灵的福分，指的是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
1: 没错，福音是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的，外邦人可以说是分享了神应许给犹太人的福气。
0: 对，至于养生之物，就是指我们今生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也就是指保罗现在所收集的捐款。
1: 我把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念出来，听众朋友不妨做个参考。可是为了接济信徒的事，我现在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的教会乐意捐出一笔钱来帮助耶路撒冷信徒中穷苦的弟兄们，这固然是他们乐意做的，事实上也是他们的义务。既然犹太的基督徒让外邦人分享属灵的恩赐，外邦人也应该在物质上帮助他们。
0: 接下去我们看罗马书十五章的二十八和二十九节。
1: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二十八和二十九节，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士班雅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0: 在这节经文里，善果就是指保罗从外邦教会收来的捐款。
1: 对，这是一件好事，是一个讨神喜欢的做法，也就是善果。
0: 不错，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和他在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心里的打算是一样的，
1: 就是把捐款送给耶路撒冷以后要到罗马去看看。
0: 是的，只是保罗在这里说得更清楚，他的目的还不在罗马，而是在西班牙。
1: 所以他说路过你们那里啊。
0: 对，请刘文再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1: 现代中文译本这两节说，等我办完了这件事，把他们所募捐的钱都交付清楚以后，我就要取到你们那里到西班牙去。我知道我去探望你们的时候也要把基督丰富的恩典带给你们。
0: 再下来我们要进到罗马书的十五章三十和三十一节。
1: 罗马书第十五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弟兄们， 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

0: 劝你们与我一同接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
1: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他准备出发到耶路撒冷去的前夕，可是保罗知道他信主以后犹太人就想要杀他。使徒行传20:22-23更告诉我们，保罗也知道这一次他会在耶路撒冷遇见危险和困难的。
0: 我来念使徒行传20:22-23。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
1: 所以罗马书15:31里，在犹太不顺从的人指的就是这些个抗拒福音不听从神的话，甚至因此逼迫基督徒逼迫保罗的人。
0: 现代中文译本这两节是这样翻的：弟兄们，凭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又凭着圣灵所赐的爱心，我请求你们跟我一起恳切地祈求神，使我不至于受到在犹太那些不信的人的危害，又使我在耶路撒冷办理的救济工作得到信徒的满意。
1: 第32节还是保罗要罗马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的事情。
0: 罗马书15:32，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
1: 保罗心里盼望能够平平安安欢欢喜喜地到罗马去和弟兄姐妹相聚，可是他说顺着神的旨意，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对神的祷告一样，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0: 是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保罗后来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捉住，经过了很多的危险，最后以一个囚犯的身份带着锁链来到罗马。
1: 我相信这是神的旨意，让保罗在监牢里有机会向罗马的兵丁甚至于巡抚分封的王做见证传福音。
0: 我也这么相信的。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5:32说，神若准许，我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去看你们，在你们当中休息一些时候。
1: 我们接下去读罗马书的15:33。
0: 罗马书15:33，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1: 在旧约士师记6里面记载了神向基甸显现，要拣选他做士师，去带领以色列人拯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辖制。
0: 结果呢，石成？
1: 结果呀，基甸非常害怕，他要求向他显现的神的使者给他一个证据，证明是神要拣选他。
0: 那这是什么证据呢？
1: 基甸去预备了羊羔、细面、无酵饼，放在石头上要献给神。神的使者伸出手里的杖，当他的杖头碰到祭物的时候，火就从磐石里出来，把祭物都烧了，神的使者也不见了。
0: 这下基甸就知道的确是神要拣选他做士师吗？
1: 不错，于是基甸在那里为神筑了一座坛，给他这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
0: 那么犹太人后来习惯在见面的时候互道平安，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吧。
1: 对，我们中国人也说平安就是福，可见有这位赐平安的神和我们同在，就是最宝贵的恩典。
0: 的确是的。保罗在罗马书15:33里用平安来为那些在罗马的弟兄姐妹们祝福以后就说阿们，像我们平常祷告结束说阿们一样。
1: 是的，阿们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是的，或者是实实在在的。也有人直接把这个意思翻译出来，在祷告的结尾说诚心所愿，
0: 表示前面所说的都是真的， 是实在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1: 对，让我们也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五章三十三节。
0: 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与你们各位同在，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了尾声了，相信您已经领受了神的话，也求神保守我们，把他的话存在心里，不要随流失去。
0: 是的，时程和我刘文都很希望能够收到您的来信，可以分享在主里的得着，也可以彼此带到。
1: 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
0: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把昨天的疲倦冲走，给自己加点活力。新一天我们来了，早上7点31分，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那么这一周呢，我们在节目中呢都有一些特别的安排，特别的安排给特别的你，就是呢这个周末呢要迎来呢人生独木桥的高考生们以及家长们。 这个时间段呢，家长是不会听节目，不是家长，孩子是不会听节目的了。我觉得孩子跟家长可能都没有时间听足节目了。哎，但是家长呢是需要听节目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这周的特辑是专门为家长。当然呢，我们希望考生也能够听。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你24小时都上紧发条，你应该呢要有休息的时候。那么休息的时候呢，就是放松心情，能够听。 至少半个小时以上把我们的特辑给听了吧。那么家长孩子一起呢进步，就是知道怎么样呢以一个真的是仰望神，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真的能够轻松一点的，正确一点的心态来迎接高考。
0: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聆听生涯规划特辑，人生选择题。今天就会看看到底结果出来了，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面对呢？结果如何呢，都不要影响到彼此的关系。对，担心的就是成绩不好呢，可能家长跟孩子的关系都会比较僵的。是，
1: 那梁晓老师呢，今天呢就会跟我们继续的跟进。昨天是讲考前，今天就讲呢这个出分前后，心态应该 该如何，特别是家长面对孩子，孩子的心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家长如何回应呢？所以这是这一周呢我们特别安排，从昨天一直到星期四。那今天呢，哎，先来问候呢几位呢比较少见的朋友。我会想你的，我相信他是新朋友。那哎，不是，我今天讲话为什么老是反着讲呢？我相信他是老朋友。
0: 哦，你相认他是老朋友。对，换个名字上来。哦，
1: 我会想你的，请你冒个泡跟我们说一下，您是新的还是旧的朋友。对，大家请原谅我，我今天脑袋瓜呢真的有很多事情在转着呢，所以呢讲反话呢，如果讲反了讲错了，请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家人您提醒我一下啊，在第五空间说文慧你说错话了。还有呢就是梁红艳，小燕老师
0: 说，哎，这是新朋友吗？不是的，他冒过泡。
1: 多多冒泡，让我见到您的名字啊。对，还有一位是蔡神，也欢迎您啊。那还有谁呢？
0: Eileen。 好乖呀，那么就是每天呢都是很早冒泡，接着就去忙了。我知道你要忙着上班啊。还有呢，我一早就看到白熊呢，还有幸福一号呢，哎，都说生活好累啊。那么幸福一号就说最近生意很淡啊，所以我们也都要纪念纪念。 那么这周的金句呢，也请大家呢把它记下来，是以赛亚书8章10节。好了，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七节，
1: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带着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积蓄的财物、获得的人口，往迦南地去。他们就来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直到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当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0: 阅读创世纪第十二章，很多时候呢会把焦点放在第一到第三节，但是第四节其实也是十分重要的。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我们别小看去了这个行动啊。在第二节，神应许必定使亚伯兰成为大国，蒙福有大名声，但是怎样做才能够得到呢？却完全没有交代的。当时呢，亚伯兰已经75岁了，加上11章30节又已经交代了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那亚伯兰怎么可能有后裔成为大国呢？那他真的会蒙福吗？另外，希伯来书11章8节提到，亚伯兰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而且呢，他不是自己去，或者先找人去探探路。第五节说呢，他是带着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积蓄的财物、获得的人口去的。还有12章1节说，神只吩咐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而到第七节却告诉他，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换句话说呢，亚伯兰离开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神会把迦南地赐给他，但是他却已经遵照吩咐去了。试想想，如果神吩咐某个堂会的领袖把堂址物业卖掉，搬去另外一个区，但是呢，神的指引就只有离开本区和区内熟悉的街坊。当堂会要开会了，议决要变卖物业的时候，假设哈，你就是堂会的其中一个会众，在会中向领袖发出疑问，但领袖的回应就是，我们还不知道卖了现在堂址之后会去哪的，所以呢，也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福音成效。那么你会投票通过支持教会变卖堂址的物业吗？看看亚伯兰他怎么做呢？他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现在我们一般人会比亚伯拉罕幸福的，因为神已经有了很多清晰的要求：爱神、爱人、孝敬父母、努力传福音和关心弱者等等。当时亚伯拉罕虽然还未知道，却是遵照吩咐去了。而我呢，在刚才提到的爱神、爱人等等已知应该做的事情上，有多少是遵照吩咐去了？又有多少是明知道应该做却没有做的呢？

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创世纪12章4节上。

0: 常年期灵修，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刚才呢，我们听到呢这首诗歌是《一生与主同行》。文慧在这里呢，要谢谢我们的清风笑，已经把歌词呢放上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哎，说到第五空间呢，请现在能够冒泡的或者正在冒泡的，除了冒泡之外呢，您可以点一下我们同行频道的那个版头。啊，您会看到有一个，就是你一直刷刷到最上面那个版头呢，你会看到有一个什么呢？能期待期待您的声音，良友电台听众调研。
1: 对，我们很需要呢你的回应，请你点进去调研呢，就帮助我们能够量化我们的优化我们的节目了。
0: 对了。就是回应我们的一些问题，那么请在这个星期天之前做这件事情好吗？拜托您了。
1: 我们非常真诚的拜托您了。
0: 对了对了对了，这个文慧都好不习惯这样讲话了啊，真的是拜托您了啊。能够可以的话呢，就是现在边听节目边点进去呢回答问题，很快很快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呢，今天我们的灵修领受了多少？我看到大家在讨论呢，很有领受啊。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七节，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1: 刚才崔文子在第五空间说，我们别光是羡慕信心之父，人家是无条件的顺服的。你看当时还没改名字的亚伯兰呢，他不是走两步搬到隔壁，也不是在年轻大把活力的时候出去闯一闯，他那时候离开哈兰都已经75岁了，到一个从未踏足非常陌生的地方去开展新生活。圣经也没有记载亚伯兰在讨价还价或者问神为什么为什么要我全家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呢？根本没有的。他顺服神的旨意，也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以行动回应神的呼召。神其实没有告诉他，仔细看经文，没有跟他说目的地是在哪里，也没有提前跟他说啊，你要规划一下你到底要走多久走多远，也没说的，只告诉他一句非常重要的指示，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们常说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到底这个信心是从哪来的呢？从亚伯兰的故事呢，我们就见到他的信心是神给他的。那我们有没有呢？我们也有信心的，因为神已经把这个信心这份礼物呢已经赐给你。但是关键是你要拿出来用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那个信心藏在柜子里让它发霉啊，一直不用。信心是要被人运用才能产生果效的。你要记得神早已经把这份礼物赐给你，但是怎么用呢？什么时候用呢？就是我们的选择了。
0: 所以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给我信心，但是我的信心真的是很小，我也不懂得怎么去用它，求你帮助我。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要有一颗顺服的心。那如果让您选啊，您要聪明的学霸孩子啊，但是呢他不听话，好有自己的主张
1: 啊。
0: 那也因为他太有才华了，发展很好。
1: 你可能两年才见他一回。
0: 对，还是您要一个不能说学渣，我就是
1: 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
0: 对对，但是呢，他很听话，然后呢，也在您的身边。我看到大家在第五空间讨论这个问题嘛，您要哪一个孩子呢？
1: 我要后者。
0: 哎，那文慧的答案呢？等一下告诉您。我们现在先来听了生涯规划特辑人生选择题第二讲，梁晓老师跟我们说啊，无论结果，那就是出分前后，我们的情绪该有怎么样的一个着落呢？
2: 人生像一张考卷，没有一定公式，没有标准答案，
3: 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的选择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
2: 今天的选择就是故事的新篇章，如何选才是最重要的。请和我们一起开卷
4: 人生选择题。
0: 人生选择题，我们的人生真的有很多的选择，从小到老，可能每一回的选择，有的时候选对了，有的时候呢选错了，那又怎么样呢？因为呢， 我们可以转弯的嘛，不要一条路走到底。其实转个弯又有不同的风景。那么在人生选择题这一回呢，我们请来的是梁晓老师，心理咨询师。梁晓老师，欢迎你。
5: 大家好，再一次来到人生选择题。哇，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能够有机会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备考考试之间还有出分之前以及出分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去自处。因为我也是一个小女孩的父母，我可以算是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出分以前的这个阶段，悬而未决的心情，那种焦虑不安的感受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正常的。那另外我也很想说，其实在出分之后每一位家长的情绪也会有很大的震荡因为你爱的孩子也正在经历情绪的震荡，你是不会没有感觉的你是不会没有触动的那无论那个结果是好的结果，好的结果当然我们都拍拍掌嘛，但是不是那么理想的结果或者是那个落差太大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好一些心理的铺垫。
0: 谢谢梁晓老师已经呢把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点出来了，就是无论结果出分前后我们的情绪有没有地方可安放呢，那这很重要啊其实选择的时候呢，如果身旁有人呢陪伴着，然后呢给我们一点建议，或者就是不需要建议给我们拍拍肩膀，我就觉得已经很棒了。所以这个特辑希望就是有这样的作用，在您陪着孩子高考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梁晓老师、文慧还有我们所有团队的同工也陪着您啊。梁晓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常常听到这个父母在孩子考试的时候好多的话我们都听了，你有没有把握这个考前问你有没有把握考完了，现在出分前也问你有没有把握对完题目了你的答卷了，你觉得你有多少把握可以上什么什么学校呢你怎么看把握这件事情呢？
5: 我觉得没有人敢说有100%的把握，对不对？就算我们现在都不是在一个战时状态，在一个很松弛的做节目的状态，然后如果文慧姐问我梁老师你没有把握能够有很多的收听率，我听到一定会很焦虑
0: 马上梁晓老师可能说那我就不做这个特辑啦
5: 对，
0: 这是逃避。
5: 我觉得是，其实每个人的对于我一定能够这种的话都是会有天然的抵触的，所以我觉得家长有效的安慰话应该是跟孩子说，不管你复习成怎么样，我已经看到你的努力，我一直都看到你为自己负责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是先肯定先给他足够多的心里面的底气，然后再稍稍的去告诉他，无论怎么样做父母的你需要我做什么随时都可以说，甚至你可以什么都不说就用行动的，就递上一杯温水然后拍拍他的肩膀抱抱他什么都不说都比你有没有把握要更好，
0: 也就是让孩子决定他要不要说，而不是你来决定好像之前你提到的父母在考前最好跟孩子来个清单一样，那么在这里也是一样，让孩子自己决定，我觉得这是父母应该要有的陪伴守则，给孩子
5: 没错
0: 有一个边界，让他有自己的空间跟时间。但梁晓老师，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别人家来问我们，这个你们家考完了估分多少啊，怎么办呢？而且有的时候还当着孩子的面问
5: 我觉得估分本身没有对错但是刚刚文慧老师提到的就是谁提出估分还有谁主导估分这件事情，就决定了他是孩子的主要愿意去自我评估，还是说别的人比如说父母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在这件事情上过度的焦虑和过度的警觉。 所有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爸爸妈妈也可以问一下啊，如果是你的邻居或者是好朋友，你的亲人问你家孩子估了多少分，你会怎么回应？
0: 谢谢关
5: 问
0: 心。
5: 这个问题很重要哦，很好，谢谢关心，然后就可以走了，对不对？
0: 对，但是通常就是越关心会问越多，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打发的。
5: 对，而且你知道，当对方还是很想跟你讨论，你自己其实是忍不住想打听别人的分数的，就你也很想去讨论，因为你也很想早一点的估分，早一点的安心。
0: 哎，我听到的
5: 可
0: 都
5: 是
0: 是家长，哎，那孩子的角色在哪儿？特别是如果孩子
5: 孩
0: 也
5: 子的
0: 在
5: 角色
0: 场。
5: 不见了。如果孩子是主动想估的话，父母是可以做一些帮忙，然后不要去做任何的评判。但是如果孩子不想估，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是要完全尊重。而且如果别的人在场开始估分，小孩也置身事内的话，那你要替孩子挡住外界的追问。
0: 也就是说呢，这个主动权还是在孩子身上，对吧？孩子想
5: 对
0: 估
5: 对
0: 分，
5: 对，
0: 那父母就陪着他认真的估分。
5: 没错，就是要把要不要估这个主动权全部的交到小孩的手里。如果孩子被外界追问的时候，不是让孩子自己回答，文慧姐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谢谢关心啊，这是咱们家孩子的决定，我们就不做过多的干涉了。啊，我们也觉得考完就翻篇吧，聊聊别的，就类似这样子的回应，那孩子听了以后会觉得被尊重，而且孩子会立刻接收到一个信息，就是估分是我的需求，而不是父母的需求。很多父母把早估分、早安心当做自己的需求了，你就激活了，就是提前激活了他的焦虑了。
0: 明白。
6: 你是否也曾经遇见人生的十字路口？
3: 选择什么学校，未来做什么行业，
6: 都是青春岁月里重要的抉择。
3: 找准方向，用心规划。
6: 从十字路口出发，迈向属于自己的前程。
3: 不必迷茫，和你一起开卷。

0: 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刚才梁晓老师你提到的，就是不要让孩子回答，我觉得这是父母保护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举动。其实真的，我们给孩子边界，那个边界不但是你要尊重他，另外一方面是你要替他好像筑起了一道防火墙，特别是当这些亲友他们很关心，他们来问，那你不用让孩子自己去回答，你替他回答，就等于是你在保护你的孩子，让他在他自己的边界里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1: 并且其实孤分真的不会改变结果嘛，可是人类的大脑就是蛮麻烦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容易高估坏的结果的概率，就我们大脑是趋利避害的，所以我们在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甚至是巨大的情绪压力之下的事件当中，往往是会走这个负向偏好，就是我们会高估这件事情可能会很糟糕，情况很严重。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脑的生理机制之下，其实孩子们会非常的迷茫和紧张。可是如果你在出分之前这一段期间，你整个家庭的话题都是分数、学校、考试、专业，你想想看，这种本来已经很悬而未决的感觉就变成说孩子完全得不到休息，然后我们需要主动把其他的一些跟分数无关的话题和活动带进这个阶段出分前。因为人生真的不只是一场考试，我和文慧姐可能度过了那个阶段，我们可能说这种好像有点就是置身事外的话，但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是只是一场高考啊。这个时候的孩子可能他可以去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比如说去旅行啊，一起跟家人吃饭啊，然后甚至是追剧啊，重建这个日常生活节奏，让他知道说这个只是一次的考试，不是你的人生的所有啊。也允许孩子可能这个阶段就放松嘛，散漫一点嘛，
0: 是，
1: 然后他想睡就睡啊，不想说不想聊考试都是非常好的，不要急着去跟他讲考试啊，然后怎么报志愿啊，不急着去纠正，也不急着去分享，因为你的孩子比你可能更着急和焦虑不安，你的孩子一定也会用他的分数来定义自己的，请你放心，你的孩子一定也会用分数的标准来衡量和定义自己的。
0: 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社会环境，譬如说不用孩子定义，父母就算不定义，也有老师来帮他定义，也有考卷来帮他定义，也有同学来帮他定义。
1: 对，真的。
0: 那怎么办呢？我们父母可以做些什么？我记得您之前有提过考前可以做个清单，那这时候能不能也跟孩子一起来探讨一下，除了这个高考之后的路向，能不能把眼光放远一点，就是跳脱高考，虽然我们现在考完了，的确在等这个分数，但是能不能父母跟孩子也跳脱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做一些活动跟这方面有关系的。因为刚才梁晓老师你也说，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知道高考不是一辈子的事情，虽然它影响巨大，但是你的人生不是因高考而决定，只有那条路了。父母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跳脱出来看人生这条路比较远的一条路？
1: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时常挂在口上的那个孩子平安健康就好，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活出来了？当你刚怀孕然后把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刻，所有的父母就是最单纯的希望他可以平安健康，从来不会思考说我要他成绩好，高考成绩不是对于你怎么看待孩子的唯一的解读。那高考成绩同样也不是对作为爸爸妈妈的我教养的评分呢？我们是不是也把这个成绩定义了我们自己作为父母的那个考分？然后我现在如果真的孩子没有考到理想的成绩，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个父母考砸了？这里我想设计一个小小的心理练习给各位家长，因为我觉得这个心理练习是很重要，就回到我们的初心，我们希望孩子是一个怎样的孩子。现在 如果拿出一张纸和笔，家长你可以列出除了高考分，你的孩子还拥有什么？比如说，你的孩子可能是心地蛮善良的。哇，有些人可能听到说心地善良跟分数有什么关系？就是没有特别高度绑定的关系，他是会替别人着想的，他照顾身边在乎的人的情绪，善良的特质跟高考分没有高度绑定，但他真的是这样特质的人。比如说，可能有些孩子他可能成绩不是很好，但他很幽默，他常常会哄别人笑，然后他是别人的这个开心果。甚至更具体一点，你的孩子会不会在这种这么艰难的时间里头还坚持每天早起背书，
0: 有坚韧的精神。
1: 对，这些个人的特质哦，可能我们再具体化一点，我的孩子是很喜欢做饭的，他做饭很好吃，他打游戏打得特别好，打游戏也是反映着某一种特质，就是孩子是会运用策略，会这种计谋，
0: 而且这个打游戏现在流行就是组队嘛，所以基本上
1: 团队协作，
0: 对，团队协作性也是很强的。就是列一个清单，至少写个几样吧。
1: 我曾经写过，我的孩子能吃能睡，
0: 哦，
1: 我的孩子视力还可以，
0: 啊，有漂亮的眼睛。
1: 对，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孩子更多，他们可能有在家里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懂事，在班上面有演讲的能力，适应能力特别强。我觉得父母在写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内心由衷觉得你的期待不是被分数捆绑，然后孩子的价值也不应该只是由成绩来定义，你做完这个练习，你就会觉得考砸和失败之间那个等号呢，就会悄悄悄悄的消失了。
0: 是，
1: 你自己对孩子的爱，这些分数是绝对绝对拿不走的。那个被你爱着的孩子，也不是由这个高考来决定。分数可能可以决定他9月份去哪一个城市的高铁车站，但是决定不了他这一路会遇到谁，成为谁。说起这一点，其实你看我高考的分数也决定不了我遇见文慧老师，对不对？
0: 没错，
1: 我真的觉得这个完全是生命的意外。我能够认识文慧老师，文慧老师成为我的导师，成为我福音广播上的前辈，这种叫做上帝的安排，或者是这种奇妙的遇见，可能是在你高考当下为了分数纠结的当下想象不到的。而你的孩子早就拥有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善良、坚韧啊，朋友，朋友很重要，很可能你现在的朋友是你未来的天使，对不对？还有你热爱的弹吉他、打游戏，这一些也可能是你未来人生当中很重要被别人肯定的特质，
0: 是，
1: 他会陪你走完比高考长得多的一生。
0: 那梁晓老师，谢谢您啊。我遇到你，我觉得也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恩典啊，这个是一份礼物。刚才你提的这个清单，孩子要写，我觉得父母也应该写啊。然后呢，我们就互相对照看看，说不定呢，孩子觉得，哎，我拥有的这些，父母眼中原来不是，但是父母可能看到孩子有其他的。哇，这个就是第一，帮助孩子看到，哇，原来爸爸妈妈眼中的我是这样的啊。啊，这么棒！然后呢，父母也可以看到，哦，原来孩子眼中的他自己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谢谢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啊，您刚才说什么呢？心理小活动、
1: 小练习、
0: 小练习。
1: 对，
0: 好，现在来到了，准备要出分了，对，好紧张啊！
1: 看到分数那一刻，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会先看看你的排名吗？你孩子的排名对比一下预期，还是说你先看孩子的脸？网上有一个黄金三秒的动作准则是给父母的，就是查到分数那一刻，不管看到什么数字，先按顺序做三件事。第一件事，你要先看小孩的脸，
0: 好，
1: 不是看屏幕，
0: 但是要先看屏幕才能知道分数啊。一看到分数，
1: 瞄了一眼，立马看，立马瞄回来，
0: 就是那个什么，一秒都不到，看了分数也不管他几分，先看你孩子的脸。好，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呢，还要吗？
1: 对，然后第二个动作就 要立马跟孩子说一句话，这句话是跟分数无关的，就是孩子辛苦了，不管多少分，你都坚持到最后了。
0: 请大家背起来好吗？辛苦了，不管多少分，你都坚持到最后了。还有没有第三个动作呢？抱抱他，或者给他一个赞。
1: 我觉得最麻烦的是，如果你看到一个非常担心的分数，比如说比模考低了50分，还要跟孩子说辛苦了，不管如何你都到最后了，就是我觉得还是蛮需要这个家长的耐受的，对不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就哭了，因为分数不理想，那怎么办呢？辛苦了，继续跟他说辛苦了，辛苦了。他哭了，因为更凶了。这个时
1: 是
0: 候其实父母也很伤心哎。
1: 当然，当然，肯定会。首先，离不理想是谁的标准也是个问题。就是可能你觉得还可以的分数，孩子觉得完蛋了，上不了重本，对不对？有的孩子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的，
0: 对，
1: 不理想是谁的标准？然后，如果真的对孩子和对家长来说都不理想的话，那两个人都是痛的，一家人都是在痛的。我记得一个个案，他跟我说，一直以来他都是考得很好的，就是高考失常了。那他们全家人对他寄予很高的期待。这个个案是一个男生，他说因为高考失常只能去当兵，然后当兵以后他遇见了我，然后他就说：“老师，我永远忘不了。至此以后呢，就是在我高考失利了以后，爸爸妈妈看我的眼神全变了。”然后以前我听到的都是亲戚们对我的夸赞呐，说我很聪明啊。可是至此以后再没有人夸我了。你看，一个这样子的高考会带给孩子有多大的影响？你
0: 所
1: 说。
0: 以，也就是父母他如何面对孩子高考分数，其实也就是孩子面对自己高考分数，以及孩子往后人生，他怎么去面对他自己。
1: 对对，所以我觉得比较标准的一个接住情绪的动作，一个起手式吧，就是家长你就直接说：“孩子，我看到你很难过，我感受到了，换谁都会很难过。那关于这个考试结果，以及我们接下来要面对填报这件事，今天我们就不做任何的决定，不管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在，好辛苦你了，已经结束了。如果考试成绩真的非常大的落差，我们就简单的先做一个收尾，收一收，然后千万不要在饭桌上跟亲朋好友去重复讨论分数，给孩子一个拥抱啊，然后做一件和分数无关的事情，甚至是可能我们就陪他一起哭啊，这类似的这些事儿。都更好啊。
0: 那还是回到刚才梁晓老师你给我们的建议，我觉得提前打预防针是很重要的，做一个小小的心理练习吧，跟孩子真的提早的做，除了分数之外，你还拥有什么？你是谁很重要，千万不要把孩子再带进等待焦虑，等于是第二次的消耗，继续的陪
1: 没
0: 伴
1: 错。
0: 孩子度过这个等分前后。那么下一集呢，我们将会来谈到出分了，那怎么样填志愿呢？这也是一个难题呀，人生如何做选择呢？谢谢梁晓老师。
1: 再见。

0: 人生总是在赶路，赶着毕业，赶着工作，赶着合乎别人的期待，但是
1: 大家都叫我往前走，但没有人告诉我该往哪儿走。
0: 十字路口，我该直走还是拐弯？
1: 你会怎么选择？
0: 线上今天，
1: 梁晓文慧和你一起写
2: 人生选择题。
3: 就要高考了，记得出门还得趁早，付出就有回报，赶紧睡个好觉。毕竟熬过十年，参加就可以骄傲。别想分数高低，放松最为重要。最后提醒一遍，检查铅笔和证件。

0: 献上今天为你守望，替你加油。
1: 早上8:15，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今天是6月2号，高考的，你听到高考的声音了吗？听到了吗？
2: 你会替你家里的孩子紧张吗？
1: 哎呀，我家里没有孩子要高考，但是
2: 我也很紧张，
1: 我也很紧张啊。好，那文慧呢来回答小燕老师还有大家的问题。
2: 学渣还是学霸？不，我们改过来，
1: 学霸或者是
2: 平凡的，
1: 对，平凡优，我不能说优秀，又好像贴标签了。
2: 平凡，
1: 对对。那，其实我的孩子怎么样都好，
2: 都行。
1: 他优秀，哈利路亚，感谢神。他平平无奇，哈利路亚，感谢神。
2: 我觉得只要他乖就可以了。
1: 对呀，但是什么是乖呢？小燕老师，小心啊，怎么定义乖啊？你特别，
2: 不是听我说的话，而是你要走一条正路。
1: 好，谢谢你，赶快。
2: 但不是听，可能我给的建议都不是很好的。
1: 好，那今天呢，已经听到了梁晓老师啊，这个出分前后情绪要怎么样的平安落地呢？我看到大家都在第五空间有好多的讨论啊，谢谢过来人，老许啊给我们很多的经验，白熊也给我们很多的经验。我看到呢，大家呢就算没有经过独木桥，也经过中考吧。
2: 对，刚才呢有家人说，女人就不要问她年龄，孩子就不要问她分数了。
1: 对对，
2: 请大家讲话客气一点，
1: 经典，
2: 真的不要问他们
1: 对
2: 考多少分数啊。
1: 那我们来欢迎一位苗，是
2: 苗。
1: 对了，欢迎您，我好想谐音来叫您啊，喵
2: 喵喵，今天好开心，我见到好多平常很少见的名字。

0: 持续释放能量。
1: 好，我记得了，以前我考试前呢，我妈就会给我准备两颗水煮蛋，再加一根葱。
0: 啊，为什么要葱？
1: 100分吗？
0: 我正要称赞一下说，哎，水煮蛋是的，需要高蛋白，
1: 两颗水煮蛋，
0: 结果原来还加了一颗葱，
1: 葱100分，
0: 不是一颗，是一根，
1: 一根葱，对。
0: 哎，你妈妈真的好形象啊。那高蛋白需要高蛋白，例如呢肉，特别是鸡胸肉，
1: 鸡胸肉 对瘦肉啊，不是肥肉啊。
0: 哎，对，还有鱼。那当然呢，更好的就是呢，白煮蛋、牛奶这些啊，高蛋白。第二呢，需要碳水化合物。因为碳水化合物呢是每餐必不可少，那它提供了大脑的能量，比如呢，我们的大米啊、面条啊、大饼。考生尤其要注意
1: 早餐一定不能省略，因为你们现在不是要减肥啊，你们的学生要吃多一点了。
0: 对，那还有就是什么呢？
1: 蔬果类的，各类的蔬菜水果都能够补充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每天都应该补充到的。
0: 所以一定要给他吃点菜，吃点水果。最后一样是什么？
1: 最后一样呢，可能我们觉得很普通啊，人都会喝的，但忙起来真的会忘了喝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尤其是白开水，最好你不要去喝珍珠奶茶什么的，因为白开水可以溶解营养素，能够很好的调节血液的正常循环呢。
0: 好，所以吃起来高蛋白的食物、碳水化合物、蔬果类，
1: 还有水。
0: 对了，
2: 你想干什么？
3: 我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应该清楚。
4: 哎，你看你写的是什么呀？这么乱，你就不能好好的写吗？重写。
5: 要怎样写妈妈才满意哦？
0: 这时候的你要先平息心中怒火，平静地对孩子说，我已经说过了，写不工整就要重写，因为不工整老是看不清楚，这是讲好的规定，所以你要重写。来，我写给你看。那你要这样写，只要呢你这样写比你刚才的字有进步就行了。这样做呢，不仅会教导孩子规定的重要性，也能够让您的孩子知道如何进步。
6: 我讲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6: 深藏在我心。
7: 以赛亚书8:10，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6: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8: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周我们背的以赛亚书八章十节，那我们看看背景，七章一节就记载亚兰王利逊和北国以色列王比加结盟，那联军南下要攻打犹大，南国犹大王的亚哈斯和百姓们面对敌军的心态如何呢？八章六节就说什么呢？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什么意思啊？
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希罗亚缓流的水什么意思呢？它是来自耶路撒冷城东的基逊泉，泉水流入城内的希罗亚池，是耶路撒冷的主要的水源。那么有圣经学者指出，基逊呢是所罗门受膏作王的地方。我们可以回去看列王记上一章33到34节、45节都有记载。

0: 基逊这个地方的，那里的泉水代表大卫的宝座，也象征耶路撒冷是神拣选的信心之城啊。
1: 那么由于呢，耶路撒冷的水源来自城外，很容易呢就被仇敌围困，这时候呢就需要百姓对神有信心，相信神会持守他对耶路撒冷和大卫之约的应许。
0: 嗯，
1: 但是百姓呢却厌弃而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那么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就是亚兰王和北国以色列王啦。那吕正中翻译为在利逊的儿子面前软化下来。
0: 哦，亚哈斯这个跟犹大百姓呢，他们是因为害怕，
1: 对，
0: 所以呢想要找可靠的势力来帮助呢，就很符合人的想法，很正常。但是问题是他们找错了，他们竟然想去投靠当时强盛的亚述，但是先知却说，以赛亚书八章七节怎么说呢？
1: 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这个大河呢指幼发拉底河，比喻亚述帝国。亚述帝国的心脏呢是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中间。而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比喻了神将使亚述帝国的军队会像幼发拉底河的洪水一样淹没列国。
0: 圣经学者就指出，先知以赛亚呢用希罗亚缓流对比这个翻腾的大河。为什么要对比呢？是为了痛斥犹大百姓的愚昧，他们不肯依靠细水长流的希罗亚缓流，那就是象征神一直的看顾保守，跑去投靠像大河翻腾的亚述。百姓呢既然离弃神，将来神就任凭亚述王的军队如同仗义的大河河水冲入犹大全地啊。
1: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面对危难之时，以色列民忘记神长久的眷顾而投靠亚述，这是否也是今天我们的写照呢？
2: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特殊洗礼，也是人生的一次宝贵经历，希望你不要轻敌大意，也不用倍感压力，只要挑战自己，竭尽全力，结果不必在意。现场今天关心考生为你们祷告。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亲爱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呼求祷告。我们将每一位走进考场的学生以及默默守护他们的家长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想起大树的女儿、微尘的女儿，还有已然世界的女儿，求你赐给学生们平静安稳的心，挪去他们现在心里头的焦虑慌乱，让他们呢在礼拜六礼拜天考试的时候、答题的时候呢思路清晰，将平日所学的记下来的都能够好好的发挥出来。当他们感到非常疲惫、压力大、紧张的时候呢，求你用大能温暖的双手托住他们。主啊，求你的爱也临到每一位家长身上，知道他们也不容易，压力也非常大，求主赐给他们耐心与智慧，以拥抱代替不断的追问，以陪伴代替给他的压力。家庭呢是孩子们最温暖的避难所、后盾，而不是另一座呢要翻越的山。主啊，求你帮助父母们能够学会交托，相信孩子呢已经尽力了，相信这个结果自有安排。愿这几天呢天气合宜，路途顺畅，考场都是平安的。最终成绩如何呢，也求你让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家长真的明白，高考是我们人生其中一站，它不是终点。这个孩子的价值呢也不是由一张考卷来决定的。主啊，恳求你赐福引导每一位学生，我们走向充满平安喜乐的道路。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2: Amen。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特别的纪念高考的家长跟孩子们啊，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这周呢我们也知道天气很热，所以请大家呢自己也要小心防中暑。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真的要祷告，希望呢高考那几天呢天气不要那么热，
1: 真的
2: 还有不要下大雨，因为我记得呢往年这个时间是很容易下雨的。那我看到白熊说呢日本那边有台风，所以白熊自己要小心。再次的提醒大家多喝水，防中暑，防晒。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线上，今天愿神赐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1: 我是苏小燕，
2: 再见
1: 再见。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欢聚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三章，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讲另外一个系列的小故事，您千万要每一天如约守候哦。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你的怜悯是何等的广大。当我们欢聚在您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按照您丰盛的应许按时分粮食给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不仅自己得饱足，也有多余的可以分给他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信心里面，也帮助我们在余下的这几天的喜乐灵程当中，能够更深的认知信心的功课，也能够选择过一个信心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开始今天的灵程小故事。芥菜妈妈生了许多许多芥菜种子，因为种子宝宝太小了，妈妈自己有时候都数不清。每一粒小小的芥菜种都充满了生机，每天都精神饱满地成长，特别希望有一天可以离开妈妈，就能够开始自己的生命旅程。只有一颗迷你小宝，是所有种子里面最小最小的一颗。他呀，觉得自己天生就比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都弱小，就感觉非常的卑微，对自己的未来完全没有信心。所有的芥菜宝宝们都争先恐后的喝水，吸收阳光的养分，只有小种子每天缩在小角落里唉声叹气，担心自己永远长不大。妈妈就安慰他说，孩子，你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现在是不是很微小，因为上帝造你就是如此啊，你只需要充满信心和盼望的乖乖的成长，每天呢让阳光雨露滋养你，不要躲在阴暗角落里面不愿成长，总有一天啊，你会看见自己茁壮的样子，妈妈都等不及那一天呢。真的吗？我真的可以长成妈妈的样子吗？当然是真的呀，但是孩子，你必须要信。不相信妈妈的话，你怎么可能听从妈妈的教导？如果不听从，你就不会出来晒太阳、喝水、吸收养分，你就不会长大，对不对呀？芥菜宝宝听了妈妈的话，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努力喝水、晒太阳，并且不再躲在自己的角落，开始慢慢的会关心其他兄弟姐妹的需要了，还鼓励其他芥菜宝宝们，咱们大家都一起努力成长吧。有一天啊，妈妈告诉宝宝们，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个都需要离开妈妈，开始你们的独立的一生，你们将成长为大树， 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忍受一段埋在地里的黑暗孤独的日子，你们愿意吗？如果你就是一粒芥菜种子，你愿意听妈妈的话，孤独地被埋在泥土里面，忍耐等候成长吗？你会相信妈妈的话，完全按照天父设计你的计划，等候长大成熟的一天吗？圣经当中形容信心的力量的时候，就说我们的信心有时候可能微小到如同一颗小小小小的芥菜种，我们看不到将来的样子，但只要相信设计他的天父上帝的全能，我们就可以忍受过程中一切的黑暗和孤单。然而，如果我们不迈出信心的第一步，我们就永远无法经历信心所带来的巨大能力。今天的经文当中提到，约书亚带领的祭司们需要行在百姓前头，带领百姓们过约旦河。他们并没有等着神已经停止了河水才走过去，而是凭着信心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哦。整个河流因着他们站在水里，才从上往下断绝，立起成垒。不知道你今天的生活和成长过程当中，是否正在经历一些什么挑战和挣扎呢？可能是学业上的困难，可能是人际关系上的挑战，或者可能是和父母关系的紧张，可能是你没有朋友，觉得非常的孤单。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你需要知道神有能力帮助你走过黑夜，从约旦河直行过去，但这必须从你愿意相信并且顺服他的旨意开始。你愿意相信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的信心可能只有小小的芥菜种那么大，但您应许说，我只要相信你的能力，就凡事都能做。求主帮助我做一个信靠顺服的孩子，学习像祭司一样迈出我信心的第一步，您就会负责让我目前的困难如同约旦河水一样完全的分开。感谢赞美您听我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现在就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诵读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好精彩的一章经文。然后呢，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需要祭司的脚站在水里，约旦河才倒流分开呢？第二，约旦河分开与红海分开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呢？但愿经过今天全家人精彩的一个讨论和分享，我们能够更深地明白究竟信心是什么意思，如何凭着信心来过我们人生的每一天呢？但愿您的分享也能够帮助到真儿还有许多其他的听众朋友更深的了解。所以呢，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真儿知道您家对信心的解读是什么。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哦。
6: 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9: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10: 让真爱驻扎，
2: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6: 活出天国。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佳。
0: 是的，我们这两天呢要跟大家继续聊我们的生活神学，关于感恩。那我们来思想，到底为什么人要感恩，什么是感恩，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一个操练了。我们就来聊一下，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会感恩的。当然我们会追溯回到起初伊甸园里面发生的那个事情。陆佳牧师，你觉得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正好是一个不感恩的明证？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不感恩的开始，也是不感恩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当蛇引诱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对他们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并入神能知道善恶。其中这里实际上是让他们首先怀疑神的美善，也就是说好像告诉他们说，其实有很多美好东西神其实并没有给你们，向你们藏起来了。而且告诉他说，你们就并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其实这后面的引诱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不需要依赖神而生活，你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而且呢自己可以去判断善恶，做道德的判断。其实这里是一方面让他们怀疑神的美善，一方面让他们去远离或者说背离这个造物主，拒绝成神对我们的主权，能够自己独立的生活。这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不感恩的一个源头吧。
0: 他很像罗马书1章21节提醒我们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1: 对，
0: 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是神其实设计我们、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为了他的荣耀而造的。这个感谢就是荣耀他的一个主要的成分、主要的内容。而当撒旦动摇了亚当跟夏娃他们的感谢的心，实际上是动摇了人性的一个根本。
1: 对，
0: 彻底的粉碎了上帝造人的那个目的，希望他们活在自我中心、自我敬拜、自我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被捆绑住了。其实蛮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思想啊，从一个很深刻的神学的角度来思考，其实不感恩是违背了上帝造人的那个正确的一个目的和正确的一个态度。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不感恩的人，实际上我们活得并不像个人，就是并没有活出上帝造人的那个非常光辉荣耀的那个本质来。
1: 对，其实对父母来讲的话，儿女不感恩是让父母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对吧？就是说儿女不感恩，就是他没有看到父母的努力、父母的爱、父母对他的全心的付出。这一点当然就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也可以做一个类比，也就是说当我们对神不感恩的时候，旧约圣经上的很多地方都在批评以色列人，你不感恩、不感谢神，你们忘记神的恩典。所以当人忘记神的恩典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拒绝承认说神在创造你们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一切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到最后我们也需要向神负责。不感恩的意思是说我们拒绝承认这一切，拒绝承认神对我们的恩典，拒绝承认神对我们的主权。也就是说为什么不感恩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这么严重的，
0: 是
1: 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我们人对神的一个拒绝和悖逆。
0: 哇，其实人如果忘恩，就表明说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欲望和自我中心支配了，我们再也不能够反映神的荣耀的形象了，所以他直接违背了上帝造人的目标和意义。因此呢，他不再是说我们可有可无的一个操练，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德性，而是人性本身在我们的这个受造的结构当中一个最基础的表达。今天如果我们回到感恩的这个实质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实际上是我们愿意重新以他为神、荣耀他的一个开始。今天如果我们不操练，我们会发现说，哦，原来其实我还是我，他还是他，哪怕我已经说我信主了，但是我完全仍然可以过一个自我为中心、自我荣耀的生活，因为我里面并没有恢复到上帝造我时候他的那一个心意里面去。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儿跟陆佳牧师我们有分享了，其实感恩是要透过认识神才开始有的一个起点，就是当我们认识到他是神，我们不是，并且认识到他白白赋予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entitlement 的。正儿呢，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坐飞机坐得特别特别的频繁，每一次飞机起落的时候，正儿心里面都有很不大不小的一个冲击，就是知道任何事情发生错误都有可能导致一个不可逆转的灾难。 但是每一次落地的时候呢，正儿也都心里面说，我已经发现了，就是我不得不每一次在平安落地的时候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满眼看到的灾难、痛苦、挑战，并不是说它一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今天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它里面有多少的恩典维系、保护和带领。但是呢，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说，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是你的孩子，你就必定要看顾我，你必定要来保守我，必定使我得平安。我想这样的一种心态是错的，因为神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同样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允许这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当他没有允许的时候，这就是他恩慈的主权保守了我们。其实我们按理来说都是落在一个败坏堕落的辖制当中，自从我们的先祖在伊甸园里面选择堕落背逆神之后，我们就是在苦难和罪恶的常态当中。而如果我们得蒙保守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常态，它应该是一个额外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感恩，不光光是因为你的健康、你的财富、你的家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我们都需要献上感恩，因为这是我们认识到任何的这些事情都是神外天给我们的恩典的一个正确的回应。
1: 对，可以说我们人是因着忘恩负义啊，忘神的恩典而堕落的。其实今天忘恩负义、忘神的恩典也是可以说罪行的一个根源吧。在以赛亚书里边，上帝责备犹太人、以色列人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其实这里就是神责备以色列人，他们忘记神的恩典，忘记神，忘记神怎么样施恩怜悯给他们。而且呢，后面的这些经文呢，就表明就是说，其实这些忘恩负义是有后果的。所谓的后果，意思是说我们因着对神的背逆以后，会在我们行为当中反映出各种各样的罪行，也会更加的败坏。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螺旋下降一样的。其实在罗马书里也提到，保罗责备人的时候提的就是说，我们人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后面的是什么？后面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感谢神、不敬畏神的时候，后面的结果就是说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在后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导致的说我们去敬拜偶像，导致生命各种各样的败坏。所以有人称这个忘恩负义，就是说我们好像多米多骨牌一样倒下第一块牌哈，就是后面的结果就是各种各样的败坏与罪行。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是一个以感恩的心去回应神的时候，我们去了解神的恩典，去敬畏他的时候，也会重新建立起德行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神特别责备以色列人他们的忘恩负义，也常常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去对待神、对待上帝。
0: Amen。 珍儿也曾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跟我的婆婆传福音，当时我就用的说啊，你知道吗，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先生陆家牧师，我说他找到了另外一个妈，为自己找了一个妈，说那个妈更有钱、更漂亮、更有能力，所以他今天对你说，我不要你当我的妈了，我去为自己找了另外一个妈，因为她能够带给我更多更多的好处。然后我当时就问我婆婆说，你觉得这样的儿子他是不是大逆不道？然后我的婆婆说，当然啊，哪有这么坏的，一点都不孝顺，对自己的父母没有感恩的心，而且去认贼作母、认贼作父，这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于是当时珍儿就说，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们就像这些认贼作父、认贼作母的这样一些败坏的不孝之子一样的，在上帝的面前，人没有找到自己当有的这个位置。所以其实今天讲福音也好，讲接受神、回归到神的面前也好，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以荣耀他并且以感谢他作为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人生态度的这样的一种人生。否则的话，我们其实和这些不幸的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哪怕我们 挂着一个上帝儿女的这个名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心态，我们照样过的是一个不孝之子的一个人生。
1: 可以说忘恩负义是一种很深的一个属灵的疾病，反映出来的是我们人里面那种根深蒂固的自私与骄傲。我记得我在信主之前的时候，我对自己人生很不满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一方面就是对人生看得很灰色，就是看待世界的时候，看到我自己人生的未来充满了灰色，看不到任何好像值得庆祝喜乐或者感恩的地方。虽然我自己在我的家庭里边，父母跟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爱我，我在我的家庭里边最小的，我的哥哥、我的姐姐，还有包括我的父母都非常的爱我，但是呢，我好像从来看不到这一点，看到只是我人生所面对的一些挫败。另外也就是说，我看到我的父母非常的爱我，但是呢，我感受不到自己对他们那种感恩跟爱的那种心啊，也让我自己非常痛苦。这好像就是说我好像染上一种属灵的疾病一样的，挣脱不掉。只是当我信主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的改变就从对父母的感恩呢，还有在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恩典是我们平常不注意看不到的，所以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疾病的一个医治吧。
0: 是，张儿跟陆佳，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越深经历神的恩典就越会感恩。其实恩典这个词 grace 啊，英文是 grace，感恩的这一个字根就是 grace， 就是 gratitude， 就是因着感应上帝赐给我们又真实又充满的这个恩典，我们就结出一个感恩的果子来。所以 gratitude 感恩是出于恩典的一个自然的回馈，除非是我们更深刻的去体会到上帝是多么的恩待我们，让我们生长在过去的自己的家庭里面，然后正在经历他各种各样的美善，然后呢，我们就以此作为我们的一个正确的心态，重建与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真儿也记得陆佳在以前，当他意识到他没有这个感恩的心，然后他开始不断的去感恩的时候，其实也是家庭关系的一个重建，对不对？
1: 对，否则的话你看到只是别人的不好的一方面，或者看到别人负面的一方面，或者只是看到说别人对你的一些伤害，而不是说透过这一切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人其实在关系里边也很容易起冲突，对于别人只是一种怨恨的心态嘛，好像你对我来讲造成的只是伤害，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一方面神在一切的背后，另一方面我们只看到别人不足的地方，却看不到别人对我们的爱关心。这个不感恩的心呢，其实带来的后面就是容易抱怨，容易沮丧，也会非常深刻的破坏关系。
0: 哎，我真的发现圣经太美妙了，因为他说爱是常以为亏欠。
1: 亏欠，
0: 我们只有在一个充满感恩和爱的态度里面，我们才会发现说不是别人亏欠我们，而是我们亏欠人，我们觉得我们做得不够，然后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一个人的这种正确的一个态度的重建，会帮助我们与神与人建立健康的这种关系。所以可以这么说，在这几天的讨论当中呢，张恩跟陆佳重新去带领大家来梳理，其实感恩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基础，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使命，
1: 对，
0: 或者是一个正确的神人关系和人人关系的一个态度和基本的组成。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品格，当我们拥有这个感恩的品格的时候，我们就更靠近神的心意。我们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神的这个位格当中，他们也充满了感恩。耶稣基督就是我常常为你们感谢父神，他们之间的那种爱的交流和表达是充满了一种感恩和 appreciation，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感戴的。而这样的一种感戴的情绪情感是从生命的关系里面带出来的。我们说了，感恩并不是一种礼貌和浮在表面的一种态度，而是从关系实质所表达出来的人性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彰显。我们真的是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在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操练这一个不可或缺的品格，也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本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这是人正确的态度和我们的使命之一，那我们就需要思考说，今天我怎么把这个使命落实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让所有的关系层面都会因着我一颗感恩的心 得到一个美好的有序的翻转和改变。
1: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不感恩的心是像一个属灵的顽疾一样的。今天说要感恩哈，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很难去依靠自己的能力去感恩的。今天我们基督徒真的也感恩，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并没有把我们人生放在这种不感恩的这个生命当中，让我们跟神远离，而是他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救赎我们，使我们有新的生命，重建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是我们一个感恩的榜样。刚才有提到说，主耶稣常常说，父啊，天地万物的主，我感谢你啊。因为其实在耶稣在地上的几十年当中，他也常常表达一个对天父上帝的感恩。他就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主耶稣基督常常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感恩的榜样，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恩典，明白神的慈爱，然后以感恩的心去回待神的恩典。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他的恩典也是可以说治愈了我们的这个疾病。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十字架戳破了我们人所有的骄傲，也就是说十字架告诉我们，我们人其实是一个败坏的一个程度，我们本来是与神远离的，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以后，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也就是说我们人败坏的地图，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也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本来是败坏远离神的毫无指望的人，只是蒙了耶稣基督恩典，我们才能与神和好。我觉得我的人生，当我们每次思想是说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和牺牲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我们骄傲的，没有什么值得说我们好像什么是我自己的，什么是我自己所拥有的，什么是我自己所挣来的，我们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恩典。我们唯一的反应就是说感谢神，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重新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我相信就是说，当我们常常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感恩。
0: 是，而且耶稣使我们重新效法神，跟随神成为可能。
1: 是，
0: 因为感恩和爱是密不可分的，而在神性当中最至高的表达就是爱。我记得阿奎那他也说，其实感恩是爱的一种外在的实践，当我们爱了，我们就必定会去感恩，如果没有感恩，爱是没有办法表达的。但如果没有爱呢，感恩就会失去方向。好比我们现今有很多人都说，哦，我们要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但其实却没有对象，你不知道你终极该感恩的对象是谁。当然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终于又回到了那一个爱的源头，就是神他为我们在爱里面创造、维系、舍己、救赎，以及到最后的完全。整个人类的故事都是与神他的爱恩典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在这样的一份何等长阔深高的爱里面，我们的感恩是必不可少的。最后呢，我们其实真的发现说，就像刚刚陆家牧师有提的，就是我们忘恩负义其实是我们灵魂的一种疾病，很深很深的一个因着犯罪所带来的一个扭曲。而今天如果我们持续不断的忘恩，那就是对基督耶稣的救恩，对他的恩典的一种最最深的伤害和背叛和扭曲。除非我们回到一个感恩的本质里面去，天天的操练感恩，否则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恢复我们灵魂的重建的一个光景，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到神所设计的那一个最完整的人性的一个表达里面去。所以借着我们过去这几天的这个生活神学的讨论呢，我们相信弟兄姐妹们对感恩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也知道哦，这不单单只是一个有礼貌的一个回应和表达，而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的一个人性的基础和神人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内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以感谢为祭献给他，并且持续不断的操练以感恩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态度和日常，让我们与神的关系透过我们的感恩来表现出我们对神爱的回应。
1: 实际上提醒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像保罗所说的，感谢神，因他有数不尽的恩赐，
0: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愿神赐福大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家，
0: 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大家好，我是孟远。
2: 上一期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使徒信经中为什么要加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呢？这个答案就是因为基督升到天上，为的是要在那里彰显他是教会的头，父借着他管理万有。那我们这一期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位元首基督在天上所赐的恩惠是什么？
4: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认真听了，这是从天上而来的恩惠啊。这个答案第一，他借着他的圣灵，基督将诸般属天的恩赐浇灌给我们这些做他肢体的人。第二，他也用他的全能护卫我们，保守我们，抵挡一切仇敌。
2: 是的，在今天的答案中呢，首先提到的就是基督的灵，圣灵。那我们知道啊，圣灵是由升天的基督所差遣，其核心的使命就是要见证主耶稣基督，荣耀基督，并将基督的救赎之功施行于我们这些选民身上。圣灵来其实不是他要为自己说话的，乃是要将从基督领受的告诉众教会。因此今天作为地上的教会，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灵的工作与基督是从不分离的，圣灵绝不会脱离基督，也不会脱离圣父来指向自己。所以说在我们今天属灵的观点中，如果你听到有任何高举圣灵是超过基督的，或者宣称某某牧师或某某教会领受了脱离圣经的新启示，那我们就要额外的留心了，这个源头绝非是出自于圣灵，而是异端邪说。
4: 因为圣灵被称为基督的灵啊，他来就是为了见证基督，为的是荣耀基督的。那圣灵怎么与教会的肢体联合的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不可抗拒的重生。圣灵在神预定好的时刻，以他无所不能的主权，在灵性上彻底死亡的罪人心中实行创造性的工作，使其出死入生，这是一个瞬间就完成的，完完全全由神单方面作为的奥秘。
2: 是的，
4: 他将一个新的属神的生命植入人的里面，使人第一次能够以信心回应福音的呼召，这就是人与基督联合的起点。
2: 是的，所以说当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重生信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圣灵的作为，并且是神单方面的作为。在我们重生之后，圣灵便内住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持续不断地光照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理解并且爱慕圣经的真理。世人是无法领受神所启示的这些属灵的事儿的，甚至世人还觉得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是愚拙的，唯有圣灵这位圣经的原作者才能够解开他自己的话语，使我们这些信徒能够认识元首基督的旨意，并从中汲取生命的智慧与力量。
4: 这个是真的，人若是没有圣灵内住在里面啊，不是由神 那不可抗拒的重生的力量在我们心里放了信心，让我们这个人啊能够认罪悔改，怎么可能认识这位圣洁的神呢？人天天就在自己的黑暗世界里待着还觉得挺好，人的心生下来在最终是抵挡光的，如果没有真光先照进来啊，并且持续的光照啊，咱们的罪性很容易把咱们自己藏回黑暗里去的，人都是躲着光的，在黑暗里的事儿都见不得光啊。
2: 是的，并且还认为自己所做的才是真理，与真正的真理那一定是背道而驰的。那圣灵呢，在我们成圣过程中也是赐予我们莫大的能力，来去致死我们里面的恶行及残余罪性对我们的影响。圣灵呢，也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呢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信徒成圣的过程，就是我们与神同工的一个过程，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主导与动力是来自于圣灵的。
4: 这个真的要是万分感恩。我不能想象，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差派圣灵保惠师，那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儿女是用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致死身体的恶行啊？
2: 是的，
4: 圣灵来，他的内住也是一个印记与凭据的，就如同是属神的产业上盖上了君王的印玺啊。宣告了此人乃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并且受他的王权保护，同时他也是将来得天上全额基业的预偿。这为信徒的最终得救提供了绝对的客观的保证。
2: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信徒，我们都已经被圣灵盖上了印记，这个印记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保障。
4: 圣灵是印证了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2: 的。是的，那圣灵在与我们基督肢体联合的时候呢，也将多样化具体的属灵的恩赐分给了教会的每一个成员，就是我们这些做基督肢体的每一个信徒。在圣经中论述圣灵的恩赐，无论是以弗所书啊、罗马书啊、哥林多前书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圣灵赐给每一个信徒有不同的属灵的恩赐。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呢大致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呢有执事性的恩赐，其核心呢就是神话语的传讲与教导，这是建立教会信仰的一个命脉和根基。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中就列示出，比如说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等等，这些都是神给信徒的恩赐，这些都是具有奠基性与治理性的这些指示。
4: 是的，也有很多是有侍奉性恩赐的弟兄姊妹，圣灵将这些恩赐赐给很多的弟兄姊妹，遍布于教会全体信徒之中，就每一个无论年龄，无论你在社会上什么样的地位，在教会当中所有全体无一例外的信徒之中都有这种侍奉性的恩赐的。教会的健康正在于这些看似最平凡的恩赐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忠心的、和谐的、彼此配搭的运用出来，建立教会。其实人人有责，这也是人人有这个恩赐啊。
2: 对，所以说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不用总在苦恼，哎，我在教会里能做什么？教会里各种各样的事物，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挑选一两样，运用到神给我们的恩赐上。我记得在新约圣经里有一个词，就是这个服事啊，侍奉。这个希腊文的原意啊，是很特殊的，无论你是讲道的牧者，还是说做最基本的，比如说饭食的服务供应，其实都是一个词。这足以看出神给每一个做肢体的恩赐，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的。

0: 我的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现在应该是退休了，他20多年就是管我们会堂的钥匙。
1: 嗯，
0: 因为由星期五的这个团契过了以后哈，大家又那么热热闹闹的，通常都要过了晚上11点的，他就是忠心侍奉管这个钥匙。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他锁门的最后最后的时候，他会做两件事情，其中一个呢一定要确定电啊什么都是关好的哈，还有一件事情我真的听他说过，我当时听了就很感动。
1: 嗯，
0: 你猜他最后要做个什么事情呢？他要去查一查洗手间干不干净。
1: 嗯，
0: 就是他就担心到最后的时候，如果洗手间里没有处理得很干净，会整个晚上空气都不好了。
1: 是，
0: 所以他除了其他你说电啊门窗关好我可以觉得是正常的哈，但是他要特别额外的把每个洗手间干不干净就稍微的看一看，如果真的遇见不好的脏的他要处理一下然后才走。我每次我看他那种安安详详默默的，很少在教会听到他讲话，但是他忠心服侍了至少超过30年，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1: 对，所以说无论是大的事工还是小的，在我们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这些小事上，其实在神的眼里，神都一样看为宝贵的。因为大家都是领受了从圣灵而来给我们的恩赐，共同来建造我们的教会。那还有一类恩赐呢，叫有标记性的或者是神迹性的恩赐。圣经也提到，比如说说方言啊，翻方言啊，行异能啊，医病啊等等。这些恩赐呢，主要

0: 是与使徒时代相联系的，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使徒所传的福音提供神圣的认证，印证新约启示的一种独特性与权威性。
1: 所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无论是执事性的恩赐啊，还有侍奉性的恩赐啊，甚至有一些是很特殊的标记性的神迹性的恩赐呢，其实都不是属灵的装饰品，而是为了教会基督的身体来预备好的，使教会能在世上执行属耶稣基督永恒国度使命的这样的神圣的任务。它其实是一个武器，为的是完成神国度的使命。
0: 对，所以圣经反复强调，所有的恩赐唯一的合法的目的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也给我们提个醒，如果我们看到某些人说我拥有从神而来的异能或者是能力，他在彰显他自己与众不同，甚至是他所说的异能破坏了教会的合一，不利于福音的广传，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一定要警醒。圣灵给我们每个信徒的恩赐，目的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
1: 其实这也是一个提醒，就是如果我们听到一个讲解圣经的老师，他讲完了，哎，我们脑海留下的是这个人的样子，这个人的学识，那可能就要三思了，因为合神心意的恩赐一定最后都指向耶稣基督，且是唯一耶稣基督的国度和荣耀。
0: 对，那基督的元首之职啊，不仅是对内的肢体的生命的供应，更是对肢体有对外的绝对的保护。耶稣升天得荣，他是一个宇宙性的宣告，他已经取得了对一切灵界属世权势的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说耶稣基督对我们教会的保护是他君王职分的必然体现。那我们今天的要理问答答案中后半部分说，耶稣保守我们，抵挡一切仇敌。我们的仇敌有哪些？耶稣怎么抵挡的呢？首先，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仇敌，指的是堕落的人类社会所构建的敌对神的价值体系、哲学思想、文化潮流与政治势力，就是这个世界以其诱惑来拉拢我们信徒，以其逼迫来恐吓我们信徒。所以说属世的这个世界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中的一个敌人。
1: 耶稣基督升天了，他说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归给我了，他能够保守我们，抵挡一切。我们真是要反复学习这个真理，且要教导我们的孩童，因为我们常常就不自觉的在世界里迷路了。孩子们在世界这个价值体系强大的这个体系运营当中啊，真的很容易被这种潮流给裹挟走掉的。我们要从小一边教他圣经，一边要跟孩子一起反反复复地强调耶稣升天，他是要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活着，要抵挡这个世界的。
0: 对，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一点一点地认清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那耶稣为我们抵挡的第二个仇敌，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和罪性，指的就是在我们里面所残存的从亚当继承而来的这个堕落的本性。可以说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这些罪性是离神最近最狡猾最持久的敌人，也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它是世界和魔鬼在我们内部所植入的一个特洛伊木马。
1: 每个人生命都有这个木马哈，要小心了，真的是非常狡猾非常诡诈。我们的肉体和罪性啊，其实真的是残存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新的生命还没有因着耶稣再来而重新复活的时候，人在这地上活着的时候，这里面都是有这个罪性的，所以我们要谨慎谨守。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元首，他拥有一切的权柄，他能胜了这个罪性的，我们得靠他才行。
0: 对，第三个仇敌就是魔鬼了，指的是撒旦及其堕落天使的一伙军队，是一个有位格的、有组织的、邪恶的灵界的势力。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小看魔鬼对我们的攻击，他攻击我们的方式就多种多样了，比如说欺骗，撒旦魔鬼被称为说谎者之父，然后控告我们，也试探引诱我们犯罪，也恐吓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远离神。
1: 这些都是真实的，每一天发生的。魔鬼就是好像在门口扶着那个狮子，你只要开门，他就能够把你掳获的，就是这么近。而且他极其狡猾，他因人而异，他量着你的身材量身定做诱惑你的，

0: 胜过罪性与试探的能力，以他的王权护理来限制世界的逼迫，并使其至终为教会的益处效力。
1: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个问题和答案，真的是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我们的神有多么爱我。他借着他的圣灵，将属天的恩赐浇灌给我们做肢体的，一同来建造教会，建造他的身体。他也用他的全能保守我们，护卫我们，抵挡一切的仇敌，让我们将一切的颂赞都归给坐在高天宝座的救主耶稣基督。
0: 最后用约翰福音10章27到30节的经文来做结尾吧。经上写着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 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经常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 目前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次我要继续和你思想约瑟的父亲雅各的事迹。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28章到35章。让我再次介绍本篇的两个要点。第一，雅各的四个关键时刻。第二，雅各的一生给我们的教导。 我很简单地说一下上次说到雅各不仅体格强壮，也有很强的意志力，他很有野心，认为没有什么事是自己办不到的。他为人精明、灵巧、机智，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玩弄手段和诡计，不管用的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手段，雅各都要成功。 如果你探讨雅各的一生，会发现雅各的内心深处诚心地渴慕着属灵的事。虽然他一次又一次地毁掉这种渴慕，但这种渴慕却一直存在。这一点很有意思。雅各欺骗了哥哥以扫的长子名分，他不愿意等待上帝的时间和计划，因此被迫离开自己的家。 好，我们思想的第一个要点是雅各的是个关键时刻。创世纪28章记载了雅各在伯特利经历的第一个关键时刻。雅各却依然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他在回故乡哈兰途中梦见了天梯，满心敬畏，大声呼叫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 雅各起了一个誓，后来他忘记了，但上帝却没有忘记。有意思的是，上帝启示出雅各是施诡计的人。之后，雅各这个总是试图靠着自己力量来达成目的的人，发现自己得到上帝的启示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上帝与自己签约。 上帝已经面对面与雅各相见，但雅各却还没有做好他应该做的事，依然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因此，第二次关键时刻来临了，我要把这关键时刻称为比鲁伊勒的关键时刻。上帝要雅各放下自己的意思，雅各决定离开哈兰回家，他要带走他的家人。 他的羊群和牛群，他准备回家。他在回家的路上回去见他父亲，他从哈兰起行720多公里之外的别斯巴去。接着创世纪32章第13节说，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 圣经接下来说明他要送给以扫的东西，以及他如何将这一切交给他的仆人。雅各吩咐走在最前面的仆人说：“你过去的时候拿着这个。”雅各所做的就是将他的仆人分散，以便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大队随从。他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当中的一小部分交给他的仆人，并且让他们分批去见以扫。他这么做的理由很显而易见，令他的仆人看起来人数更多。 如果他的仆人分批过去，看起来人数更多，那以扫一定会很震撼。因此他吩咐他的随从去让以扫觉得很震撼。现在他的家人不跟他在一起，他的仆人先行离开，把东西送到以扫手里。雅各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想要避开那与他有仇的哥哥可能会带给他的危害。最后他来到32章的结尾处，读到上帝如何以最激动人心的方式来得到雅各这个计谋家。雅各惊慌地祷告，并开始他那属肉体的计划。他仍然是那个计谋家，密谋解决问题，分批差遣他的仆人将礼物送到他哥哥手里，企图安抚他哥哥，他独自留下来。就在那里，上帝与他面对面相遇。他要你留意接下来几节中所发生的事，因为这几节概述了上帝如何得着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你有没有因为自己想这么做，但却意识到上帝要你那么做而感到挣扎？雅各是典型的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创世纪32章刻画了上帝如何得着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也有此经历，那么这段经文一定能帮助你。首先，上帝得着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的第一点，就是在这个孤身一人的时候。请注意24章说只剩下雅各一人。你知道上帝会对着自己意思行的人做什么呢？他会逐渐挪去支撑他们的体系，他会逐渐支开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操纵并控制的人。上帝会逐渐除去支撑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的体系，直到他们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雅各再也做不了什么，他现在只能等待。对于一个按自己意思行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什么都做不了更让他们沮丧。上帝对雅各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管教他。注意创世纪32章第24节结尾之处这么说，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在英语圣经中，人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是大写字母，因为这里的人显然是上帝的显现，或是旧约时代耶和华的启示。雅各没有主动和那人摔跤，这一点必须注意。我听过一些强而有力的讲道论述祷告时引用那段经文，那人以为雅各去和那人摔跤，就像我们祷告时必须与上帝摔跤一样。圣经没有说雅各去和那人摔跤，而是说那个人来和雅各摔跤。那个人和雅各摔跤是为了粉碎雅各对自己的信心。上帝在管教按着自己意思行而不愿按上帝的意思行的时候，其实也很痛苦。如果上帝不得不再管教你，那他会不惜一切来管教你，直到你破碎自己和他心意。就如雅各在故事的结尾一样，上帝管教雅各之后，第三件事就是使用人的反抗来得着雅各。注意创世纪32章第25节说道，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圣经说雅各反抗，雅各反抗旧约时代上帝的显现，就是上帝这件事反映出他的力量，他是强壮的人。而当然这一点令问题变得更严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得着一个强壮的按自己意思行不可放弃的人。上帝已经以温和的方式在雅各的身上动工，所有温和的方式都用完了。因此上帝现在必须出最后一招来让雅各明白，掌管他生命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上帝。 上帝只是简单一击就打败了雅各的力量，让他完全再也无法反抗。从这一点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仁力。雅各臀部的筋被扭伤这件事，有一点很有意思。旧约注释家之一的詹姆斯·麦康奇说道，他与一位医生交谈期间曾经询问大腿窝的筋，这是圣经所愿的词。那人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那位医生是这么说的，大腿窝是人的身体最强壮的部位，连一匹马也无法将这个部位扭脱拉直，唯有上帝先扭他大腿窝一把才能将他扭脱。那一瞬间，雅各失去了支撑他身体的中枢，他瘸腿了。在丰盛的祝福临到之前，自我必须先被破碎，因此上帝所做的就是触摸雅各身体最强壮的部位，令他瘸腿。上帝拿走雅各摔跤的能力，如果你的大腿窝无法正常用力，那你就不能摔跤，因为你攻击对方的根基已经不存在。因此上帝使他的大腿窝无法正常用力，让他不能靠自己的力气站立。接着在创世纪32章第26节出现了巧妙的改变，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雅各不再反抗上帝，在25节到26节之间发生了一些事。雅各从反抗上帝变成紧紧抓住上帝。圣经说，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看了，雅各一直在和这位上帝搏斗，他一遍一遍地与这个以人的样式显现的上帝打斗。突然间他变得很无助，现在他再也无法搏斗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抓住生命。上帝说，容我去吧。雅各说，我不容你去，现在我知道你是谁，我要倾尽自己所有抓住你，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节经文比25节和26节之间更清楚显出雅各自我的破碎。雅各瞬间从诡计多端的人变成紧紧抓住上帝的人，从反抗上帝的人变成安息在上帝里面的人，从狡猾的人变成被征服的人。这就是上帝一直以来想在雅各身上做成的事。上帝要雅各信靠他与他的应许，停止反抗他，停止靠着自己，停止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雅各不愿意，他就是要按着自己意思而行。他就像小孩吵着说，我要自己来，但上帝说不行。最后上帝使雅各的自我破碎。当然第27至29节告诉我们上帝使雅各的自我破碎之后带来的结果，结果就是雅各得以领受上帝的祝福。上帝问他，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你知道吗？问雅各的名字就等于要他承认很多事情。你一定很痛恨自己被取名为用诡计抓住的人，对吧？有人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叫用诡计抓住的人。雅各承认自己是谁。上帝说，你的名不要再叫用诡计抓住的人，我要把你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第29节说，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换另一种方式来说，我相信上帝这么说的意思是，雅各，你知道我是谁。上帝就在那里祝福他，于是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鲁伊勒，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雅各与上帝摔跤，这关键性的一件事最终使雅各的自我破碎，结果是什么呢？我观察到几点，我已经把这几点写下来。 首先你会有新的品质，他再也不是雅各，如今他成为以色列，从耍诡计的人成为以色列，意思是上帝的王子，这是多么奇妙的改变啊！这就是上帝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做成的事，他要破碎我们的自我，从而使我们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人。其次是新的能力，上帝一开始就希望雅各成为以色列，但由于以色列总是按自己的意思行，因此上帝只好不断管教他，直到他说好的好的，耶和华啊，我投降，我不再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人，现在我愿意成为你要我成为的人。雅各有了新的品质，新的能力，圣经说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第三，雅各有了新的经历，圣经说他面对面看见上帝，多么蒙福的相交啊。我针对雅各的一生记下了几个要点，我认为这些要点很正确，我可能也曾听过这些要点，只是我这次研读雅各的一生的时候才对这几个要点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在我看来，基督徒所受的试炼来自两个源头，撒旦或上帝。我认为试炼是这样的，撒旦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试探我们，以便毁灭我们，而上帝则在我们有力量的时候试炼我们，以便使用我们，这是截然不同的一点。为什么上帝要在雅各最有力量的一面试炼他？上帝要使雅各的力量破碎，以便让雅各不再信靠自己，而是信靠上帝。上帝要雅各成为懦夫窝囊废吗？当然不是。上帝要他变得强壮，靠着他的上帝变得强壮，而不是靠着自己变得强壮。上帝不断在雅各身上动工，直到雅各自我破碎。雅各与上帝摔跤的那一夜，有两件事发生在他身上。首先，他那强烈的自我破碎了。这一次摔跤在雅各身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因为圣经说他的大腿就瘸了，如果不瘸腿，雅各就不能行走。每次读到年老的雅各时，你都会看见他瘸着腿走路，瘸腿行走，每一步都提醒着雅各，他不再靠着肉体的力量行事，而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行事。他瘸了腿，却得着了生命。有人会说，那上帝为什么不早一点这么做呢？为什么上帝要等到雅各离开别示巴后才与他摔跤呢？我认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上帝给雅各机会心甘情愿的降服，除非到了不得已的地步，否则上帝不会在我们身上使用这终极方法。想想上帝给雅各多少机会，但雅各却再三拒绝这些机会，最后上帝不得不使用终极方法，以他的能力在雅各生命中掌权，最后雅各无法胜出。他于是抱着他的对手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就是上帝一开始就希望雅各做的事，打从第一天开始，上帝就希望雅各紧紧抱住上帝，紧靠着他，因为上帝要雅各在他里面得着祝福，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得到祝福。身在比鲁伊勒的雅各所经历的第二件重要事，当然就是他的名字由雅各变成以色列。一旦雅各愿意面对自己，上帝问他说，你是谁？雅各说，我是耍诡计的人。接着上帝就使他成为上帝要他成为的人，以色列，就是上帝的王子。你一定很希望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你一定很想说，我们等了那么多年，雅各啊，你终于改变了。你猜怎么？雅各又重蹈覆辙，这一点很激励你，对吧？有一句老话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这就是雅各的遭遇，雅各生命得改变，这持续了一阵子，但不久后他又在故态复萌，又在耍计谋，上帝必须继续动工。 请你注意雅各生命中的第三个关键时刻，就是舒哥的关键时刻，他又再耍计谋了。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3章13到18节，让我来概述33章首几节经文。最后雅各与哥哥以扫碰面，他们的见面很和平，他们决定，我们分开太久了，接下来我们决定一起前行，我们要回到最初的地方，在我们父亲的地上安居，我们会成为幸福的一家人。雅各与他的家人仆人加上以扫的家人仆人就是一家人。现在让我们来看看33章13节发生了什么事。阅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笑，反正我是笑得很大声。创世纪33章12到17节说，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行，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就是棚的意思。雅各，你这个骗子，你告诉以扫自己随后就跟来，你说自己一定会回来，但你满脑子其实在想着不跟以扫回去，你根本就有其他计划，你不气雅各吗？这个人根本不可靠，你不久前才以为他改变了，他与上帝摔跤得了新生命，但他又重蹈覆辙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雅各这么做的后果。雅各看来无可救药，他又再耍计谋，后果是什么呢？在事件发生了什么事？猜猜看，创世纪33章在哪里？就紧接着33章之后，你知道为什么迪娜会被侮辱吗？你知道为什么迪娜的哥哥们杀了事件城里的人吗？你知道为什么那里会发生大屠杀和大破坏吗？因为雅各没有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没有跟随以扫回到他的故乡，他再一次按自己的意思而行。从上帝第一次管教雅各开始算起，30年过去了，雅各虽然想方设法反抗上帝，但上帝没有放弃他，上帝又用了另一个方法来得着雅各，那是第四个关键时刻，就是发生在伯特利。上帝成功让自己的意思成为雅各的意思。这段事迹记载在创世纪35章，因为篇幅很长，我们要留在下次节目仔细查考。如果你有圣经，请预先读创世纪35章，这样可以帮助你理解事情的经过。好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分享到这里，下次仍旧和你探讨雅各的一生，继续分享在他的生命里中的第四个关键时刻，以及我们可以从雅各身上学习到什么属灵功课，请准时收听，得到真道的造就。如果你对这次或过去所分享的信息有任何回应，或有什么疑问，请来信跟我交流探讨。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发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的恩惠与慈爱常与你同在，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能够继续在真道分解里和你一起学习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啊，我们看见神透过先知在传达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就是神的爱，神是多么爱他的百姓。在他的百姓最绝望的时候，神仍然以温柔的话语来爱他们，来安慰他们。上一次我们谈到神对他们说出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的时候，在他们最穷乏最绝望的时候，神应许他们将要归回，并且重新得到复兴，而且他还要赐他们丰足。上回我们提过31章里神讲过和他和子民的这种三重关系，神和子民，父与子，牧人与羊。从这些亲密的关系里面呢，我们感受到神对他子民的那份关切。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神是怎么样安慰鼓励他的百姓。这次我们要探讨的经文是在31章的15节，31章15节到30节，我们的主题是哀哭、复兴和栽植。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到三十节呢，可以分三个部分，分别是三十一章的十五到二十二节，讲到拉结的悲哀和他儿女的归回；三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神应许将来的福乐复兴；还有三十一章的二十七到三十节，神建立栽植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好，以下呢，我们就来逐一的讲解。三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是一个想象的预言，国家当下的悲哀和将来的盼望呢，就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为什么耶利米突然提到拉玛拉结呢？这有什么含义呢？原来拉玛是位于耶路撒冷以北大约八公里的山地，那么这里呢是以色列和犹大交界的边境，拉结的坟墓就距离这个地方不远了。拉结是雅各的妻子，约瑟和便雅悯的母亲，所以拉结是约瑟支派的祖母，也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的祖母。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侵略，南国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掳掠。耶路撒冷沦陷以后呢，耶利米是在拉玛被释放的，所以他可能触景生情啊，想象拉结在坟墓中为他流落异乡的儿子约瑟便雅悯哀哭，并且预先为他的子孙在几百年以后受亚述巴比伦迫害而哭泣。那么在新约马太也曾经引用这里的话，作为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在伯利恒屠杀婴孩这个悲剧的一个预表。这里耶利米说听见拉结嚎啕大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被掳之后不复存在，这是先知的一个哀痛，因为同为兄弟之派都受了被掳分离的一个痛苦。北方的约瑟，南方的便雅悯，以色列在北在南都难逃被掳掠的命运。然而接下来三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呢，也让我们看到了神是怎么样安慰悲痛的拉结，保证他的儿女必归回，给沦亡的以色列呢也提供了将来的一个指望。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神应许拉结说他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这就保证了他们民族的前途。这可能指到北方的复兴，如果指到南方也可算预言南方的复兴，或者两方面的复兴。事实上在约西亚王时期的宗教改革呢，北方境界已经延伸到南方，而南方日后又必从巴比伦之地归回，拓展与复兴。之后的三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分别是以法莲和神的一段对话，当中十八十九节记的是以法莲的悔改，二十到二十二节所记的是神的慈爱。三十一章十八十九节这么说，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
之前我们说过的以法莲呢，是以色列的代表，这里记的是以法莲真诚悔改的话。这些语句呢，是以牛犊为例，就让我们联想到在先知书何西阿书第四章十六节还有十章的十一节，在何西阿书四章十六节和十章十一节，那里分别用母牛和牛犊呢来形容以色列的顽梗倔强。事实上，母牛和以法莲的字根是相同的。十八节当中，你责罚我的责罚也可以做训练，牛犊经过训练就会负轭，但那个不习惯负轭的呢，他就不肯受驯服，就是故意违背叛道的。而圣经说，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这个回转呢，既可以解作悔改归向神，也可以解释作从被掳之地归回。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是以色列人真诚悔改的一个任性。那么在十九节呢，就进一步更具体的形象化的描述了以色列在被掳以后啊，真正懊悔的情景，拍腿叹息是一种痛苦的表达。是以法莲已经懊悔了，神有什么反应呢？接下来我们从经文就看见了神对以法莲的怒气已经被他的慈爱给淹没了。好，我们来看经文三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记述了神温柔的爱语。经文是这么说的，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虽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以色列民啊，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转到这些诚意。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二十节呢，神在这里形容以法莲为他的爱子，是他可喜悦的孩子。神每逢责备他，仍然深深地顾念他，神更是恋慕他，也就是希望他们悔过。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有儿女的话，只有做父母的心呢，能够体会先知在这里所说这个父神的心情，是不是？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呢，不管自己的孩子多么的不听话，做父母的总会爱他们到底，牵挂他们，不会和他们断绝关系。是，父母会管教孩子，教导他们走在正路上，父母对孩子的心始终是疼爱的。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孩子。同样，神也是这样，他为了这帮悖逆的子民哀伤，他会斥责他们，管教他们，甚至刑罚他们，但是他还是会继续的爱他们。他渴望孩子们和自己和好，好让自己再一次的怜惜他们。弟兄姐妹，神就是这样的爱他们，爱我们。神爱以色列的百姓，神今天也一样用这样不改变的爱来爱你我。好，二十一节，神呼召偏行己路的子民呢，来归向他。我们知道旅客在路上立下记号，好让回程的时候不致迷失方向。同样，神在这儿也是勉励以色列人悔改归回，要沿着原路返回家乡啊。接下来二十二节是耶利米书当中一段很隐秘的经文，经文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这里的护卫在原文的解作是包围，这句里的意思呢，其实并不是很明显，主要是神所要成就一件不寻常的事。之前耶利米论述以色列的情况是很恶劣的，但是神会将这个情况改变，
即使好像是女子那样软弱的，也可以变成孔武有力，胜过男性。另一方面呢，传统的思想，特别是咱们中国人呢，都认为女性是一个弱者。但是在耶和华的能力之下，软弱的都可以变为刚强。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有两个主要的解释，一个指到是被掳归回的选民，好像婴孩在母亲的怀抱中获得神的庇护；一个呢是指到被盗被休的妻子以色列，将来回转以后要拥抱恋慕她的丈夫耶和华。而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其实是一个神迹。接下来的31章23到26节，我们看见了神应许将来的福乐，神的子民前途光明。耶利米书31章23节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

0: 所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这么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也是圣洁的，所以他的居所公义，他的山圣洁，圣山就是圣者的山，神的百姓要守节心清，就能够聚集这山，一同敬拜蒙神的赐福。耶和华是以色列安息之处，他是安全的避难所。 所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这么说，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饱足，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那时犹大全地的人就可以恢复常态，农夫呢是做农事的帮手， 放羊也是帮工，带别人的牛羊，所以这里的形容都是一些很卑微的工作，他们在神应许犹大复兴的日子可以得着安稳的生活，他们不再缺乏困倦，都可以满足，不至于缺乏，这是何等安慰的景象。那么这也呼应了十二节那里所讲的，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不再有愁烦 这样的一个情景。好，三十一章二十六节，先知说，我醒了，觉得睡得香甜。这里讲的是别人的感受呢，还是耶利米自己的感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很有可能是耶利米在梦中听到了神这些安慰的话，看见上文所说神要施下恩典怜悯以后，将自己的感受记下来。 是的，我们想想之前先知他一直活在痛苦之中，因为他爱自己的国家，他得知国家面对悲惨的境况将要被巴比伦人掳走，却无法唤醒国人。可是现在呢，他从神领受了意象，知道被掳并不是终局的时候，他就有舒畅的感受。不错， 当下严峻的现实和重重的困难是压迫人的，然而这一切都会过去，在这一切以后将有神所赐的安慰和长久的幸福。弟兄姐妹，你当下面对一些痛苦患难吗？你相信这些境况不会隔绝神对你的爱吗？你相信神的应许终必实现吗？ 你认定神的慈爱大于一切的艰难吗？这个世上的苦难都是暂时的，神国的福乐是永恒的，你以信心能把握住这样的一个盼望吗？我们依靠的神是一位纪念像卑微农夫、卑微放羊人的神，他应许使疲乏的人得着饱足，使愁烦的人得知足。
1: 在苦难的里面，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记得投靠这样一位神。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耶利米书31章27到28节，预言了以色列民族的复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都得以合一同盟福祉。经文这么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用了播种作为例子，讲到以色列全家的增长，外邦的侵略已经将它全部破坏了，所有的地都荒废了。 现在呢，必须重新播种，使牲畜和人都得以增多。

0: 神在这里呢用了农作和牲畜建设的比喻来说明自己的建立工作，一方面也是呼应在31章24节那里所说的农夫放羊人的意象，另一方面让我们也回想耶利米书起头的第4、第5节审判以色列的光景。 那个时候以色列因着自己的罪招来了神的愤怒，他将兴起敌人来使田地荒凉牛羊尽尽，但是现在呢，神要再次将他的子民招聚回来，使他们在他的慈爱中休养生息，好使整个群体和大地呢能够重回生机啊。31章28节当中用了两次留意这个词， 那是在先前第1章12节用过的，那里说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个时候神讲了什么话呢？耶利米书1章10节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现在呢又在这里重复， 然而上次讲的焦点是集中在审判，现在讲的焦点集中在建立，审判已经应验了，将来的复兴也必定要成就。从审判的言辞到复兴的信息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他的行动也是一致的，前后贯通，必不矛盾。 先知完成了第1项使命，现在是他的第2项使命的开始，对新的人民有新的指示。耶利米继续宣讲神的指示，我们看耶利米书31章29、30节。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 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这两节经文里纠正了以色列人的想法，强调的是个人的责任。这里呼应了以西结书18章第2节的说法。以西结书18章第2节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原来啊，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是当时流行的一句俗话，意思就是说子女因为父母犯错受罚。这个酸倒在原文里是发钝，好像铁发钝。 在亚兰文的翻译里呢，将这个俗语的意思翻得很明白。这里在亚兰文那里是这么翻译的：父母犯罪，儿女受罚。原来啊，在以色列中有一种普遍的现象，人认为先祖的罪使他们受害，神好像对他们很不公平，同时他们也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因为责任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 只是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其实不管是以西结，不管是耶利米，他们都强调每一个人应该各自负起道德和宗教的责任。事实上呢，个人要担当自己犯罪的结果，这是旧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教训。正如申命记24章16节，申命记24章16节说， 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在新约里呢，耶和华的律法更是写在个人的心板上。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什么反省呢？让我们好好的想想，我们今天对罪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我们会不会 带着歧视的眼光来看一些罪犯的下一代呢？我们要记得，我们所投靠的神是一位公义、公平待人的神，是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 但是他也给人机会悔改，让人生命更新。但愿我们能够以他看人的角度来看别人。我们也要记得，我们的神是一位审判的神，但他也是一位建立的神。在他有栽种生命、培植生命、使生命更新成长的大能。想想看以色列的历史， 以色列民曾经经历国破家亡、分散被掳的悲痛，但是神仍然有能力使他们复兴，重新得享丰足安稳。所以谈到这儿，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也要记着，神也一样能够重建每一个破碎者的生命，只要我们能够信靠他的应许。弟兄姐妹，今天 我们投靠神的人，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来信靠神？我们来投靠神，我们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出那种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的工作的同时，但是我们仍然有信心，我们相信神一样要在我们生命中间来建立栽植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再一次得着激励。 耶利米书1章18-19节，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要进入到耶利米书31章的31节到40节的经文，也请你预先呢能够把这些经文来阅读一遍。除了通信以外呢，那么你也可以利用我们良友电台的这个网站上，你可以直接的来收听节目，或者直接在网上的留言板呢和我们联系都可以的。
1: 好，我们今天真道分解的学习呢，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儿也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保护你。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
6: 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7: 活出天国。

0: 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今天真儿跟子琳呢，我们又聚在一块儿，因为我们要聊一个话题，是最近我们常常接到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涉及到的，就是关于一个我们现今非常不想面对，但是又天天都出现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两性关系当中的一个紧张的状态，就是在世界上也好，社会上也好，还是教会当中也好，都会存在的两性之间的张力。所以今天真儿跟子琳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男性跟女性之间本来上帝创造的这么好的一个搭配，为什么现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团队服事，在教会，在家庭的生活当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一种因为不同，因为无法互相理解，因为自己的地位角色和自己的身份搞不清楚的一些混淆，而带来的很多很多的冲突和张力。所以就让我们这几天呢，子琳跟真儿，我们陪伴着大家很诚实的来面对这个话题。那今天呢，真儿就先从自己开始啊，因为我接到这个听众朋友的来信说，真儿老师，不知道为什么现今就有这么多普信男，普信男这个词我稍微解释一下，普信男呢，就是现今这个网络用一个非常贬低和嘲讽的一个标签来代替那些自己本身很普通但是却又充满自信的男性。所以其实是姐妹们带给那些身边自己很看不起但是呢又好像充满大男子主义的这个男人的一个标签，叫做普信男。那所以我接到这封来信的时候呢，就是有姐妹说啊，这些普信男啊，不单单是在社会上家庭里，甚至在教会里面都让我们姐妹觉得很抓狂，然后明明自己没有能力呢，却常常要提醒我们，你是女人哦，你需要顺服哦，男人是头啊，等等的哈。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们觉得这个话题我们必须来聊一聊。那子琳师母，你觉得呢，你身边有没有这个因为两性的张力所带给你的一些在牧养上，在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冲突？
1: 是的，这个话题真的是很多很多。即便是姐妹们没有专门去说普信男这个名词，事实上我是已经看到过普信男这个词，已经看到过很多次，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今天是真儿老师来亲自来讲解一下是什么意思。我想因为是师母的缘故，当姐妹跟我分享的时候都还比较客气，比较小心，所以一般来说好像没有使用这个词去加在自己的弟兄或者是所看到的弟兄身上。但是从他们的分享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像真儿老师刚才所解释的这种现象。
0: 是，其实我们只要够诚实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一次当姐妹们聚在一起分享自己家庭当中、婚姻当中或者是职场当中的一些与异性之间的这一个互动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听到姐妹心里面有那种不甘心的感受，就是想到说，明明很显而易见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经验当中会看到很多的男人，他们不仅能力不足，领导力不足，品格不足，各方面好像都不足的状态，但是呢却好像总是站着这一个位置上面，然后带给女性一种不是非常美好的观感，然后两性互动当中呢，也是有产生许许多多的这种张力和摩擦。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就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要造男造女？为什么不都是同一种 性别的人。那当然我们知道，从这个人类的繁衍，从婚姻关系的角度，从两性的这个互动来看，我们真的是知道神的创造有它的极美的意义在那里。
1: 是的，
0: 但是呢，因为我们很多的人受的教育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成长的过程也好，没有一个人天天耳提面命的提醒说啊，神创造了男人也创造了女人，都是共同反映神的形象的。我们虽然有差异，但是这个差异的本身是为了要彼此的互补，彼此的完全的。好像如果缺乏这样的一种教育，哎，你就会发现或多或少这个两性之间都有一种张力。好比有一天我在车上听着我的两个女儿在后面谈话，他们就谈到身边的这些男孩，当他们谈的时候啊，他们的那个言语当中都是批判这些男孩没脑子呀就是我们平常女孩子对男孩子的那种评价哈。虽然他们这个年龄也是可理解的，哎，但是当时就引发了我一个思考，说哎，其实我不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呀对不对？从小都是告诉他们说啊，都是按照神的荣耀的形象创造，但是 somehow 我们会看到说那个本质里面就有一个，因为我是女人，他是男人，所以我们两个本来就是两个阵营。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看看，从上帝创造的角度，到底神为什么把我们造成两个不同的性别呢？我不知道子林师母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1: 这个问题在咱们的婚姻的这种话题上面是讨论了很多很多的。从一开始创造的时候，神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意。我在想，我在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尤其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6到28节，当神说要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的时候，我其实在以前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一句话在当时的那一个历史文化背景当中是多么的一个惊天动地的一句话。
0: 是
1: 因为在当时的那一种历史文化当中，大家知道其实女人基本上在每一个文化当中都是非常非常的低下的地位的，甚至是像物品一样。所以当摩西五经里面把男女放在同一个位置，说他们都同样的是神的形象的一个承担者的时候，这对于当时的世代是一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句话。
0: 是
1: 他把男人女人放在同一的一个地位上。所以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我们真的是应该去感恩有这样的一部圣经是从神来的话语，让我们从一开始就点明我们的受造是如此的尊贵。
0: Amen。 其实不单单是旧约，其实新约保罗也说过啊，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提醒了我们要回到神创造的时候，神按照他的荣美的形象造男也造女。刚刚子林师母讲的太好了，就是它是一个伟大的宣告，而且是一个让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历史的记载。
1: 是的，
0: 在神那个庄严荣耀尊贵的那个形象里面，他把男女造出来，不让女人成为工具，也不是男人的附属品，也不需要透过男人来肯定自己的价值，也不需要透过否定男人来肯定自己的价值。我发现这个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创造当中就已经埋下来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价值。
1: 是的，
0: 男人跟女人的价值不在乎each other， 不是我要透过对方或者是贬低对方或者抬高对方才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不是，而是我们双方都是平等的，在神的形象里面找到所有的尊贵，所有的存在感，所有的安全感和所有的身份认同。
1: 是的，
0: 所以上帝按照他荣美的形象造人，并且是造男造女，就奠定了我们女人的那一个本质。
1: 是的，
0: 那当然男性也是一模一样的哈。男性现在因为被女人已经真的践踏的不行了我们其实今天是因为作为女性，我觉得我们真的也是 有很多很多需要悔改的地方，因为其实男女之间的征战就是从伊甸园一开始的那一个角色的混乱开始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始祖夏娃没有真正的意识到神所设立的那个秩序，说要男人作为女人的头，然后呢他反而取而代之导致的。所以咱们今天看呢，我们回头看的时候，首先刚刚子灵师母所提到的那个尊贵荣耀的那个形象，已经奠定了男女的非常平等的一个尊严感、价值感、这个身份感、安全感和在神面前的那个使命和搭配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创造男女的本意是好的无比的。
1: 感谢主，
0: 完全没有任何我们后期因为人犯罪堕落之后带来的那种张力，它本来就是像那一个完美的拼图，啪它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亚当见到夏娃时那个惊叹说，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1: 肉中的肉，
0: 那么的完美的契合。
1: 是的。
0: 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大家这一周陪伴子灵跟征儿，我们一起来聊这个非常敏感但是又非常重要的话题。特别的盼望姐妹们弟兄们都能够充满谦卑的，大家一起开诚布公的来谈一谈这个两性的战争。我是征儿。
1: 我是子灵。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昨天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学习新约，今天我们要跟着张常辉老师学习旧约历史。上回张老师提到，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原来是希伯来圣经的一卷书，记录了以色列民被掳归回之后的信仰与社群重建。今天我们就继续跟着张常辉老师来导读尼希米记，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常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接续以斯拉记内容的尼希米记。如同以斯拉记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尼希米记也可以大致分为前七章是重建城墙的部分，而八到十三章则是重新建立归回百姓的部分。让我们首先来看头七章的内容。这七章的内容是发生于亚达薛西一世第二十年开始。亚达薛西一世在位的时间是主前465到424年，所以第二十年就是主前445到444年这一年的时间。尼希米记头七章的内容就是发生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首先第一、第二章谈到尼希米的归回，我们来念第一章一到四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第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久正的。这里所描述尼希米所听到的，有可能是以斯拉记第四章所谈的归回的百姓遭到那地的居民敌对。尼希米是作王久正的，在波斯的王宫中有一席之地。当他听到了耶路撒冷犹大人的光景，就悲哀哭泣禁食祈祷。他先是向上帝认罪，接着祷告上帝，求上帝使他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能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而第二章一开头就继续了尼希米与王的互动。 亚达薛西王发现尼西米面带愁容，就问他为何如此呢？尼西米就谈到耶路撒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亚达薛西问他，你要求什么？尼西米要求回犹大去，然后还要求了管理君王园林的给予他木料，所以他可以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这是第八节。再一次，大家可以看到，在以斯拉与尼西米记当中，上帝都使得外邦的君王非常愿意来帮助领袖们重建耶路撒冷，允准他们的请求，再度显示归回重建是上帝的心意。不过当尼西米到达犹大与耶路撒冷所在的河西省时，再次遇上了阻碍。二章十节说，荷伦人申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尼西米在耶路撒冷住了三日，夜间起来视察耶路撒冷城墙的毁损情况。这时候尼西米并没有将他心中的感动对任何人说，也没有任何人知道。直到二章十七节，尼西米才对犹大的所有人说，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十九节，但荷伦人申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之前在以斯拉记，犹大与便雅悯的敌人是之前亚述王以撒哈顿所迁入移居到耶路撒冷的外邦人，或是外邦人与剩余耶路撒冷百姓混杂的后代。那这里的申巴拉、多比亚、基善又是谁呢？他们为什么恼怒尼西米，又为什么藐视要重建的犹大人呢？首先是申巴拉，他被称为荷伦人，有可能来自以法莲南边的伯荷伦。在尼西米记13章28节中，他的女儿嫁给了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儿子。在主前407年埃及的伊利芬汀蒲草纸文件中，一封写给犹大总督的信中提到了有一封写给撒玛利亚总督申巴拉的儿子的信。因此在尼西米的时代，申巴拉可能已经是撒玛利亚的总督。而多比亚根据尼西米记六章十八节，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这里说亚拉的儿子，其实亚拉的儿子就是释迦尼，就是释迦尼，而不是多比亚。而亚拉是谁呢？亚拉出现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的归回名单中，释迦尼则出现在以斯拉记的八章三节当中。所以亚门人多比亚与这个归回的家族是姻亲的关系。最后，阿拉伯人基善应该是一位深具影响力的阿拉伯沙漠的领袖，甚至是酋长王。他的政治影响力在当时远及犹大的东部与南部。所以这三个人可不是无名小卒，这三人都是领袖，在当地深具影响力。可以想象，犹大人想要重建城墙， 应该会令他们感到利益深受威胁，所以才会敌对尼西米与犹大人。接下来的第三到第六章，则是尼西米无惧敌对势力，带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叙事。第三章是重建城墙的人员与次序以及范围。第四章是谈到敌对势力嗤笑他们，认为他们必定无法成功。但其实敌对势力还不只是言语上的嗤笑而已，他们是有行动的。四章十一节说，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但尼西米使百姓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连出去打水也带兵器，情势是相当严峻的。接下来第五章稍微转到另一个议题，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在被掳归回的百姓中间，居然发生了亏负自己犹大弟兄的事情。五章一到七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这里的主要信息很清楚，是一个民生的经济上的危机。这些百姓与他们的妻埋怨说，他们的钱不够，或是债务实在太高，以至于将他们的儿女田地葡萄园都典当了。这让你看到，除了贵胄与官长外，归回的群体生活处境并不好，非常的困苦。于是尼西米就发动所有贵胄和官长将利息归还，也将他们所典当的还给他们。大家就这样做了。接着的五章十四到十九节，就顺势接到尼西米个人的见证。在这一段，尼西米在当省长的期间做了三件事。第一，他不吃省长的俸禄，不向百姓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第二，他恒心修造城墙，也没有置买田地。第三，他甚至自掏腰包招待犹大百姓与官长在他席上吃饭，因为百姓的服役甚重。这一段是尼西米个人的见证，他以此来勉励犹大的官长，不但不可向兄弟取利，同时还要积极的去照顾他们。接下来的第六章继续了敌人看到城墙都修筑好了，就想要害尼西米的阴谋。但是尼西米并未惧怕。大家可以注意，第四章和第六章都继续了尼西米的敌人，而中间的第五章却继续了尼西米的见证。这使得这见证更加宝贵，因为尼西米不是在太平盛世无忧无虑的情况下有此见证，而是在面对敌人的阻挠与计谋时，仍然不愿拿省长的俸禄，仍然愿意主动顾念百姓，照顾他们。第六章讲城墙建造完毕， 第七章讲尼希米想进一步的设防这城。他首先安门扇，派定守门的，也决定什么时候要开关耶路撒冷的城门，并且使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按着班次看守。这是采取了具体的行动来保卫耶路撒冷城。再来，因为城里的居民不够多，尼希米可能决定使人口增加，所以他检查第一批归回之人的家谱，也就是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看到过的，要确定这些人是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不是。学者相信这一步骤可能是要确立谁可以住在耶路撒冷，并且要使一些居住于郊外的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搬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来增加城内的人数。现在城墙建完了，百姓也清查了，我们接着进入尼希米记的第二个部分，首先是第七章到第十章，是这群归回的百姓重新来与上帝立约。在结构上，第八章是宣读律法书，第九章是认罪，第十章是重新表示效忠上帝。八章一到八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拔大拿、塞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示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约萨巴、哈南、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一段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文士以斯拉又出现了，而且是重要的角色。现在，七月初一日，按利未记，是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这一天，以色列都来如同一人，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以斯拉带着显然已经成书的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在所有人面前读这书。经文描绘他是站在一个木台子上，大家听到现在可能会觉得很像牧师在讲台上讲道，但不止这样，你继续读经文，特别说当以斯拉在宣读律法的时候，有六个人站在他的右边，七个人站在他的左边。而且当以斯拉宣读律法的时候，众民都站起来，并不是坐着的。有时会众也会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最后，在这个场景之中，还有一群领袖和利未人，他们可能在百姓之间走动，而百姓是都站在他们原本站立的地方的。 这群领袖和利未人向他们讲解律法，使百姓能够明白律法。这整个场景是从清早一直持续到晌午的。八章九节之后描述百姓的反应。百姓一开始是哭泣，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忽视了上帝的命令。但是尼希米、以斯拉与利未人都鼓励他们。第十节，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隔天，他们又都聚集，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守住棚节，纪念上帝过去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他们。今日，他们再一次脱离外邦的辖制，重新进入应许之地。第九章是一篇伟大的认罪祷文。九章二节说，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第一句话按照希伯来文直译是，以色列的种子就自身与一切外邦人分开。所以这里以色列的种子是强调血统的。这些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刻意的与外邦人分开来，站着承认自己和列祖的罪孽。他们从上帝创造开始回顾，也从亚伯拉罕之约谈起他们身为以色列的民族记忆与历史。但是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这里如此强调血统纯正的观点，并不是旧约圣经当中唯一的观点。如果我们把以斯拉记第九、第十章与这里尼希米记第八章的语言当作放诸四海的标准，那么波阿斯就不能够娶路德，路德也不该出现在耶稣的家谱之中。所以这里是属于这个归回时期特殊历史背景之下而有的神学。第十章是重新立约，十章一到二十七节是具体的签名名单。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书写文件的效用。十章二十八节和合本的翻译可能不太清楚，按照希伯来文以及学者的想法，这样翻译比较恰当。其余的百姓，就是指之前盖印签名宣誓以外的以色列人，然后是冒号或是破折号，指的是接下来要讲的人，就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圣殿的仆役，以及所有跟各地民族分开归向神律法的，连同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子以及他们的女儿，所有有知识能明白的。然后接到第二十九节，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胄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当中他们效忠要遵行的是五经所包含各法典的每一个吩咐，只是这里接下来特别罗列几个非常重要的，比如不可以嫁娶这地的外邦人，当恪守安息日以及圣日，以及要将守身的奉到上帝的殿中等等。接着第十一章到最后就是现城墙以及最后的改革。十一章一节到十二章二十六节是关于居住在耶路撒冷城还有犹大其他城邑的居民名单。在所列出的名单当中，最一开始的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平民百姓，然后是祭司、利未人和守门的。以斯拉、尼希米的两大主题 由名单就可以看出，就是重建圣殿的敬拜，以及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城墙。

0: 谈到以色列民在听到律法书上写的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他们的反应是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这里闲杂人可能翻译的不是很好，我自己是会想到游手好闲的人，但这里再一次是说他们与一切非正统血缘的以色列人分开。英文有些译本会翻作 mixed ancestry， 难听一点就是杂种。再一次，这是这里的看法，而不是整本圣经的看法。接下来第四节开始，继续了尼西米回波斯后耶路撒冷城内部所发生的问题，比如说圣殿被污秽，圣殿侍奉者无人供养，百姓不守安息日，百姓与外邦人通婚等等，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当尼西米从波斯再回到耶路撒冷城，他简直气疯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从过去的教训中学习呢？尼西米就又再一次做了改革。以斯拉尼西米记在大多时候语调都是欢欣充满盼望的，但尼西米记却结束在这样有点灰色的语调当中。这一次尼西米回来可以再度改革，但是之后呢？以色列人会不会又再一次犯罪呢？当我们读到最后，这个念头与担忧将挥之不去。
1: 谢谢张老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尼西米个人美好的见证，不是在太平的时候，而是遭到敌人攻击的时候。尼西米记的末了警惕我们，外在的建造可见，但内在的更新更需要时常的警醒。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快接近尾声，在这里我们为您预备了张老师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我们的时间里，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陪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好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一句话可以带来力量，也可以带来伤害？或许我们曾经因为别人一句温暖的话而感到被理解、被安慰，但我们也有可能曾经因为一句无心的话而深深受伤，甚至影响了一段关系。在家庭与亲子教养当中，话语的影响力更是无法忽视的。有时候孩子有可能只是犯了一个小错，但是却因为我们一时的气话，让他们觉得自己很糟糕或是不被接纳。但如果我们学会用造就人的话语来帮助孩子们建立自信，这样就会让亲子关系更加紧密。今天我们请来大明牧师来分享，只要使用简单的两句话，就能够让人感受到被接纳与温暖。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如何说造就人的好话。

0: 明牧师您好。
1: 晨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牧师帮我们分享能够让人感到被爱与被接纳的神奇话语。
1: 我们如果仔细研究，所谓的研究就是要大数据统计嘛，你就要接触性格，接触久了你就会真的知道领袖性格的人，只要是领袖性格，他们的反应、他们的模式、他们的态度、他们用词遣句、他们的台词都一样，领袖性格会这样叫做正常，他不是故意的。而亲切性格的人都会这样，所以亲切性格的人所有的表现都是正常的，有健康的，有不健康，有成熟有不成熟，但是都是亲切性格。你现在看到大明牧师，我是健康又成熟的亲切性格，你就说你这样会是亲切性格哦？对，你看我带儿童主日学，看带我带儿童聚会，你一定会说我是外向的，一定会说我是表达性格。各位，那是外在的，那是操练磨练训练出来的。真正的我回到家，我是安静不说话的，就是真正的性格的我，那是真正的我。我是在外面是活出别人期待眼中的我，社会化的我，所以我很正常，我不是故意的，很正常是根据同性格而论，所以你在这个性格范围内的表现都叫正常。我说你很正常，我还说你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讲的是动机，为什么你不是故意的？我经常讲我大女儿亲切表达，我说你会拿钱也要做那些事情，你不是故意的，因为你的动机主导着你，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解决你的困扰，所以你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这样了，所以你不是故意的，你只是性格带着你这样去思考反应做了这种事情，其实你也不愿意，但是你还是做了，所以你很痛苦，因为你不是故意的，对不对？这个讲的强调是在性格里面，就性格而论，我说就性格论事，不要就事论事，就事论事就是是非对错分别三恶，就性格而论，那就你很正常，你不是故意的。那么我讲这两句话，特别是你犯错有状况的时候，被众人责备你也自责，我却告诉你你会这样很正常，因为跟你同性的人都是这样，你不是故意的，因为你的表达性格就是很在乎关系，建立关系，你很需要被认同、创意跟自由，所以你自然而然会过头，然后呢，讲话做事太跳通了，别人对你有意见不认同，你情绪就上来了，然后你可能就言语就冲撞了，就被人家误解攻击，你就更火大，你就开始飙脏话了，所以你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没有说你对，我也没有说你错，为什么？我就性格而论，我就领受了，这叫做不跳脱分别三恶树的果子，我吃的是生命树的果子，因为我也是人，我也是个罪人，我凭什么分别三恶？我凭什么跟你讲道理，跟你就事论事，对不对？所以我整个就是回应了圣经真理的原则了，都做到了，真理的提醒我们都做，以前都是理论根本做不到嘛，圣经都懂了，你还是分别三恶嘛，直到如今每时每刻你遇到状况，你就面对这个抉择，一样在亚当夏娃当下，神这当下对你说，孩子，此刻你要选择分别三恶还是生命树，你做决定，记住，吃的日子必定死，吃的日子必定活，决定权在你的手中。可是你没办法跳脱分别三恶啊，那么你要怎么帮助到对方又维系你们的关系，就是就性格论事，效果就出来了。好，所以这两句话是很重要，你真的很正常，跟你不是故意的。

有个姊妹，她当天下了课回家的路上就开始研究她老公的性格，是分析性格，她是表达性格，所以她就从讲义里面去查考分析性格从神而来的优点是什么。她看的时候，她真的觉得我老公真的有这个优点吗？她基本上还是不能接受，你知道吗？可是他又不得不相信课程的真理的原则，所以他就说服自己，这就是我老公的优点，小心谨慎，凡事负责，然后呢完美，注重细节，这样子他就开始尽可能熟记。回到家之后他就开始找他老公了，因为回到家也晚了，然后就说，哎，老公你有空吗？可不可以跟你聊一下？老公说，你怎么了？他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有学校的作业啦。老公我问你，你觉得你有没有缺点？老公当下就回应他，你问这个干什么？这是分析性格第一个反应，不轻易回答问题，还要确定你的问题。你问这干嘛？他说没有了，就是作业嘛。你觉得你有没有缺点？他说当然有缺点，谁没有缺点啊？他说对，你说的对，不过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没有缺点，只有优点，你相信吗？老公说，是不是缺点？他说没有啦，真的就是作业嘛，你帮我一下配合演出嘛。好啊，好，那就来吧。他说我再问你一次，你觉得你有没有缺点？他说我当然有缺点，谁没有缺点啊？老公，那我告诉你，你没有缺点，只有优点。为什么？第一，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圣经是不是也告诉我们，神按着形象造男造女？那么请问你觉得神有没有缺点？没有啊，对不对？那请问没有缺点的神会给你缺点吗？应该不会吧。那现在呢，我来证明给你看，为什么你没有缺点只有优点、你的缺点是优点过头。你告诉我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你最想改变的是什么。老公就真的想，分析性很认真，他说，我的同事朋友啦，都说我太严肃了，都说我太龟毛了，都说我要求太高了，跟我在一起很有安全感，可是压力很大，我吹毛求疵， OK， 我完美主义。我说他们说的也对啊，这就是我的缺点，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他说老公的确，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缺点不是从神而来的，你从神而来的形象叫做圣洁公义信实蛮有智慧，因为圣洁，所以你没有办法降低标准，你不能让自己犯错，人生不能有污点，因为公义，所以你不能做犯罪的事情嘛，对不对？你是不是做不到？没有错，你是说话算话的人，因为神的信实，这就是你天生的优点。当你天生优点过头了之后，你是不是就变龟毛？你是不是就是过度小心谨慎？是不是就难以相处？对不对？难以商量，脑筋不转弯，这就是你的缺点。证明你的缺点不是天生的，是你的优点过头而来的，而你的优点却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结论是，你没有缺点，只有优点，你相信吗？你接受吗？他说我老公当下从皮夹拿2000块给我。所以这他说这个课程真的太重要了，太实际，太好用了。他说说实话，我们其实夫妻最近才吵架，还在冷战，可是当天晚上我们感情升温，我们整个像度蜜月一样了。但我提出圣经整个的对待，正确对待的原则，三个不要，不要讲道理，不要就事论事，不要解决表面问题之后，有才能做到三个必要。第一个必要是要陪伴，陪伴是从倾听开始，所以你陪伴家人、配偶、孩子，一定要从听他说话开始，谁说的话多，谁就是被陪伴的人。要倾听，倾听从闭嘴开始，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就是告诉我们闭嘴很重要，不闭嘴就没有倾听。他还在说，没说完你就已经说了，你就已经想说了，所以你就没办法倾听。所以要倾听，真正的倾听从闭嘴开始。第三个，要无条件的接纳，这无条件的接纳就是告诉他你很正常，跟你真的不是故意的，这两句话讲出来，当事人就感觉被接纳了，因为你没有说我对我错，你居然说我很正常，我不是故意的。各位，所以这两句话是就性格而论，所以不是你听了就会，就说了出来就做得到，你必须要下功夫去探索性格，从自己的性格研究开始，就是四种性格之一了。那么你的家人是不是也可能有其他的性格，你很熟悉，你很认识嘛？但是你认识熟悉是他们的外在，现在你要开始探索他们的内在，那么渐渐的你就会掌握得到，你很正常，因为跟你同样性格都是这样。为什么我说你很正常？因为跟你同性格人遇到同样的状况，同样的错误对待，都有同样的态度，同样的反应，一模一样。第二句话，你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把你性格的动机讲出来，解释给你听，为什么你会这么做，对不对？他就觉得被理解了。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面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懂得说造就人的好话，你就会发现我们与人的关系也都会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尤其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可以试试改用今天牧师教我们的正向的话语，比如像是你会这样很正常，每个人都会有不小心的时候。第二句是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那我们想一想，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可以做得更好呢？像这样的话，是不是会让孩子们知道他的价值不是从错误来定义的，而是他可以透过学习慢慢改变，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相信这两句话不只是对孩子适用，对我们的家人、朋友，甚至是职场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哦。当我们用话语去建造，而不是拆毁，彼此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近。晨曦鼓励好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来练习说造就人的好话，因为一句温暖的话就能带来改变，也能让关系更美好。愿我们都能用爱与接纳成为彼此生命中的祝福。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日世界向罪恶妥协无处不在，贪官昧着良心腐败，法官谄媚权力蔑视司法公正，权力者肆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和财产，普通人为自保对不义之事视而不见。我们总像比拉多一样，洗手表明无辜，却亲手把真理送上十字架。当年审判基督的现场，最令人震惊的是，众人要求释放一个作乱的强盗，却拒绝那生命的主、和平的君。今天，我们拥抱谎言、暴力、贪婪这些强盗，却继续拒绝上主所赐最美好的福分。如果说比拉多不等揭晓真理是什么的答案，就仓促判决，犯下他永远无法挽回的错误，那今天，明知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却仍然拒绝不信，结局又会怎样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8章1到14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约翰福音18章1到14节就讲述了耶稣被捕并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亚纳面前。犹大呢，他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就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前来抓捕耶稣。这些差役可能是圣殿里的差役，他们是犹太人，得到宗教领袖的授权，可以来处理一些小事以及捉拿犯人。这些士兵呢，则可能是罗马军队的小分队，他们没有亲手逮捕耶稣，但却跟随差役而来，以确保这个事情不至于失去控制。耶稣被捕了，门徒个人的生命将会大大改变。犹大他公然在其他门徒面前出卖耶稣，终于耶稣的门徒也同时背离主了。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26章56节经文所记载的，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那么这群门徒将要经历严峻的考验，才能够转变为蛮有能力的教会的领袖的。犹大所带来的这些差役和士兵都被耶稣的勇敢或者我就是这句话给吓呆了。出埃及记的3章14节经文记载，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么这和我就是在原文上呢是同一个意思。主耶稣他这样来说，就直截了当地宣称他自己就是神了。或许他们是被耶稣这掩盖不住的权威给吓倒了。彼得他想去保护主耶稣，所以他就拔出佩刀就砍伤了一个仆人，但是耶稣叫彼得收刀入鞘，让神的计划得以来继续进行。有时候呢，我们会情不自禁的啊，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处事，强使事情啊尽如己意。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彼得能够成功的凭己意去保护耶稣，那么神的救赎计划就要受到阻挠了。所以我们应当对神的计划充满信心。好，悲是指耶稣为赎世人的罪而将要忍受的苦楚、与神隔绝以及死亡。尽管当时已是深夜，耶稣他还是立刻被带到大祭司的府邸，因为那些宗教领袖呢，希望在安息日前把耶稣给处决了，免得影响之后的逾越节庆祝活动。大祭司的府邸呢，有一个庭院，仆人和差役可以在这里生火来去取暖。亚纳和该亚法他们都是大祭司，起初是由亚纳来做大祭司，那么后来罗马统治者呢就废了他，就委任他的女婿该亚法来做大祭司。那么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大祭司是终生的，所以当时很多犹太人仍旧以亚纳为大祭司，并以这个称号来去称呼他。虽然他在犹太人中仍有很大的权力，但是最后的决定权却落在了该亚法的手里。亚纳和该亚法都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属灵领袖，他们应该明白神的启示，早就知道耶稣就是经上所说的弥赛亚，本应该带领百姓来归耶稣的。可惜呢，他们只顾着自己政治上的野心，连他们带领百姓认识神的本分也给丢弃了，反而是千方百计的要排除异己，为满足私欲而不择手段，甚至呢不惜杀害掉神的儿子。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8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18章15节经文记载，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 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好，那么这一节经文提到的另外一个门徒，很可能就是这卷福音书的作者约翰了。约翰他在耶路撒冷有门路，他可以通过关系来去进去。好，请你看清楚，这个院子里的人显然是认识约翰的，因此约翰进到里头并没有被试探。但是西门彼得进去却是一个试探，他一直站在门外，而约翰呢就被准许进到内院。好，那么请仔细的看清楚在大祭司院子里头所发生的事。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六节经文记载，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来。好，约翰能够进去，但是彼得他是一个小渔夫，没有人认识他，因此彼得他就进不去了。约翰呢就告诉看门的使女说彼得是他的朋友，于是约翰就带彼得进来了。西门彼得他怕得要死，你看约翰在这里呢很自在，但是西门彼得从来没有和这群人在一块儿过。彼得有一个大嘴巴，他总是爱说话。其他的福音书则记载，旁边站着的人从他的口音就认出彼得是加利利人。彼得他太爱说话了，他在那里紧张得不得了，一个小小的使女就让彼得不认主了。在这里呢，又要我们去学习和应用的功课。我们是没有权利强迫另外一个基督徒来接受我们的想法，另外一个基督徒能去你不能去的地方。彼得他进不去的地方，但是对约翰来说就没有问题。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七节经文记载，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好，这个使女认识主耶稣的门徒，他认为彼得也是其中之一。当彼得正要进门时，他顺口就问了这个问题，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彼得说，我不是，就进去了。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八节经文记载，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好，院子里边有一群人聚在一块儿，凌晨时分人还不多，但是差役守卫在那里来去维持秩序。差役和仆人因为天气寒冷就生了炭火，彼得和他们呢就站在一块儿来去烤火。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好，场景就换到主耶稣他受审的地方了，请注意主耶稣他的威严。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好，主耶稣受到这种羞辱，他愿意为你我的罪来去舍命，但是主耶稣要犹太宗教领袖注意到，他们所做的是非法的，并且是违背了摩西律法。他们没有证人指证主耶稣做了坏事，但是他们却打他，他们才是违背了律法的。那么至少审判不可以在晚上来开始，又在当晚结束，他们是不可以殴打还没有被定罪的犯人的。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二十四节经文记载，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 约翰在这里就插进来的话呢，是要告诉我们，亚纳就是捆绑主耶稣的人，亚纳就是主谋。好，约翰福音的18章25到27节经文记载，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好，那么根据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彼得跑到外头去痛哭。我猜想彼得看到主耶稣充满血迹的脸被人打得不成样子，他接触到主耶稣的眼睛，因此他跑到外头去大哭。如果他和麻勒谷的亲戚争吵的话，他一定会很激动。虽然那天晚上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感谢神，主正为彼得往十字架的路上来走去。彼得想起主耶稣曾经告诉门徒会为他们来祷告，使他们不至于失去信心。好，西门彼得他的行为就像犹大一样的懦弱，但是为什么彼得能够回头归主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女，他为自己所做的事就懊悔了。神的儿女也会远离神的，但是神永远不会离弃他们的。你对神来说可能是死的，但是神对你来说是永远不死的。主耶稣他一直在那里，他随时要来帮助你。主耶稣从来没有对彼得说，对不起啊彼得，因为你背叛过我，所以我就不能够再用你了。不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就亲自的向彼得去显现，并且呢拣选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宣讲那一篇大有能力的讲章。感谢主，耶稣他就是这样的一位救主，他一直带着你我来走正路。好，约翰福音的18章28节经文记载，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好，请注意在这里呢有一个有趣的小细节，我们看到宗教和耶稣基督放在一起了。主耶稣他就是来应验逾越节所预表的那一位的，他将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犹太宗教领袖要判他死刑。但是为了要吃逾越节的晚餐，他们就不愿意进到衙门里头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会使他们不洁净。他们不愿意这么来做，他们要守宗教上的洁净，但是他们却设计陷害要应验逾越节所预表的这位主耶稣。我亲爱的朋友，请好好的反省自己，你是只追求形式礼仪上的宗教人呢，还是你的生命已经和主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呢？好，那么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小事，为了保守洁净，犹太人坚决不进入衙门，但是呢他们却把主耶稣带到衙门来受审。所以从这出戏里头，我们看到场景就变换了，从外面到里面，又从里面到外面。好，请看18章29节，比拉多就出来。18章33节说比拉多又进了衙门。18章38节说他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而19章1节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19章4节说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19章9节说比拉多又进衙门。而19章13节说比拉多就带耶稣出来。比拉多他真的是不喜欢耶路撒冷的，他喜欢在海岸线上的该撒利亚，那里呢有美丽的海滩。在逾越节期间，比拉多会带着士兵离开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来，因为他是罗马的官员，那么在这段期间呢，他是有义务要维持秩序的，因为这时候的犹太人会从各个地方聚集到耶路撒冷来的。这是比拉多他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原因。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18:29-32经文记载，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也可以说比拉多不想卷入到这个是非里头，他要犹太宗教领袖呢自己来去审问主耶稣，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问题在于他们想要判主耶稣死刑，但是犹太人不是统治者，他们是没有权柄来去执行死刑的。在约翰福音的8:33，他们还自大地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那么现在呢，他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了。约翰就告诉我们说，这件事就应验了主耶稣他的预言。主耶稣对门徒说，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要他死，要把他交给外邦人。那么好几个月之前，主耶稣曾经这样预言过。那么现在他被这些要他死的宗教领袖就带到比拉多这个罗马政府的代表的面前了。如果犹太人捉拿耶稣，按照摩西律法判他死刑，那么就会用石头打死他。好，请再来看诗篇22篇，留意诗篇所说的他是被石头打死还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显然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钉子就穿过他的手和脚，他痛苦地被挂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执行死刑的是罗马人。主耶稣要应验旧约的预言，他必须被交在罗马人手中。好，约翰福音的18:33-35经文记载，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好，主耶稣和比拉多斗智。主耶稣他问比拉多一个逻辑上的问题，问他从哪里得到证据。比拉多不屑回答，他说是犹太人指控主耶稣的。那么现在主耶稣要比拉多拿出良心来，主耶稣和他就面对面的来去对话。比拉多他呆住了，他简直不能够相信有人会自称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竟然为这个理由去指控他。比拉多面对这个困境呢，他想溜了，他想帮助主耶稣。在衙门的里头，他单独和主耶稣在一块儿，犹太人在外头等着，因为犹太人有所顾忌。如果主耶稣愿意说他不是王，那么比拉多他就能够脱身了。这个场景呢，有点滑稽。那么到底谁备受审呢？是比拉多还是主耶稣呢？好，约翰福音的18:36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好，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并不是说他的国不会在地上来建立，因为他要像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样的来统治全地。以赛亚书的11:9经文记载，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的体制之下，不是建立在政治权力的架构之下，不是按照世界的运作方式来去运作的。主耶稣的国不是靠着武力、暴力、憎恨、痛苦所建立的。比拉多本身呢，不是一个正派的政治人物，他用钱买官，他是罗马政府的傀儡，他痛恨犹太人，但是呢，又怕得罪犹太人，因为怕乌纱不保。但是主耶稣他不是用政治操作来建立神的国度的。主耶稣他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主耶稣他没有抵抗，彼得想保护主耶稣，主耶稣却叫彼得收刀入鞘。所以你看，主耶稣的国不是建立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的，教会呢也不能建立神的国。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基督要拣选一批人归在自己的名下。那么正如《使徒行传》的15章第14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那么这些被呼召出来的人就是教会了，他们从这个世界中被分别出来，活在世上，但是呢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把教会从这个地上给带走，于是呢基督他会降临来建立神的国。好，约翰福音的18章37节经文记载，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好，比拉多他被搞糊涂了。主耶稣说，神的国度有一个基本的要件，那就是真理。诗篇45篇1-4节经文记载，诗人说，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好，约翰福音的18章38-40节经文记载，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好，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呢？他真实的意思实在是难以捉摸，但是我们知道道成肉身的真理就站在比拉多的面前，但是比拉多他却不认识真理。比拉多查不出耶稣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有一个规矩，就是在逾越节要求罗马政府呢释放一些犹太犯人。比拉多想借这个规矩来为自己解围，一方面能够讨好犹太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够释放耶稣，免得自己落得一个杀害无辜者的骂名。比拉多他的如意算盘呢打不响，因为犹太人不要耶稣，反而是要巴拉巴。这巴拉巴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强盗杀人犯，这真是太讽刺了。你看人心是多么的邪恶，情愿要强盗，也不要救世主。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9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彼得虽曾失败跌倒三次不认主，可他最终归信真理生命，为主所用，并为主殉道，被道钉十字架。而我们比彼得高明多少，又勇敢多少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八点档辗转发现爱。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我就找不到另外一半？好，很多的年轻人在我们节目开播以后啊，有来上我们的节目聊过类似的话题。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就是直接来聊，为什么到现在他们这么的优秀，这么的可爱，这么的事业有成，但是就是找不到适合自己另外一半呢？可是受伤的是，身边的朋友都在开花结果。对不对？然后呢，都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然后步入礼堂，然后他们只是轮的呢，一直去做所谓的观礼啊，做朋友啊，伴郎啊，伴娘等等。好，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常常讲说，你要预备好你自己，那到底要预备到什么时候呢？而且到底预备自己是预备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在这个单身的旅途当中，我们一起来检视一下好了，也提供给各位。其实如果你真的也就是在期待你的另外一半的同时，这一集你要好好的来看一下，让我们预备前进，寻找感情。欢迎今天三位单身代表，第一位是一翔。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伟鸿。
3: 大家好。
0: 欢迎郭子。
4: 单身爽啦、
0: 你要不直接坐到外面去？我看这一集结束以后应该没什么救哦。你确定要这样子做？来，我再欢迎一次，来给你第二次选择。欢迎郭子。
5: 你好，你好，叫我郭子就可以。
0: 不一样的机会，对不对？好 ，OK， 好，继续欢迎是我们家庭关怀中心主任洪英正老师。
2: 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爱情专栏作家黎诗燕，
6: 大家好。
0: 我开场白刚刚讲好多哈，一直在讲，对不对？就是白话一点，就是想要找到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但是一直都找不到。究竟问题是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题目，自我省思一下，写板题。所以究竟你觉得单身很久了，最主要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好，先看逸翔的答案，就是
2: 标准太高。
0: 谁的标准太高？
2: 我觉得是我，但是我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恋爱史。
0: 好，
2: 就是我是26岁才交往，就是第一次交往，然后前一段感情就是交往2年之后就分开了，然后到现在大概3年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现在其实有在寻求一个对象，
0: 是，
2: 对，就我在互相的在祷告当中，因为我的标准就是我想要找我
5: 讲有没有得罪现在这个。
2: 哦，没有没有没有，对，没有没有没有，
6: 那个符合标准。
2: 对对对，那符合标准。对对对对，
4: 现在的很高。
2: 现在的很高啊，最高了。
0: 没有没有，如果讲说哦，我觉得我的标准很低，这个才是羞辱人，因为那谁愿意跟你交？
2: 好像随便找一样
0: 的。对，那你觉得你的标准高这样子是好，因为是你肯定自己的眼光。
2: 对，我对，但是我觉得我每次交的，譬如说，因为男生喜欢的可能是外表上面要很亮丽的，
0: 对，
2: 然后所以我每次看到喜欢的都是 model 等级的，然后都比我高10几公分。然后就是那个难度很高，因为他们的那种你已经外表你已经好像差人一截了，你好像在各方面其他要更突出，所以我每次去认识去什么就得不到好的回应，要么就是又变成工具人，就这样子。
0: 你有试着去追过真的 model 级的女生？
2: 我觉得有170几公分的，就是算是高我10几公分，然后就是他的条件什么各方面都很好，那在追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你自己会变得很没有信心，可是你要硬盯出来那个又不是你，对，
0: 所以有一点小心虚，
2: 对，
0: 只是在身高的部分嘛，你还是有传统的观念，觉得男生要比女生高，或者至少是要一样高这样。
2: 我是没有，因为我是没有差，不然我就不会去追他。但是女生通常会希望，对，所以你那个难度就有出来了，对啊，所以每次在寻求或在观察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怎么困难重重，然后同时又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就越来越没自信，觉得我好像又追不到，然后要告白或什么时候又觉得说差太多了，又很怕失败，这样子，所以一直都没有。对，
0: 他喜欢高的了。
4: 这个难度会不会
0: 说来说去对外表
4: 这个难度会不会也是一种不适合之类的，
0: 就是你就讲外形嘛，因为他从头到尾刚刚讲了那个20分钟都是在讲外形。
2: 对，
0: 为何
3: 我呢是 我以前觉得自己就是应该是太丑的关系。
0: 你会真的吗？
3: 真的真的，我以前就是很胖，然后就是胖到有朋友说，哎，伟鸿冬天就是远方走来就像雪球一样这样子，因为我又很喜欢穿白色的东西，
0: 然后穿羽绒衣啊，
3: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像雪球就是从就滚过来，然后而且就是我有自然卷，因为我的头发就是像爆炸头这样子，然后我以前的头就是爆炸到就是这边是一圈那个钢丝这样，像那个弹簧这样，这边有一圈这样子，像太阳一样，然后就蛮丑的。为什么黄老师要偷笑？
0: 因为旁边观众一直都在笑，不是几个工作人员。好，
3: 对，然后就又加上长得胖，然后而且
0: 你现在瘦几公斤？
3: 我现在至少也有瘦了，应该有5公斤吧，就是比起我那个很胖的时候。可是我觉得，体重倒是还好，主要是可能是那个体脂肪下降。因为有在健身的关系，所以比较看起来比较结实，
0: 没错，对对对，是，
3: 并不是真的体重有少多少这样，
0: 健康咯。
3: 对对对对，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我就觉得说，就是可能没有碰到适合的对象，因为就是本人呢，就是积极的，真的有很认真的在寻找。就可能我未来的另一半，所以呢，就是光是去年我就相亲了6次，但是就是我都觉得没有碰到适合的这样，然后我就被大家说我太挑。
0: 同一个媒婆说的吗？
3: 不是，就是很多朋友都觉得我的条件太挑。
0: 哦，你的条件是什么？
3: 但我都没有开什么条件，我只是说我希望就是对方可以是基督徒，这样子要专心爱主什么的这样子。
0: 可是你现在都没有遇到基督徒吗？
3: 就是我相亲的对象都是基督徒。
0: 对啊，
3: 对，但是他们就觉得说，那既然你的条件就只有这个，那是不是就可以交往看看呢？但我就觉得说，好，就是好像没什么来电的感觉，然后就要跟人家交往，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有一次，因为有一次呢，就是大家就说啊，这个男生很殷勤的追求我这样子，对，很殷勤，很殷勤，然后殷勤到就是全教会人都知道了，然后连牧师都跑来跟我讲说，我觉得这个男生不错，你年纪也不小了，是不是应该要试试看？然后呢，我就真的是勉强自己想说，好，那我们可能出去 dating 一下，
0: 约会
3: 不是交往，就是 dating 看看这样子，
0: 吃吃饭聊聊天。
3: 对，就是跟他 dating 了1次2次，我觉得真的不行。对，
0: 谈话不投机。
3: 对，就是谈话不投，就觉得我们就是两个处在不同的世界里面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很委婉跟那位男生说，就是我们可能真的不适合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被周遭所有的人就是说，你真的太挑了，这么好的对象什么的这样。我觉得满腹心酸，真的。
0: 对，其实听到这边，我们也觉得他蛮挑的。
6: 对，可是他不是挑，他是不知道自己在挑什么。
0: 对，我也觉得你在等一个 somebody 就站在你面前，然后你才会知道说，哦，这才是我要的。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在你没有看到以前。
3: 对， maybe
0: 你根本就不清楚自己心里在想什么。对，因为我问你列条件，你也只有讲啊，就基督徒啊，然后全心爱着主啊，然后找来的都是啊，然后都不行啊。好，没关系。好，来听郭子，他的条件已经，他理由一定更奇怪。太理性，宁缺
7: 勿交，勿滥交。
0: 你曾经正好相反吗？对不对？
7: 对。
0: 有，你要我掉袋子给你看吗？
7: 没有没有，就我后来觉得，其实理性是会造成你单身的原因啊，很多事情你踌躇不前，就是因为你想太多。然后我后来就是发现哦，因为前几段失败的，对，我也曾经有过啦。然后他是他的布局嘛，他在教你说就是，其实
0: 上帝叫你宁缺勿滥交嘛。
7: 对啊，因为我自己的感情观是，你每一段恋情的结束，你必须学到什么？对，你不是交完就算了。
0: 是。
7: 那我学到的就是不能随便交。对啊，如果我都很冲动，我可以一个接一个，可是我永远不会有好结果。对啊，所以那到最后变成说，他真的是要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哎呀，
0: 从上次上节目到现在，
7: 对对对对，
0: 有遇到觉得看起来好像蛮心仪的女孩吗？
7: 有，而且很多。 对，可是我后来发现为什么要想清楚，因为我觉得人对一个人的，你就心仪或是 好感，或是喜欢，或是欣赏，这些都不构成你能跟他交往的条件。真的到交往是要想得更清楚、更清楚、更清楚才行。嗯、我们可以同时
0: 你要想清楚什么？
7: 就是你跟这个，你到底有没有时间陪他？能不能对他负责？对，这是就是很现实的层面都要照顾。然后他要什么？能不能满足他啊？什么就这不是光喜欢跟欣赏就行了？对，我们周围都有很多我们有好感跟喜欢的人，这个人一定不止一个。可是你要里面挑出那一个能交往的就不好挑。
0: 能够交往的必须要首先拥有什么样的条件？
7: 我当然有个标准，可是在这个标准之上，就其他的量也是不少。
0: 其他的量，
7: 就是这些。就是在这个标准上的人
8: 很多了，
7: 对啊，其实是蛮多的，所以我认为这应该不太构成说是找不到对象的原因。嗯，对，可是就我意思是说，就是这个人要必须能让你掏心掏肺，然后你未来不会后悔的，
0: 就是没有触电的感觉啦，
7: 触电
0: 你才会掏心掏肺啊，你就会，对啊，
7: 触电是一个点，就是。触电有时候是你在引火自焚，对，所以我才说他需要理性。对啊，因为触电超级容易的啦，他很辣你就会被电嘛，哎，所以有时候电完之后才发现电得超不值得的。对啊，
0: 洪老师，对，麻烦您的观察。
8: 我的观察，我觉得那个刚刚郭子讲的有一些也是还算有道理。
0: 是啊，
8: 对啊，因为如果单纯只是希望一见钟情，像刚刚伟鸿也有类似这个说法，就是说啊，都是好像没有那种感觉。对，我觉得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譬如说社会在工作的这些青年朋友，嗯，哎，我认为大概有三个原因呢、啊。
0: 是啊，嗯，
8: 第一个原因当然哈，就是很简单，就是太忙，工作压力太大，
0: 没错啊，
8: 每个人都被工作追着跑，所以其实当你知道，当你陷入工作的时候，你当然会常常想到你的爱情，想到你的未来，但其实你真正能够有多少时间体力来做这种人生大事的追求，其实我认为是很少。嗯，这个跟那个在青青草原哈，你知道吗？从校园就开始谈情说爱哈，那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同世界。
0: 对，
8: 所以其实我现在倒还蛮鼓励大学的同学啊，其实，在那一个非常单纯的环境里面，如果有机会要多认识啊，当然要保持适当的互动的界限
0: 哈。
8: 那但是要多认识，对，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太忙了。第二个呢，有人说过哈，说我们什么是爱情？爱情就是在寻找我们失落的另一半，嗯哼，对不对啊？那我会觉得呢，就是很多人还是用很浪漫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另一半，像刚刚，郭子是说，哎，他发现了，所以他不要那么的感性啊，可能要多一点理性，
0: 对
8: 对。但是伟鸿还是在陷入说，哎，好像，就是没有那个感觉，对不对啊？但是我会觉得其实。很多的研究啊，或者说很多的历程，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去把那样的一个喜欢或者是爱情的元素，把它给催化出来的。嗯啊，你大概很多人都听过，就是说第一次看没什么感觉，可是看久了会有好感的。
0: 耐看型。嘿，
8: 人只要是熟悉的，通常就会慢慢有好感。哪怕一开始他其实长得还蛮善良的，
0: 就是平凡、啊、
8: 对、嗯、但是你常常看他，常常看他越来越接受，越来越接受、嗯、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说看你们 dating 的次数越多的时候，也许你会慢慢有一点改变。所以我要提的第二点就是说，要试着给自己一点机会了，不要在第一眼的时候就踩着刹车，就好像决定说，哎，这绝对不是好像上帝为你配合的啊。嗯，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蛮重要的部分。然后第三个我会觉得就是

0: 然后第三个我会觉得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需要很诚实的把它给罗列出来。对，我觉得要很诚实面对自己。比如说在大学的年轻朋友跟进入的职场的青年朋友，我觉得他们在对社会青年，他们其实在看另一半的条件，其实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进入职场了，可是我还是把那个比如说经济能力我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必要条件，其实这个有一点自我欺骗了，对不对？所以你到底看重什么，我觉得把它给提列出来。我常讲一个就是说你真的第一眼就看到很喜欢的，那还不见得对你来讲那会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你如果第一眼真的看得很不喜欢的，那个条件可能会影响你一辈子。譬如说你就不喜欢他鼻孔那么大，你就不喜欢他
1: 还好，
0: 对，不会，怡萍姐是 perfect。
1: 对
0: 啊，
1: 我先生也这么说。
0: 是，对，反正或者你不喜欢他吃饭的时候那个会嘴巴会出声音，这个
1: 一些小动作，
0: 有些时候你要他改真的不太容易，但是你喜欢可以保留，你不喜欢也许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可能性。对，那用这三点来回应。
2: 是，我其实觉得说以他们的条件，如果他们今天只是为了要摆脱单身然后找一个对象，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1: 对，
2: 但是他们就是为什么这样子的把守自己，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负责的态度，他们知道我不是今天谈恋爱就好，不是今天好像找一个对象就好，是因为我要对他负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态度是很值得鼓励的。对，但是我会建议说，如果说想要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里面，如果想要找到另外一半的话，可能就真的需要好好的去开拓去开发一下，可能需要加入一些不同属性的圈子或者是社团或者是教会的小组。对，要不断的扩展自己的人际关系，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单身久了，其实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就那几个，然后他们介绍的就是那几个。
1: 对
2: 对，会越来越萎缩。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走出去。
1: 有啊，这种团体很多。哎，你去放眼看啊，就是现在可能做父母的就是年轻夫妇，其实很多人就是后来洗牌，就是同样的一起长大的，然后后来就这一圈圈的。对，当然了，他们后来的结果都还蛮好的啊，也值得祝福。刚刚我们一开始就有讲到嘛，要准备自己，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准备。OK， 准备好了吗？交往了吗？来吧。是，其实题目是准备好交往了吗？来，第一个，外在条件打理得当吗？女为悦己者容，我觉得男应该也会啊，
0: 这个
1: 对不对？你看看我们郭子最近练的，你最近还是上健身房哈？
3: 哎呀，
1: 有啊，你，因为我要为你解释一下。有的时候镜头上面的壮跟胖大家分不太出来，
3: 有时候不在镜头上面也分不出来，
1: 也分不出来。所以你是壮嘛，对不对？你这是练健身哈。
3: 没有，这壮跟胖很主观啦，哎，随便啦。
1: 你不算胖啦，你是壮。
4: 他是壮，
3: 还是肌肉？
1: 你有要参加国家代表队吗？还是？
3: 哦，没有，离国家还差远了。对对，顶多就业余玩玩。
1: 好，你很喜欢上健身房，就对了。
3: 对啊，对啊。
4: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一直是我的弱项，就是我我是会打理，可是像我的穿着或我平常打扮，其实人家说蛮邋遢的。然后我就，可是我以前我人家跟我说谈恋爱你要准备好，我会跟他生气，因为我觉得哦，今天如果这个女生她喜欢你，她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管你怎样，总会有人喜欢你。可是我差就差在，可是问题是我喜欢的女生她不喜欢我这样子，
1: 因为你的外形吸引来的就不是你喜欢的人、啊。
4: 对。所以后来
1: 打理一下，
4: 对，所以后来我慢慢去想这个问题，然后我后来有改变我的穿着，就让自己穿得比较干净整齐一点。我觉得这个有差，这个真的有差，因为你不能说啊，女生也很都是看外表或什么，可是你自己就这么邋遢，那女生也会觉得说，我干嘛跟一个这么邋遢的男生交往？对，
1: 就像是一个女孩子，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不是对任何服装有旗舰的人啊，但是有的可能她真的打扮的就比较撩人，她裙子很短，然后她非常的露，可是她就说哦，我每次都吸引那些烂咖哦，都是渣男来追我。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的外表相对之下，在不自觉当中，你就会吸引到某一个群组。
0: 物以类聚，
4: 对，
1: 物以类聚的概念。伟鸿准备好了吗？
2: 我 其实我小时候啊，就是我是一个很相信老师说的话，老师都说我们做人不要看人家的外表，要看他的内在。所以呢，我就学习了这句话，所以我就对于外表，自己的外表就没有很在意。然后就你知道，就是因为读书嘛，有功课很好，然后就每天都是这样子。然后就越吃越胖，越吃越胖，然后头发也不打理，然后衣服也乱穿这样子。后来我就发现一件就是很赤裸裸的现实，就是人是会看外表的，而且人对外表的第一印象是很重的。然后我就发现说这样下去不行，
1: 被老师
2: 说的对，我被老师骗了。然后我就真的有开始 做一些调整，发现说哎，我当我可能不是说一定要穿得很sexy 或什么，但是当我就是打扮的自己舒服，然后好看，自己都觉得好看，然后其实自己心情也会比较开心。
1: 对啊，
2: 当然就是当脸上有笑容，自己都喜欢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有追求我的，其实有变多。对，所以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蛮重要。所以如果老师说就是内在很重要，但是外表要打理，真的。
4: 对，其实我可以认同这句话，因为我知道人也是看内心，因为相处久了一定是看内心。可是问题是，你的外表就已经让他没有时间可以接触到你内心了，就是那第一关已经过不去了。所以也是我后来就是比较重自己的外表打扮，就是这样。
1: 应该是说，至少你要让别人想走过来。
4: 对，
1: 有的时候你很邋遢，你传出我个人认为传出来的讯息就是说，其实我也没有很在乎，所以你也不用很在乎。好嘞，准备好交往了吗？来，第二条就是，请问你对婚姻家庭渴望吗？
0: 不错，很好。
4: 不渴望。为什么？
3: 当我渴望的时候，就是这件事情就会自然产生了。对，可是在我渴望之前，我不会去渴望这个事。
4: 我觉得他是应该是他现在还不会想结婚，可是他觉得他如果嫁到一个他愿意跟他结婚的，
3: 对对对，哦不，应该说我不会为了这个人他可以成家跟他在一起这样，而是如果他先适合在一起，让我有萌生了结婚的渴望，哦，才会想跟他结婚。
1: 要经由那个人 ，OK， 一想，描述一下，形容一下，你觉得你的未来的家庭？
4: 我其实我以前的观念就是说，可能我去外面工作，然后他也在家里面，
1: 在家里面啊，相夫教子，
4: 对，就是比较传统的家庭。可是现在其实我发现也不会去限制这个东西。那因为可能我之后如果在教会服事什么的啊，可能也没有赚这么多。那另一半可能他也需要去工作什么的。而我觉得就是夫妻两个讲好，然后我们彼此的相处都 OK， 这样就没问题了。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像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对家庭很渴望，就是我很想要有个对象，然后结婚，所以交往也都是以结婚为前提的。可是我就是因为太渴望，我太快了，我就觉得说我没有想清楚，但是我交到我就觉得我就是要结婚，就是我反而自己走太快，所以到后面就发现真的不适合，所以必须要很就是要分开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应该先确认到自己有没有是真的喜欢到可以跟他走一辈子，而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0: 当然，
4: 对，
1: 年轻比较冲动。
4: 对，我那时候有点太冲动。
1: 来，伟鸿，好想听听看你对家里的，
2: 我是真的蛮渴望的，可是以前我不是。就是以前我觉得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我干嘛要结婚呢、而且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我们家就是都是女性，家里面有男生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哎、女人国就好像也不错这样子，以后我就会跟就是我的姐妹们就是一起去养老院这样子也 OK。 但是后来就是也是信主的关系，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改变，就是觉得说，哎，婚姻是一个神的祝福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好想要得到这个祝福、我好想要，所以就开始有一个，就是有这样的渴望这样子。对，然后对一个家的理想的感觉的话，就是以前的我可能就是理想的是那种很传统的，就是我在家里煮菜啊，然后就是把 把家里打理得很好，然后就是可能丈夫出去外面工作，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老公，你要先吃饭还是要先洗澡？先帮你放洗澡睡好不好？就是这种这种情景。但是现在呢，我就是觉得说，嗯，我更希望说我理想家的情景是，就是我可以跟我的先生还有我的孩子，然后有一个一起祷告的一个祭坛这样子，嗯。好，来，
1: 举牌来，是否已经习惯单身了？圈还是叉？
0: 我已经习惯单身了。
1: 哦，一向还是不太习惯做单身。
4: 不习惯啊，虽然没有交往，虽然也单身很久，可是你一直都会想。然后每次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如果这时候我身边有一个另外一半，我就可以跟他分享啊，然后带他一起出来玩啊。其实一直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对。
0: 对，我想提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跟两个人是不一样，嗯，对不对？我们一个人，食衣住行娱乐或者内在的需要、外在的需要，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缺乏，嗯，我们不能够满足，对不对？啊，比如说你一个人对着一个。可能都是豪华的电视啊，那这个百万级的音响啊，但其实你心里面还是孤单，嗯哼，对不对？那现在这一个问题是说，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很多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其实为什么说叫单身惯呢？其实那个单身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社会呢提供了很多，其实是应该在婚姻里面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的，嗯，的那样子的一些服务。其实我很衷心的希望我们青年世代的好朋友要长期想一想这种问题。有些人其实他习惯单身，因为他也享受在单身里面，其实包括他的情欲的满足，对不对？包括他在人际上交友上的一些那种快感。事实上现在的社会，对不对？你网络一打开其实无所不在，对。可是也许就像很多人啊说啊，玩够了啊，该结婚了啊。其实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造成很多痛苦、很多眼泪、很多伤害。
1: 好，下一个就是准备好交往了吗？就是请问你的工作占据过多的时间吗？意向的工作时间比较，演艺工作没有，
4: 因为工作比较不稳定，嗯，有时候时间很多，有时候又很压缩，
1: 是，
4: 对。所以这点我觉得是第一个，你要去分配时间，然后去管理你的时间。对，但是因为我现在我在寻求一个对象，我才发现说，哎，其实是需要陪伴的，就是你真的要安静下来一段时间给他。因为我常常跟他在争一个问题，就是他觉得我没有陪他，可是我觉得我有陪他。可是原来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于陪这个字的定义不一样。我认为说，哎，譬如说我们在教会，我们一起服侍，我认为我就陪到他了，因为我们在一起，
1: 在同一个空间里。
4: 可是他要的是单独我们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聊，
1: 面对面，
4: 对，然后你又要专心。我之前跟他吵，就是因为他在聊，他就跟我在一起，然后我传讯息，然后我一直在处理教会的事情，然后他就生气说：“你从坐下来到现在，你都没有抬头，
1: 人在心不在。”
4: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要去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的。
1: 所以你真的认为那叫做陪伴？
4: 你说
1: 相处，就是你在发简讯，然后看手机，虽然是教会的事情，对，大家都好喜欢把一切都交给上帝，都怪在上帝的身上哈。可是你觉得那样子真的就是所谓约会或陪伴吗？
4: 现在让我们觉得那个不是，
1: 对，那个伟宏，你觉得那个是吗？如果今天你男朋友跟你出去，或者说我们来约会，然后就坐下，他就开始处理很多的事情在手机上面，不管是处理什么，
2: 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
1: 对吧？
2: 那就分手，
1: 那叫哪门子的约会啊？
4: 是是是，
1: 对啊。好，所以女生提出这个以后，你也听懂了？
4: 有听懂，然后有慢慢改善。
1: 对啊，要改善啊。
0: 现在有一些研究就是说，我们在二十世纪啊，
1: 对，
0: 跟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跟十九世纪，以美国人为例，他们一整年的工作时间多了一个月，
1: 一整年时间多，
0: 哦，对，所以可见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历史的演进，我们现在其实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啊、吃饭啊等等这些，大部分时间我们几乎都被工作占据了，
1: 填满了。
0: 对，所以其实工作是这种经济生活，其实有些时候真的会垄断你所有的一切，甚至你的谈情说爱，你追求你人生的未来，可能都会被破坏掉，所以一定要自我节制。
1: 我先生是个工作狂，那一天我突然跟他说，你知道我们结婚多久了吗？他数不出来，因为很好数了，儿子几岁加二就知道了。他说这么久了，我说对啊，你看你对我不了解吧，因为你都在处理公事。哦，你听懂没有？对不对？
4: 对，
1: 没关系，我还好，我有个基地。
0: 是，
1: 好，没有。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约会的时候，你认为你人在，他在啊，他在家坐在那儿，可是他在做别的事情。所以其实那个时间流逝很快。嗯。但当然，因为我嫁给他了，所以我也没办法了啦。但是
0: 可以
1: 了。这个好，还可以，可以，可以，对，可以改善，对对对对。但是你就知道，那个不叫做约会，那也不叫做相处，因为相处是靠心跟这个脑袋的。
4: 对啊。
1: 那么人在，那我就放个看板不就好了吗？有没有道理？
0: 哎，
1: 就 OK 好。魏红，
2: 我自己以前其实，在工作上面算是一个工作狂，就是疯狂工作，而且我以前工作会就是到处跑，就可能两岸三地啊，或东南亚这样，就是常常坐飞机，然后可能到这个地方可能一个月，然后下一站又到别的地方了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是回台湾了嘛，那其实我在就是在飞来飞去的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一些不错的对象，但是我心里都想说，我们不会有结果，因为我下个月就不在这个地方了，然后我也没不会有时间跟他有再多的相处，然后我以前有谈交过那个就是网路恋爱这样子，然后但是就是非常不好的经验，所以我。网路的这种远距的谈感情的这种东西不在我的考量范围里面，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回台湾之后，我发现就是如果说就是你的工作，你要找的对象就是跟你的工作环境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嗯，所以我现在回来台湾，然后我会觉得说，嗯，可能嫁给外国人的话，我还是希望可以，就是台湾人可能还是比较适合我胃口这样的感觉，
1: 适合我就好了，不要胃口，好可爱，
3: 我能赞
1: 助，对，你还是希望啊，
3: 还用国货，
1: 怎么再美好到锅子嘴里都听起来怪怪的，有很多年轻人觉得他们放弃了可能的好的缘分，也就是因为距离的关系，这样的观念是对的。

0: 有很多年轻人觉得他们放弃了可能的好的缘分，也就是因为距离的关系，这样的观念是对的吗？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突破啊，对不对？你其实某个角度你也限制了，假如我们相信上帝，上帝的手其实是可以有机会改变的，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异国恋情呢、啊，哎，最后还是开花结果，因为只要双方愿意有一些牺牲，对不对？其实还是有可能成就，搞不好，对不对？他也等着你开口，你也等着他开口，可是就这样擦身而过，向右转，向左转，对，
0: 对啊。
2: 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太高举了工作的价值，好像我为了工作，我没有朋友，我六亲不认，我每天忙到没时间睡觉，都是合理的。对，但是其实不是啊。我相信，如果今天是我们生命最后一天，我想到的不是我的工作还没完成，一定是我的身边有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心里面的优先顺序。如果真的觉得家庭很重要，朋友很重要，未来的孩子很重要，那现在其实就应该可以。在工作方面做一些调整，
1: 我觉得要节制了，圣经上圣灵所结的果子，节制，
0: 对啊，
1: 对，
0: 果子，
3: 我在想说，
0: 你有因为工作，对啊，
3: 那个占据，我想到我前女友啊，就是她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她因为她是个工作狂，然后她就很要求，她很想要实现一件事，就是。我跟他的工作是有很有交集的，然后他就认为说，我们的工作如果有交集，对我们的感情发展稳定啊，或是发展下去会有帮助。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就是这工作到底要不要当成一个感情基础的考量这件事啊？对吧、啊？因为好像那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啊。对不对？
1: 比如说两个老师啊，他们在不同学校啊，对不对？但他们认识，他们的工作是很接近的、啊，对。
0: 日久生情嘛、哦，我觉得你讲的应该
3: 比较。所以工作可能是一个媒介。
0: 很多情况之下遇到，有的可能做捷运也会遇到啊。只是你如果说是因为工作，那日久生情，或者是久了你了解这个人了，可能当下进这家公司没有感觉。经过一年两年，对不对？多次尾牙跟春酒，你就发现，哎，这个人好妙哦，你就慢慢被他的特质给吸引。
3: 那如果反过来说，在一起之后，然后再挑剔对方的工作性质跟自己不是，
0: 你有遇到这样的人吗？
3: 造成不适合的原因，对啊。
0: 你有遇到人家是挑剔？
3: 前女友就是啊，就是。在一起他才说我们工作没什么交集啊，然后怎么怎么。
0: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
3: 我就
4: 音乐吗？
3: 对啊，做音乐的啊。
0: 他的工作是？
3: 他是做行销的，行销
0: 公司。他希望你们的工作是有交集的。
3: 对啊，对啊。
4: 他行销你的音乐啊。
3: 对，其实我们还真的会有点交集，但是并没有那么交。
1: 应该是说他们的生活经验没有什么交集，
3: 对我们的圈子
1: 没什么话题了。
3: 他是混商圈的，我们是娱乐圈，就其实差蛮多的。
4: 可是我是觉得，
1: 我觉得我还要翻译。
0: 对啊，谢谢洪老师。
4: 我觉得有没有共同的工作那个不是必要的，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但是
3: 我在等你说这个。
4: 对啊，
3: 有没有不是必要的？你就是不爱我，讲那一堆。对，好，你可以，
4: 也不是
3: ，
4: 就我觉得两个人相处。
0: 你今天在，你是来找医治的哈，
4: 这个
0: 释放一下吗？好，没关系，尽量。
3: 讲到 OK， 我就
0: 所以你的上一个女朋友跟你分手的理由，她觉得是因为你们工作无交集。
1: 就是怡萍姐，就是因为他们被占据太多的工作，
3: 对，
1: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赢出任何时间来创造共同。
0: 所以是因为工作，所以拆散了你。
3: 对。所以是确实也是这个原因，
0: 可是你也要同情他哎，我觉得你会不会是因为你工作真的太忙，你真的是冷落了他呀？那你会觉得你是进录音间那种对吧？
3: 对啊，
0: 我看过那种真的就是好像有一个人在工作，然后你在录音，然后你很投入，你在那边 mix 你的音乐，
3: 对，
0: 有一个人就坐在沙发上那边一直等，一直等，对，而且摄影录音间里面是没有日夜之分的，时间过得又很快，所以他可能告诉你一次就是说我也有工作要做，但是我为了你的工作我在这边陪你，可是他得到的都不是你得到，就是他你完全没有给他太多的注意啊，所以他只是无谓的一直坐在那边陪着你，那久了以后当然他就会觉得再这样子下去也太牺牲奉献太大了吧。
3: 他自己也是会忙他的啦，
0: 但
3: 是他就 他一台电脑就可以经营他的公司、啊，
0: 所以他就带着电脑经营你的录音间。
3: 可是就我们还是会没交集啊，
0: 是没有啊，
3: 对啊，没有交集，
0: 对啊，好，谢谢，来，快快的，生活方式成熟可靠吗？我觉得你有哎，一想，举牌，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没有成熟可靠？啊，一想说啊，真的，你还反而觉得没有。
4: 我觉得没有啊，没有到那么成熟，
0: 不够成熟。
4: 对，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太够，而且像我就有时候比较散漫一点，那人家都会觉得说我好像不是很积极，然后对什么事情无所谓。
0: 对，
4: 然后我是很多事情我也是觉得看蛮淡的，但是就是人家会觉得说，哎，你自己要有一点的生活品质或怎么样或怎么样，所以这点也会让女生，其实很多女生都会觉得说。我好像很不可靠，然后很没有未来，有很多
0: 跟你在一起没有未来，还是你本身没有未来？
1: 连带关系，
4: 可能连带关系，对，就是他们会看，而且像这个有一点就是他们可能会看，就是我的经济状况，嗯，会来判断我这个人目前的状态是怎样，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好像相处在一起的话，好像。他觉得他未来没什么盼望一样。
0: 为何？
5: 我自己是觉得我算是成熟可靠的，因为就是我也算工作稳定，然后也是有在理财，有一些做一些理财规划，然后平常生活也算是健康吧，就会运动啊什么的，然后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这样子。对，然后而且我还蛮孝顺父母的，嗯，对，我就觉得说，哎呀，集就是各种美好品格于一身，有
0: 啊，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5: 对对，是不是很
3: 美啊？
5: 是很成熟，很可靠，
0: 有，
5: 真的。
0: OK， 好，加油，郭子，你说你成熟可靠？
3: 我没有，我刚刚看一看，突然又觉得我好像不是很可靠。我突然想到生活方式这件事，它其实跟像我讲的面面俱到嘛，跟我住的地方，跟整个环境其实也蛮有关系的。对啊，我以前会觉得这是我的接受度，像我家里如果有什么蛇虫鼠蚁啊、蚂蚁在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哎还好，我们就一起生活，反正大家一起住这里这样。对对对，然后但是有时候女生还会说，哎，你家里。这么多虫虫什么的，那你连这些都没办法照，都没办法弄干净什么？可我家也是干净的哦，只是那些虫经过，我会说，哎，我们就
0: 和平共处，
3: 对，和平，对对对。
0: 你家干净，他们为什么要来你家？
3: 哎，总会路过啊，对不对？
0: 看官自己判断 ，OK， 来，身心灵全身心灵全人都健康。

0: 身心灵全人都健康，有没有？自我评估。OK， 来，伟鸿，为什么一半？
1: 我觉得就是努力达到很健康。嗯，对，因为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蛮体弱多病的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进出医院就有点频繁这样。
2: 啊，小病缠身，大病不来。
1: 并不是这样
0: 说的。这句话有一些道理在里面吗？有，而且从小小病一堆，然后就抵抗力超强的，
1: 真的。
2: 你以后会变很强。
1: 太好了，感谢主。
2: 对。
1: 但我觉得有在运动有差，就是对，就是因为最近就是热爱运动，反正说哎，还有变健康，抵抗力好像变好哎。
0: 是啊，会啊。
1: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是就是逐渐迈向健康。你。
3: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说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去爱，然后也要享受被爱，
0: 对，
3: 很多人就在这一块就是摔倒了，因为最后就变成一个恐怖情人，他可能就很多疑啊，他不能允许很多他的另外一半就是说交友的对象超越他所预设的那样的一个范围，其实这个我觉得跟身心灵的整个不是只有我们说好像有运动啊健康，对，其实那个心灵上的怎么样子让自己在生命上是很完全的啊，我觉得是还蛮重要，这个世代还蛮多问题。
4: 我补充一下，我觉得心灵的健康其实很具体来说，其实就是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有没有处理好了，或是我们跟之前的历代的前任有没有跟他们和好了，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之前感情上的伤害或者原生家庭的伤害都要先处理好，要不然的话其实他就这一切我们就是把它打包带进未来的婚姻里面。
0: 缺乏认识异性的机会有吗？有没有缺乏认识异性机会？如果有举劝。
3: 应该现在社会还好，
0: 现在要认识异性的机会。 OK， 伟鸿觉得有缺乏，原因是
1: 因为我的生活圈其实蛮小的，可能跟工作也有关系，就是我就是每天就是公司然后在家里然后教会嘛，而且我们教会的就属于就是人比较少的教会，然后呢长辈很多，
0: 是，
1: 对，所以就比较如果适婚的这种异性可能就比较少，所以我都要可能透过介绍啊或是联谊才能去认识异性。
3: 我们下半年会再办，
0: 还会再办，
1: 一定参加，第一时间报名。
3: 好，是啊，我跟你找鸟架，没有了。
1: 说好了，要不要一起？有录下来？
0: 有存证。OK， 请问，先问一下思妍老师好了，怎么看待单身的时光？因为单身也其实蛮好的，然后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好好的操练，好好享受。
4: 我其实会觉得单身很好，可是我们单身还是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将来我们要进入婚姻。那进入婚姻其实它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全人的 service。对，我常常问一些单身的姐妹什么叫准备好，就说你准备好要去服侍另外一个人了吗？而且那个服侍不是一下子哦，是几十年哦，而且不是服侍他一个人哦，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哦，
0: 是一家子，
4: 是三个家庭的事情，你自己的家，然后原生家庭，还有你的婆家或是姻亲那边，对，所以你要服侍这么多人，你有办法吗？那除非从单身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就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是给予的，是去在乎别人的需要的，将来你进入婚姻里面可能会比较轻松。而且我觉得一个在常常想到别人需要的人，常常去服侍别人的人，他的生命是发光的，
0: 对，
4: 别人一定会注意到你。
3: 对，我也相信这个世代有很多青年朋友们，其实对爱情、对婚姻，有时候走过一段路，好像会蛮绝望的，啊，而且再加上又被工作，又被这个单身这样子的一个可以找到很多类似婚姻的满足所羁绊，所以呢，就对爱情好像慢慢那个憧憬也好，那个热度也好，就好像在衰退，哈，那甚至有一些受伤的感觉。可是我在这里也分享过这么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爱情婚姻里面呢，我们不是只是去寻找一个适合的人，也是努力要成为一个适合的人。好，所以我会觉得也许你曾经放弃过，但是我衷心的建议就是说再一次把自己对于那个爱情婚姻价值的渴望啊，再一次把它给燃烧起来，上帝为你预备的那一位一定会出现，一定会出现，但是你要持续的追求，持续的预备，持续的来忍耐啊，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时间是什么。
2: 耐，
3: 对，
0: 人生当中哦，如果说以打电动来讲啊，就是过关斩将， 有很多不同的阶段。从我们这些已婚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其实单身是很快乐的一个时光，因为其实你真的只要顾到你自己，这些题目你只要做回答以后啊，哎，你就今天就大概今天就可以回家休息一下了。可是真的进入婚姻以后，也是思妍老师讲的，它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是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准备？其实也就是面临人生接下来的不同的关。不同的过关斩将，好吗？加油！希望你们下一次来的时候是分享你们的喜乐。好，郭子，好，加油，好吗？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家人们早上好，把今天的阳光和想念一起打包给你。早上7:31，今天是星期二，6月9号。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安。来，我来接包裹。
0: 接包裹。
1: 您刚才不是打包吗？
0: 打包给你们，快点打开。
1: 我也是其中一位。
0: 是的。
1: 那今天呢是6月9号，我们知道呢，人有一些年轻的孩子呢，今天还是需要呢参加高考的。所以我们继续的为孩子们来祷告，为家长们来祷告。还有呢，今天呢各地的天气呢回报一下啊。我看到呢一早在第五空间呢，应该有家人就说啊，昨晚上呢雷电交加，咱们这边好像也是啊。
0: 也是的，我一度以为今天早上呢可能在家里直播呢。
1: 感谢神，我们没有在家里直播，而是回来电台，
0: 是
1: 比较方便。
0: 比较方便。那么非常感恩的是，今天早上呢真的见到有几个陌生的名字啊。希望呢，也不能说希望呢，我觉得您们应该不是旧朋友，应该真的是新朋友啊。就刚一会儿见到一个叫高子。
1: 这个哪一方面的糕呢？是水果蛋糕还是年糕？
0: 对。还有我见到一位呢，不知道文慧老师看过吗？磐石之靠。
1: 看过。比较少冒泡。
0: 少冒泡的。
1: 也是新朋友。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
1: 对，那怡染世界说呢，早上呢冉冉呢要8:30，哇，待会节目结束的时候化学考试。那最难的那些什么英语啦、数学啦、物理都考过了啊，其实化学也挺难的。
0: 也非常难的。
1: 对，
0: 说实在。
1: 所以呢我们也要为冉冉来祷告。那还有呢，我们看到信望爱呢今天下午要做一个肠胃镜检查。那希望是立肠的检查，希望一切顺利平安。那么欢迎呢，你有事情呢可以呢随时上来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冒个泡，把您的事情跟我们说一说。节目的最后呢，小燕老师呢会带领大家呢一起来同心彼此守望的。那么还有呢，今天我们会继续教会年历灵修，现在呢一直到今年的秋天啊，都应该是圣灵降临期啊。那么李崇老师会带领我们一起来灵修的。接着呢就是罗文辉老师了，那么他的父亲心啊灵修牧养篇第22讲告诉大家要珍惜啊，因为呢灵修牧养篇之后呢他来不及呢录第三本书。所以呢这真的是他最后的遗作了。然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探讨一个，现在呢夏天到了，女士爱美。
0: 哇，赶紧摸摸自己的脸，我
1: 是
0: 属于那个脸呢。
1: 不是减肥，减肥的时候呢就不能吃什么碳水化合物啊。
0: 所以我才说我要摸一下我的脸，看一下
1: 是碳水脸，
0: 我属不属于碳水脸，还是人家说的蛋白脸呢？
1: 哦，或者是什么刀锥脸，
0: 刀锥或者瓜子脸。
1: 哎，对的，瓜子脸现在也不行，
0: 不流行了。
1: 对，
0: 这个
1: 都太丰满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跟大伙来谈谈啊，碳水脸，听过这个词没有？还有刚才小云老师抛了一个蛋白脸啊。然后呢就是呢我们这一周要背的金句，以赛亚书9:6。那么请大家呢也特别的为菲律宾特别是南部那边啊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呢白熊不是在第五空间说诶有个海啸警告，我们就担心啊是不是日本那边，原来不是的。昨天7:37，菲律宾群岛呢就发生了8.2级的大地震，8.2级，很强很强啊。我们看了很多新闻画面，真的是震动的很厉害。那么我们为菲律宾那边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华人同胞华侨在那边的，所以我们也在祷告中纪念他们。
0: 好端的生活小知识，请问您今年夏天您吃了荔枝了吗？
1: 吃了。
0: 你真的吃了？
1: 我们公司下午茶有啊。
0: 哦，也对也对，我刚好
1: 曾经有两天
0: 刚好没吃，刚好没吃。
1: 但是呢我有点犹疑啊，第一次呢这个运气不太好，一打开来呢
0: 坏了，
1: 上面有虫
0: 啊。
1: 它其实看起来都是非常好的 啊、一打开呢还好，我自从呢就是曾经呢就是差一点误吃了有虫的荔枝跟龙眼之后，我每次呢吃荔枝或龙眼一定先呢看看有没有虫。那打开的时候呢，因为那个虫很小，而且呢那果肉是非常的饱满新鲜，那个虫是白色的，
0: 不容易发现。
1: 对，还好他，我真的看老半天，我觉得那是虫吗，就给同事看，同事呢就看了一下，
0: 说
1: 他说是的，还好没吃。然后我就、
0: 万一真的吃了就
1: 那是丰
0: 富蛋白质吧，
1: 对，丰富的蛋白质啊。但是呢心里有阴影，第二次再有荔枝的时候，我看它有点深深色色的、就是看起来不是太成熟，所以我就不吃了。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说，千万不要吃太深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荔枝，免得有荔枝病。
0: 另外呢，我们都知道呢，夏天是荔枝的生产季节，它香甜多汁，很容易呢就一颗一颗的接下去吃了。但是呢，专家提醒我们千万千万不要空腹空肚子去吃，否则的话呢你一定会患了荔枝病。
1: 对，
0: 什么叫荔枝病呢？就是哇，突然感觉头晕啊，休克，更严重的我们都听过有休克的，
1: 对，
0: 因为低血糖。
1: 诶，不是说过这个高血糖的人不要吃太多荔枝吗？那是的，成熟的荔枝糖度很高，所以你本身血糖呢高高低低不平稳的人啊、特别是高血糖，我们说过呢一天不要超过三颗。
0: 三颗那么少啊，原来。
1: 对对，那这是民间说法，当然医生呢可能也会根据你的体质，但是我们还是说不要超过太多了啊。
0: 是的，我想回应一下清风校的留言，好逗啊，当年苏东坡一天咋能吃300颗荔枝
1: 啊？所以呢苏东坡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的人。你看东坡肉
0: 对，
1: 放在今天是很不健康很不营养的，
0: 不用拿他做例子，
1: 对，
0: 这个人比较特别。
1: 你知道从古到今就只有一个苏东坡，不会有苏二坡苏三坡嘛对不对？
0: 所以他不能当例子。
1: 或苏西坡苏南坡苏北坡，就只有一个苏东坡。好，我们回过头来说荔枝病。那这个未成熟的荔枝呢含有较高的较高浓度的一种叫什么呢？次甘氨酸 A 毒素。
0: 很专业的名词，反正就是一个毒素了。
1: 对，它可以跟人体有另外一种甘氨酸呢产生协同作用，抑制有一个叫糖异生，糖是糖分的糖，异是奇异的异，糖异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干嘛的呢？我们体内的这个糖异生过程是负责将我们体内的非糖化合物转变为葡萄糖或糖原，就我们吃的东西不一定是有含糖的嘛，它把它转化成葡萄糖或糖原。但是呢，如果这个作用一旦被抑制，血糖水平就会下降了，有可能就引发刚才小燕老师说的低血糖，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头晕、心慌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以致命。那成熟度越低的荔枝毒素含量越高，荔枝病主要呢是哪一些年纪的人会有这个病呢？
0: 因为小孩肝脏的储藏糖原比大人少，所以呢主要见于在4岁到11岁的儿童，甚至呢糖尿病的患者呢他们是高发人群来的。
1: 所以大家记住了，成熟的荔枝好吃，但是日不过三，然后呢不成熟的荔枝绝对不要吃。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人的自食其果与神给人的磨练。创世纪29:1-28，选读部分经文。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他观看，看哪，田间有一口井。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杰和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他是牧羊的。拉班对雅各说，虽然你是我的亲戚，怎么可以让你白白服侍我呢？告诉我，你要什么做工资呢？雅各爱拉杰，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过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7年，他因为爱拉杰，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请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到了晚上，拉班带女儿利亚来送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到了早晨，看哪，她是利亚。雅各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你为什么欺骗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就先把小女儿给人，我们这地方没有这样的规矩。你先为这个满了7日，我们就把那个也给你，不过你要另外再服侍我7年。雅各就这样做了，满了利亚的7日，拉班就把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创世纪29:1-28这段经文呢，是创世纪第24和27的回响。首先，第24里，以撒的爱情故事呢，开始于一口井。雅各也是在井旁遇到他生命中的挚爱拉杰，并且愿意为他服侍拉班14年。他主动争取这位女子，但是却波折重重。反观以撒顺服安排，就顺利地取得了挚爱。第27在用字上呢，有几个巧妙的重复。首先，27:35，以撒对以扫说，你弟弟已经用诡计来把你的福分夺去了。当中的诡计与今天29:25的欺骗是来自同一个希伯来原文字根的。第26，拉班以大女儿这样的借口来狡辩。大女儿原文所用的字词呢，意思是头生的，也是27:19里雅各自称为长子的那个字。他借此欺骗了父亲，得到长子的祝福，但如今却成为别人诈骗他的借口。第3，雅各骗取的祝福包括获得万民的侍奉，参考创世纪27:29。这个字在29一共出现了6次，都是指雅各为拉杰给拉班所做的服侍，为他工作。雅各本该被万民所侍奉，但他却花了极长时间去服侍他人。雅各曾经欺骗头生长子的福分，可以获得万民服侍，但是当他认识到心中的挚爱，
就在没有巧取豪夺，却是努力的工作服侍拉班。想不到竟然遇上真正的老狐狸拉班，被他所欺骗了，并且呢以投生的理由来作为狡辩。我们可能认为呢，这就叫报应不爽，但是对于蒙拣选的雅各，这更是上帝要给他的功课。就像他祖父亚伯拉罕，虽然曾经自把自为，但是神没有放弃他，却一步步地继续磨练他的生命。雅各呢，也一样，最终蒙神的祝福和大大的使用。

雅各为爱情拼尽全力，那我有什么很想得到的东西呢？自己为此拼尽全力之余，有让上帝来参与其中吗？表面看来，雅各恶有恶报，但其实呢，是神在磨练他。我正在面对的挑战，会否与自己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行为有关呢？就算这样，上帝也不会放弃我们。我看到他对自己做出了什么磨练呢？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骗我呢？创世纪29:25下。

0: 常年期灵修，人的自食其果与神给人的磨练。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net”

0: 福音五章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1: 主耶稣爱你，他明白你的心情，他要擦干你的眼泪，献上今天愿意陪你一起度过忧伤的时刻。

0: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给自己一个微笑，让心情豁然开朗，不为昨天而懊恼，不为明天而迷茫，快乐而知足，宁静而致远。早安，这是来自呢大树今天早上给我们的问安。那刚才我们也呢说到了上帝给我们的话语，透过李崇老师，我们一起呢听了创世纪29章1到28节的经文，人的自食其果和神给人的磨练。
1: 当雅各遇上拉班，我见到西弗约，他就说姜还是老的辣。真的，7年又7年终于抱得美人归的雅各呢，我觉得他比廉价劳工还憋屈啊。骗他的还是亲舅舅啊，小时候就听过一句俗话，
0: 后来的岳父，
1: 对，后来的岳父，小时候我们就听过一句广东话的俗语啊，他说呢，
0: 你用广东话说，我来翻译，
1: 可能经过很多年演变成不同的意思，就是风水轮流转呢？
0: 哦，风水轮流转，
1: 轮流转就是以前你怎么带别人，以后呢别人就怎么带你啊。以前的雅各怎么算计他的家人，现在拉班怎么算计你啊？两个人，一个是处心积累的长辈，一个是善于计谋的晚辈。我们不妨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下，神到底给雅各什么磨练，什么管教，让他从工于心计呢到学会真正的放手啊。其实我们听雅各的故事都听了好多年了，但是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可能在你人生每个阶段呢，你都会有不一样的领受的。或许我们心里头，我们内心深处呢，都有很多像雅各那种难以启齿的欲望，不断的想要追求，不断的想要拼命的给抓住。所以呢，有的时候真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诚心的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知足的心，我们要接受顺服神赐给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而不是呢拼了命靠你自己去追求那些的欲望啊，是永无止境的欲望来的。
0: 谢谢我们的小燕老师，让我们呢宏观去看雅各他的一生，他呢真的是被自己的欲望给害惨了，不然的话呢也不用离家，也不用呢受这个舅舅加上岳父的欺负，
1: 14年呢被骗婚了，多憋屈啊。
0: 对，然后呢直到他年老的时候，还是他个人的欲望在作祟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究竟我们里头还有什么欲望蠢蠢欲动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了轮回大哥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2: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0: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2: 父亲心
0: 灵修牧养篇。
3: 我儿，这是我对你的承诺。作者欧祥江。思睿我儿，你今年刚3岁，看着你健康快乐的成长，我的心是多么欣慰和畅快。回想你年前加入我们欧家的行列，我跟你妈妈都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那时你两个姐姐，一个已经10岁，另一个也9岁了。神把你这支箭放在我的箭袋中，我心想，不知道这支箭什么时候才发挥它的作用，但是神把你交托给我，也有他幽默的一面。你爸爸过去10年花了不少时间研究男性成长的课题，著书立说，你可以说是我对男性成长的信念实践的对象。希望这些理解和知识能帮助你更健康快乐的成长。上星期 我翻阅自己儿时的旧相片，我也有3岁左右的相片呢，样子跟你是多么接近啊。生命的巨轮就这样运转，爸爸已经踏入中年，看着自己的相片，也看着你天真活泼的脸，感慨时间是多么不留人呢。有一日你也会长大成人，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给为父的我有点沉重的感觉，我像是要把生命的棒交给你，你的成长成败得失我要负上相当大的责任。我自问，如果我是你学做男人的最贴身的榜样，我甚至是你生命中第一个英雄人物，那我有什么可以传给你的呢？我给你留下什么榜样呢？我儿，这是我对你的承诺。父子情感的维系，爸爸是做心理辅导的，我亲眼看见亲身听到不少儿子因为得不到或者感受不到父爱和父亲的肯定，他们内心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空洞没办法填补，父子之间像有一大鸿沟不容易跨越似的。所以呢，我儿，当你还小的时候，我就立志不做一个缺席的爸爸，你的起居饮食、欢笑眼泪、游戏休息，我都全情投入参与。我知道这早年与你紧密的联系是将来父子关系暴风期出现的预防设备，有了这种情感的维系，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把我们隔阻。所以呢，每当我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家，看到你雀跃地欢迎我，呼唤我跟你玩耍，讲故事给你听，你永远是我优先次序榜上的首选。我知道在很多人看来，重要但不迫切的亲子时间可能会放次要的位置，但是我设身处地在你这小朋友的世界里，爸爸比一切可爱的玩具更可爱，物件永远不能替代爸爸这最好的玩伴。真英雄的面貌。思睿，现在你能掌握的世界中，爸爸可以说是你的英雄，家中大小事情爸爸都像一个万能的超人似的，你大部分的疑难来到爸爸的手中都能够迎刃而解，你坏了的玩具、破了的书，爸爸都能够为你处理。当我开车你坐在我身旁，我知道你也很希望像爸爸开车那么威风，我也希望这份自豪和自信能够传递给你。看见你开始独立自主，很多事情都抢着要尝试要学习，我深信这种发奋向上的心是一个男孩子要培养的，但我很想让你知道爸爸都有挫败和不足的地方，我也可以承认自己的错处，向别人求宽恕。正如有时候爸爸没有问因由就责打你，事后呢，我也会向你说对不起。因为我相信家庭是一个让人可以表现最真实的地方，而一个真英雄是可以承认自己的脆弱和软弱的地方。爸爸在很多圣经人物中也看到这一面，只有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软弱向自己、家人和神开放，神才会用我们成为一个真英雄。给你可以 不像我的空间。当你再大一点，进入少年期，你或许有新的英雄对象。爸爸看来有点老套了。我儿，我愿意给你一个可以不像我的空间。这是我需要自省和自我约制的领域。爸爸也有一些还没完成的理想。如果是可能的话呢，我是多么渴望你可以走上爸爸没办法踏上的路程。但是我知道这可能会违背了天父的造你的那个照命。我希望到时候能放下自己的期望，让你找到自己应该走的方向。有朝一日，你的体能、智慧都会超越我，我愿意为你的成就感到自豪，不带与你竞争、批评的心，让你在神面前做一个真汉子。当然，我最大的心愿是，用我的生命多于言语，引领你相信神，让耶稣基督成为你最终的学校对象。这是我对你的承诺。默想，遵守承诺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是对孩子长期的承诺。人的不足和软弱经常导致疏忽失信，然而因主的爱，我能爱，以致盖过了许多软弱。

0: Hello， 你好，是吗？
1: 你好，你好嘛？哎，
0: 你好好像是闽南话，对不起。
1: 对。
2: 我来到良友电台，就像来到主的身边。
3: 每过一天就等于24小时了。
0: 嗯
3: 嗯，好吗？真的我放心。
0: 是，哎呀，秦贤老师一开始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冷笑话，把我们冷的。
3: 早上冷一点好啊，最近我们这边天气慢慢的热起来了啊。
0: 嗯、是的。在第五空间，欢迎青蛙。我也会，但是被秦贤老师。这句我就有点问题了。让我们一起全心全意
4: 献上今天。嗯，感谢神，我有说这感谢神就好了。
0: 我就觉得我好累呀、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因为我常常要应付我们万峰老师这个无限的创意。我的世界里，
5: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5: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6月9号星期二。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当中的好像微尘的小女儿，还有呢我们的怡染世界的女儿冉冉，还有大叔的女儿，都还是要考试的啊。那么从早考到晚，下午啦，不是晚上。所以我们今天整天呢想起这事呢，我们都要为我们当中的这些宝贝的年轻人来祷告。另外呢，看到了张孝四冒泡了，在第五空间，您好。
1: 您好。
0: 对，还有呢，荆州邓飞弟兄，哎，好像有一些日子没看您冒泡。
1: 您好。
0: 对，但是他说我不好。
1: 为啥不好？请跟我们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0: 嗯，因为呢，小渊老师在节目的最后呢，会邀请大伙儿同心纪念您的啊。那么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好，这个点名完毕，我们来说说今天要探讨的新闻话题吧。碳水脸，
1: 碳水脸。话说呢，我前几天刚强啊，待会我们一起祷告吧，他说短视频上瘾了。我倒没到上瘾、哦、但每天总会看一两条的。我就看到一个短视频吸眼球的标题，他说精致女孩不会碰的8样食物。他本身那个网红是做销售的，他说多年来我发现很多顶级美女客户都不吃这些食物的，有包括哪些呢？甜点呢、啊、面包啊、方便面呢、啊、我看完就觉得，我首先是摸摸我的脸了，然后呢我就感觉怎么这个年头连我的饮食习惯呢都能够决定我属于哪一类人呢？
0: 嗯，
1: 难道我吃的不好我就不算是精致小女孩吗？
0: 是，这个社会呢很喜欢贴标签啊，例如你是怎么样的人，给你贴上一个标签，现在看看你自己身上是不是贴了好多标签？
1: 很多很多。
0: 有些标签是别人贴给你的，有些标签是你自己贴给自己的。其实到了教会，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喜欢贴标签。什么时候呢、嗯、我们才不呢做贴标签这件事呢？我们要记得，只有上帝审判我们，也只有上帝能够呢知道鉴察我们。所以呢，我们不要随便的给自己还有给别人贴标签。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就是呢很明显的贴标签了，碳水脸。那特别刚才小云老师说啊，刷短视频，我呢怕我自己上瘾，所以呢小红书啊抖音啊我是很少刷的。因为有一次我发现，我想探究一下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小红书，我上去我就发现，哇，大观世界啊，
1: 可能大半天你都在那个小红书里头的。
0: 对，我简直有一点忍不下去了、我忍不了自己啊，你怎么还在刷呢？所以呢这个刷短视频要小心。那么这个最近短视频上面呢，碳水脸三个字呢正像病毒一样的蔓延，镜头前的主播捏着自己的脸蛋儿，哇，肉肉的，或者是没肉了、信誓旦旦的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穷人才会有的脸呐、那评论区里头呢，有人就晒出了戒断碳水之后的那个下 额线，
1: 嗯，
0: 啊，就是你的那个什么
1: 下巴那块肉了。
0: 对，然后呢，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那也有人自嘲啊，吃不起牛排，只能啃面条，活该脸大。本来呢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
1: 哎，
0: 就是怎么样减肥，怎么样让自己美一点，不知何时呢异化成了一场对外貌的刻薄评价。那包括我们的碳水食物也遭殃了，
1: 嗯，
0: 这是我们身体不可少的营养成分呢，但是呢现在成为穷的代名词了。
1: 在节目一开始我不是说了蛋白脸吗，
0: 嗯，
1: 其实这个年头呢把碳水脸跟蛋白脸拿过来区分呢，也真的会你见到很多毒辣的形容词，这个网络术语呢我们都追不上了。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的指出，你们讨厌的被你嫌弃的碳水化合物呢是我们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的，应该占每天能量摄入的大约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
0: 嗯，
1: 正常摄入全谷物、薯类等等那些优质的碳水呢跟脸部脂肪堆积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0: 是，
1: 也有医生公开澄清这个误区，表明呢我们脸部的轮廓呢主要是由骨骼、肌肉、脂肪分布决定的，有的时候也会受到遗传、年龄、激素的水平影响更大的。你单纯归咎于这个碳水真的很冤枉啊，就像喝水都胖一样的误区，一样的荒谬来的。
0: 对，那所以呢千万呢减肥不要再减碳水了，该吃就吃啊。
1: 嗯，
0: 碳水脸说法的流行呢就折射出当下社会呢越演越烈的身体焦虑。哇，特别夏天来了，我今天看到有一则新闻，真的今天的热搜新闻，一位四十几岁的女士为了减肥，长期戒断吃碳水食物，例如啊面条啊，反正那些谷类的
1: 什么都不吃啊。
0: 对，结果呢他的那个好像不足50公斤、
1: 嗯，
0: 我觉得还行呢，如果他150几公分40几行的，可是就是因为呢不够营养全面，他的头发掉了一大把，
1: 哦，
0: 头上秃了好几块，
1: 嗯
0: 啊，所以要小心。有的商家也为了推销什么抗糖丸呐、
1: 代餐粉呐、
0: 对呀、刻意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低下，就是因为你穷，只能吃那些粗面条、粗面包，
1: 你活该脸大。
0: 对，所以呢，蛋白脸啊、生酮脸啊，成为更高级、更精致的代名词，但很危险啊。
1: 嗯，
0: 这种通过饮食外貌划分出来的圈层，就是哪一个层的、哪一个圈的，
1: 你是属于哪个层次的啊？
0: 嗯，或者是你是哪个圈的？正在制造新的社会对立，在社交平台上碳水脸相关的笔记之下呢，常见果然吃外卖的都这样，农村出来的饮食习惯改不了，
1: 一家子碳水脸呢，连人家家人都会被侮辱啊。
0: 这种恶意的评论比比皆是啊，将饮食选择跟家庭背景捆绑的攻击，让普通人的餐桌变成了什么呢？
1: 原罪现场。我们见到互联网上呢流传着一个说法，只有精英才有时间和精力去打磨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活得比较精致一点的、干练的，而穷人家呢只能通过廉价的高热量食品来满足自己，所以呢你们活该肥胖。因此呢这个碳水脸不仅是对于一个人外貌的评价呢，现在呢无缘无故呢贴上了懒惰、贫穷、不自律各种负面的评价。
0: 哎，我们对有一些比较胖、比较丰满的人，会不会也有这样呢？
1: 会的，你懒，所以你胖。
0: 对，你不自律、不节制，
1: 我爱惜自己的身体。
0: 对，所以再一次的说，不要随意贴标签啊。那这个碳水脸源自什么呢？就是一直我们听到的
1: 美。
0: 对，瘦就是美。我们要承认，一个人瘦下来的确
1: 真的会好看一点的，
0: 真的会好看，
1: 轻盈一点的，
0: 对，年轻一点，但是那是健康，对不对？那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究竟美是什么呢？真的瘦就是美吗？的确某一方面来讲是的，但胖不是美吗？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呢？但我们要知道 很多的价值观不是这样的。就算一个人因个人原因肥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这样贴标签呢？所以今天我们停在这，让大家去想一想。
6: 是每当我将手轻放胸口，那强劲的心跳动着生命之歌。

0: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7-8。
1: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天天经历耶稣的爱，在爱中建立自己。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要补充一下啊，刚才讲的碳水脸、碳水化合物呢，其实呢，现在的问题是呢，很多人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都是精致的。
1: 嗯，
0: 我们应该要吃什么呢？比较呢自然的糙米啊，还有呢这个品种要多一点的啊，所以这一点呢要提醒大家的，吃的健康才是最重要。好，回过头来看我们这周的金句。昨天我们了解了以赛亚书八章和九章的上下文关系，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本周的金句，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那首先上半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位婴孩的降生是上帝赐给罪人的一份恩典的礼物。以赛亚用充满盼望的语气描绘这位即将来到的救主，仿佛呢他已经来到了人间，并将成就伟大的工作，战争的止息，真正的和平与喜乐。根本原因就在于呢弥赛亚的到来，这一切是上帝的恩典，并非因我们的功劳。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经文用四个称号描述这一位的弥赛亚。
0: 嗯，
1: 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前两个称号，明天再给您分享后面两个。先说奇妙测试，奇妙和测试合在一起就是奇妙的测试。吕正中译本怎么翻译呢？翻译为神奇谋士。那奇妙这个字呢，希伯来原文当中的意思是

0: 赛亚就是神自己。在旧约中呢，全能的上帝呢，是耶和华自己的专属称号。用全能的上帝来称呼弥赛亚，清楚地表明弥赛亚的身份非同寻常。他不仅仅是一个人间的君王，他更是上帝本身。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就意味着这位来拯救我们的婴孩拥有统管万有的能力，他没有任何的黑暗困境或者是仇敌能够超越他的权柄。
1: 那今天我们就来思考这两个称号，我们一起默想基督作为奇妙测试，他是全能上帝的这两个身份，你曾经在哪些事情上面体会过他的奇妙和全能呢？
2: 你是我力量。
0: 我们知道你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或许你有焦虑，有恐惧，也有激动，但我想说，请不要忘记身边所有关爱着你的人，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赞美你的保守看顾，感谢你保守今年的高考顺利举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求你让学生们在最后一天有平静安稳的环境当中完成人生一场重要的考试。我们纪念到几位家人他们的宝贝，我们还纪念到已然世界还有大树还有微尘他们的孩子们，希望呢他们的孩子们在考场上都能够好好的发挥。愿你亲自纪念所有为高考付出过的老师、家长们，还有努力的学生，还有社会各界的努力，让这个考试的过程是公平有序的。我们看到这个月的中考也即将来临了，不同学校的期末考也临近了，我们愿意把所有孩子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赐给他们有稳定的情绪，有清晰的头脑，也帮助他们呢复习有果效，在考试的时候呢不要慌乱，也帮助他们呢卸下心里头不必要的负面压力，以平常心发挥所学的。主啊，我们把日常的生活，我们把我们人生每个阶段遇到的事情都通通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呢，信望爱今天下午呢他要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他可能心中都有点小担心呢，求主保守整个过程都是顺利的，让他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也希望呢这个检查报告出来呢也没什么大碍的，只是做一个例行的检查而已，保守他的身体呢能够呢好好的健康的。我们也纪念到甘肃的王弟兄，最近可能天气转变呢，他也正在感冒，可能有些喉咙不舒服啊，打喷嚏啊等等的，求主施恩眷顾，大大的医治他，让他呢好好的休息，能够呢赶快的痊愈呢。我们特别今天纪念到一位呢77岁的刘弟兄啊，刘弟兄他现在情况呢比较严重，因为他在深切治疗的病房，经过检查发现呢弟兄他患有直肠癌，还有这个肠梗阻，可能目前呢怀疑是不是癌细胞转移呢，今天看到有腹水的情况，而且呢弟兄也有出现很多的严重的并发症，我们迫切的求主能够医治，求你的爱临到，求你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因为他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到目前还没有苏醒过来，相信了他的家人们，他的弟兄姊妹呢都非常非常的担心。主啊，我们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你掌管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愿你谦卑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呼求，我们把心中所有的恐惧忧虑都通通的告诉你，求主仰

0: 望求主看顾保守带领啊。我们特别也纪念到昨天菲律宾南部的地震啊，非常的严重啊。刚刚见到那个情况呢，已经目前增至35人遇难，144人受伤，而且很多人都要急着要散去到安全的地区，求主保守整个救援过程都是能够顺利的，能够尽量救更多的人，也希望那些的居民呢都能够安全的到一个地方好好的安顿下来。我们也求主保守纪念，因为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余震的机会发生的，求主保守当地居民的安全，让他们呢都能够感受到神你的同在，让他们都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帮助啊。主，我们再次呢把我们心中，把我们生活当中，把我们的信仰都交托给你，求你保守带领。特别纪念到我们今天一整天的工作，保守家人们他们的工作顺利愉快，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1: 阿们。
2: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1: 谢谢小袁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的来祷告。那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这个天气真的有点难以预测，而且呢很多时候可能会遇上大雨甚至雷电交加，所以出行一定要小心，也不要忘记今天呢从早到晚8点半呢这个冉冉要考试了，我们继续的为高考生来祷告，然后呢也继续的关注呢菲律宾地震的消息我们今天能够平平安安，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0: 我是苏小燕，
1: 再见，
0: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灵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这个话题的第32天，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又会用几天的时间来聊圣灵的果子，其中的一个特质就是温柔，而这个温柔呢，恰好也是天父上帝的性情最美最美的一个彰显，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心究竟是怎样的一颗心呢？那温柔就是这一颗心的一个长相。如果我们想要活 活出基督的样式来，那不可能没有温柔的这个性情。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12篇、利未记第18章、以赛亚书的23章以及加拉太书的第3章。而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故事和讨论去思考我们信仰最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因信称义。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 小马呢是一个农夫，在他生活的小村庄里，他可是出了名的又勤劳又能干又努力。他在田间的辛苦劳作，以及他培植出来的无人能比的农作物，都让整个村庄对他敬佩不已。当然，小马也以自己的工作态度以及忠心为荣。 他觉得所有一切的成功完全来自于自己的努力。不仅如此，他为人正直善良，常常用自己田间所出产的最好的农作物去帮助有需要的村民们。所以啊，大家觉得像小马这样的人真的是万里挑一的，堪称完美，没毛病。可惜啊，天有不测风云， 小马忽然之间得了一场怪病，每天持续发烧，四肢无力，完全没有办法进行他日常的劳作，连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都在渐渐一点一点的失去。这下可让村庄里的人急坏了，大家四处为他遍访名医， 终于找到了几十里之外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名医。据说他不仅仅能够医治疑难杂症，甚至还能够帮助人解决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些很深奥的难懂的道理。而这位医者呢，听说了小马的消息之后，二话不说，连夜就赶到了小马的家。 可是当小马看到这一位智慧的医者闻名遐迩的医者居然出现在他的门前，他居然有点惊慌失措。请问智慧的医者，您一次出诊费要多少呀？我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偿还，我可不可以等你把我治好之后，我再慢慢的用我自己的努力辛勤的工作来偿还您的诊疗费呢？ 还没等医者回答，村民们也都七嘴八舌地保证说，他们大家都会一起的努力筹款，帮助小马来支付昂贵的诊疗费。看到小马的担忧疑虑，更体察到了所有人对这个未知的诊疗费的一丝丝的挂虑。这时，智慧的医者才不紧不慢地微笑着开口回应啊。 其实你们大家不用担心，我想跟你们说一个故事， 你们听说过国王的花园的故事吗？
3: 国王的花园？
4: 国王的花园是到底是什么呀？
2: 国王的花园啊，是一个无比壮丽的地方，是你能够想象也不能够想象到的最美丽、最富饶，也是充满生机的地方。那个地方只有丰盛，只有平安。那这位国王呢，他就邀请他的臣民们都可以去享受里面的祝福。但每一个进去的人都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不是靠着你的辛勤劳作，而是单单凭着国王对你的邀请，你才能够进去。而这个过程啊，有很多的人都误以为进去的时候要向国王献上各种各样的礼物，才能够决定他们进去之后能够享受多少的福分。越是这样的人，就越被拒绝在门外。因为在国王的花园的大门口贴着一个清楚明白的告示。
5: 告示？是上面写着什么呀？
4: 是啊，智者，赶快告诉我们，那告示上写着什么？
2: 智者微笑地继续道，这告示上啊，很简单，就写着 Enter by faith。
5: Enter by faith 什么意思啊？
2: 凭信心进入。
5: 说到这儿，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正在仔细地掂量着到底智者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小马想来想去，他终于鼓起勇气回应智慧的医者说，
4: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今天您来到我的家其实是白白地给了我这一个机会，我不需要凭着我的努力来偿还我永远都偿还不了的昂贵的医疗费，我只需要凭着信心接受您对我的医治，是这个意思吗？可是这天下哪有白得的午餐，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一切都应当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决心获得的，怎么可能白白的就得到您的帮助呢？
2: 我就是想告诉你啊，亲爱的小马，今天我来到你的家中要给你看病，不是因为我听你的邻居告诉我说你是一个值得我医治的人，而是因为我知道你需要我的医治。今天如果我告诉你所有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你愿意接受吗？
4: 可是我真的很难想象，这怎么可能呢？这不符合逻辑呀。
2: 是啊，那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就是 enter by faith， 凭信心接受我的医治，或者我告诉你我的出诊费用是你用几十个辈子都还不清的，那你会不会因为知道还不清而今天拒绝我对你进行医治呢？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小马，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4: 肯定你会说，那我当然是选择凭着信心得医治啊，对吗？
2: 其实像小马这样的情况天天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
4: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的才干、我们的任何的一丝半点的功劳能够回到天上与主相亲，
2: 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如同深渊使我们与上帝的圣洁完全的隔阂了。
4: 所以只有上帝亲自来到我们的家中，来到我们的心门外面叩门说，你愿意让我白白的将这一份救赎、白白的将这一份医治送给你吗？如果你说，不行，我得靠自己的努力，不行，我得医治之后我再慢慢的偿还你，那对不起，主只好转头说，对不起啊，你用你的一生几十个辈子都永远没有办法偿还我所为你成就的。那亲爱的小朋友，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当然说，哦，我要立时的凭着信心能够接受你已经为我成就的，我自己知道承认我永远都偿还不了，我也不可能 配得上你今天对我所做出来的恩典的医治，恩典的救赎。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半点的功绩和能力，能够靠着我们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了。除非是神因着我们愿意接受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而称我们为义，而算我们为义，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凭信心进入国王的花园。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加拉太书第三章啊，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亲爱的小朋友，你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解释什么叫做以信为本，义人必因信得生吗？你可以清楚地知道，今天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就是简简单单的因为我们相信天父上帝为了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亲自地将自己的独生爱子完全为我们舍了。所以今天我们只是接受这一个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因此呢，凭着这一个信心，我们就得着了上帝儿女的名分。而这一切的背后，单单因为天父上帝的心就是恩慈温柔怜悯的心。而今天我们来思想温柔这一个品格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离不开去了解，到底我们今天得称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什么样的一颗温柔怜悯谦卑的心来面对我们这么悖逆顽梗而且罪恶的人。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既然被天父以这样怜悯温柔的心对待，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同样的以温柔怜悯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呢？就好像这位智慧的医者面对小马时候一样。还有就是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因着我们白白得到了这份救恩而活出一颗充满温柔怜悯的心呢？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3: 大家好，我是孟远啊，期待跟所有的亲情家人们一起来继续学习真理。
2: 是的。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是神赋予我们的职责，所以说我们要先学习先领受，才能够在日常与我们的孩子相处中，透过这些真理的分享，以及透过真理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行为，让我们的孩子全方位的能够感知神的真理和神的爱。
3: 嗯，跟孩童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日常的日子。父母如果能把真理记在心中，就会在比较合宜的时候，温温柔柔的，可能一个活泼的形式，聊天的形式，跟孩子把最准确的真理告诉孩子。其实小孩子的心是非常容易接受真理种子的一个好的心田，但我们不能错过与他们相交的一些家庭时光。一旦错过，他成为成人以后，其实那个真理的种子就不那么容易放到他心里了。
2: 是的，我们平时预备好了，与我们孩子相处的日常生活中啊，当他们有疑问的时候，会跟我们说他们心里的困惑。昨天晚上，我太太跟我说，两个孩子就问他一个问题：妈妈，我很害怕死亡，我们基督徒死亡会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然后我太太说，妈妈知道啊，妈妈这两天也在学习这个真理啊。然后我太太就给他们解释了一下，他们听完之后是大得安慰的。
3: 嗯，
2: 这样的时刻呢，不是常常都有，我们称之为珍珠时刻。
3: 嗯，
2: 一旦有了，我们要把握住。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回答孩子呢？那就需要我们平时来扎扎实实学这些真理。
3: 是的，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真理啊，特别值得我们做父母的常常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认真学习，因为这是从天上来的安慰和盼望。我还记得我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出去玩的时候哈，如果看到天上有彩霞的时候，天上有非常漂亮的云彩的时候，白云飘过的时候，我们都会停下来手中的活动，仰头望望天空。然后我就跟他们讲，知道吗，有一天耶稣会从天上再回来的。
2: 嗯，
3: 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耶稣基督会再回来。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安慰？
3: 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使我能在一切的苦难和逼迫中，可以昂首仰望那一位曾为我的缘故甘愿受到上帝的审判，又除去我一切咒诅从天降临的审判官。那时他必要将他的和我的一切仇敌都丢入永刑中，却要将我和他所有的选民都带到他自己那里，得享天上的喜乐和荣耀。
2: 是的，今天的这个问题和答案呢，我们分两期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题目，也就是说，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3: 嗯，
2: 首先呢，这里的将来就是指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这绝非是一个被灵异化、寓意化的一个抽象神学概念。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的要来的。圣经中以最清晰、最明确的语言就宣告，在《使徒行传》的1章第11节，天使对当时看到耶稣升天的这些门徒们庄严的宣告说：“加利利人呐、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说耶稣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这个那里就是指从天上会再次的降临。
3: 是啊，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将会是位格性的，也就是说他降临的将是那位历史性的道成肉身的复活升高的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灵。我们将会看到真的耶稣基督，那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啊。
2: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的升天是带着肉身升上高天荣耀空间的，那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同样也会带着他的肉身再次的降临。
3: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啊，还形容了耶稣基督亲自降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6-17节中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2: 是的，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如此的清晰可见，是一个全宇宙性的，这个时候是没有人可以回避，也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启示录1:7也说到，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可以说他的第二次降临是清晰可见的。
3: 如果真的按照圣经写的这些都应验的话，全宇宙全球的人都能知道那一天将会是地上的万族可能都要因他而哀哭的日子，因为他是荣耀的降临，可是他来了是要审判活人死人的。
2: 对，
3: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非常荣耀的降临，
2: 这样的荣耀的降临实际上是对他昔日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的羞辱、鞭打、嘲弄和十字架苦行的终极公开宇宙性的平反和胜利。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世界曾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并宣判他为罪犯，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全宇宙都将见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众天使的簇拥下，他会带着创造主和审判主的全部威严而来。
3: 哇，仔细想想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啊，无法想象。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生在马槽里，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被鞭打，被嘲弄，十字架的苦刑，而且是极其羞辱性的一个刑罚。可是呢，他第二次的降临完完全全是一种非常荣耀的、超乎人所有理智认知的一种胜利的君王降临的样子。
2: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第二次来目的是要审判活人死人。这一句使徒信经最简洁的语言宣告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对全世界的普世性的和穷尽性的审判。那这里的活人呢，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仍然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人要接受基督的审判。
3: 那这里的死人呢，特指从亚当开始直到那一刻耶稣来的时候，所有已经经历肉体死亡的人类。圣经很清晰地教导，那时候死人将要复活接受审判，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出自约翰福音5:29。
2: 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活人死人，是无一例外、无一逃脱的。这样的庄严的宣告，就粉碎了我们人类一切基于地位、财富、权势或知识的骄傲与自以为是。居于任何地位上的人都要接受审判，不管你是富人、穷人，权势高、权势低，知识多、知识少，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无一逃脱，都无法逃避或豁免于这场终极的审判。
3: 是啊，其实每次我背到《使徒信经》这一句真理，将来 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我是一喜一忧啊。
2: 嗯，
3: 前半句我觉得好有安慰和盼望啊，后面呢其实读到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还是会心里有怕怕的感觉的。
2: 嗯，
3: 所以真的是要活在神的救恩里啊，不能离开啊。
2: 是的，这就是给我们的警醒和盼望是并存的这样的感受啊。其实我们也知道，所有的亚当的后裔，每个人都是亲自要站在审判主威严的宝座前的。神把我们创造为人，他赋予我们了生命、时间、恩赐和机会，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珍惜神赋予我们的这一切呢？这个时候在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向上帝做出最终的交代或交账。所以说这个真理就是宣告了上帝对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类都拥有绝对的不容挑战的主权。那换句话来说，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都是被造物，我们的一言一行将来在神面前都要接受审判。刚才孟远也说了，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我们要藏在神的救恩里面，
3: 嗯，
2: 一时一刻的都不要离开。
3: 嗯，唯有信耶稣基督嘛，世上的人都是罪人，无一例外，是因为他十字架的救恩将我们买赎回来呀，他是我们的挽回祭呀，他献上了他自己宝贵的宝血，为了让我们所有的罪因他的受死得洁净啊，在他的救恩里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啊。
2: 是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呢，主要就是使徒信经的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当我们在背使徒信经的这句信条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这句信条带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安慰呢，我们留到下一次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3: 好，我们下次见。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你有没有过满心恐惧的经历？当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多次提到自己将要受死的那个时刻，特别在约翰福音第12章27节中，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节经文中主耶稣提到的时候，就是指他受死的时候。每每想到那一个时刻，他心里甚是忧愁，这是因为耶稣，这是他真实的人性，在十字架这个死亡的阴影下一个必然的反应。他是百分百的神，也是百分百的人。耶稣会哭，他会忧伤难过，也会有恐惧。他在忧伤的时候这样向天父大声地呼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而这个时候，圣经写着，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是父神从天上发出声音来，在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功已经荣耀了他的名，他的受死和他的复活将继续荣耀他。当年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当耶稣内心忧伤恐惧，呼求天父愿意为了成就父的旨意荣耀他的名的时候，父神用天上的声音大声地宣告，他垂听了祷告。大卫王也有生命中非常恐惧战惊的时候。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诗篇第六篇，就是大卫的诗，是他在患难中求助的祈祷。我们一起先来听听吧。
1: 诗篇第六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调用第八。
3: 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呀，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呀，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慌。耶和华呀，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呀，求你转回搭救我，以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
0: 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 正有病在身，而且病得很重。不但如此，有人还指出他生病是神对他的惩罚。大卫因此寝食难安。神真对大卫生气了吗？大卫生病是因为神惩罚他的罪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大卫就太难承受了。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大卫非常害怕自己死在罪中，且是因罪而死。正是这个原因，他不停地哭泣。大卫深怕自己因犯罪而招来神的震怒。大卫的这种恐惧，是不是我们也常常在生活中会经历呢？有时我们确实会活在恐惧之中，总怕坏事会临到我们。我们经常担忧，会害怕自己犯罪惹动神的愤怒，也会害怕死亡。我想这也是神为什么要把诗篇六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诵读。因为当我们听到这首诗的时候，会有一些感同身受，我们也会害怕生病，怕仇敌，怕死，怕犯了罪遭到神的惩罚。大卫的这一首诗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将这些恐惧带到神的面前，这位神会因基督的缘故垂听我们的恳求。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来到父神面前，可以向神这样痛哭祈求呢？因着信，我们可以像大卫那样确信神会听我们的哭求，会接纳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经历过恐惧，却仍然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成就了神的公义，平息了神的怒气。当年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知道那一刻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也会忧伤恐惧。我们可以想到他在客西马尼园时的站立，他的汗如大雪点滴在了地上。我们也可以想起他在十字架上呼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大卫的恐惧，也就是我们常有的那种恐惧，和主耶稣的恐惧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恐惧常常是本不应该有的，因为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耶稣的恐惧却是合情理的，因为神要将他对全人类犯罪而生出的公义的怒气倾倒在耶稣身上。耶稣虽然忧伤，他还是毅然走向了十字架。他知道要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消灭那掌死权的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做奴仆的人。耶稣成就的十字架救恩已经释放了我们，而当我们信靠他，将自己内心的恐惧、心中大大的战栗和各种害怕的思绪带到他的面前，他应许会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天父会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的义披在了我们身上，神的平安也会大大临到我们。愿我们常将自己内心的恐惧带到世人座前，如大卫一般向神倾诉吧。

接下来我将阅读一篇祷告文，摘录自《与清教徒一同祷告》这本书。你这无法石头，但垂听祷告的神，你被人认识，但超越认识之外，启示出来，但不可揭示的神，我的缺乏和我的祝福把我带到你面前，因为你从来没有说过，你寻求我也是枉然。我在困难、急迫、困苦中来到你面前，请用你自己把我得着，赐我恩典和恳求的灵，祷告的心意和态度，进入与你温暖的相交，好使我在生活日常的事上，我的思想和渴慕能上升到你的高处，在成为习惯的敬拜中，我能找到一处源头，抚慰我的忧伤，在我与同胞各样的相处上把我坚固。我感谢你，你使我能够认识你，这位万有的创始者，一切卓越的完全者，一切幸福的来源。哦神啊，在我艰难磨练路程的每一处，你与我同在，我需要你的指导、保护和安慰，让我的良心更敏感，帮助我活出信仰。耶稣在天上代表我，愿我在地上代表他，他为我恳求，愿我能赞美他。继续你对我良善的温柔，不管我是醒是睡，求你与我同在，你的祝福伴随着我，你一直带领着我，使我真知道你应许的实在。我曾忧伤，但你是我随时的帮助。我曾胆怯，是你救拔了我。我曾绝望，是你将我高举。你永远与我同在，我的神啊，我要把你称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百姓征战的元帅，也是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的神。所以呼喊吧，因为他必供应；呼喊吧，因为他能医治；呼喊吧，因为他要拯救。哈利路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馨，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馨，
0: 我是真儿。
1: 在我们今天的周四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菜鸟春节写来的信件哈。他说，两位老师好，我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丧偶单身，她养的狗啊现在就成为她最重要的陪伴，她一直称呼自己为狗的妈妈，然后称我们啊是这个狗的阿姨。我们是人，怎么能跟狗成为一家人呢？我们是不同的品类的，对吧？我就想咨询一个问题，是从神的心意出发，这样称狗为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正确的？
0: 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真的非常的可爱啊！一方面呢，特别的不想把自己拉到跟狗同类的错误，但同时呢，我们也特别的想要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认为很多的人这么的看重自己的宠物，表达说狗爸爸狗妈妈呢，这就是一个混乱秩序。其实有些时候，这是我们在对待我们的宠物的时候的一种昵称，表达出来这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份子的心情，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的上升到一个道德的标准或神学的高度去看。但今天我们的确是需要平衡一下哈，就是是不是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们养宠物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宠物虽然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教养的，但是呢他们的的确确和人类不是同一个品类，不是同一个标准。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爱护受造物，是合神心意的。但如果我们真的把宠物提升到跟儿女同等的高度的话，的确是有很大的危险性。它表达的不是一个错误的一种态度，而是这个背后的价值观。为什么会有这样？就是因为我发现作为人，其他人没有办法给我相等的情绪价值，相等的爱，相等的安全感，相等的亲密感，所以我反而在宠物身上得到了这一些人本来应该给我的东西，所以我把它取代了人，也因此呢，我把它看得跟人一样的贵重。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的人真的是在宠物身上花大量的金钱，甚至他们的离世的时候也大量的
1: 遗产给了宠物啊，有这样的新闻呢、
0: 真的有啊，真的有。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提醒，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人的一个极其的扭曲和不完全的现实的破碎感。因为现实的人的世界没有提供给他宠物提供给他的这些情绪、情感和亲密和价值，所以他才会把人的情感反射在宠物之上。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背后这个姐妹的缺失是什么？你不要只是去批判她什么狗妈妈、狗阿姨的这种说法，你在背后要看到的是她的极其渴望家庭、渴望爱、渴望亲密的那一份心情，我们是否真正的带给他并且弥补他。其实今天作为教会来讲，我们要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真实的缺失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责任的。我们不要只是去批判人，哎呀他那个不属灵，他不符合神心意，他这样做是错的，我要带给他说，亲，我带你查考圣经，你看我们是按照神荣美形象创造，你如果是这样，不单单没有达到一个爱的果效，反而是用律法主义去框架他们，用一个道德的标准去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如你，自己的神学出了问题。所以今天让我们回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和秩序里面，我们肯定显然是神独一无二的创造，是按照神的荣美的形象为了爱所创造的，这是肯定的，我们绝对是不能够与宠物相提并论的，这是肯定的，无可厚非的，不会动摇的。 但是今天我们也需要回到一个本质上，就是为什么人会这样的错乱呢？是因为在人的平行关系里面我们缺失了。对于教会，对于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是不是需要给予这些失独的家庭、单亲的家庭，或者没有子女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给予他们一个家庭的爱呢？因为那人独居不好，真的不好，他们需要有亲密的关系来陪伴他们。教会就是神的家，如果教会也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这些所谓的情绪情感的陪伴的话，那当然他们只能够在宠物身上寻得这些填补了。
1: 是，
0: 所以不要急于批判论断，而是需要去思考我们需要带给这个姐妹什么。
1: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哈。其实这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称谓并不重要啊，就是他怎么称呼你都知道，你是按照神的荣美形象所造的，你是有灵的活人就行了呗。至于他怎么称，我是狗姨姨，我是狗奶奶，不重要哈。
0: 我还是猫外婆呢，
1: 真的是不重要。我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跟一个美国的好朋友聊天哈，因为这个美国的朋友呢，他多多少少也懂一点点的中文，他曾经去中国有过短期的宣教，他有一个小外孙特别的可爱哈，在美国呢，孙子辈的叫爷爷呢，有的时候会叫 Papa， 就是 Papa， 这是一种他们昵称。他这个小外孙呢，因为只有一岁多快两岁的样子呢，他的发音不标准，所以他每次都叫爸爸爸爸。外公有一天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每一次他叫我爸爸的时候，我就想到你们中国的那个爸爸。我们就哈哈哈哈大笑。但是你并没有从这个老爷的话语当中听到的是一种失望、生气、痛苦，他非常的开心啊。他说我把我小外孙称呼我的这个声音呢录下来了，我希望有一天呢我给他播放，而我还一定要播放中文的爸爸。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自由。
0: 是，
1: 而这种自由的背后是理解，是爱。他知道这个孩子他在这个阶段他的发音就是没有办法按照我们成年人的方式去发音，他也用爱接纳和包裹。所以弟兄姐妹们，称呼并不重要哈，不是一定说我一定要称谓什么。就包括去年我爸爸妈妈来我们家，因为我习惯性叫我老公老公老公老公哈，然后我妈就说不能叫老公，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那只有叫公公才叫老公啊，你不能叫老公啊。我说妈，其实我叫他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我的伴侣。所以弟兄姐妹，称谓并不重要，在真理当中自由一点。同样就像刚才珍儿姐所说的，在姐妹的信件当中，因为她是丧偶单身，把自己所有的情感情绪都寄托在这个狗的身上，那我觉得反而让我们看到的是，也许我们需要取代狗在他生命当中很多的一些陪伴。
0: Amen。 实际上呢，爱宠物不是错，只有当这个宠物替代了神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关系和位置的时候，才产生了问题。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呢？是因为背后有需要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我们家里面都有宠物，珍儿和木星的家里都有宠物，我们也都很爱我们的宠物，宠物呢也非常的爱我们。但为什么我们从来不会有这样的错乱呢？因为我们有健康正常的人际关系在中间作为保障。但是一旦没有了，它很显然的确是带着一定的危险性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不单我们自己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也要去思考，如果我们身边真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信号，就是爱的缺失，关系的缺失。那我们作为上帝的爱的管道，我们是有使命感的，我们是否立刻的及时的在对方的生命里面来做到爱的使者的这个位置呢？千万不要只是站在那里说他这么做不对，而是说背后我们在他的不对的行为上面有没有责任呢？这个才是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的门徒该有的问题。我们的凌云牧师他曾经做过一期，因为他的狗狗有一次的事故的原因就离世了，他非常的痛苦，所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他的情绪和情感。我们大家在他身边都很能够体会他的情绪和情感，结果呢就 引来了很多的听众的各种各样的反应，里面也不乏批判的声音。当时呢，甄儿就做出了一个回应，就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是一个爱的托付，而不是做论断、批判、指责，因为判断他的自有他的主。而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问说，主啊，我可以做什么？当我看到弟兄姐妹有这方面的问题说，我可以做什么？求你让我看到，一定答案都是你好好的去爱他，以至于他不需要在宠物的身上找到那些只有神和人可以爱他的那种同行的关系。
1: 同样，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哈，可能在国内和在西方国家对于宠物的定义和认知还是有所不同的。西方国家他们很多的文化是基于圣经，所以他们尊重动物的生命哈，不管是什么动物。我们来德州以后发现还有人养马当宠物的，所以他们更尊重于生命。但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就像我的父亲就会说，狗嘛就是看门的嘛，为啥还非得大夏天的得在房子里面待着，他就应该在院子里面待着。你看，这是一种文化的固态。我们不是尊重某一个宠物啊，因为他陪伴我所以我尊重他，而是我们尊重那造他生命的主，我们才能够尊重每一个生命，不管它是狗还是它是一个狮子甚至老鼠，它这个生命我们尊重的是生命和创造生命的主。当我们如果这样去认知的时候，其实在面对很多宠物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宠物该不该打呀，宠物该不该管呐、啊，宠物该怎么养啊，宠物该怎么称呼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其实我们就得自由了。我们不会为此而去内耗纠结，上升到一个神学属灵或者是道德的标准。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哈，国内现在呢养宠物的越来越多了，我们希望大家呢真正的去爱这些生命，也透过爱这些生命表达我们对造物主生命创造者的爱和尊重，但不是溺爱哈，不是说啊我给我的宠物买了多少钱的床啊，我给我的宠物吃多少钱的狗粮，我给我的宠物呢就是做什么样的 SPA 哈，这就是爱。不，真正的爱是尊重这个生命，尊重的时候就会知道每一个宠物它的需要。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也是我们舍己的一种表现啊！我累死了，我不想遛狗。但是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我们家的狗狗每天都圈在家里面，
3: 需要运动
1: ，哎，那就是再累我都得陪着它出去走一走，这就是爱哈！不要把爱狭义化为物质的给予，
0: 是
1: 也要尊重每一个生命。
0: 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在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管理这个世界。包括爱护他的受造物，也是我们管理世界的管家的态度和使命。特别的盼望我们即便是养宠物，我们也是一个管家的心态。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哎呀，好多的小朋友一定等不及了，因为非常的想知道杰克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圣洁的这个话题。读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八章。持续的这几章的经文呢，平常在没有小故事的这个协助之下呢，可能好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就开始杀戮呢？那是不是神很残忍呢？所以我们要借着今天继续杰克家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去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圣洁，你希望你的儿女都是圣洁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给自己的罪留地步。求主你帮助我们天天更深的来爱您，更深的认识您，也能够更多的来追求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杰克发现啊，他们家前院的墙上有一对一对长着翅膀的蚂蚁正在爬呢。杰克并不知道这些看似很小的蚂蚁其实非常的恐怖，他当时甚至觉得他们很有趣哦，因为啊他们像一支步兵排着队伍从墙角爬到他们家的房角。小杰克呢就蹲在墙边，饶有兴趣地去观察他们。他发现这些小白蚁到了他家的墙角就消失了，消失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洞里，这简直是太稀奇了。为了找这些小白蚁，小杰克还在墙角放了一些面包和一些食物的碎屑，他希望可以看到小蚂蚁们到底搬到哪里去了。可是呢，这些小蚂蚁好像再也没有出来过。哎，杰克想，估计我们家没什么好吃的，他们已经去别家找吃的了。杰克甚至还有些失落感呢。一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秋天渐渐来临，天慢慢的要凉下来的时候，杰克呢就又再次到院子里玩。他忽然发现家的车库的墙角居然有一丝裂缝，他觉得啊，这是地震了吗？房子居然裂开了。于是他有一点警觉的赶快跑去告诉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最近咱们有地震吗？妈妈说，没有啊，哪来的地震？杰克说，可是咱们家的车库的墙角怎么会有裂缝呢？于是一家三口急急忙忙的就跑到了车库去观看，墙角 果真有一个细细长长的裂痕，居然是从前院的墙角一直通到车库的墙角。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呀，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裂痕。妈妈说，咱们得找找看这个裂痕是从哪里开始的。于是呢，一家三口顺着裂缝来到前院的墙角，看到了一个小洞。忽然之间，小杰克想起来了什么，他摸着脑袋对爸爸妈妈说，哎呀，爸爸妈妈，一两个月前啊，我的确是看到了，我看到了有一对白色的长着翅膀的蚂蚁排着长队，他们都急急忙忙地钻到这个小洞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他们该不会是搬到咱们家了吧？爸爸妈妈一听脸色大变，他们马上就给除蚁公司的人打电话，讲述了他们房屋的情况。但是当时已经快下班了，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只有第二天天亮才能够再来。于是呢，杰克一家三口就进行实地的检查。那天晚上啊，爸爸妈妈带着小杰克蹲在墙角，想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白蚁洞，可是观察了很久，也并没有发现白蚁的动静，他们只好去睡觉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来了，并且做了各样的检查测试之后，就向他们宣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这墙上的裂缝正是有大量的白蚁的一个明证。哇，你是不是觉得也毛骨悚然呢？的确是，想想看，这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居然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破损，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到底里面是有多么严重的一个损害呢？我们并不知道。在明天以后的故事，珍儿会继续跟您分享。不过今天我们要透过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的经文，就懂得和明白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去击败所有爱城的人，并且要完全的把他们除灭殆尽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太过残忍了吧，为什么一个活口都不留下呢？其实正是因为当时的爱城的人和整个迦南地所有的民族都已经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完全的败坏了，没有一个艺人，一个也寻找不见，所以天父上帝特别的嘱咐他的百姓要过圣洁的生活，完全的与迦南地原来的居民彻底的断绝，不要让他们遵循当时的风俗。因为我们的罪性导致于我们倾向偏离神，背逆他，倾向罪恶，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所以只有神清楚知道我们的本相，才会告诉他的百姓说要远离罪恶。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这样，可能我们会觉得神太过的残忍，太过的要求高，可是如果我们留一点点的罪恶的破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会经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经历。小杰克的家如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需要回转归向神，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小小的蚂蚁洞，免得我们的生命后患无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所以你要求我们圣洁，而我们对我们自己罪恶的本相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常常为自己小小的罪恶寻找借口，不愿意归向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小小的罪和破口，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讨你喜悦，越来越像基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诵读约书亚记第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击杀所有爱城的人？这是否太残忍呢？第二，和父母讨论一下这个困难的话题，让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和杀戮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和讨论就到这里，但愿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地体会神的心意。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等着您，我们继续来讲杰克一家的故事。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现在变我是问题少女，就在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友情的基础，这么好的一个牢固的根基的这个恋爱进入到婚姻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仍然相信，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进入到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的开启，真正的亲密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合一之旅的一个磨造，和我觉得是一个竣工的过程，就是从翻土到打根基，然后到慢慢一砖一瓦的建造这个过程。那在整个你们结婚这28年的旅程当中，你们无论是婚姻还是你们的家庭，遭遇过最大的冲击、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咱们不讲得胜，我们就讲最大的难处和挑战，好不好？我们先听听志祥大哥是怎么说的，因为有些时候男女的答案不一样。我们先来听听看志祥大哥，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
1: 我跟我太太相似，恋爱的时候，在我的婚姻观里面，只要我约她出来，她都是答应的话，我是总是觉得，哎，你应该是喜欢我的，默许的哈，这种自己认为我们应该是处在恋爱的当中，哎，你应该是喜欢我，像我的情感的东西是很单纯的，爱喜欢是很清楚的。我第一次跟他谈恋爱到进入提问这样深入的问题，在婚前最大的一个挑战来到的时候，是他很渴望被肯定，我是不大常随口很自然的会称赞，这个你做得很好，可以继续做，我不是那样的人。这样的话，只要我没有去批评去指点，那就是很好的，对我来讲是这样。可是其实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很少会说在我的话语的肯定底下说，哎，我是可以的，我是这样子啊，还得到肯定。至少我还是觉得他还是做的很多东西很我很欣赏，但是我甚少在言语上给他这样的肯定。来到婚姻前最大的一个的挑战，就是他有打一次假期工，他就会到一个弟兄的工作的场所，是一间书店了，他就在那边去服侍，在那边去做义工，然后去帮忙排书啊这方面的。这位弟兄也是我当时也是认识的，不是很深入的认识，但是知道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一位弟兄，年龄大概是跟我相仿，应该是同龄。他就是在那边工作大概好几个月吧，
2: 没有，就是一个月，而且他年龄是比我们大的。那个的时候他也是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服侍，也算是一个领袖级的。到了他那个时候，自己本身也是有女友的，
0: 威胁来了。
1: 威胁其实已经是有经过考验了，当然在之前他有一些追求者了，但他都已经排除了。就是进入这一个比较稳定性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有一天他来到我的面前，他跟我说，他说志祥，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说。其实我很蛮欣赏这位弟兄的，他各方面的表现很好，很尽责各方面，我很想在他面前去赞赏他，去表达我对他的欣赏。我觉得很好啊，你这样跟我讲，我很坦诚啊。我说很好，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需要在他面前讲吧。我说你跟我讲就好了，不需要跑到他面前去。但是我喜欢跟爱，我那时候还是在学习的一个的模式。其实我那时候想，你既然会赞赏他，我是怕你爱上他，只是这样简单吧，对吧？我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不可能你这样赞赏不怕。有稍微过了一点会不会出现问题，就会有担心，我自己有危机感就来了。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他不是讲了过后就马上去做，其实他很尊重我，他很坦诚跟我一直解释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做，他跟我讲说他为什么要去表达，他需要理清他这种在情感上的这种清晰性，他不要混淆。那我讲了出去我就很清楚了，我不需要带着一种我的内心到底是欣赏他还是要我怕我的情感模糊了，他是这样跟我解释，他必须要这样讲，他就很清楚了，他就可以交代这个情感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可思议，你女人的情感世界是这么细腻，我很难接受那种的冲击，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勇敢的去向一个异性表达他的欣赏，现在哪会爱着我，但是我不会想到他其实是很相信我，他很需要专注在我们这个感情上，不需要去分心。 可是他这样的一个的提议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如果你专心好你就决定不讲就好了，这么你要去讲，他说 OK 还要去讲，我说你不要讲吧，你要去讲，我讲我也无可奈何。那时候他一讲出去，他回来跟我说啊，我手上放下一个镜头了，这个弟兄他也很谢谢我对他的欣赏，我也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的奖赏就是该一段落。我有坦诚跟他说这样的一个伤害其实对我来说呢，那时候我还不清楚，我说其实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确确实实是受到挫折，对我来讲，我对爱情观来讲我是受到挫折，因为我的爱情观那个价值观主导就我说你这样跟人家讲就其实就是你不尊重我，你既然可以去欣赏别的男人，可是我不晓得喜欢欣赏的 performance 不是追一种情感的意境，他没有这样子做。那时候我后期慢慢去理清这个，是我们在继续沟通的时候，后期的时候慢慢神修复我这方面的伤害，就明白的情感是这么细腻。在接下来一次的挑战，这个问题过了后，虽然是有带着伤害，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确实是做到这点，并没有使到我觉得有他的这个的问题是一个威胁，他也是解决了，也很清楚理清了。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信任感其实进一步加深，但是那个的男人的尊严的那一种的伤害还是会在当中。
0: 人人都酸了，醋的不得了。
1: 然后怎么你不听我？就是单单就是说你不听我这件事情，没有去深入这个听的背后，他其实不是说不顺服，他还是很努力的给我解释。后来他再抛出一句，更让我觉得在婚前我们要谈恋爱的时候，要进入准备婚礼，他跟我讲，他说志祥，其实我真的不懂怎样爱你。然后我又说，我突然间懵掉，我说我们谈恋爱。我就是这样爱你啊，就这样简单啊，我说我喜欢你，我就是这样爱你，你要做什么我就帮你做什么。这样我不懂，我是很奇怪的，其实我也不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要表达他是知道要去爱一个他要结婚的对象，他是很清楚知道这个爱是要培养，是要有根基的建立，不是单纯的外围的这些的服饰罢了，比如说栽送啊，有什么事情啊提问，这样简单。接下来他还是要记得进入婚姻以后那种关系，真的他是很坦诚的，也很清楚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姐妹，他是很清楚知道他真的进入婚姻的那个爱他还是不懂得要讲起爱的。那时候他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是很自然就是爱是这样子，就是不简单。所以这个也造成我观察到进入婚姻以后呢，其实男人很多时候是很多盲点，他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地方，他们不自觉，很不自觉，还以为我养家赚钱，我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出轨，我全部三观很正。至于你说当然说欣赏我这样的男人啊，我们也这样认识的嘛。诶，怎么你会说你不懂得怎么爱我的时候，原来他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醒我，帮助我去进一步的去思考和观察，我们要讲去经营这种啊，也不简单啊，就是慢慢的去，还是很多磨合的。在磨合的当中的时候，我就很谨慎的，常常会把他这句话放在里面。他生气吵架的时候，我还是很多的老我啊，我的一些的主观啊，或者我坚持的意见啊，常常要跟他解释啊，也包括我那时候的伤害，你要听我的那一个的，你尝试有一种还是要这样子听我的那一种，无形中他会觉得有时候很强硬，我的措施很强硬，要帮助他，知道他要如何的，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坚持，为什么你在某些时候会这么暴躁，比如说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文字的时候我会这样讲说，哎，要这样子做，然后他稍微做不好，我就会很生气的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做不好？你为什么不照我的这样子来做？所以他觉得很难受，我会这样的批评他的一种情况，在那种环境当中，他也很常常因为这样的事情跟我吵架。其实我知道，很多时候不是他做不好，很多时候是我只是为了一口气吧，我是希望说你要听我的。其实这个常常就会在当中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0: 其实这个根源哈，是在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刚刚您提到了，就是在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的这一个冲击，已经把你里面的那种尊严也好，安全也好，甚至就是说他到底爱不爱你，他怎么爱你的这个过程，你已经完全不确定了。所以至于呢，在你们婚后的生活里面，你反而变得更强势了。本来从你自己个人的性情是柔和的，是谦卑的，是非常平顺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状态，突然之间进入到一个你不能理解的一个复杂的这种情绪和情感里面，你可能在一些本来容易去处理的很小的事情上面，你反而不能够好像迁就他，有些时候变得很强势，表达出来的其实我看到的就是它引发了你里面那个，因为你太爱他，然后你又不知道其实这个 女人跟男人的不一样，那个情绪情感不同层面的那种丰富细腻，以至于就是当你一旦自信心失去的时候，你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变得因为弱势反而你就要强势起来，所以反而呢就在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婚姻里面，你会意识到说你的那个强势是需要让他听你的，让他听你的，你很怕他不听你的，因为这个女人太能干了，这个女人思维太快了，她太无法掌控了，所以你要他听。加上我们的文化里面本来就有，我像你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更强调的男尊女卑啊，女人要听男的啊，加上我们基督徒那种文化错误的解读顺服啊等等，这些很有可能更加强了说你不顺服我，你不听我，这就是不对。所以我相信他的的确确会带给你们婚后生活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因为我认识你们二位的时候已经是你们很成熟了，这些叫做小兵才开始的基本功都已经操练好了，所以你们现在婚姻已经是很好很成熟的在品尝这个美好的果实的。但我可以完全想，就从刚刚您的这个分享里面，我就可以想象那种鸡飞狗跳的，然后两个人很毛躁的这种挣扎，因为你们里面双方都没有安全感，不同的理由造成的没有安全感，然后加上你们要的同样的东西，就是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言语上的肯定。志祥大哥是习惯上、文化上还有个性上面不懂得怎么去肯定对方， Agnes 呢是因为你在从婚前就带给他一种不确定性，以至于志祥大哥他根本不确定他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那种让你非常仰慕的高山仰止的这种状态，所以导致你们婚后的生活会有这样的冲突。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
2: 拜拜。

0: 104.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而今天的默想经文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神无比的恩慈和怜悯。他向罪人所发出来的宽恕，之所以被称为宽恕，就是那一种宽广的，让我们深深的觉得不配得的 overwhelming 的一种慈爱，让我们不得不完全的被他的爱吸引回转。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自己子民的心意实在是难以言喻。面对常常应着景象的儿女，如何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虽然万不能不罚你，但却总是从宽惩治，这是神一贯的态度。珍儿自己做母亲，觉得对儿女都很难如此恩慈以待，宽容以待。我们往往看见他人眼中的刺，却忽略自己眼中有良木，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让珍儿觉得稀奇的，是因为他如此的圣洁，容不得半点的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为何他却能够做到从宽惩治呢？如果不是因为圣经启示神就是爱，这一个理由解决了一切的难题，否则的话，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考，都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如何能够做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实在是很深的安慰。虽然我们因罪被掳，会分散到各方，会因为各种各样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捆绑、搅扰、攻击、伤害，让我们体无完肤，但是神的应许是他必拯救，他必使我们归回，必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平静安逸。所以说，我们可以不惧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没什么大不了的，还不至于死，不是因为神仍然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就是神的儿女的永远的第二次机会，太美太好的一个应许了，管教却不被丢弃。哪怕我们在他的管教当中暂时的忧愁，但是神却最终让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来。神绝不会背负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已经觉得被掳到远方了， 珍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袁佑轩弟兄的见证，他因为同性恋的倾向犯罪得罪神，甚至在那一个团体当中贩毒吸毒，最后染上了艾滋病，并且被抓进了监狱当中。而神却无远弗届地在牢狱里面遇见了他，爱了他，挽回了他，也呼召了他。直到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从远方归来。是的，我们看起来已经被撒旦掳到了远方，没有出路，绝望，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拯救的理由。但是神却说，我要从远方拯救他们。人的手是到不到了，人的能力是回不来了，但是神的拯救却仍然能够无远弗届的领导。只要我们愿意归回，神就必定能够救我们，脱离苦难，带我们回到他所赐的安息当中。神的管教是有节制的，是有分寸的，是有边界的，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他的管教不是单单要拆毁，更是要建造；他的管教不是毁灭，更是要炼净；他的管教不是弃绝，更是要挽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是不是因着各样的问题正在被爱我们的主管教着？那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及时地归回到他的同在当中。哪怕这个管教暂时是痛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目标是好的，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在苦境当中，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向他呼求，他就一定会带我们回转，把我们又领回到与他同在的安息里面。这是最深的保障，也是不变的应许。同时呢，他也要求我们以这样的爱去爱那些正在流失、正在迷茫、正在失丧当中的人。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这是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盯在别人身上的一个常态。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错误却能够不批评，这是何等大的挑战。珍儿骨子里面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熊猫、企鹅、斑马等动物恐怕是令我最容易接纳的。但这并不表示说珍儿对自己的错误可以黑白分明，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就会用灰色地带的解释来宽待了。求主赦免我们。但珍儿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坚持黑白分明的真理，而是不要用两种尺度、两种标准双标的去面对自己和他人。当我们慢慢地用神的标准和态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奇妙的事就自然发生了。我们的眼睛渐渐地可以看见，我们的嘴巴渐渐地可以闭上，我们的膀臂渐渐可以打开，我们的感觉渐渐可以控制。恩典宽待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滋润，不再粗糙干涩，也不再简单粗暴。我们对人就渐渐多了几分温柔和恩慈。这时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那如果我们不指出别人的错误，谁来帮助他们成长呢？尤其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其实越在口不择言、按耐不住的时候，越是智慧与信心试卷大大展开的时候。我们向人闭嘴，向神开口，这是一个聪明学生的选择。毕竟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对吗？ 往往等我们和神说完之后，灰头土脸的人，忧伤痛悔的那个人，可能正是我们自己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宽以待人，好像神宽以待我们一样。父啊，求你赦免我论断的灵，帮助我充满你的恩慈良善，待人宽容，充满智慧。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民数记33章，上帝对他所爱的以色列百姓一站一站的带领。我们之前学了第一节一直到第29节，而在之前的查经当中，其中的1到15节是从出埃及到西乃山的12站，接着呢16节到36节是从西乃山到加迪斯的21站。今天我们要看这21站的最后一个段落，30节到36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民数记第33章30节到36节。从哈摩拿起行，安营在摩西路，从摩西路起行，安营在比尼雅干，从比尼雅干起行，安营在何哈吉甲，从何哈吉甲起行，安营在约巴他，从约巴他起行，安营在阿伯拿，从阿伯拿起行，安营在以寻加别，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迪斯。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3章第30节到3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第33章的30节，从哈摩拿起行，安营在摩西路。所以摩西路呢是第27站了。摩西路呢距离哈摩拿大概有 51.5 公里。圣经学者认为摩西路就是单数的摩西拉，亚伦的死亡跟埋葬，以及以利亚撒的接任都发生在这一个地方。31节，从摩西路起行，安营在比尼雅干。比尼雅干是百姓的第28站，这个地方又叫做罗比尼雅干或雅干井。生命记的记载刚好是相反的，是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雅干起行到摩西拉。这两个地方呢大约相距是32公里。32节，从比尼雅干起行，安营在何哈吉甲。何哈吉甲是第29站了。这个地方又叫做古哥大，大概是在何烈山的东北方，离开阿卡巴湾不远之处。33节，从何哈吉甲起行，安营在约巴他。约巴他是第30站了，这个地方距离何哈吉甲大约是 38.5 公里。按照生命记十章第7节的记载，这是一处有溪水的地方。34节，从约巴干起行，安营在阿伯拿，因此阿伯拿是第31站，距离约巴他大约是32公里。35节，从阿伯拿起行，安营在以寻加别。以寻加别是以色列百姓的第32站，这个地方距离前一站的阿伯拿大概有32公里。36节，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迪斯。加迪斯是百姓的第33站，距离前一站以寻加别大概有77公里这么远。弟兄姐妹，传道同工， 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3章30节到36节。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又是看到一长串的地名，哈摩拿、亚西路、比尼亚干等等等等，读起来好像还是那句话不断重复，从这里起行安营在那里，起行安营，起行安营。其实如果我们没有细细的思想，真的觉得就是一段很普通的起行安营的经文。但是弟兄姐妹，神也让我们特别注意到安营。我们常常强调起行，觉得往前走才叫做成长，觉得忙碌才叫做有果效，好像做很多事情才是属灵。但是神在旷野里却是让以色列人反复经历一件事情，就是走一段就停，停一阵再走，再停再走。神带领百姓的方式不是直线的冲刺，而是有节奏的前进。所以神不是只教我们怎么走路，他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的停下来。而且很多时候停可能比走更难，走呢让我们觉得自己在做事情很有成就感，停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就焦虑了，觉得是不是落后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一停下来可能就有一点不安心，好像没有服侍，没有产出，没有进度，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的有价值了。特别在教会服侍久了，我们可能很容易会变成停不下来的人，总觉得要再多做一点，再努力一点，再快一点。但是在旷野里面，神却是对百姓说，云住不动，你们就不要动。我们能够想象吗？帐篷都收好了，准备出发了，结果神说等，等一天，等两天，等一个月。弟兄姐妹，等对你而言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对有些人而言，这种感觉是很煎熬的。这也正是神要百姓学习的功课，等候也是顺服。不是只有往前冲才叫做信心，有时候愿意停下来，把主权交给上帝，这也是信心要学习的功课。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现在的人生就是安营期，没有突破，没有新的计划，我们心里甚至会问神，那我是不是卡住了？为什么别人好像都往前，我却停在原地呢？其实今天经文也是温柔地告诉我们，安营不是停滞，是预备。就像农夫不会一年四季都在收割，土地需要休耕，树需要冬天，人也需要被神安置。因为神在前进时带领我们，在安营的时候同样的塑造我们。很多时候不是神不带我们走，而是神在说，孩子，安营，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安营的日子，以色列人是走不到应许之地的。同样的，如果我们从来都不停下来，生命也会非常的疲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不要害怕停，不要害怕慢，不要觉得自己落后了，只要云柱还在，我们呢就没有迷路。只要神同在，安营的地方也是一个恩典的地方。也许我们现在停留的地方，正是神最靠近我们的地方。因此，我们要学会安静，学会等候，学会把时间交给神。因为神的节奏永远比我们更精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旷野当中学习拥有神迹，学习平凡，学习沉默，学习顺服，也同样的学习安营等候。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 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

姐妹传道同工，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第四个神谕，耶和华的日子。阿摩斯书五章十八到二十七节，想望耶和华日子的人有祸了。为什么你们要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是黑暗没有光明的日子，好像人躲避狮子却遇见熊，进房屋以手靠墙却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岂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幽暗毫无光辉吗？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看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琴瑟的乐曲。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呀，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何尝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你们的撒古特君王和你们为自己所造之偶像加温你们的神明之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说的，他的名为万军之神。
1: 先知用有祸了作为第四个和第五个神谕的序幕。学者们相信阿摩斯是其中一位早期使用耶和华日子的先知。这个段落呈现的交叉扇形结构如下： A 有祸了十八节， B 节期二十一节， C 献祭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D 公平公义二十四节， C 祭物二十五节， B 偶像二十六节， A 被掳二十七节。在这个神谕中，神不单继续以第一身我来说话，更多次表达神对以色列人的感受：我恨恶，我鄙视，我却不悦纳，我不听，我要把你们掳去等。上帝对待他的子民，从他们的态度转而对待他们的行动。难道以色列人不是为神守节期和筵束会吗？他们不是向神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吗？又难道百姓不是对神歌唱和奏乐曲吗？耶和华神厌恶他们的聚会，也不悦纳他们看似献给他的一切祭物或歌颂，那是因为神看出他们不是献给他，而是献给假神和偶像。神清楚知道百姓的内心，于是指出，从出埃及到旷野开始，他们在信奉多种神明，包括撒古特君王、偶像加温、神明之星等。原来以色列人一直供奉祭物在丘坛上，并向偶像献祭和歌颂假神。阿摩斯呼喊有灾祸将临到以色列人，神必使他们被掳，流亡到大马士革以外。可是以色列人相信神会为他们征战，他们在等待耶和华的日子来临，认为那是拯救的日子。故此，他们一直抱持着一种侥幸心态，认为灾祸只会擦身而过，却不会真正的临到他们。因此先知讲了一个比喻，让百姓明白一个道理：有人以为幸运地躲避狮子，却马上遇到熊。当成功逃离了熊，心中高兴，回到家后却被蛇咬了。先知指出，没有人能躲避神的审判，因着以色列人误解耶和华的日子，先知便指出那日并不是光明，而是黑暗没有光明，只有幽暗毫无光辉的日子。在那日子只有哀声，百姓在举哀。神不悦纳百姓的献祭，一方面是因为神的子民在宗教生活方面不合神的心意，另一方面是他们在社会上欺压贫穷人。在社会上，当以色列民不实践公平和公义， 他们的敬拜就不被接纳。神期盼百姓的生命像河水源源不绝地流通，不愿见到他们的生命像沙漠缺水般死寂。先知将继续谈公平和公义的信息。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以色列人误解耶和华的日子，导致他们放纵生活。错误的认知可以影响生活行为。求圣灵向你显明，让你察觉到生命中是否有些行为是出于对真理的误解。阿摩斯的比喻道出以色列人的侥幸心理，是检视你的生命是否重蹈他们的覆辙，犯下同样的错误。很多基督徒会背诵这金句：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今天的灵修给你什么醒思呢？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旧约历史书。上回我们学到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原是希伯来圣经的一卷书，记录了以色列民自愿被掳归回的历史。而今天的以斯帖记则是记录了被掳的犹大百姓如何在异邦存活。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张长辉老师一起导读以斯帖记。
3: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4: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今天我们要来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的历史时空背景也是在被掳归回之后，但场景是在波斯帝国当中。以斯帖记是关于被掳的犹大人离散居住在外邦帝国当中的故事。关注的问题是，犹大人当如何在外邦帝国的统治之下安然度日呢？前两讲我们所谈的以斯拉尼希米记是针对那些愿意归回到应许之地的犹大人的故事，以斯帖记则是聚焦于留在异地的犹大人。通常注释书介绍以斯帖记会提出五个值得注意的议题，分别是：第一，以斯帖记纳入正典的争议；第二，以斯帖记所描述的历史是否正确；第三，以斯帖记叙事的文学手法；第四，希伯来文经文与七十诗译本希腊文经文传统的差异与比较；最后是以斯帖记的神学思想与伦理议题。我想先谈一下第三点，文学手法，最后再来谈剩下的议题。先简单介绍一下以斯帖记。故事发生在波斯帝国的王宫中，亚哈随鲁王废黜王后瓦什提后，挑选了犹大女子以斯帖为新的皇后。而以斯帖的堂兄莫迪改曾经救亚哈随鲁王免于太监的谋害，却没有因此受赏赐。波斯宫中有一个大臣名叫哈曼，哈曼仅因为莫迪改拒绝向他下拜，就策划灭绝犹太人，并得到了王的批准。莫迪改请求以斯帖使用他身为王后的位分挺身而出，拯救同胞。以斯帖冒险向王请命，设宴邀请王与哈曼赴宴。当夜王因失眠阅读历史记录，发现莫迪改居然曾经救过自己，遂命哈曼给他尊荣，这令哈曼大受羞辱。以斯帖再度邀请王与哈曼赴第二次的宴席， 在席上王的面前揭露哈曼的阴谋，王大为震怒，哈曼被吊死。犹大人得以自卫反击，击退敌人，并设立普尔节以为纪念。接下来我想挑几个段落来谈以斯帖记的文学铺陈手法，以及这样的文学手法如何丰富我们的读经经验。以斯帖记一开头第一章是从亚哈随鲁王的两场宴席开始的，一个是为贵胄与首领举办的，一个是为书山城里所有大小人民举办的。宴席是非常豪华的。第六节开始，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用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玉酒甚多，足显王的后裔，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筵席。这里的描述是符合发现的考古文物的。当时的波斯王宫的确非常奢华，饮酒的器皿各有不同。以斯帖记一开始就用慢镜头去让你看到当时的波斯王宫是这样的壮大、气派、豪华、昌盛，而且似乎君王还很宽厚。王吩咐让人各随己意喝酒。当这样的场景铺陈完了，接下来第十节，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名字我们跳过去，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这里我们来到一个冲突点，亚哈随鲁王心中快乐，就下了一个命令，希望王后前来向大家展示她的美貌。如果你把这里与前面第四节对照，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你大概可以感觉，这个王是把他的王后也当作一个可以展示的王国荣耀，但是没有想到这位王后蛮有个性的，不愿意遵守王命。王就问左右这些坐高位的，经文刻意说他们是达什物的明哲人，但是不是真的是明哲人呢？读者读下去自然有很多的问号，因为他们所给的建议是：第一，废去瓦什提，去找一个更好的人；第二，要通令全国，所有的妇人在家中无论丈夫贵贱都要尊敬他。这位波斯君王与左右的大臣，仅仅是因为王后不愿意当你的展示物，就立马被废，而且还无限上纲到全国的太太可能从此以后都不会听老公的话了，所以传了一个律例，使丈夫在家中做主。这是完全不合比例、没有逻辑的无限上纲，而且要太太尊敬丈夫，太太就会照做吗？第一章的瓦什提被废，自然是为第二章的以斯帖来做铺垫。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故事不直接从第二章 以斯帖成为王后开始就好呢？第一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章存在是用一个场景让你看到波斯帝国是怎样的一个大帝国，再用一个冲突让你看到这个君王其实不像表面上的那么宽厚，那么明哲，波斯的大臣也不像他们说的那样聪明，但是他们有无上的权力，说废后就废后。这就是以斯帖即将要进入的王宫。第二章谈到以斯帖入宫的过程，同时介绍莫迪改出场。莫迪改与以斯帖都是贝鲁的犹大人，他们接到王要寻找美貌处女的谕旨，以斯帖就被送入宫中，但以斯帖按照莫迪改的吩咐，没有将自己的籍贯身世告诉任何人。这一章也是先用缓慢的手法镜头来描述以斯帖预备见王取悦王之前所做的一切准备。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召他，就不再进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以斯帖自己在被派定的东西之外并没有要求额外的东西，表示他不是充满野心的。再来，经文说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爱他，后来亚哈随鲁王也是宠爱以斯帖胜过众女子，这样一个不具野心却又使得所有人都喜爱他的一个女子，在第二章这里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这个说故事的人没有写下任何一句以斯帖的台词。我们知道以斯帖不是哑巴，但第二章的作者刻意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以斯帖是顺从的。他先是顺从莫迪改，接着顺从太监西该，最后顺从亚哈随鲁王。而且他这样的顺从，我们可以猜想应该不是苦瓜脸委委屈屈的顺从，他能够让所有人都喜欢他，让君王也喜欢他，他的面容，他的态度至少是很愿意配合的，愿意示好的。这是第二章以斯帖的形象。那为什么我要谈第二章以斯帖的形象呢？以斯帖在第二章有多顺从，他之后的违例进攻就有多勇敢。以斯帖在第二章有多愿意配合，他之后的设宴对王的要求就有多展现他的果敢与他的成长。第二章最后是讲到莫迪改举报想要下手害王的两个太监，故事因此顺利转到第三章。第三章一开始先是介绍哈曼，哈曼受了抬举，爵位超过一切的臣宰，所有人都跪拜哈曼，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所有人都天天劝莫迪改，但莫迪改无动于衷。哈曼知道了，就怒气填胸， 想要下手害莫迪改的本族所有的犹大人。第八节，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人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大家可以再次看到，王的权力很大，但就像第一章的那时乱用一通，也不派人核实真相。这个王的谕令一发出，全书山城的犹大人都慌乱。第四章就是莫迪改派人去要求以斯帖挺身而出。记得之前在第二章的顺从的以斯帖吗？四章十节，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莫迪改知道以斯帖的意思，但是13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记得第二章那个顺从不多话的以斯帖吗？到了第四章的结尾，以斯帖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女子了。第四章结尾，作者特别说，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以斯帖是有变化的，有成长的，他不是一个扁平的人物。以斯帖开始有他的声音，开始有他的台词与命令了。接着第五章就是以斯帖违例去见王的故事。不过第五章以斯帖还没有对王把事情和盘托出，他只说明天请再带哈曼赴宴。第五章后面谈到哈曼虽有一切的尊荣，但一想到莫迪改还是心中愤恨，所以按他妻子的建议做了一个木架，想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第六章来到整个以斯帖记重要的转折，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读给他听，然后发现了莫迪改曾经拯救他的事情，也了解到莫迪改没有因功得到什么奖赏。然后亚哈随鲁王虽然身为君王，但凡事好像一定要问下属问大臣。第四节，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 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及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圣经作者在重要的叙事场景时倾向用对话来描述，这里作者用大段的对话让你看到这个哈曼的嘴脸很自以为是，又道貌岸然，又有点不太聪明。王要赏你还会这么拐弯抹角吗？这里还有非常讽刺的一幕，就是王在召见哈曼，在想要尊荣莫迪改的时候，哈曼就正正等在王宫的外院。哈曼马上就要觐见王，话都到他的嘴边了，他正想着要求王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哈曼经此打击，当然是垂头丧气，他的妻子却发出了一句预言，你在莫迪改面前使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接着故事来到第七章，以斯帖预备的第二次的宴席。在这个宴席上，以斯帖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向王求情，并告诉王那要杀犹大人的就是这哈曼。哈曼竟然还妄想以斯帖为他说相，最后哈曼自己被挂在那个他自己做的本想要挂莫迪改的五丈高的木架上。情节的发展极其讽刺，最后以斯帖与莫迪改求王下谕旨，允准犹大人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现在我们可以来谈开头所提的议题了，首先就是以斯帖记是否该纳入正典，这曾经是具有争议的。马丁路德就很不喜欢以斯帖记，因为最后犹大人剪除杀戮敌人的力道过大，又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色彩。杀戮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人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但是杀戮他们的妻子儿女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读到这里或许会觉得良心不安，因此这又回到旧约解释的一个重点，就是未受批评的人物作为，我们不当未经检验的就认为那是上帝认可的伦理标准。再来是历史的真实与否，有人批评亚哈随鲁王时期从来都没有一个皇后叫做以斯帖，不管你如何研究各种语言的可能性都找不到。此外也有人批评五丈高的木架也实在有点太高了，不切实际。但是呢，书中关于波斯帝国的奇遇描写却又非常符合当时波斯帝国的样貌。当我们有这类所谓历史真实性的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记得圣经叙事最主要的目的是它的神学，它所要传达的信息，重点从来都不是重建历史。作者有他想要表达的重点以及相应的文学手法。这就来到下一个议题，在我们熟悉的以斯帖记当中，就是根据希伯来文圣经翻译的以斯帖记，全书卷找不到对上帝的描述， 或称呼上帝，或向上帝祷告。但你读以斯帖记，一定会感受到上帝的保守，上帝的作为。以斯帖设宴当天晚上，亚哈随鲁王就这么巧的睡不着觉，发现莫迪改救他有功。这些缜密的巧合再再显出上帝的保守。不过另外一个重要的圣经抄本七十诗一本，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这个版本呢就多了许多向上帝祷告的段落，莫迪改、以斯帖都有。而且以斯帖也被描绘成对于这个外邦的亚哈随鲁王有诸多的抗拒，内心是极不情愿当这个皇后的。那为什么在七十诗一本的希腊文经文传统当中会有莫迪改与以斯帖向上帝的祷告呢？为什么会有段落表达以斯帖其实不是这么想要当这个波斯王后呢？特别是后者在希伯来文经文传统当中，其实你是看不太出来以斯帖是不想要当皇后的，这就显示出这两个经文传统背后神学的差异。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以斯帖记的神学了。莫迪改劝勉以斯帖，当犹大人面临灾难时，要使用他身为王后的位分去拯救犹大人。这固然是重要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上帝在事件背后的掌管与护理。莫迪改的话很清楚，若以斯帖不挺身而出，犹大人也会从别处得到拯救。有人或许会质疑莫迪改与以斯帖为何没有向那些归回的百姓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呢？一个旧约学者马康维尔这样说，如果归回的犹大人质疑没有归回之人的忠诚，以斯帖记就是写来反问他们的，你怎么知道你在远处的同胞当中没有人像你一样勇敢与委身呢？你怎么知道你之所以可以继续存活，不是拜这些你视为妥协者的努力所赐的呢？今天归回的犹大人得以继续活下来重建耶路撒冷，难道不是因为有莫迪改、以斯帖这些留在帝国中心的人在异教文化当中不愿屈服，愿意挺身而出吗？
2: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主内孙姐妹来信说道，非常喜欢晨曦讲座这个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必听。最近的旧约历史书内容我觉得特别感兴趣，希望能够受到讲义，谢谢你们的辛勤付出，愿神大大赐福。谢谢孙姐妹的鼓励。旧约历史书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为您预备了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电子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未眠，陪你到入眠。欢迎好朋友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多多要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好朋友，你的心里是不是常常有惧怕的感觉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的心灵深处都潜藏着莫名的恐惧感，一直要遇到了相关的事情发生时，才会发觉原来恐惧很久以前就存在了，只是被我们压抑住了。等到真正遇到的时候，就会触发自动的反应模式，那很类似被踩地雷的感受。地雷就是过往经验所不能处理或者是未能够解决的情绪，就好像是童年创伤一样。当被踩地雷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暴怒。有一位朋友倾诉着说，他被触发的时候整个人是僵掉的，然后他还勉强地待在那个情境里，维持着礼貌让自己慢慢地抽身离开。可是当他回到家之后，会顿时感到有很强的睡意，当躺下来的时候又睡不着，感觉身体好硬，左手臂麻麻的，脑袋里一直在转，但不知道在转什么。他会有想哭的感觉，可是却又哭不出来，似乎很悲伤，但也不知道到底被触发了什么，整个人呆着，就好像落在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里，是低落的，是不舒服的。朋友说，以前他被踩地雷的时候，会直接愤怒大吵，得理不饶人，然后让对方难堪。可是这一次发飙完之后，想要主动靠近对方表示善意，却被对方一手拨开，狠狠地拒绝离他而去。就这样，他掉进了恐惧里，动弹不得。我在想，许多的恐惧感跟受过的伤害多多少少会有关系的。今晚呢，多多陪你聊生活，我就想聊聊这个话题，那就是从恐惧伤害中得益。

玩的多多陪你聊生活，想和你聊的话题是从恐惧伤害中得医治。在生活中，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恐惧不安的感受，尤其是在面对充满挑战或者是极大压力的生活中。如果在遭遇到重大的挫折，那么往往心里就会有余悸犹存，甚至留下了严重的创伤。好朋友，不论我们心里所承受的那一股恐惧感是来自于对环境的不安，或是来自于亲情的压力，又或者是来自于对同袍、同学、朋友或工作上的各种人事物，又或者是过往的经历，都会让我们心灵深处承受着难以言喻的感受。而那股恐惧感所衍生出来的后遗症，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虽然说人生的旅程总难免会有恐惧担忧的事情发生，可是有时候适度的忧虑是能够使我们警醒谨慎的。然而如果我们让自己停留在恐惧感受里，那将会为我们的内心带来严重的瑕疵，还有心灵的创伤。当我们给恐惧留下可以驻守的空间之时，那不仅会为我们带来伤害，甚至还可能会伤及他人呢。究竟我们内心的惧怕会带来什么样的并发症呢？多多先从生活的层面来分享。第一，惧怕会使人自卑躲藏，害怕就躲藏，这是人们面对惧怕的本能反应。特别是受过严重惊吓的人，内心没有安全感，对事情的反应很敏感，一点风吹草动就会觉得草木皆兵。再加上惧怕使人失去信心，害怕再一次受到伤害，于是就会选择消极的躲藏起来，迟迟的不想去面对问题。可是如果一味的躲避的结果，就会让自己更自卑。第二，惧怕会使人自我防卫攻击他人。当惧怕无法躲藏的时候，就会令人转而产生防卫性的攻击，并且一味的归罪他人，将心里所想象的惧怕当成是事实。第三，惧怕使人歪曲事实，因为当人为了使自己防卫性的攻击，或者是对事情反应过激的行为能够自圆其说的时候，就会产生自我的辩解，甚至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当成已经发生了。

接着多多要从信仰的层面来分享。第一，惧怕对信仰的影响就是阻碍人领受上帝的恩典。在创世纪第21章22章记载了亚伯拉罕，他就曾经因为惧怕而说谎。当亚伯拉罕满怀着信心遵从上帝的吩咐抵达迦南地，就遇到当地的大饥荒。于是亚伯拉罕心生恐惧，为了能够保命生活，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妻子撒拉，跟埃及法老换取财物。所幸上帝怜悯，伸手介入，拯救了撒拉脱离法老的手，及时的挽回了这个即将破碎的家庭。之后尽管事过境迁，当亚伯拉罕再次的来到基拉尔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就是在上帝告诉他他的妻子撒拉即将为他生产应许之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再一次面对生存危机的恐惧。他对人声称他的妻子撒拉是自己的妹妹。亚伯拉罕又一次因为内心的恐惧而撒谎欺骗，不惜伤害自己妻子的贞洁。一个心里充满恐惧的人，会使他怀疑上帝的爱与应许，自然的就会阻碍他领受上帝的慈爱与恩典。这就是圣经雅各书一章六到七节所说的，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第二，惧怕会阻碍人对上帝完全的信心。因为惧怕使人在信心上产生了严重的缺陷，他会将任何的事情看得都很严重很可怕，并且会急于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因为对上帝没有信心，所以说谎欺骗，为了保护自己。那么惧怕伤害盘踞在心里的人，要如何能够得到内在医治呢？首先，多多希望好朋友能够相信，你心灵的惧怕与伤害，上帝能够医治。因为圣经以赛亚书53章的4到5节这样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朋友，不要让恐惧盘踞心灵，不要让伤害影响我们的生命，那唯一的帮助和医治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是应验了上帝救赎我们的心意。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鞭伤，为我们承受罪的刑罚。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开始，凡是来到他面前的人，他一定会帮助，一定会祝福。所以惧怕与伤害是能够被上帝所医治的。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多多今晚和你谈的话题就是从恐惧伤害中得医治。恐惧伤害总是会在我们生命中足够坚固的营垒，想要以此来控制我们，使我们屈就在它的辖制之中，以便我们无法有真正的自由，也不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恐惧常常会让我们做出很奇怪的决定，但是上帝要帮助我们。圣经中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曾经两次因为惧怕而差点伤害自己的妻子，但是上帝却介入，阻挡悲剧发生。所以好朋友，你我的人生也能够因上帝的医治而有翻转的机会。上帝知道你的惧怕，也知道你曾经受过的伤害。上帝完全接纳你，也要完全的帮助你面对心中的惧怕。一个因为恐惧受过伤害的人，是无法用理性还有信仰来解释他的行为，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倚靠耶稣面对，接受耶稣爱的医治。愿上帝医治祝福每一位心中有惧怕伤害的人，因为没有一种伤害是上帝不能医治的，没有一种惧怕是上帝无法挪去的。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见。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信心的旅程总会有黑云密布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灰心丧志，很容易就恐惧害怕，眼前的困难和对未来的忧虑会蒙蔽我们的心，会使我们无法去数算恩典，而且呢，也会让我们丧失对神的信靠哦。此时该如何呢？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我们真的是只能够来仰望耶稣。我们经常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以为上帝离开我们了。不，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世上仍然是需要叹息劳苦，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很难预料并且呢也是很棘手的事情哦。但是是否我们相信神的恩手与我们同在，他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他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当我们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当我们那小信的心我们仍然交在神的手中，他还是可以使像芥菜种的信心不断地成长茁壮的。不要灰心，让我们继续坚信地依靠神，仰望神，要确信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福音的缩影，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了。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福音的缩影，有人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称为福音的缩影，圣经的心脏，它十分浅显，连小孩子都能明白，不过它所涵盖的救恩真理却极其深入。经文分析如下，上帝最有爱心的那一位，爱最大的程度，世人最众多的数目，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最了不起的行动，他的独生子最珍贵的礼物，凡事最周延的邀请，相信最简单的动作，他最伟大的那一位，不至灭亡最彻底的拯救，反最大的差异，得最确切的保证，永生最大的财富。有一位母亲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念给她女儿听了之后，问道：宝贝，这应许是不是很奇妙啊？孩子却说不。母亲以为她误会了她的意思，重新再问一次，女儿仍然摇头说：妈咪，这岂止是奇妙，简直就和上帝一样伟大。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好好思索这福音的缩影所陈述的上帝奇妙的大爱，因为凡相信他的，上帝就赐给他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爱实在是无法测度，你赐下独生爱子，为救世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透过十字架彰显你的赦罪恩典与复活的大能，愿世人都能听闻这大好消息，都能同得福音的好处，都能回转归向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斯布珍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仍深刻的影响人心。一个身体不太健康、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 只因对真理忠心，对福音迫切，又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42章，教会第一间分堂九棵榆树布道所，以及第43章海上船员布道所。 斯布珍说，教会越大，牧养问题就越多。有人问我，牧养这么多人要处理多少问题？有人问我，主任学的教材该怎么编写？有人问我，我的讲台信息是不是真理？有人问我，我的教导自己信或不信？有人问我，社会的某个问题怎么办？有人问我，政治的某个议题要如何回应？有人问我， 他一直无法胜过罪怎么办？有人问我如何传福音，我告诉他们，我的服事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仰望主赐给我更多的灵粮以供应会众。我需要主耶稣的供应，否则牧会令人疲惫。 1858年， 斯布珍到英格兰与苏格兰为都市会幕建堂募款，在旅行布道途中写道：我厌倦于群众的嘈杂，厌倦于肤浅的评论，厌倦于哲学式的辩论，厌倦于真理被教条化，厌倦于宗教的规矩，厌倦于吹嘘个人成果，厌倦于感官的刺激， 厌倦于冷漠的知识，厌倦于情绪的起伏。每次传讲让我更深的与主联合，再次归向基督耶稣。我是压伤的芦苇，有主扶持。斯布珍的募款之旅继续传讲真理。听众中有名叫怀特的年轻人受到感动而信主，写道：我从小是基督徒，但是早已决定不再参加教会。 我厌倦一切聚会，看不到福音，我有许多的问题。那一天我看见单纯的信，才使我在许多问题的浮沉中获得耶稣基督的平安。怀特后来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同年，斯布珍向指示会提出九棵榆树布道所，这成为斯布珍最著名的社区布道事工， 日后翻转了一个又一个的贫民区。九棵榆树位于泰晤士河最低洼的地区，早期伦敦的污水在此排入泰晤士河，非常肮脏，恶臭熏天。当地有伦敦最贫穷的居民，是低级酒吧、流莺、毒品买卖的集中地。伦敦警察抓到流浪汉就往这里送。斯布珍写道，教会是净化都市的中心。 他向指示会提出，伦敦是大英帝国贪婪的中心，罪的中心，没有人性的中心。福音要改善大英帝国，要从把真光照在死荫幽谷的人开始。当时教会要负担庞大的建堂经费，没有多余预算支持这项事工。指示会讨论后回应斯布珍，这是极尊贵又极困难的侍奉，我们愿意全力以赴， 并定为教会长期耕耘的事工。1858年11月，新公园街浸信会为关怀社区在伦敦犯罪率最高的地区成立第一间分堂——九棵榆树布道所。 消息公布后，哈顿自愿担任布道中心的执事。他是会计师，善于精打细算。哈顿去请教斯布珍该做什么，斯布珍回答，上帝给你宣教的负担，就会给你传福音的创意。哈顿慌了，他说，我只会控制预算，没有创意。斯布珍没理他，推荐给他四位同工一起配搭。惠特利是苏格兰警场的退休高阶警官，斯布珍说，他熟悉这个社区的人与各种犯罪的伎俩，更相信改变罪犯是一项生命的艺术。伯纳姆从事园艺生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买下伦敦许多栋鬼屋，拆掉建筑改为公园，让附近的居民有更多的阳光与更好的通风。斯布珍称赞他说，这是最好的赶鬼方式。派克是记者，长期关心采访伦敦穷人的生活。斯布珍说，我有一次问派克某一条街道在哪里，才发现他不只知道那条街道，连那里住多少人，大都从事什么工作，发生过多少抢案、凶杀案，连乏为人知的芝麻小事他都一清二楚。斯布珍称赞派克说，有钢铁的意志，高扬的心。卡夫来自贫民区，是牧者学院的神学生，准备要到贫民区设立教会。他说，贫民区就是我的牧区，我牧会的地方是眷顾穷人的中心。斯布珍相信卡夫的负担来自上帝的呼召。斯布珍写道，卡夫是个勤奋刻苦耐劳的人，在神学院期间就常为贫民区的居民祷告。斯布珍对卡夫说，传福音的信息越简单越好，太高调的信息忽略了穷人在地上的呻吟，太艰深的内容忘了穷人如草，越想贴近地面的草，讲的人要越柔软。斯布珍祝福他们前往伦敦犯罪率最高的地方设立布道中心。愿上帝不断地赐给你们参加的人，同工持续加入，有财务的供应。你们帮助穷人时，要避开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泥泞，用有限的资源多多为主得人，将侍奉牢牢连接在他稳固的磐石上。当时有人批判教会关心穷人是偏差的社会福音，斯布珍反驳说，福音就是福音，不用在福音前扣上形容词。哈顿后来写道，我们开始思索如何对穷人传福音，讨论后发现无计可施，改变人心的是主耶稣。不管面对什么人，我们学习予以尊重，我们逐渐有共同的负担，于是开始挨家挨户送餐。忽然人与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家庭为我们开门。第一年有5274个家庭为我们开门，我们人力不够，只能送餐给3121个家庭。后来我们在巷弄里办音乐表演，来的人若饿了就送牛奶，不饿的就送鲜花。冬天的时候，我们在街上燃柴取暖，发送热食与饮料，许多孩子来帮忙分发。每主日我们组成鼓队，分队在街头巷尾布道，沿街打鼓吸引人来。这里虽然没有什么空地，没有教堂，缺乏不能拦阻人敬拜主。有人本来拿铁棍要对付我们，但是他们听了福音流下泪来，成为我们的同工。1859年，这里的环境改善，马路干净了，孩子愿意上学。有居民对我说，福音传开了，住在这里的人可以安心睡觉了。消息传出去，政府派人来调查，前来的人看到这里的改变，还以为走错地方呢。1859年4月，斯布珍在九棵榆树街成立教会。斯布珍告诉他们，要低调行事，默默耕耘，绝不张扬，不要标榜做工的成效。穷人如断翅的老鹰，我们不是要用聚会让他们再次找到避难处，而是教导真理，让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旦标榜工作的成效，圣灵的福音大能就会停止运行。九棵榆树教会在五年内又拓展了三间教会。斯布珍告诉他们，开拓贫民区的教会要慢慢来， 你们是去关心他们，不是建更多的会堂去装满他们。斯布珍说，每次募款我只宣讲耶稣基督，每次聚会都是对上帝的敬拜，每次宣讲站在讲台上，我的心敬畏主，除了圣经真理，我不愿传讲别的主题。有次我担心建堂经费不够，那次讲道后为建堂奉献60英镑。我不担心建堂的经费时，讲道后为建堂奉献600英镑。借由建堂事工，耶稣基督教导我，我只是与他同工，不用担心。都市会幕建堂之初，委员会仔细计算费用后定下目标，奉献达到5000英镑开始购地，到10000英镑开始新建会堂。斯布珍加上一条，若缺1英镑就不搬进新会堂，因为他认为负债的教堂不足称为属于神的地方，何况大多数人享受聚会之后就忘了要持续奉献。1857年，斯布珍将旅行步道的捐款所得全数归给建堂奉献。1858年8月，斯布珍带着妻小与执事会的同工劳·坎培尔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与格拉斯哥等地教会募款。劳是最常陪伴斯布珍外出步道的同工，是细心筹划的人，与斯布珍在福音事工上同心。斯布珍募得不少钱，但是他看到在地教会的需要，常又奉献回去。他在一间教会看到公布栏贴着中东地区的宣教需求，他将自己的钱也奉献出去。斯布珍写道，我相信上帝给我的钱一定有余，上帝的供应不是让我们建堂的经费充足，却让其他教会贫穷。斯布珍离开格拉斯哥到爱尔兰的都柏林，来听讲道的人很多。斯布珍写道，讲道时我心里有深刻的负担，相信在座有许多人是渴慕真道而来，呼召时许多船员绝志了。都柏林是一座临海城市，停泊的船只很多。会后在地的传道人对斯布珍说，都柏林的船员特别败坏，打架、赌博、走私，什么坏事都干，是欧洲最恶名昭彰的一群。有在都柏林港，每艘船就是漂浮在海上的一座地狱之称。布道会中许多船员信主，以后怎么牧养呢？斯布珍在海港边租一间房子，在都柏林住了几个星期，每天清晨船员出海前带他们祷告，渔船返航又招聚他们，带他们祷告，读圣经给他们听。前来的船员越来越多，当中有阿拉伯、西班牙、印度的船员。有人对斯布珍说，这些人各有自己的宗教背景，怎么教导呢？斯布珍说，不管宗教背景，我只高举圣经。有船员对斯布珍说，我对过去犯的罪感到懊悔，如果有机会，我真想补偿过去的错。斯布珍说，犯罪的不需要一直道歉，而是接受耶稣的光照，照亮你心中的黑暗。就算犯罪的人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再犯了，我们的生命何等软弱，过去犯的罪以后还会犯，没有人能脱离罪，只有接受耶稣的宝血，罪恶才能全洗净。有船员问道，我心里很沉重，犯罪是我的天性，恐怕信耶稣后还会再犯罪。斯布珍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恶的行为来自罪的影响，罪的严重性超过你所犯的最大罪恶，超过你所做最邪恶的事，因为你是在罪恶的权势之下，罪蒙蔽你，让你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信耶稣以后，我们是靠上帝的恩典活着，有上帝的力量托住我们，有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有圣经话语引导我们，罪再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有船员问道，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不过吃了一颗上帝吩咐不能吃的果子，罪就临到他们身上，还临到所有人身上？不过是一颗果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斯布珍说， 根据圣经，罪的力量非常可怕，一个罪就可以使我们的始祖成罪人，一个罪就可以让上帝咒诅遍地，长出荆棘和蒺藜，一个罪就可以毁掉人类，使所有人都成罪人，一个罪就如同一把小小的钥匙，可以开启整个阴间的大门。若非耶稣基督的救赎，这道阴间大门永远也关不上。有传员在问道，罪的工价乃是死，不信主的死，信主的也死，基督徒的罪已经洗清，怎么还是死呢？斯普珍说，人会经历两次的死，死与永死。死是我们肉体归尘土，无论信主的人或是不信的人，人软弱的身体一定会朽坏，来自尘土的终必归于尘土，这是死，是人第一次的死。不信主的人还有第二次的死，接受上帝的审判后，沦入永远的火湖，落在永远不死的虫当中。信耶稣的人经过第一次的死之后，就永远活着。这是耶稣所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有传员问道，耶稣基督为人钉十字架，既然是为每一个人死，所以全世界的人都会得救。斯普珍说，如果每个人都得救，何必要人信耶稣？何必要人知道自己是罪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耶稣拯救那愿意相信他的人，耶稣拯救那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耶稣基督为每个人钉十字架吗？我知道他为我钉十字架，我知道我是罪人，蒙了主的怜悯。斯普珍对船员说道，你说你的生命像远航返港的船只，抵达港口的时候船身破损，船索断裂，船帆多破洞，这种船还能入港吗？即使勉勉强强拖进港，也是准备报销，只能当废弃物处理。你的生命有了耶稣，不管返航时船只外表如何破败，圣灵将加增给你信心、美德、智慧。你的船上载的是丰富的生命、喜乐与尊贵，你将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主基督耶稣的国。斯普珍离开后不久，杜柏林的传道人写信说，现在越来越多船员信主，他们说我们的船成为漂浮在海上的一间间教堂。这一趟募款之旅只带回391英镑，却让斯普珍对船员布道生发负担，于是在1859年创办国际海员宣教事工，宣教初期先在海边成立船员的代祷之屋，一段时间后信主的人多了，正式成立都柏林港口教会。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为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48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8章的第1节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48章，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令的。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

0: 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耳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8章的第一节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在这章22节的经文里，我们可以分三个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11节，是耶和华神责备以色列家顽梗悖逆。第二个段落就是第12节到16节，是以色列家经历神的帮助。第三个段落就是17节到22节，记载的是耶和华神对他子民的救赎计划。首先是第一个段落，从第一节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严厉责备。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应许会将被掳的归回，可是以色列百姓却在被掳之地随从巴比伦的习俗跪拜巴比伦的偶像。从这里可以看出，以色列百姓虽然经历了神的管教，也听到了先知预言神的应许和安慰，可是百姓刚硬悖逆的不相信神真的会拯救他们，以致他们没有将自己分别为圣，竟然入境随俗。所以神责备他们说，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这就是指出以色列人并不是真心敬畏神，他们的心是顽梗的。神说，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可是纵然以色列百姓没有真心相信耶和华神的应许，但是神却是从古时就向他的百姓言明一切，指明以色列人必要被掳到列邦中，但是在管教之后，神也必定要带领他们归回耶路撒冷。只是以色列百姓宁愿相信巴比伦的偶像，也不愿意转向神，这就是人性的顽梗跟悖逆。弟兄姐妹，每次当我们看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看我们在信仰历程中的态度。我们也时常是顽梗悖逆的，但是神却因着他自己的缘故，没有对我们失信背约，这实在是我们应当向神献上感恩的。

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主题。九到十一节说，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第三节经文很清楚地述说着，神结束了犹大被掳的遭遇，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值得夸赞的作为或者是功劳，只是因为耶和华神为自己的名的缘故。神熬炼他的百姓，却不像熬炼银子那样用很高温的火熬炼，因为那是非常严厉的惩罚。而经文中所说的苦难的炉中，指的是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遭遇。神早就应许他们将来要离开被掳之地，也就是巴比伦，就像神带领他们的先祖离开埃及地一样。耶和华神也宣告，他必定会为他自己的名挽回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神的历程中，肯定都难免经历诱惑，偶然的也会被罪恶过犯所胜。可是当我们落在苦难的炉中之时，我们应当思想神的话语，应当纪念神的作为，并且向他呼求，向他真心的认罪悔改。慈爱怜悯的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活路。接着第十二节到十六节是神宣告自己是永恒的，是完全的神。他是首先也是末后，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维持者。耶和华神是历史的掌管者，为了做成他自己预言的事情，信实的神兴起了一个他所爱的人，就是波斯王古列，使他去击败骄傲自大的巴比伦，并且拯救以色列百姓。第十六节说，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这节经文从字面上看，是指明先知以赛亚声明他自己是蒙神差遣，有神的灵同在，而他所传的话是出自于神的启示，是正确可靠的。而我们从另外一个解释，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位格同时出现，就是耶和华，而我指的是基督，还有他的灵，就是圣灵。这样就是表明神要亲自来成就他的救恩。最后第十七节到二十二节是耶和华神再次向以色列民显明，要百姓知道他是救赎主，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教师和引导者。若他们遵从神，就必定得享神所赐的平安、公义。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8章的1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我们越读圣经，就越多认识神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待。神若就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是神却为他名的缘故，不断地将我们挽回。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弃绝一切神不喜悦的事，使我们能专一信靠跟随神，与他同工，将福音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着救恩和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仍然在探讨一个关怀的话题，就是我们讲了已经有两期关于关怀的这个话题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关怀的动机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在关怀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去留意和审视，我到底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关怀的动机去关心人呢？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包括我唐曼我自己啊，我成为基督徒以后，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为主大发热心的，
3: 就是觉得自己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
2: 对，就是传福音。所以呢，
3: 是的，
2: 我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人，我都想跟他去传福音。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经常去探访医院里，去探访病人，包括去老人院探访那些老人啊。
3: 对，
2: 其实这两个人群，无论是病人也好，老人也好，很多时候我们的探访对象都是不认识神的。
3: 对对，
2: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在进入那个医院和
3: 老人院
2: 之前，我们都会找一个地方先去祷告。
3: 是
2: 祷告的核心也是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带给别人，把神的话语带给别人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是那个目的性很强啊，
3: 是
2: 总是想既然来了，我就要把福音带给你。但是这种方式，我们说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别人，这个目的是没错的。但是我今天如果是来关心人关怀人的，我是一个爱的探访，那我这样子一个强烈的传福音的目的，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如果我
3: 是效果不很好的。
2: 对，
3: 我也经历过同样的一些经历吧，就是去探访的这些经历吧。真的是如果我们很强的这个目的，好像人家也能感

0: 要来，马上就不要不要、最好不要来。
1: 其实是去给人家施加压力了。
0: 没错、你说我们基督徒明明是付上了时间精力代价，
1: 是
0: 要跑这么远
1: 是
0: 去探访，可是结果是这样子，反而让他的父母产生了对这个信仰的一些不好的想法。你说在未来让他能够去听福音这个机会可能会大大的受限制。
1: 是的是的。
2: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3: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0: 所以我们要考虑关心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其实关怀就是爱、爱的一个具体表现。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信仰就是爱吗、就是一个爱的信仰吗、我们关怀其实就是在传递神的爱。这应该是一个最大的目标和动机，就是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爱去流淌出去。什么叫流淌出去？就是我真的觉得神爱我，爱得满了，我要溢出去了。
1: 是的是的，
0: 对，我自然而然的要去给出去。其实我回顾，我就谈判我自己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
1: 很火热，
0: 很火热，然后那个信心也好的时候，确实感受到就是被神的爱激励，然后我要把这个传给别人，好像真的是很容易。但是在后面当我的目的很明确的时候，我要给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效果常常是非常微弱。
1: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关心人，只是说以关心这个名义来走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的目的是放在我们很想有传福音的果效这上面呢，那个关心人就显得很假吧。对方其实也是感受到的。
0: 是，
1: 就像你说的，事先肯定要去祷告啊，就想我们今天必须要有果效啊，我必须要有力量，然后你这个所有的精力你就集中在我怎么样去获得这个果效上面。
0: 对，
1: 你其实忽略了你要去关心人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
0: 没错，而且这个时候当传福音被别人拒绝的时候，心里还特别沮丧。
1: 对对对，
0: 觉得神你怎么没有开路啊，
1: 对，怎么我们做了这么多的预备啊，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0: 是，
1: 或者这些人只是想拿到我们手里的东西，他们就假意的说要听，要举手，要这个那个的呀，其实也是很挫败的。
0: 是的，
1: 来说
0: 没错。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关怀别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别人的当下，他有什么样的需要，有什么样的难处。我们需要去倾听他的心声。你包括病人，其他会有很多的难处的，他的疼痛啊，他的担忧啊等等。那我们在这个关怀的过程当中也是去建立一个深入的情感的连接。如果我们跟他的关系到了，情感连接到位了，其实你那个福音会自然而然的带出来，你就不是一个硬性的去一定要植入的这种方式。
1: 对，
0: 那我们这是还是对不认识神的人我们常常会出现的这样的方式。在主里面，就在我们主内面对主内家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常常在错误的方式。因为我们在去关心主内家人的时候，常常也是看到对方他的那个情绪怎么这么的负面呢。你看他对家人有这么多的抱怨，他对家人有这么多的恨，这么多的不能释放的感情在里面。不行，这是不对的，
1: 要拯救这个基督徒。
0: 对，没错，我要拯救他。所以我要强行的植入神的话语。我要去教导他，告诉他主耶稣让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
1: 是，
0: 所以我们常常是用这种方式
1: 对
0: 关心主内家人。于是就会让我们的这种关怀做得也很拧巴，得不到很好的结果，反而让别人二次受伤。
1: 是的，所以这个就算是我们带着神的话想去帮助他，也要很有技巧的。
0: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白，要理解一个东西，就是人的情绪。无论是谁，无论是有信仰没信仰的，人的情绪是首先需要安抚的。
1: 是，
0: 而且也无论有没有信仰，我们的情绪到了那个点上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需要被理解，被看见，被认可。所以我们即便是在面对的是主内家人，

0: 即便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啊，
1: 对，
0: 我们都受了这么多年的教导，
1: 嗯，
0: 为什么还会这个样子呢？
1: 嗯，
0: 其实在那个当下他有这样的情绪是很正常，嗯，很自然而然的。
1: 嗯，
0: 他需要在这样的时候是得到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语。
1: 是的，
0: 但是所谓安慰和鼓励的话语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去教导别人，
1: 嗯，
0: 就是拿出我以为的这些道理，
1: 嗯，
0: 我觉得我这是在安慰你了。我们基督徒常说嘛，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嘛。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把神的话语拿出来，嗯，你就得安慰了呀。
1: 嗯，
0: 但是没有意识到说，在那个当下，如果对方的情绪没有得着肯定，
1: 嗯，
0: 认可、接纳、安抚的时候，
1: 嗯，
0: 讲再好听的话语和道理，他都没法听进心里面，
1: 是
0: 或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去接住的，
1: 嗯，
0: 因为里面的这个负面情绪盛满了，
1: 嗯，
0: 他怎么可能再把这个道理能够接进来呢？
1: 哎，是的，
0: 对，
1: 是的，
0: 他需要把这个负面的东西倒出来，
1: 倒出去，对，
0: 没错，
1: 是。
0: 所以我们常常说关怀是什么？关怀就是跟别人去建立一个关系，
1: 嗯，
0: 在这个关系的建立当中，让别人去建立一种信任感，
1: 嗯，
0: 有了安全感，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比如说想去教导的才有可能发生，
1: 嗯嗯，
0: 或者是想去指正的才有可能发生，
1: 嗯嗯，
0: 因为当这个安全感和这个信任感没有建立的时候，
1: 对，
0: 其实任何的教导，
1: 嗯，
0: 说教都是起不到作用，甚至有时候就是当我们强行这样的想去教导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还会发生论断，
1: 嗯，
0: 尤其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吗，
1: 嗯，
0: 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吗，
1: 嗯，
0: 我们知道撒谎是罪啊，我们知道恨人是罪啊，不孝敬父母是罪啊，
1: 嗯，
0: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可能就会论断别人了，
1: 嗯，
0: 你看你对你的父母这个样态度，
1: 嗯，
0: 你这是不孝顺，
1: 对对对，
0: 你看你对你的孩子这个样子，
1: 嗯，
0: 你是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于是我们的一堆的这种论断的话语就出来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更难去达到一个说让对方受安慰被看见，
1: 嗯，
0: 很难的，
1: 嗯，所以嘛，就是最好的传福音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嘛。
0: 嗯，
1: 那你影响别人肯定是在有好的关系之上的一个影响。
0: 是，
1: 你都瞧不上这个人，或者你否定了这个人，你怎么可能会觉得他那个生命是好的呢？
0: 是的，影响生命首先是自己要有一个生命的见证。
1: 是，
0: 那所谓好的见证，在这个关怀的行动当中，
1: 嗯，
0: 那就是我们有没有在那个当下理解到对方，
1: 嗯，
0: 倾听到对方，这其实就是一个好的爱的见证了。
1: 是的。而且你觉不觉得关怀其实也需要练习的，
0: 当然
1: 即便是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如果我们不敞开心扉走出去或者受一些伤，
0: 嗯，
1: 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好的。
0: 没错，所以关怀一定不是说我先学会了怎么去关怀，
1: 嗯，
0: 我才去关怀，
1: 嗯，
0: 而是在这个不停的操练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们不断的得以成长，
1: 嗯，
0: 于是我们就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去关怀，怎么样去把这个爱流淌出去。
1: 是，
0: 特别是有一点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关怀我们前面也说嘛，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能，
1: 嗯，
0: 比别人强，
1: 嗯，
0: 或者是比别人更好，我才能够去做关怀，
1: 嗯，
0: 而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同样的软弱，
1: 是
0: 同样的有限，所以我可以跟别人一起来陪伴，
1: 是
0: 我们一起共同的去走这条路，
1: 嗯，
0: 所以我也常常在看到比如说一些基督徒群里面的一些分享，弟兄姊妹说我们在这里，
1: 嗯，
0: 我们一起，我们共同面对，这些话语都是非常有力量的，
1: 嗯嗯，
0: 非常好的支持。我想呢，当我们在探讨这个关怀的动机这个话题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今天谈的更多的就是关怀不是以传福音为目的，那我们还要审视的就是我关怀的动机是否是纯正，
1: 没错，
0: 就是否是我带着一个要把爱传递出去的这样子一个目的。
1: 嗯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
1: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不要用眼睛看。她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节目后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家人们，大家好。那么这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我想分享一个今天我写见证的当天啊发生的见证。那么今天在家呢包饺子的时候呢，我看馅儿非常多，面应该是不够了，我还在想要是不够的话呢，我就得再和点面，但是呢孩子是已经等不及了，我已经连包带擀皮已经快两个小时了，对于一个15个月的孩子来说呢，让他已经是等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呢我就想包大一点的饺子，那么馅儿呢就会用的多一些，很多的饺子呢最后啊都撑破了肚皮。但是当我们包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啊面和馅儿啊是正好的，早知道啊我一开始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4: 此时啊，我心中有一个感动，如果我在小事中不能够信靠主，那么大事儿我怎么能够相信主呢？如果我能够在开始的时候不那么的着急，会有很多撑破肚皮的饺子吗？最终啊，剩下了三个皮儿还没用上。很多时候啊，人的预测是不准确的，即或是你眼睛亲眼看见的，但神预备的总是刚刚好，一切都不多不少。因为神知道我还有一个15个月大的孩子，已经等不及，我就这样一直做下去。其实孩子已经表现得很棒了，我此时此刻真的非常的感恩，也把心中的大事放下，因为我相信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虽然我现在啊还没有看到，但就像我给儿子起的小名儿叫默默，我们需要的就是默默的等候，因为神有他的时间，而且一定是最合适最好的时间，我们能做的就是默默等待。
3: 我亲爱的家人，或许你们也有需要神成就的事情，但是眼前的境况呢却是看不见，或者个人的感觉是没戏，看不到希望，而且呢也找好了要进行下一步的打算或者计划。但我想说的是，请相信我们的神必会为我们预备一切的需要，即或我们眼睛看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也需要全然的相信我们的祷告神必会垂听，也必应允我们的呼求。所以呢，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心中的担子，完全的信靠相信我们的上帝，默默的等候神的时间，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感谢我们的神，虽然我今天的这个见证啊有点短，但的确是在我内心深处的感动。那么下回呢，我会继续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谢谢我们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不要用眼睛看，我觉得这是实在太好的一个提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当我们用眼睛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苦难， 难，但是透过信心，我们却看到在苦难当中，这世界所夺不去的平安。有的时候我们用眼睛看，看到的是失望，是绝望，但是当我们透过信心的时候，看到的是盼望，看到的是出路。所以谢谢我们的恩典记号姐妹，也巴不得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你能够常常经历主恩，也常常看到神对你无尽的爱。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河南的高姐妹。
4: 河南的高姐妹说，过去的一年当中呢，我也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与看顾保守。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非常喜欢听你们的节目。2025年的6月10号呢，我是在瓷厂上班的，就是烧制陶瓷的厂，我是画杯子的。中午骑电瓶车回我妈家吃饭的时候，走到厂门口，因为厂门口呢有那个减速带，可能是不注意什么时候手机啊从我的口袋里掉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啊，刚拐弯一摸口袋，手机没了。这可是我新买的手机啊，以前的手机呢打电话铃声很小听不到，所以这一次啊才换了这个全新的手机。我就赶紧回去厂里找手机，一直到停电车的位置一路找都没有找到。走到厂门口啊，厂里看大门的一个大爷问我找什么呢，我说手机丢了。他说用他的手机打电话给我的手机试试，看看有没有人接电话。我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听，手机一直响，我就回我妈家吃饭去了。走在路上啊，我就一直默默的祷告，主啊，你是独一的真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主帮助我能找到手机，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3: 吃完饭呢，我就赶紧回厂里去。妈妈问我说，你那么着急干嘛呀？我说手机丢了，我去找手机。我妈说没事儿，你信主啊，这手机啊丢不了的，神会帮助你。后来呢，我就回到厂里，厂门口的大爷说，见有人从拐弯处那里拐弯的时候呢，看到那个人在那儿停了一会儿，又返回厂里去了。那个人呢也是厂里的工作人员，平时呢他都是吃了中午饭直接进厂，今天中午见他在那儿拐弯的地方停留了一会儿，看门的大爷叫我去问问，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啊，我就直接去找他们的这个领导，我说你打电话给我的手机看看有没有人接电话，打了三次啊，也没有人接电话。我说啊，厂门口那个看门的大爷说，谁谁谁拾到我的手机了，那个人呢是这个烧制车间的，而我们车间领导打电话给那个人呢，那个人说啊，嘿，他真的是捡到了我的手机，让我啊给他买一瓶绿茶，因为中午一点钟的时候呢领导要开会，开完会之后呢，我们领导就把我的手机给我拿过来交给我了。当时啊我就去超市买了一箱的这个绿茶，一箱啊一共是15瓶，我把绿茶呢给我们领导，让他把这绿茶送给那个人，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们领导拆开箱子拿了三瓶给那人拿过去，说那人是开玩笑的，你还真当真了，还真去买绿茶了。不过为这事儿啊，我必须得说，我倒是真的挺感谢神的恩典的。
4: 手机找到了，心里充满了感恩，感谢有主真好啊，是神让我顺利找到手机。一箱绿茶值不了多少钱，可手机是新买的呀，2000多块钱才用了几天的时间，丢了我心里肯定很难受，回想起来真是感恩，这么快就能把我的手机找到。我还有一个见证呢，是在2025年的5月份，具体几号记不清了，我左边的屁股上面啊长了一个疙瘩，开始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到，后来这个疙瘩呀就慢慢长大了，有点疼也有点硬，我才去医院检查。开始的时候呢去我们镇上的医院看病，医生说呢让我去城里的医院做手术。我一听要手术，我说抹点药不行吗，能不能不手术，我说如果能不手术最好还是不手术，因为我心里啊真的是害怕做手术。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是剖腹产，还有呢我曾经做过胆结石手术。我去城里医院看病，镇里的医生呢跟我说让我啊一定要去到人民医院，还给我介绍了那里的医生。5月17号呢我就找到了那个医生，他跟我说啊这个情况要做手术，1000多块钱，但是呢可以报销。当时我也没有带那么多的钱，只是咨询了一下。回家的路上女儿陪着我，后来过了几天啊我自己一个人去另外一家医院，也是城里的一家中医院，我去看了皮肤科，我问医生用不用做手术，医生告诉我说不用手术，给我开了点中药西药让我拿回去吃，说只要不吃甜的辣的不能熬夜，坚持用药呢疙瘩就能消失。于是我就按照医生的话按时吃药，不吃辣的甜的，药吃完了疙瘩真的消失了。感谢神的保守和看顾，真的是让我免去做手术，回想起来啊真的是充满感恩，感谢我们的主。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高建威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他对神的经历啊。另外呢，我也觉得非常感谢主的，就是在这个高建威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了当我们的家里人也信主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就像我们高建威所分享的，当他把这个丢手机的事情告诉妈妈的时候呢，妈妈说你是信主的，不要怕，一定要相信神能够帮助你把这手机找回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今天依然在等候着帮助我们，等候着我们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所以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当然在这儿呢，祝福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每一步都非常的平安，也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几乎是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很多的朋友可能就像我们高姐妹讲的，也都不是特别熟悉，包括捡到手机的这个工友，虽然都是一个工厂的，但是呢他自己呢也并不是特别熟悉。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你能够更多的结识更多的朋友，同时呢也把福音啊传给更多的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同时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也一起感受到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话中有情。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1到33节。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哀歌三章31到33节，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耶利米哀歌三章31到39节是信徒等候耶和华的依据和根基。今天为爸爸的救恩和身体禁食祷告，我知道禁食祷告并不一定会让爸爸康复或者是马上信主，但我相信主的恩慈和怜悯，因为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我同样知道神正在修剪我的生命，主正在漫长的等待中磨练我的信心、耐心还有爱心，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今天圣灵的教导无疑是为我的信心坚立添砖加瓦，让信心如同一个不断加高的成员，让下一次的暴风雨来临时，我有一个栖息的安静之处。我的信心城堡的地基便是主必不永远丢弃人的信实，在这个根基之上建造的信心城堡，不怕风吹，不怕雨打，即使有风雨但绝不会坍塌。主恒久不变的爱是我们存活的唯一底气，但主从不溺爱我们。有的时候他会兴起风浪，让我们检测到我们自己信心的城堡是否稳固和安全。然而不要忘了主耶稣斥责风浪时的那句住了吧，静了吧。如果风雨未停，那只能说明检测流程还没有完成，也许还有漏洞未被我们发现，所以更要细心和耐心的等待和捕捉圣灵的提醒与引导。放心，主不会让风雨淹过我们，他会及时的出手相救，因为他有诸般的慈爱，因他不甘心我们受苦。诗篇55篇22节，大卫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必不叫义人动摇。这是大卫的人生经验，更是圣灵对我们不变的应许。主啊，你知道我的疲乏和成长的痛，但是你却怜悯我的软弱，透过经文安慰和鼓励我，让我不断地认识到你的信实与慈爱。主啊，我本因自己的罪该受罚，但是你却救赎了我，让我有了重生存活的可能。主啊，成长更新的确很苦，但我知道苦过便是新生的甘甜。主啊，我要等候你，因为你有最完备的计划。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您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31到33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耶利米哀歌这一段当中记载的背景呢，是当时耶利米是在忍耐承受苦难的背景下所写下的这一段的经文啊。那当时耶利米的意思是，百姓应当耐心的接受神所许可的苦难还有羞辱。那么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知道百姓真的是承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对于今天很多的朋友们来讲呢，我想这段经文也依然是在帮助我们，其实并不是说神一定要加给我们苦难，而是有很多的苦难呢是神所允许的，是神所许可的。否则就像圣经当中讲的，如果神不许可，我们没有一根头发会掉下。但同样的，就像我刚才提醒大家的，然而神许可或者允许很多的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呢，并不代表这些苦难就直接是神所要给我们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又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提醒我们，他必不永远丢弃人。言外之意就是说，虽然当时的这些百姓呢，正在承受痛苦，但是这个痛苦或者这个苦难呢，并不是永远的。神的确会允许人忧伤，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必施行他自己的怜悯，并且呢，是按照他丰盛的慈爱而行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虽然有很多的苦难不是出自于上帝，但是在苦难当中依然有神他自己的保守。也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我看过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孩子啊，做错事情之后呢，父亲非常严肃的管教这个孩子，那孩子当时就觉得非常痛苦啊，甚至觉得很不公平。但是很多年之后呢，这个孩子就明白，那不是父亲讨厌我，而是父亲在保护我。而神的管教或者神的很多时候允许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虽然不是每一次都是如此，但有很多的时候借着很多的苦难呢，神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有限，也出于很多的苦难，出于很多的管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神在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并不是他讨厌我们，乃是他在保护我们。同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明白，神的管教不同于我们父母管教的地方，也更加不同于这个社会给予我们很多教训的地方，是在于神的管教不是出于情绪，乃是带着爱的目的。
1: 是，如果是出于爱的管教，你会发现其实反而对我们的成长或者是对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的帮助。上个礼拜的时候呢，一个姐妹带着他们家的宝贝儿来我们家哈，那这个小姑娘特别的可爱，但是呢，因为爸爸妈妈比较的爱她，所以呢，她就好像抓住了爸爸妈妈的这个底线哈。当她要什么的时候呢，如果爸爸妈妈没有第一时间的来应允她，她就会哭哈。我在跟这个姐妹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告诉她，我们需要给她设定边界。那我就告诉她说，对不起，这是在木星阿姨家，所以呢，你不可以用哭的方式，你要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次的拉扯哈，我当时心里面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我的态度一定很严厉，我的这个话语一定很严厉，求你让这个孩子能够明白。当然这个孩子呢总是会这个哭啊，或者说用另外的方式表达。我说你不要哭，因为哭也许对妈妈有用，但是对木星阿姨没有用，所以你要告诉木星阿姨你要什么，你只有告诉我要什么，我才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这个孩子呢，你知道，因为长期的爸爸妈妈总是会满足他的愿望，所以他习惯性的就是用哭来表达，然后爸爸妈妈就会猜，妈妈可能就会不断的说啊，那我要不然给你一个这个，然后啊不要，还要哭，然后妈妈要不要给你这个，然后孩子哭。后来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你不要理他，让他把情绪释放完。因为当我们这些孩子在哭的过程当中，他也在试探父母的底线在哪里。当你的底线不断的拉低的时候，他的欲望就会不断的增强。今天对于我们而言啊，孩子吃什么玩具什么的我还可以供应得了，我还可以满足他。可是有一天当他长大了，他的欲望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加的时候，你满足不了，那个时候所带给他的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因为这个孩子已经习惯了，习惯了我要什么就得到什么，习惯了我的哭声就会换来我所要的这样的一些愿望的达成。所以那一天我就一直在跟这个姐妹讲，我说我们两个人暂时不要去顾及他，我们放一放，看看他怎么改变。因为那一天孩子在家里呢，我给他煮了饺子嘛，他不吃，结果在我跟这个姐妹聊天的过程当中，小孩自己饿了，偷偷的从盘子里面拿饺子吃，然后呢越拿越多。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告诉我不就好了吗？你不用哭的方式，你跟阿姨说你想吃什么，哪怕你不想吃饺子，阿姨可以给你再做面，可以再做别的。然后我也跟这个妈妈讲，我说你看，当我们设立边界，设立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底线是焊死的，是不能动的，超越这个底线我是绝对不允许你的。在底线之上我爱你，所以我可以去供应你，我可以去帮助你，我可以去扶持你。可是你超过了我的底线，对不起，你再哭再闹我都不能够改变我的底线的时候，你发现孩子慢慢慢慢就有了所谓的规矩。而这个规矩对于他而言，不仅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有帮助，对于他未来进入学校进入社会其实也是有很多帮助的。所以刚刚宇泽在讲到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的天赋也有他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他的律例典章，他的底线说白了就是爱神爱人。所以那天我在这个教导这个孩子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所出的一切是出于爱。所以那天在跟那个孩子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也告诉他说 I love you, 我爱你。然后他说 No, you don't. 我说 No, I love you, 所以我不能够溺爱你，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能够溺爱你。如果爱是溺爱的话，那么其实只是把一个人推向了罪的深渊。可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告诉你要有底线，要有边界，要有表达方式，要有沟通，要有一种爱的互动，而不是一个你哭我闹的一种方式。所以弟兄姐妹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天父跟我们之间也一样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天父爱我们，所以他有底线，而他的底线当我们因着罪性不断的触碰他的底线的时候，神当然会出手管教我们。这段时间我在听列王记，在听的过程当中就看到神很多次的出手管教以色列民，但这些管教是为了让以色列民转回归向他。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正确去面对神的管教，但是记住，神不会无缘无故的管教我们，神不会说啊，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把你打一顿，或者说我今天因为你的某一句话然后呢得罪了我，我今天就要好好的去收拾你，不会。神的管教是爱我们，神的管教是出于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好的成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灵里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同时也愿我们每一个人谦卑顺服，知道要学习什么。

0: 日新民政号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1到33节的经文。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去小心的地方是在于，弟兄姐妹，有很多人当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就好像错误的理解了神的意思，就是觉得是神乐意让人受苦，也是乐意让人忧伤的。不，弟兄姐妹，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神并不是乐意让人受苦，神也并不是喜欢使人忧伤。当神管教人的时候，不是出于快乐，也不是出于不公。所以在创世纪当中有记载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好像这个施暴者，这个施虐者，而是像一位慈爱但是又有很多智慧的父亲，他使用管教是为了益处和拯救。神也绝不赞成扭曲公义，剥夺人的权利，不公平的定罪等等等的这些，在至高者面前，这所有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都是神所厌恶的。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公义公平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也询问神，主，这段经文你到底要告诉我的意思是什么。就像我刚跟大家讲，有些人读到这节经文之后呢，就错误的理解这节经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是不是要让别人一直伤害我？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有的人就变成忍受这个虐待没有界限，包括面对家庭暴力也好，在工作职场当中忍受的很多不公不义等等等等，这些都不是神在这里要讲到的意思。神的确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却不是纵容人犯罪，或者也并不是纵容这世界带给我们很多的不公。那也读到这个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说，弟兄姐妹，神允许苦难发生跟神认可不公，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的确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有苦难发生，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但当苦难发生的时候，并不代表说神就认可不公不义。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就是前段时间呢，在我们学校举办了一个这个亚洲美国人心理学会的一个研讨会。那么当时呢，在现场啊，来了几百位这个各行各业的，有是已经拿到这个执照的专业的心理医生，有的是对于教会的心理辅导特别有负担的一些人。那么这些所有到场的人全部都是基督徒。我记得在现场有一个老先生就问到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喜欢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既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最好的医生，然后呢，我们大家也知道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祷告就好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罪的同时还需要心理辅导呢？那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当时现场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导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回答得非常好。他说，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确需要在教会当中不断的去强调罪的影响性，就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个罪呢就像发酵一样，它可以去发酵的，影响很大。那老师也讲到，他说我们的确需要去认罪，甚至我们不光光是自己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还需要彼此认罪。但是我老师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们面对罪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不光光是由我们自己在神面前需要去认的罪。他说我发现尤其很多亚洲教会有一点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就是那些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比如说别人因为犯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后果，那这一部分我们教会很少去强调。比如非常简单但又非常伤痛的跟大家举一个，在教会当中，尤其在西方国家，常常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性犯罪的问题。我们知道说一个男人，我们就讲比如说一个弟兄好了，在性方面犯罪了，我们知道他要去认罪啊，不管是去这个跟受害者去认罪也好，或者说自己在 在神面前的这个认罪悔改，甚至参加很多的这些心理辅导，参加很多不同的这个教会的一些学习班也好，等等等等。那对于比如说教会当中有个姐妹，她被性侵了，那么性侵的这个人他的罪我们又该怎么去对付呢？那性侵的这个人甚至很可能都不是来自教会的，甚至可能刚来教会不久，甚至也有一些是教会的牧者，那这部分的罪呢在教会当中好像强调的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呢老师就讲呢，谈到罪的问题，不光光是由我们自己要去认的罪，同时还有很多别人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罪，这部分也要去谈。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神虽然允许那些苦难发生了，但当这些苦难发生的时候，神也是带着伤痛的。但同时神允许这些苦难的发生，不是代表神就认可这些不公不义坐在这些人的身上，包括比如说一个被强暴的姐妹，神并不是认可说哦，你被强暴就强暴了，不，神的心是非常伤痛的。所以呢神也是希望那个人也来去认罪，也来向他道歉，也来去在神的面前就认罪悔改，不再做同样的事情。而这一部分又是教会常常去忽略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谈到神的公义，不仅仅是我们知道哦，神是审判的主，还有教会要扮演的角色，在社会的公义当中，在教会的公义当中，我们如何帮助更多的人看到神他自己既是怜悯的主，又是公义的主。
1: 神的怜悯和公义是能够同时彰显的，但往往有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去平衡公义和怜悯，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平衡。但是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只有我们真正认识了神的性情，知道了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祈求他求对，就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平衡公义和恩典，尤其是在教养孩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比如说跟父母啊，或者跟孩子啊，亦或者说跟身边的这些同事朋友，怎么去平衡公义，怎么去平衡恩慈，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也是基督徒其实要活出基督馨香的一个必经之路。主耶稣跟人有什么不同？就是因为他在人的身体肉体的这样的一个人子的身份当中，他依然保持了公义和恩慈的平衡。那对于我们而言，主耶稣作为人子能做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努力去做到，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并不是说那是一个高不可及的愿望。主耶稣之所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就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在人的肉身的局境当中，我同样可以靠着天父加给我的力量，我可以做到公义和恩慈的平衡。那么弟兄姐妹，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鼓励，尤其是在面对教养儿女或者说一些破裂关系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像主耶稣一样去祈求天父加给我们力量。不要忘了，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常常会独自退到山上，退到旷野当中去向天父祈求。求什么？求智慧，求力量，求恩典，求帮助。那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活出主基督耶稣生命的馨香，我们也得这样，我们要退到这个所有的破碎黑暗的后面，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恩典，去祈求公义，去祈求我们可以将公义和恩典平衡得更好的能力。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天韵合唱团在2026年4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怎能不赞美你。歌曲唱到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渴想你，我心切慕你，在你殿里瞻仰你，看见你荣耀和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称颂你，名向你祷告，每个日出我仰望你，光照指引道路，每个夜晚我思想你，安稳藏身之处，你同在我重新得力，奔跑天路。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故事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浮光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神做见证，从初中开始呢，断断续续的和妈妈听你们的节目，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左右的时间了，我的灵命也在这四年当中有了很大的成长。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于我考试的。从高一下学期末开始呢，我们每个学期期末都会考几门的学考，这是关乎大学的大考试，据说如果达到一定的成绩呢，可以降低分数线。那学考呢以 ABCDE 来划分， E 呢是不通过，那么第二年呢同个时间还要重考， A 呢是名次前 20%。 我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两次学考，两次都蒙神的保守。
1: 第一次学考呢是在半年前，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在学考前一个月呢基本都是待在家里自习，由于没有老师指导，我不知道重点要考哪些方面，于是呢我就把书里的每个单元都整理了一遍，又做了几张学校统一给定的试卷，这个试卷我甚至都没有做完，一套有20几张，因为早期啊我比较懈怠，同时科目呢有4门，后期紧张起来却发现时间已经不够用了，所以我每门好像只做了1到2张试卷。学校每周都会有周练，会根据学考的难度进行测试，可是我也基本没去，所以考试当天啊就特别的忐忑。考前我不住地求告耶和华，我求主愿意给我什么样的成绩我便接受，我也为自己这段时间的懈怠向主认了罪，祈求上帝的原谅与宽恕。考试后要一个多月才能出成绩，这一个月我每天晚上辗转不安，白天走着路啊都老是想着成绩如何，我特别害怕自己的化学和生物过不了，因为这2门啊在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都没有认真学，复习的时候也因为太困难进度一拖再拖，我再次为之前自己的懈怠向神认罪，并决定接下来的时间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学习。当年我意外考上了重点高中，这也是神的恩典，而我却这样浪费时间，实在是亏欠。这件事啊，以后我可以和大家来分享。
0: 最后呢我的四科啊全员通过，甚至历史呢还拿了一个 A， 这给我的惊喜实在是太大了，我再次将荣耀啊得归给神。那么第二次学考呢是在我写见证的一个月前，高二的我呢灵命相对于高一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间经历了一次试炼之后呢，我和神的关系就越发的紧密，我努力的实践着凡事求告神，凡事交给神，凡事感谢神，神也无一例外的给我回应，即使他没有及时回应，我也坦明心意，愿意等候神的时间。和神关系近了以后，我的感谢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空虚，而是发自内心的为每个小时感恩。

0: 我再次开启了灵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妈妈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里面呢就有你们的节目。之前呢因为收听软件被下架，导致我和你们的节目失联。现在呢因为大部分在家，我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听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听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听神透过你们对我说的话。我那一次在家请假了一个多月，12月23号短暂的回了一趟学校，又回到家里。所以考前一个月我依然在家复习。我高二的学习态度比高一要好很多多，不会动不动的就拿病作为理由不写作业，虽然有的时候还是会想要这样做，但是我会马上向主认错。一月份要考政治和物理，我是政史地生，学校给物理安排的课呢本来就少，加上我总是会请假，物理老师的复习课我也没上过几节，因为高一的物理啊我都没有认真听，于是我就在家把所有单元的思维导图都整理出来，而物理老师发的练习我也没做几张，因为要么我做了卷子，可是却凑不到老师校对时的课程时间，要么呢我没做，听了老师校对的课，所以啊我就把学校统一定的试卷写了三张，并且尽心校对，追究每一道错题和后面所涉及到的知识。不过即便如此，我的同学们都是跟着老师的进度做的，他们一本的试卷都已经快做完了。关于政治，虽然选了这个科，但一开始实在是无奈之举，我的政治烂透了，和我的化学一样。必修四的哲学，因为观念不同，我最开始啊也是怎么都学不进去，而且政治呢又需要背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对他的担忧一点都不亚于对物理的担忧。
1: 我记录了一些老师画出要背的内容，但是并不多，因为我不常在学校，其余呢我就整理自己选择题的错题，整理成一条一条的知识点，收录在错题本里，但甚至还没有收集完就有100多条了。考前我就感觉自己也没有全部的掌握，那么学校定的试卷呢我也没有写，因为我感觉它不会考那么简单的，于是我在家里复习的流程就是背书加上看错题。那么大题的步骤和知识点呢我也只是稍微熟悉了一些，其他知识点的零零碎碎实在拿不上台面。即便这次的复习比上次充分很多，态度也好很多，但毕竟我一次都没有考试过，学考模拟考我也没有参加，老师上课下课做的练习抽背的知识点我也背得磕磕绊绊，做的错误是一堆，所以呢我依然十分紧张。在前一个月呢就开始不断的祷告和神说，求神按照你的行为给我你愿意给我的奖赏。我也不知道我的描述对不对，祷告完之后呢又总是放心不下，心底里总感觉祷告还没有被神所接受，其实回头来看实在是因为自己信心不够。于是呢我又跪下去反反复复重复了几遍我的祷告，才忐忐忑忑的去干自己的事情了。学考前的一天，我做了对神最后一次的大祷告，就是指啊这个正儿八经的跪下来，在考场外呢我也和神说几句话的那种祷告。那么这次呢我就完全放下了，也不再纠结自己的祷告词了，也不再纠结神会给我什么样的分数了。虽然我期望是起码合格，又期望能够达到最高的一个成绩，但同时我也求神为我预备好的精神，让我能够安心考试。那么此后呢我就完全的交托，一无挂虑。
0: 考完试之后我特别轻松，接下来就是期末考试。我在这段复习的时间里，我完全没有去想我的学考成绩会是怎么样。我再次想起他的时候，还是手机给我了一个提醒的通知，说30号要出成绩。就是昨天考完试之后啊，我心里有点忐忑，但很快这种忐忑就消失了，甚至我有点开始期待神的作为。之后啊，我就把这件事情又丢到一旁。考完试我开开心心的回家，把我的书桌收拾整理了一遍，换了摆设，忙了3个多小时。看到干净整洁的桌子，我叉着腰满足的看着。这个时候妈妈敲门进来，说学考成绩出来了。我问成绩，她说1个 A 1个 B。 我很震惊，又问哪一门 A 哪一门 B。不过不管是哪一门 A 哪一门 B 都已经让我很震惊了，结果是政治 A 物理 B。 震惊过后我就是感恩，神真的说话算话，他看到我这段时间在小事上忠心，同时不将荣耀归给自己，全心全意倚靠他。正如经上所说的，我们叩门他就开门，我们寻找就必寻见。此刻我的心里激动的大叫，是真的是真的，他确确实实是真神是活神。妈妈也说这其中有上帝大大 的恩典。
1: 第二次学考，甚至我还没有完全复习，强度和班上的同学比起来，强度就差远了。而且呢，我的生活当中还有运动、灵修、做家务、陪家人，还有时间去接妹妹。每天呢都会写日记，记录每天的事情，以及及时把一些见证写下来。我的病也时时刻刻阻挠着我的专注力，但神却给我出乎

意外的惊喜。但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并不是意味着说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我们要做的是依靠着神走路。那么这是我经历之后更加深刻的一个领悟，当然我的心里还是有点小骄傲的，因为我觉得比起同学们来讲，我的复习强度没有那么大，可是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依然考到了和同学差不多的分数。不过当这个念头出来的那一瞬间，我就马上和上帝认罪，对不起，我不该把荣耀归给自己，求主接近我的心，让我重新回到主的面前，谦谦卑卑的。弟兄姐妹啊，罪性实在太强大了，总是会在不经意间从缝隙中冒出来，趁虚而入。如果这时候没有神可以依靠，可以交托，那将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的见证啊，很快要结束了，但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却不会停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凡事交给神。当初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还在思索怎么交托，但正是因为我自己亲身的对主的经历，后来我才对这节经文有了更多的领悟。我发现当我决定将自己的心贴近上帝的那一刻，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踏实了。最后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还有其他福音电台的广播节目能够越做越好，愿你们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浮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从初中开始就听我们节目了，眨巴眼我突然就觉得我们俩这个做节目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都忘记这个事情了。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让你发现说弹指一挥间时间就过去了。那我也在想说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如果我们依靠神的话有多少的恩典，如果我们忽略主的话又错失了多少的祝福。
1: 是，同样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真的跟年龄无关哈。你看我们的这小姐妹，浮光小姐妹信得多明白啊，不仅信得明白，而且她知道她能够敏锐地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罪性，并且及时地向神来认罪悔改，及时地调整自己。我觉得其实这是忠心的一个榜样，无论我们现在年龄多大，是叔叔是阿姨是爷爷是奶奶，也许我们都应该向我们的这个小姐妹学习，敏锐的灵是因为她时常亲近主。
0: 希望我们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操练，也能够更加的都像我们的小姐妹一样，对神的恩典对神的爱越来越敏锐。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8点档转转发现爱，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我就找不到另外一半？好，很多的年轻人在我们节目开播以后啊，有来上我们的节目聊过类似的话题，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就是直接来聊，为什么到现在他们这么的优秀，这么的可爱，这么的事业有成，但是就是找不到适合自己另外一半呢？可是受伤的是，身边的朋友都在开花结果，对不对？然后呢，都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然后步入礼堂，然后他们只是轮的呢，一直去做所谓的观礼啊，做朋友啊，伴郎啊，伴娘等等。好，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常常讲说，你要预备好你自己，那到底要预备到什么时候呢？而且到底预备自己是预备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在这个单身的旅途当中，我们一起来检视一下好了，也提供给各位，其实如果你真的也就是在期待你的另外一半的同时，这一集你要好好的来看一下，让我们预备前进寻找感情。欢迎今天三位单身代表，第一位是一翔。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伟鸿。
3: 大家好。
0: 欢迎郭子。
4: 单身爽啦、
0: 你要不直接坐到外面去？我看这一集结束以后应该没什么救哦。你确定要这样子做？来，我再欢迎一次，来给你第二次选择。欢迎郭子。
5: 你好，你好，叫我郭子就可以。
0: 不一样的机会，对不对？好 ，OK， 好，继续欢迎是我们家庭关怀中心主任洪英正老师。
2: 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爱情专栏作家黎诗燕，
6: 大家好。
0: 我开场白刚刚讲好多哈，一直在讲，对不对？就是白话一点，就是想要找到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但是一直都找不到。究竟问题是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题目，自我省思一下，写板题。所以究竟你觉得单身很久了，最主要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好，先看逸翔的答案，就是
2: 标准太高。
0: 谁的标准太高？
2: 我觉得是我，但是我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恋爱史。
0: 好，
2: 就是我是26岁才交往，就是第一次交往，然后前一段感情就是交往2年之后就分开了，然后到现在大概3年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现在其实有在寻求一个对象，
0: 是，
2: 对，就我在互相的在祷告当中，因为我的标准就是我想要找我
5: 讲有没有得罪现在这个。
2: 哦，没有没有没有，对，没有没有没有，
6: 那个符合标准。
2: 对对对，那符合标准。对对对对，
4: 现在的很高。
2: 现在的很高啊，最高了。
0: 没有没有，如果讲说哦，我觉得我的标准很低，这个才是羞辱人，因为那谁愿意跟你交？
2: 好像随便找一样
0: 的。对，那你觉得你的标准高这样子是好，因为是你肯定自己的眼光。
2: 对，我对，但是我觉得我每次交的，譬如说，因为男生喜欢的可能是外表上面要很亮丽的，
0: 对，
2: 然后所以我每次看到喜欢的都是 model 等级的，然后都比我高10几公分。然后就是那个难度很高，因为他们的那种你已经外表你已经好像差人一截了，你好像在各方面其他要更突出，所以我每次去认识去什么就得不到好的回应，要么就是又变成工具人，就这样子。
0: 你有试着去追过真的 model 级的女生？
2: 我觉得有170几公分的，就是算是高我10几公分，然后就是他的条件什么各方面都很好，那在追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你自己会变得很没有信心，可是你要硬盯出来那个又不是你，对，
0: 所以有一点小心虚，
2: 对，
0: 只是在身高的部分嘛，你还是有传统的观念，觉得男生要比女生高，或者至少是要一样高这样。
2: 我是没有，因为我是没有差，不然我就不会去追他。但是女生通常会希望，对，所以你那个难度就有出来了，对啊，所以每次在寻求或在观察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怎么困难重重，然后同时又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就越来越没自信，觉得我好像又追不到，然后要告白或什么时候又觉得说差太多了，又很怕失败，这样子，所以一直都没有。对，
0: 他喜欢高的了。
4: 这个难度会不会
0: 说来说去对外表
4: 这个难度会不会也是一种不适合之类的？
0: 就是你就讲外形嘛，因为他从头到尾刚刚讲了那个20分钟都是在讲外形。
2: 对，
0: 伟鸿，
3: 我呢是 我以前觉得自己就是应该是太丑的关系。
0: 你会真的吗？
3: 真的真的，我以前就是很胖，然后就是胖到有朋友说，哎，伟鸿冬天就是远方走来就像雪球一样这样子，因为我又很喜欢穿白色的东西，
0: 然后穿羽绒衣啊，
3: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像雪球就是从就滚过来，然后而且就是我有自然卷，因为我的头发就是像爆炸头这样子，然后我以前的头就是爆炸到就是这边是一圈那个钢丝这样，像那个弹簧这样，这边有一圈这样子，像太阳一样，然后就蛮丑的。为什么黄老师要偷笑？
0: 因为旁边观众一直都在笑，不是几个工作人员。好，
3: 对，然后就又加上长胖，然后而且
0: 你现在瘦几公斤？
3: 我现在至少也有瘦了。应该有5公斤吧，就是比起我那个很胖的时候，可是我觉得，体重倒是还好，主要是可能是那个体脂肪下降，因为有在健身的关系，所以比较看起来比较结实，
0: 对对对，是，
3: 并不是真的体重有少多少这样，
0: 健康咯，
3: 对对对对，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我就觉得说，就是可能没有碰到适合的对象，因为是本人呢，就是积极的，真的有很认真的在寻找，就可能我未来的另一半。嗯，所以呢，就是光是去年我就相亲了6次，但是就是我都觉得没有碰到适合的这样，然后我就被大家说我太挑。
0: 同一个媒婆说的吗？
3: 不是，就是很多朋友都觉得我的条件太挑。
0: 哦，你的条件是什么？
3: 但我都没有开什么条件，我只是说我希望就是对方可以是基督徒，这样子要专心爱主什么的这样子。
0: 那可是你现在都没有遇到基督徒吗？
3: 就是我相亲的对象都是基督徒。
0: 对啊，
3: 对。但是他们就觉得说，那既然你的条件就只有这个，那是不是就可以交往看看呢？但我就觉得说，好，就是好像没什么来电的感觉。然后就要跟人家交往，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有一次，因为有一次呢，就是大家就说啊，这个男生很殷勤的追求我这样子，对，很殷勤，很殷勤，然后殷勤到就是全教会人都知道了，然后连牧师都跑来跟我讲说，我觉得这个男生不错，你年纪也不小了，是不是应该要试试看？然后呢，我就真的是勉强自己想说，好，那我们可能出去 dating 一下，
0: 约会
3: 不是交往，就是 dating 看看这样子，
0: 吃吃饭聊聊天。
3: 对，就是跟他 dating 了1次2次，我觉得真的不行。对，
0: 谈话不投机。
3: 对，就是谈话不投，就觉得我们就是两个处在不同的世界里面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很委婉跟那位男生说，就是我们可能真的不适合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被周遭所有的人就是说，你真的太挑了，这么好的对象什么的，这样。我觉得满腹心酸，真的。
0: 对，其实听到这边，我们也觉得他蛮挑的。
6: 对，可是他不是挑，他是不知道自己在挑什么。
0: 对，我也觉得你在等一个 somebody 就站在你面前，然后你才会知道说，哦，这才是我要的。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在你没有看到以前。
3: 对， maybe
0: 你根本就不清楚自己心里在想什么。对，因为我问你列条件，你也只有讲啊，就基督徒啊，然后全心爱着主啊，然后找来的都是啊，然后都不行啊。好，没关系。好，来听郭子，他的条件已经，他理由一定更奇怪。太理性，宁缺
7: 勿交，勿滥交。
0: 你曾经正好相反嘛，对不对？
7: 对。
0: 你有吊袋子给你看吗？
7: 没有没有，就我后来觉得，其实理性是会造成你单身的原因啊，很多事情你踌躇不前，就是因为你想太多。然后我后来就是发现哦，因为前几段失败的，对，我也曾经有过啦。然后他是他的布局嘛，他在教你说就是。其实
0: 上帝叫你宁缺勿滥交嘛。
7: 对啊，因为我自己的感情观是，你每一段恋情的结束，你必须学到什么？对，你不是交完就算了。
0: 是。
7: 那我学到的就是不能随便交。对啊，如果我都很冲动，我可以一个接一个，可是我永远不会有好结果。对啊，所以那到最后变成说，他真的是要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哎呀，
0: 从上次上节目到现在，
7: 对对对对，
0: 有遇到觉得看起来好像蛮心仪的女孩吗？
7: 有，而且很多。 对，可是我后来发现为什么要想清楚，因为我觉得人对一个人的，你就心仪或是 好感，或是喜欢，或是欣赏，这些都不构成你能跟他交往的条件。真的到交往是要想得更清楚、更清楚、更清楚才行。嗯、我们可以同时
0: 你要想清楚什么？
7: 就是你跟这个，你到底有没有时间陪他？能不能对他负责？对，这是就是很现实的层面都要照顾。然后他要什么？能不能满足他啊？什么就这不是光喜欢跟欣赏就行了？对，我们周围都有很多我们有好感跟喜欢的人，这个人一定不止一个。可是你要里面挑出那一个能交往的就不好挑。
0: 能够交往的必须要首先拥有什么样的条件？
7: 我当然有个标准，可是在这个标准之上，就其他的量也是不少。
0: 其他的量，
7: 就是这些。就是在这个标准上的人
8: 很多了，
7: 对啊，其实是蛮多的，所以我认为这应该不太构成说是找不到对象的原因。嗯，对，可是就我意思是说，就是这个人要必须能让你掏心掏肺，然后你未来不会后悔的，
0: 就是没有触电的感觉啦，
7: 触电
0: 你才会掏心掏肺啊，你就会，对啊，
7: 触电是一个点，就是。触电有时候是你在引火自焚，对，所以我才说他需要理性。对啊，因为触电超级容易的啦，他很辣你就会被电嘛，哎，所以有时候电完之后才发现电得超不值得的。对啊，
0: 洪老师，对，麻烦您的观察。
8: 我的观察，我觉得那个刚刚郭子讲的有一些也是还算有道理。
0: 是啊，
8: 对啊，因为如果单纯只是希望一见钟情，像刚刚伟鸿也有类似这个说法。就是说啊，都是好像没有那种感觉。对，我觉得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譬如说社会在工作的这些青年朋友，嗯，哎，我认为大概有三个原因呢、啊。
0: 是啊，嗯，
8: 第一个原因当然哈，就是很简单，就是太忙，工作压力太大，
0: 没错啊，
8: 每个人都被工作追着跑，所以其实当你知道，当你陷入工作的时候，你当然会常常想到你的爱情，想到你的未来，但其实你真正能够有多少时间体力来做这种人生大事的追求，其实我认为是很少。嗯，这个跟那个在青青草原你知道吗？从校园就开始谈情说爱哈，那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同世界。
0: 对，
8: 所以其实我现在倒还蛮鼓励大学的同学啊，其实，在那一个非常单纯的环境里面，如果有机会要多认识啊，当然要保持适当的互动的界限
0: 哈。
8: 那但是要多认识，对，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太忙了。第二个呢，有人说过哈，说我们什么是爱情？爱情就是在寻找我们失落的另一半，嗯哼，对不对啊？那我会觉得呢，就是很多人还是用很浪漫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另一半，像刚刚，郭子是说，哎，他发现了，所以他不要那么的感性啊，可能要多一点理性，
0: 对
8: 对。但是伟鸿还是在陷入说，哎，好像，就是没有那个感觉，对不对啊？但是我会觉得其实。很多的研究啊，或者说很多的历程，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去把那样的一个喜欢或者是爱情的元素，把它给催化出来的。嗯啊，你大概很多人都听过，就是说第一次看没什么感觉，可是看久了会有好感的。
0: 耐看型。嘿，
8: 人只要是熟悉的，通常就会慢慢有好感。哪怕一开始他其实长得还蛮善良的，
0: 就是平凡，
8: 对，但是你常常看他，常常看他越来越接受，越来越接受，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说看你们 dating 的次数越多的时候，也许你会慢慢有一点改变。所以我要提的第二点就是说，要试着给自己一点机会了，不要在第一眼的时候就踩着刹车，就好像决定说，哎，这绝对不是好像上帝为你配合的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蛮重要的部分。然后第三个我会觉得就是

0: 然后第三个我会觉得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需要很诚实的把它给罗列出来。对，我觉得要很诚实面对自己。譬如说在大学的年轻朋友跟进入的职场的青年朋友，我觉得他们在对社会青年，他们其实在看另一半的条件，其实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进入职场了，可是我还是把那个比如说经济能力我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必要条件，其实这个有一点自我欺骗了，对不对？所以你到底看重什么，我觉得把它给提列出来。我常讲一个，就是说你真的第一眼就看到很喜欢的，那还不见得对你来讲那会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你如果第一眼真的看得很不喜欢的，那个条件可能会影响你一辈子。譬如说你就不喜欢他鼻孔那么大，你就不喜欢他
1: 还好，
0: 对，不会，怡萍姐是 perfect。
1: 对
0: 对啊，
1: 我先生也这么说。
0: 是，对，反正或者你不喜欢他吃饭的时候那个会嘴巴会出声音，这个
1: 一些小动作，
0: 有些时候你要他改真的不太容易，但是你喜欢可以保留，你不喜欢也许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可能性。对，那用这三点来回应。
2: 我其实觉得说以他们的条件，如果他们今天只是为了要摆脱单身然后找一个对象，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3: 对，
2: 但是他们就是为什么这样子的把守自己，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负责的态度，他们知道我不是今天谈恋爱就好，不是今天好像找一个对象就好，是因为我要对他负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态度是很值得鼓励的。对，但是我会建议说，如果说想要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里面，如果想要找到另外一半的话，可能就真的需要好好的去开拓去开发一下，可能需要加入一些不同属性的圈子或者是社团或者是教会的小组。对，要不断的扩展自己的人际关系，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单身久了，其实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就那几个，然后他们介绍的就是那几个。
3: 对
2: 对，会越来越萎缩。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走出去。
1: 有啊，这种团体很多。哎，你去放眼看啊，就是现在可能做父母的，就是年轻夫妇，其实很多人就是后来洗牌，就是同样的一起长大的，然后后来就这一圈圈的。对，当然了，他们后来的结果都还蛮好的了，也值得祝福。刚刚我们一开始就有讲到嘛，要准备自己，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准备。OK， 准备好了吗？交往了吗？来吧。是，其实题目是准备好交往了吗？来，第一个，外在条件打理得当吗？女为悦己者容，我觉得男应该也会啊，
4: 都会，
1: 对不对？你看看我们郭子最近练的，你最近还是上健身房哈？
4: 哎呀，
1: 有啊，你，因为我要为你解释一下。有的时候镜头上面的壮跟胖大家分不太出来，
4: 有时候不在镜头上面也分不出来，
1: 也分不出来。所以你是壮嘛，对不对？你这是练健身哈。
4: 哎，没有，这壮跟胖很主观啦，哎，随便啦。
1: 你不算胖啦，你是壮。
5: 他是壮，
4: 还是有肌肉。
1: 你有要参加国家代表队吗？还是？
4: 哦，没有，离国家还差远了。对对，顶多就业余玩玩。
1: 好，你很喜欢上健身房就对了。
4: 对啊，对啊。
5: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一直是我的弱项，就是我我是会打理，可是像我的穿着或我平常的打扮，其实人家说蛮邋遢的。然后我就，可是我以前我人家跟我说谈恋爱你要准备好，我会跟他生气，因为我觉得哦，今天如果这个女生她喜欢你，她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管你怎样，总会有人喜欢你。可是我差就差在，可是问题是我喜欢的女生她不喜欢我这样子，
1: 因为你的外形吸引来的就不是你喜欢的人、啊。
5: 对。所以后来
1: 打理一下，
5: 对，所以后来我慢慢去想这个问题，然后我后来有改变我的穿着，
1: 是，
5: 就让自己穿的比较干净整齐一点。我觉得这个有差，这个真的有差，因为你不能说啊，女生也很都是看外表或什么，可是你自己就这么邋遢，那女生也会觉得说，我干嘛跟一个这么邋遢的男生交往？对，
1: 就像是一个女孩子，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不是对任何服装有旗舰的人啊，但是有的可能她真的打扮的就比较撩人，她裙子很短，然后她非常的露，可是她就说哦，我每次都吸引那些烂咖哦，都是渣男来追我。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的外表相对之下，在不自觉当中，你就会吸引到某一个群组，
0: 物以类聚，
5: 对，
1: 物以类聚的概念。伟鸿准备好了吗？
6: 我
2: 其实我小时候啊，就是我是一个很相信老师说的话，老师都说我们做人不要看人家的外表，要看他的内在。所以呢，我就学习了这句话，所以我就对于外表，自己的外表就没有很在意。然后就你知道，就是因为读书嘛，有功课很好，然后就每天都是这样子。然后就越吃越胖，越吃越胖，然后头发也不打理，然后衣服也乱穿这样子。后来我就发现一件就是很赤裸裸的现实，就是人是会看外表的，而且人对外表的第一印象是很重的。然后我就发现说这样下去不行，
1: 被老师
2: 说的对，我被老师骗了。然后我就真的有开始做一些调整，发现说，哎，我当我可能不是说一定要穿得很sexy 或什么，但是当我就是打扮的自己舒服，然后好看，自己都觉得好看，然后其实自己心情也会比较开心。
1: 对啊，
2: 当然就是当脸上有笑容，自己都喜欢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有追求我的，其实有变多。对，所以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蛮重要。所以如果老师说就是内在很重要，但是外表要打理，真的。
5: 对，其实我可以认同这句话，因为我知道人也是看内心，因为相处久了一定是看内心。可是问题是，你的外表就已经让他没有时间可以接触到你内心了，就是那第一关已经过不去了。所以也是我后来就是比较重自己的外表打扮，就是这样。
1: 应该是说，至少你要让别人想走过来。
5: 对，
1: 有的时候你很邋遢，你传出我个人认为传出来的讯息就是说，其实我也没有很在乎，所以你也不用很在乎。好嘞，准备好交往了吗？来，第二条就是，请问你对婚姻家庭渴望吗？
0: 不错，很好。哎，
5: 不渴望。为什么？
4: 当我渴望的时候，就是这件事情就会自然产生了。对，可是在我渴望之前，我不会去渴望这个事。
5: 我觉得他是应该是，他现在还不会想结婚，可是他觉得他如果嫁到一个他愿意跟他结婚的。
4: 对对对，哦不，应该说我不会为了这个人他可以成家跟他在一起这样，而是如果他先适合在一起，让我有萌生了结婚的渴望，哦，才会想跟他结婚。
1: 要经由那个人。 OK， 一想，描述一下，形容一下，你觉得你的未来的家庭。
5: 我其实我以前的观念就是说，可能我去外面工作，然后他也在家里面，
1: 在家里面啊，相夫教子。
5: 对，就是比较传统的家庭。可是现在其实我发现也不会去限制这个东西。那因为可能我之后如果在教会服事什么的啊，可能也没有赚这么多，那另一半可能他也需要去工作什么的。而我觉得就是夫妻两个讲好，然后我们彼此的相处都 OK， 这样就没问题了。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像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对家庭很渴望，就是我很想要有个对象然后结婚，所以交往也都是以结婚为前提的。可是我就是因为太渴望，我太快了，我就觉得说我没有想清楚，但是我交到我就觉得我就是要结婚，就是我反而自己走太快，所以到后面就发现真的不适合，所以必须要很就是要分开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应该先确认到自己有没有是真的喜欢到可以跟他走一辈子，而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对，
1: 年轻比较冲动。
5: 对，我那时候有点太冲动。
1: 来，伟鸿，好想听听看你对家里的描写。
2: 我是真的蛮渴望的，可是以前我不是。就是以前我觉得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我干嘛要结婚呢？而且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我们家就是都是女性，家里面有男生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女人国就好像也不错这样子。以后我就会跟就是我的姐妹们就是一起去养老院这样子也 OK。但是后来就是也是性主的关系，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改变，就是觉得说，婚姻是一个神的祝福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好想要得到这个祝福哦，我好想要，所以就开始有一个，就是有这样的渴望这样子，对，然后对一个家的理想的感觉的话，就是以前的我可能就是理想的是那种很传统的，就是我在家里煮菜啊，然后就是把
3: 把家里打理得很好，然后就是可能丈夫出去外面工作，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老公，你要先吃饭还是要先洗澡？先帮你放洗澡睡好不好？就是这种这种情景。但是现在呢，我就是觉得说，嗯，我更希望说我理想家的情景是，就是我可以跟我的先生还有我的孩子，然后有一个一起祷告的一个祭坛这样子，嗯。好来，
1: 举牌来，是否已经习惯单身了？圈还是叉？
0: 我已经习惯单身了。
1: 哦，一向还是不太习惯做单身。
5: 不习惯啊，虽然没有交往，虽然也单身很久，可是你一直都会想。然后每次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如果这时候我身边有一个另外一半，我就可以跟他分享啊，然后带他一起出来玩啊。其实一直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对
0: 对。我想提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跟两个人是不一样，嗯，对不对？我们一个人，食衣住行娱乐或者内在的需要、外在的需要，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缺乏，嗯，我们不能够满足，对不对？啊，比如说你一个人对着一个。可能都是豪华的电视啊，那这个百万级的音响啊，但其实你心里面还是孤单，嗯哼，对不对？那现在这一个问题是说，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很多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其实为什么说叫单身惯呢？其实那个单身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社会呢提供了很多，其实是应该在婚姻里面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的，嗯，的那样子的一些服务。其实我很衷心的希望我们青年世代的好朋友要长期想一想这种问题。有些人其实他习惯单身，因为他也享受在单身里面，其实包括他的情欲的满足，对不对？包括他在人际上交友上的一些那种快感。事实上现在的社会，对不对？你网络一打开其实无所不在，对。可是也许就像很多人啊说啊，玩够了啊，该结婚了啊。其实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造成很多痛苦、很多眼泪、很多伤害。
1: 好，下一个就是准备好交往了吗？就是请问你的工作占据过多的时间吗？异乡的工作时间比较，演艺工作没有，
5: 因为工作比较不稳定，嗯哼，有时候时间很多，有时候又很压缩，
1: 是，
5: 对。所以这点我觉得是第一个，你要去分配时间，然后去管理你的时间。对，但是因为我现在有在寻求一个对象，我才发现说，哎，其实是需要陪伴的，就是你真的要安静下来一段时间给他。因为我常常跟他在争一个问题，就是他觉得我没有陪他，可是我觉得我有陪他。嗯，可是原来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于陪这个字的定义不一样。我认为说，哎，譬如说我们在教会，我们一起服侍，我认为我就陪到他了，因为我们在一起，
1: 在同一个空间里。
5: 可是他要的是单独我们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聊，
1: 面对面，
0: 心里那个。
5: 对，然后你又要专心。我之前跟他吵，就是因为他在聊，他就跟我在一起，然后我传讯息，然后我一直在处理教会的事情，然后他就生气说：“你从坐下来到现在，你都没有抬头，
1: 人在心不在。”
5: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要去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的。嗯
1: 哼，嗯，所以你真的认为那叫做陪伴？
5: 你说
1: 相处，就是你在发简讯，然后看手机，虽然是教会的事情，对，大家都好喜欢把一切都交给上帝，都怪在上帝的身上哈。可是你觉得那样子真的就是所谓约会或陪伴吗？
5: 现在让我们觉得那个不是，
1: 对，那个。伟宏，你觉得那个是吗？如果今天你男朋友跟你出去，或者说我们来约会，然后就坐下，他就开始处理很多的事情在手机上面，不管是处理什么，嗯，
3: 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
1: 对吧？
3: 那个分手，
1: 那叫哪门子的约会啊？
5: 是是，
1: 对啊。好，所以女生提出这个以后，你也听懂了？
5: 有听懂，然后有慢慢改善。
1: 对啊，要改善啊。
0: 现在有一些研究就是说，我们在20世纪啊，
1: 对，
0: 跟19世纪。20世纪跟19世纪，以美国人为例，他们一整年的工作时间多了一个月，
1: 一整年时间多，
0: 对，所以可见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历史的演进，我们现在其实一天24小时，除了睡眠啊、吃饭啊等等这些，大部分时间我们几乎都被工作占据了，
1: 填满了，
0: 对，所以其实工作是这种经济生活，其实有些时候真的会垄断。你所有的一切，甚至你的谈情说爱，你追求你人生的未来，可能都会被破坏掉，所以一定要自我节制。
1: 我先生是个工作狂，那一天我突然跟他说，你知道我们结婚多久了吗？他数不出来，因为很好数了，儿子几岁加二就知道了。哦，他说这么久了，我说对啊，你看你对我不了解吧，因为你都在处理公事。哦，你听懂没有？对不对？
5: 对，
1: 没关系，我还好，我有个基地。
0: 是，
1: 好，没有。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约会的时候，你认为你人在，他在啊，他在家坐那，可是他在做别的事情，所以其实那个时间流逝很快。嗯，那当然，因为我嫁给他了，所以我也没办法了啦。但是，
0: 可以啦，
1: 这个还可以，可以，对对对，可以改善，对。但是你就知道，那个不叫做约会，那也不叫做相处，因为相处是靠心，跟这个脑袋的。
5: 对啊，
1: 懂吗？人在，那我就放个看板不就好了吗？有没有道理？
0: 哎，
1: 就 OK， 好。魏宏，
3: 我自己以前其实在工作上面算是一个工作狂，就是疯狂工作，而且我以前工作会就是到处跑，就可能两岸三地，然后东南亚这样，就是常常坐飞机，然后可能到这个地方可能一个月，然后下一个月又
1: 对
3: 下一站又到别的地方了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是回台湾了嘛，那其实我在就是在飞来飞去的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一些不错的对象，但是我心里都想说我们不会有结果，因为我下个月就不在这个地方了，然后我也没不会有时间跟他有再多的相处。然后我以前有谈交过那个就是网络恋爱这样子，然后但是就是非常不好的经验，所以我网络的这种远距的谈感情的这种东西不在我的考量范围里面。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回台湾之后，我发现就是如果说就是你的工作，你要找的对象就是跟你的工作环境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嗯，所以我现在回来台湾，然后我会觉得说，可能嫁给外国人的话，我还是希望可以，就是台湾人可能还是比较适合我的胃口这样的感觉。
1: 适合我就好了，不要胃口。好可爱，
6: 我能赞成。
1: 对，你还是希望啊，
6: 还用国货？
1: 怎么再美好到锅子嘴里都听起来怪怪的？有很多年轻人觉得他们放弃了可能的好的缘分，也就是因为距离的关系，这样的观念是对的吗？

0: 有很多年轻人觉得他们放弃了可能的好的缘分，也就是因为距离的关系，这样的观念是对的吗？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突破啊，对不对？你其实某个角度你也限制了，假如我们相信上帝，上帝的手其实是可以有机会改变的，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异国恋情呢、啊，哎，最后还是开花结果，因为只要双方愿意有一些牺牲，对不对？其实还是有可能成就，搞不好，对不对？他也等着你开口，你也等着他开口，可是就这样擦身而过，向右转，向左转，对，
0: 对啊。
2: 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太高举了工作的价值，好像我为了工作，我没有朋友，我六亲不认，我每天忙到没时间睡觉，都是合理的。对，但是其实不是啊。我相信，如果今天是我们生命最后一天，我想到的不是我的工作还没完成，一定是我的身边有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心里面的优先顺序。如果真的觉得家庭很重要，朋友很重要，未来的孩子很重要，那现在其实就应该可以。在工作方面做一些调整，
1: 我觉得要节制了，圣经上圣灵所结的果子，节制，
0: 对啊，
1: 对，
0: 果子，
3: 我在想说，
0: 你有因为工作，对啊，
3: 那个
0: 占据，
3: 我想到我前女友啊，就是她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她因为她是工作狂，然后她就很要求，她很想要实现一件事，就是。我跟他的工作是有很有交集的，然后他就认为说，我们的工作如果有交集，对我们的感情发展稳定啊，或是发展下去会有帮助。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就是这工作到底要不要当成一个感情基础的考量这件事啊？对吧、啊？因为好像那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啊，对不对？
1: 比如说两个老师啊，他们在不同学校啊，对不对？但他们认识，他们的工作是很接近的、啊，对。
0: 日久生情嘛、我觉得你讲的应该
3: 是这样。所以工作可能是一个媒介，
0: 很多情况之下遇到，有的可能做捷运也会遇到啊。只是你如果说是因为工作，那日久生情，或者是久了你了解这个人了，可能当下进这家公司没有感觉，经过一年两年，对不对？多次尾牙跟春酒，你就发现哎，这个人好妙哦，你就慢慢被他的特质给吸引。
3: 那如果反过来说？在一起之后，然后再挑剔对方的工作性质跟自己不是，
0: 你有遇到这样的人吗？造
3: 成不适合的原因，对啊，
0: 你有遇到人家是挑剔？
3: 前女友就是啊，就是在一起他才说我们工作没什么交集啊，然后怎么怎么。
0: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
3: 我就
4: 音乐嘛。
3: 对啊，做音乐的啊。
0: 他的工作是？
3: 他是做行销的。
0: 他希望你们的工作是有交集的。
3: 对啊，对啊。
4: 哦。他行销你的音乐啊。
3: 对，其实我们还真的会有点交集，但是并没有那么交。
1: 应该是说他们的生活经验没有什么交集。
3: 对，我们的圈子
1: 没什么话题了。
3: 他是混商圈的，我们是娱乐圈，就其实差蛮多的。
4: 可是我是觉得，
1: 我觉得我还要翻译。
0: 对啊，谢谢洪老师。
4: 我觉得有没有共同的工作那个不是必要的，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但是
3: 我在等你说这个，
4: 对啊，
3: 有没有不是必要的？你就是不爱我，讲那一堆，对，哎，好，你可以继续，
4: 也不是，
3: 也不是，也不是吗？也不是，
4: 就我觉得两个人相处，
0: 你今天在你是来找医治的哈，
4: 对吧？
0: 释放一下吗？好，没关系，尽量。
3: 讲到 OK， 我就
0: 所以你的上一个女朋友跟你。分手的理由，他觉得是因为你们工作无交集。
1: 就是怡萍姐，就是因为他们被占据太多的工作，
3: 对，
1: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赢出任何时间来创造共同。
0: 所以是因为工作，所以拆散了你。哎，
3: 对，所以是确实也是这个原因。
0: 可是你也要同情他哎，我觉得你会不会是因为你工作真的太忙，你真的是冷落了他呀？那你会觉得你是进录音间那种对吧？
3: 对啊，对。
0: 我看过那种真的就是好像有一个人在工作，然后你在录音，然后你很投入，你在那边 mix 你的音乐。
3: 对，
0: 有一个人就坐在沙发上那边一直等，一直等。对，而且摄影录音间里面是没有日夜之分的，时间过得又很快，所以他可能告诉你一次，就是说我也有工作要做，但是我为了你的工作，我在这边陪你。可是他得到的都不是你得到，就是他你完全没有给他太多的注意啊，所以他只是无谓的一直坐在那边陪着你。那久了以后，当然他就会觉得再这样子下去。也太牺牲奉献太大了吧？
3: 他自己也是会忙他的啦，
0: 但
3: 是他就 他一台电脑就可以经营他的公司、啊，
0: 所以他就带着电脑经营你的录音间。
3: 可是就我们还是会没交集啊，
0: 是没有啊，
3: 对啊，没有交集，
0: 对啊，好，谢谢，来，快快的，生活方式成熟可靠吗？我觉得你有哎，一想举牌，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没有成熟可靠？啊，一想说啊，真的好，你还反而觉得没有。
4: 我觉得没有啊，没有到那么成熟，
0: 不够成熟。
4: 对，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太够，而且像我就有时候比较散漫一点，那人家都会觉得说我好像不是很积极，然后对什么事情无所谓。
0: 对，
4: 然后我是很多事情我也是觉得看蛮淡的，但是就是人家会觉得说，哎，你自己要有一点的生活品质或怎么样或怎么样，所以这点也会让女生，其实很多女生都会觉得说。我好像很不可靠，然后很没有未来，有很多
0: 跟你在一起没有未来，还是你本身没有未来？
1: 嗯，连带关系，
4: 可能连带关系，对，就是他们会看，而且像这个有一点，就是他们可能会看，就是我的经济状况，嗯，会来判断我这个人目前的状态是怎样，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好像相处在一起的话，好像。嗯，他觉得他未来没什么盼望一样。
0: 为什么？
5: 我自己是觉得我算是成熟可靠的，因为就是我算工作稳定，然后也是有在理财，有一些做一些理财规划，然后平常生活也算是健康吧，就会运动啊什么的，然后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这样子。对，然后而且我还蛮孝顺父母的。嗯，我就觉得说，哎呀，就是各种美好品格于一身，
0: 有准备好的，准备好了，
5: 对对、啊，是不是很
3: 美啊？
5: 是很成熟，很可靠，
0: 有
5: 真的。
0: 好，加油，郭子，你说你成熟可靠？
3: 我没有，我刚刚看一看，突然又觉得我好像不是很可靠。我突然想到生活方式这件事，它其实跟像我讲的面面俱到嘛，跟我住的地方，跟整个环境其实也蛮有关系的。对啊，我以前会觉得这是我的接受度，像我家里如果有什么蛇虫鼠蚁啊蚂蚁的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哎还好，我们就一起生活，反正大家一起住这里这样，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有时候女生还会说，哎，你家里这么多虫虫什么的，那你连这些都没办法照，都没办法弄干净什么？可我家也是干净的哦，只是那些虫经过，我会说，哎，我们就
0: 各自和平共处，
3: 对，和平，对对。
0: 你家干净，他们为什么要来你家？
3: 哎，总会路过啊。对。
0: 看官自己判断。OK， 来，身心灵全身心灵全人都健康。

0: 身心灵全人都健康，有没有？自我评估。OK， 来，伟鸿，为什么一半？
1: 我觉得就是努力达到很健康。嗯对，因为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蛮体弱多病的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进出医院就有点频繁这样。
2: 啊，小病缠身，大病不来。
1: 并不是这样
0: 说的。这句话有一些道理在里面吗？有，而且从小小病一堆，然后就抵抗力超强的，
1: 真的。
2: 你以后会变很强。
1: 太好了，感谢主。
2: 对。
1: 但我觉得有在运动有差，就是对，就是因为最近就是热爱运动，反而说哎，好像有变健康，抵抗力好像变好哎。
0: 是啊，会啊。
1: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是就是逐渐迈向健康。你。
3: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说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去爱，然后也要享受被爱。
0: 对，
3: 很多人就在这一块就是摔倒了，因为最后就变成一个恐怖情人。他可能就很多疑啊，他不能允许很多他的另外一半就是说交友的对象超越他所预设的那样的一个范围。其实这个我觉得跟身心灵的整个不是只有我们说好像有运动啊健康，对，其实那个心灵上的怎么样子让自己在生命上是很完全的啊，我觉得是还蛮重要，这个世代还蛮多问题。
4: 我补充一下，我觉得那个心灵的健康其实很具体来说，其实就是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有没有处理好了，或是我们跟之前的历代的前任有没有跟他们和好了。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之前感情上的伤害或是原生家庭的伤害都要先处理好，要不然的话其实他就这一切我们就是把它打包带进未来的婚姻里面。
0: 缺乏认识异性的机会有吗？有没有缺乏认识异性机会？如果有举劝。
3: 应该现在社会还好，
0: 现在要认识异性的机会。 OK， 伟鸿觉得有缺乏，原因是
1: 因为我的生活圈其实蛮小的，可能跟工作也有关系，就是我就是每天就是公司然后在家里然后教会嘛，而且我们教会的就属于就是人比较少的教会，然后呢长辈很多，
0: 是，
1: 对，所以就比较如果适婚的这种异性可能就比较少，所以我都要可能透过介绍啊或是联谊才能去认识异性。
3: 我们下半年会再办，
0: 还会再办，
1: 一定参加，第一时间报名。
3: 好，是啊，我跟你找鸟架，没有了。
1: 说好了，要不要一起？
4: 有录下来？
0: 有存证。OK， 请问，先问一下思彦老师好了，怎么看待单身的时光？因为单身也其实蛮好的，然后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好好的操练，好好享受。
4: 我其实会觉得单身很好，可是我们单身还是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将来我们要进入婚姻。那进入婚姻其实它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全人的 service。对，我常常问一些单身的姐妹什么叫准备好，就说你准备好要去服侍另外一个人了吗？而且那个服侍不是一下子哦，是几十年哦，而且不是服侍他一个人哦，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哦，
0: 一家子
4: 是三个家庭的事情，你自己的家，然后原生家庭，还有你的婆家或是姻亲那边，对，所以你要服侍这么多人，你有办法吗？那除非从单身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就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是给予的，是去在乎别人的需要的，将来你进入婚姻里面可能会比较轻松。而且我觉得一个在常常想到别人需要的人，常常去服侍别人的人，他的生命是发光的，
0: 对，
4: 别人一定会注意到你。
3: 对，我也相信这个时代有很多青年朋友们，其实对爱情、对婚姻，有时候走过一段路，好像会蛮绝望的，啊，而且再加上又被工作，又被这个单身这样子的一个可以找到很多类似婚姻的满足所羁绊，所以呢，就对爱情好像。

0: 持续的追求，持续的预备，持续的来忍耐啊，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时间是什么。
1: 嗯，耐，
0: 对。
2: 人生当中啊，如果说以打电动来讲啊，就是过关斩将，有很多不同的阶段。从我们这些已婚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其实单身是很快乐的一个时光，因为其实你真的只要顾到你自己，这些题目你只要做回答以后啊，哎，你就今天就大概今天就可以回家休息一下了。可是真的进入婚姻以后，也是诗彦老师讲的，它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准备？其实也就是面临人生接下来的不同的关。不同的过关斩将，好吗？加油！希望你们下一次来的时候是分享你们的喜乐。好，郭子，
3: 好，
2: 加油，好吗？